0: 带妈妈出去吃饭，或者是小孩要带你出去，也都要记得了。如果你是在这个周边的朋友们，记得要早一点规划其他的行程哦，千万不要这个出门之后结果被卡在这边，到时候餐厅可能十分钟还是十五分钟的缓冲期过了之后，餐厅就取消位置了，那就比较尴尬了。提醒大家，会分阶段进行管制的路段包含像是中城路二段，在市东路口到天母东路口这边呢，在礼拜天的凌晨五点半到上午的十一点会管制南往北的车道，管制车道内的汽机车停车场还有停车格都是暂停使用的，如果假设有必要进出，需要配合交管人员的指示进出哦。而北往南的车道则是实施调拨车道措施，汽机车停车场跟停车格是正常使用。再来是天母东路，在中城路二段路口一直到东山路口这边，一样是在礼拜天的上午五点半到中午的十一点，管制西往东的全线车道，那一样管制车道内的汽机车停车场跟停车格都暂停使用。那如果假设是东往西的车道的话呢，则是实施调拨车道措施。接着是在东山路天母东路口一直到市东路口这边，在礼拜天的上午五点半到十一点会管制北往南的车道，那另外如果假设是南往北的话，则是会实施调拨车道措施。另外在市东路的部分，则是在东山路口一直到至诚路二段路口这边，在礼拜天一样5月10号的上午5点半到11点会管制东往西的车道，那如果假设是西往东的话呢，则是实施调拨车道措施。另外提醒大家，在市东路270巷跟299巷270巷跟299巷在管制范围内的停车格停车场的汽机车都是没有办法做使用的哦。那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在周边停车场停车的朋友们，那在早上比方说中午要带妈妈出去吃饭啦，或是你要出门外出的朋友们，记得了，这边的车辆可能必须要经由交通人员的管制，交管人员的疏导，所以呢，你可能要把自己预期的时间点要再多拉一点点时间哦，不然等到时候要管制进出，结果你卡在这边，导致你后面的行程因此而延迟了，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在活动期间，赛道的沿线都是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那在管制范围之内的这个公车停靠站也都是暂停服务的，所以影响范围蛮广的。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是在5月10号在台北市的天母运动公园周边的住户，要出门或是要到这边运动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一下时间，因为有可能管制的关系导致大家没有办法进出，或者是你可能要先事先安排改道的路线，避免行程受到影响了。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2: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捷运为什么可以准点到站？
0: 你有没有发现台北捷运的 APP 或是月台萤幕常常能够直接告诉你下一班车还有几分钟到站，而且准得让人觉得很有安全感。对台北捷运公司来说，捷运并不像是公车会遇到塞车或红绿灯，捷运行驶在专用轨道上，路线固定，干扰因素少，

0: 每一站之间的距离、行车时间，在规划阶段就已经被精确的计算过，再加上列车进站、停靠、出站的时间也都有标准秒数，整条线的节奏非常稳定。更关键的是，捷运背后有一套行控与及时回传系统，每列车的位置、速度、是否准点都会及时回传到控制中心，系统再根据实际状况动态修正显示在月台与 APP 上面的到站时间。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单元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陆可来到节目上面。陆可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串流电影还有院线电影。那首先呢要请我们的陆可来跟大家分享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了。
1: 好，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串流电影呢，它是目前在台湾呢现在只能在这个Hami Video 就中华电信的那个影音平台上面可以看到的一部独家影片。但是它去年的时候就在这个金马影展上面有先播放过，而这部电影呢当时也是被说这个其中的女主角是这个入围的遗珠之一哦。这个女主角也是大家可能比较久没看到她的作品了，这位华人女星刘玉玲哦，她在美国拍了一部独立制片，而这部独立制片的片名呢叫做柔似蜜。但是其实柔似蜜跟如果你想要去推测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柔似蜜它是一个地名，它是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小镇叫 Rosemead。对，那这部片它是改编自一个真人真事，那其实我很简单讲完这个真人真事就几乎讲完这个剧情了。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大概10年前的加州哦，发生一起案件，就是有一个华人妈妈打电话给警局说我在旅馆我把我儿子杀了。
0: 哈，
1: 对，结束，就是这部片就是告诉你就是
0: 这个故事这样。
1: 对，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妈妈杀了她的儿子，然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那其实后来在那个美国的洛杉矶时报有详尽的做了一个非常大篇幅的报道，就是说这个妈妈为什么要犯下这样的罪，就是把自己的儿子杀死了。刘玉玲演的这部片里面呢，她就是饰演那个就是把儿子杀掉的妈妈。然后她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跟一般人跟大家都没什么差别的家庭主妇，然后她一个人独立抚养她的儿子，因为她的丈夫也就是儿子的父亲已经离开了，然后她一个人开店赚取微薄的钱，然后养她的儿子。那她儿子发生什么事呢？其实她的儿子一开始是也是很好的，他在学校是自由生，他是学校的体育校队的成员，然后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好，直到他儿子某一天得了精神病啊，被医生诊断是精神分裂症，然后从此他的这个成绩一落千丈，就是从优等生自由班的这个成员当中被剔除了，然后连带他也没有办法继续待在学校的校队，因为他的表现太差。那妈妈当然是想说不管儿子变得怎么样我都要陪伴在他身边，当然他也以为就是只要多多的陪伴，然后继续的以这个情感上呢，不管是实际的行动去支持他的儿子，那一切都会往好转的方向走。偏偏我觉得命运就是这么的捉弄人，妈妈有一天去医院做这个例行的健康检查，然后发现他得了癌症，而且这个癌症是一个其实已经到末期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可能活下来的时间可能没几个月了这样子。那其实他得癌症这件事情他一直没有跟他的儿子讲哦，他就是一边陪伴着他儿子，一边照顾这整个家庭，跟他儿子相依为命的同时呢，一边做这个癌症的治疗。但没想到这个癌细胞不断不断的扩散。那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时候，他已经走到非常后面的这个过程了。对。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其实这个妈妈她最后还是选择了一个方式，是她希望可以在她儿子不知道的情况下，因为毕竟得了情绪、精神、心理相关的疾病，所以她不希望再有

多余的事情去刺激到他的儿子，所以他一直都没有跟他的、小孩说他得了这个病，甚至他也隐瞒了他的朋友说、自己其实即将不久于人世这件事情。但没想到呢，因为美国其实当地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

0: 那其实这样不打紧，比较糟糕，应该说对妈妈来说比较严重的事情是呢，她发现儿子的他的电脑的浏览记录都是这种相关的，就是开始在看一些，比如说哪里发生了重大的枪击案，然后有多少人死掉这样子。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儿子会不会也因为他的这种心理疾病的关系，会陷入到这种成为一个犯罪的种子之一。
1: 嗯，
0: 对，那。其实这部片呢、啊，刚刚已经就是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我已经把这部片讲的差不多了？因为你打从电影的可能第零秒、第一秒，它画面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它的结局注定就是这样子。
1: 嗯、
0: 但我觉得这部片它厉害的地方是，除了我刚刚有提到嘛，因为在这个去年的金马奖上，其实刘玉玲她是最佳女主角的遗珠之一。她在片中就是把这种心力憔悴的，然后觉得自己必须要坚强起来的这种华人传统女性，哦，把她演得非常的真实且丝丝入扣，并且呢，她在片中有很多这种。我刚刚讲疲于奔命、哦、不管是面对儿子，不管是面对他的生活，他要维持家里的生计，然后并且还要面对自己的这个病情的不断的进展，然后试了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没有错。那我觉得听众在看的时候 你当然会知道说最后的结局注定是走到那边，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你在看这部片的时候，这部《柔四蜜》它算是一部社会写实的作品，然后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尽管就是社会有很多的支持这种比较弱势家庭或是弱势的族群的方式，不管是在医疗上面给予的支持啊，或者是在学校的一些，比如说学校想要对于这样子的学生，希望他们尽可能的能够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之下，哦，各式各样的方式，但是仍然都没有办法去挽救这一对母子，他们最终走到这样子的画面、走到这样子的局面，那真的就会想说，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有很多的细节可以去看、哦、比如说这个作为一位母亲，然后她如何跟、周遭的人去做这些互动，包括、不管是亲友们，或者是、社会支持机构等等的。那虽然说我们在看这部作品，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在观赏的过程当中，还是忍不住会觉得说，哦，天哪，真的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蛮让人心痛的，然后一个蛮，它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渲染也好，或者是、很多撒狗血的情节，它真的就是把家中母子的那一种冲突、哦、我觉得导演很厉害的是，他其实透过这种报道，其实他报道说 很长一篇，其实也没有多少，他就是把、可能这几年来这对母子的生活情况就是写过一遍，但是他能够去借由比如说访问周遭的亲友们对于这一对这个家庭的想法，然后去重新拼凑出他们可能走向这个结局 的结果。我觉得作为可能你是一个，假使你是一个关心这类议题的，或是关心想知道说到底社会是哪一个网没有办法接住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议题。所以现在只有在这个中华电信的哈咪 Video 上面独家上架，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抽空就是给自己沉淀一下，然后可以稍微阅读一下相关的资料，然后看这部电影，就会发现说这种真实的情况有时候真的是你再怎么努力，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 去做到说接住每一个可能在社会里面没有办法被支撑住的人。對，
1: 嗯，我觉得尤其像是这些比较写实的，尤其像是可能是真实的事件案例然后所改编的电影，都会让大家可以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或许可能你在看的同时，你可以想一下说，如果假设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你的身边的时候，到底有哪些可以协助他们，或者是可能是哪个环节到底不对了，或是哪个环节好像掉下来了。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大家都能够好好去思考的。而且这部电影除了刘玉玲是华裔的像这样的一个演员之外，其实连导演也是台裔的导演。
0: 对，
1: 然后他过去做了很多的摄影的工作，然后这也是他的第一部的剧情的长片，那就入围了影展。那另外这一部的编剧其实也

0: 是台裔的编剧、嗯、那同时他也入围在去年度的金马奖的最佳改编剧本，
1: 是的，
0: 那所以我想这部电影或许也是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1: 《柔似蜜》，
0: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Linda， 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0: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1: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 0.58%， 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东

0: 供职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1: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上面前面跟大家讲到的是一部串流电影，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院线电影了。
1: 接下来这部院线电影，我觉得应该是这一周以来大家讨论度非常高的一部作品，同时也是这个上周的周末票房冠军哦。这部作品是一个续集，但是呢，当然很多人会说，你看完第一集，你才会觉得有很多的彩蛋，然后可以看到很多人物的成长。但是我觉得，就算你没有看过第一集，单独来看这个第二集，它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职场哦职人描绘的一个电影作品，而且里面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演员，刚看他们尬演技就也是非常的厉害。这部作品的名称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
0: 哇，我想这应该也是很多人过去曾经看过一，然后非常非常期待的这部电影。其实前几年，应该是前一两年吧，就有公布说就是要拍续集，所有的人都哈。真的吗？是真的假的？然后真的期待到现在，然后终于上映了。
1: 对，而且其实这一部作品啊，当时就是因为它是改编自小说嘛，但有趣的是，当时第一集翻拍的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些人物都是就是有其本的，就是都是有所谓真实的人物的原型，对不对？那其实第二集上映的时候呢，那一位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本尊，对，他还有去奥斯卡跟那个他当时底下那个 Emily， 就是他的当时的部属，就是安海瑟薇饰演的，两个人就一起上台。来颁奖，
0: 对，
1: 然后大家就在想说，哇，怎么当年的这个时尚编辑的算是这个天后啊，怎么就是现在会跑出来宣传，这也是让人非常吃惊的。但是直到看了这个第二集，然后以及最近有非常多看到这些演员们啊，甚至是本尊啊出来跑宣传，你就会发现说，哦，这好像在这些行为、这些宣传活动上面，好像也呈现出现在的这个时尚圈，甚至出版业界的一个某种程度的转变哦。比如说时尚圈，我们以往在看一些时尚的杂志或是时尚的媒体，它都是比较就是高高在上的，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时尚是高不可攀的。但这几年你就会发现，看下来，比如说我们会翻 IG， 会发 Threads， 然后就会看到说，哎，怎么这些时尚杂志也开始拍起短影音了？
0: 对，
1: 就会想说，哇，这个真的时代在转变，出版业界在转变，时尚圈也在转变，这样子的生态。等到你看完这部电影才会就是意识到说，欸，真的有很多的东西在潜移默化之中，在这20年以来真的改变了不少。这个电影的一开始就是讲这个当时就是在第一集结束的时候就离开了那个恶魔，就是离开美丽史翠普的那个安海瑟薇呢， Emily 她就成为了另外一间媒体的这个杂志，然后是时尚的记者，然后叱咤也是一片天，这样成为资深的媒体人。那但是呢，她突然间就是被裁员了哦，你知道出版业、媒体界很常出现这种就大裁员的事情。那其实，在台湾也是嘛，在全世界各地通通都是。这个女主角她就是成为这个被裁员的其中之一。然后呢，但是又很有趣的，就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米兰达，也就是这个美丽史翠普，她所饰演的这个时尚杂志的总编。

0: 他也遭遇到了一些事情哦，在这个取消文化的非常盛行的这个现代呢，因为他们这个时尚媒体做了一个专题，然后介绍了某一个品牌，结果好巧不巧，这个媒体他介绍这个品牌后面被爆出说，其实他们是一个剥削劳工的无良品牌
1: 啊！
0: 哇，那这个马上就是被这个老板们啊、金主们啊大骂特骂一番，然后赞助商都撤出了这个米兰达他的时尚媒体，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知道金主没了，赞助商没了，这个 Sugar Daddy 没了，他们的媒体也就会这个没有办法再制作出各式各样的内容。那这件事情呢，也影响到了米兰达，因为以前呢，他是一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可以随时随地的说我想要 fire 掉什么，我就是说我不要。现在没办法了，现在什么都要看赞助商，什么都要看广告主，因为他们是很重要的一环哦，所以他现在被逼得不得不低头要去做这些，就是、对，就是业配类型的时尚专题。这件事情呢，也被逼的，就是包括呢，米兰达之前的这个非常好的左右手 Andy 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同性恋，一个时尚的男性，然后以及呢，他之前的另外一位算是跟安海瑟薇差不多的这个艾米莉布朗，他所饰演另外一位艾米莉，这四个人又因为这个原因交错在了一起，因为米兰达他需要做一个业配专题，然后呢，这个安海瑟薇呢，他刚好没有工作，然后被找来做了这一个媒体的算是专案类型的主编，就可以帮忙来做这件事情。而艾米莉布朗他所饰演的角色呢，变成了广告主，他变成出钱的人 也就是当时梅丽史翠普可以对这些人颐指气使嘛，就是说这个东西不符合我的品味，我可以不要，现在不行了。现在因为媒体都没有钱，他们很需要这些钱才可以支撑他们继续的营运下去跟做这些专题，所以呢，他必须要开始学会要去面对底下的这些非常他过往不需要去管理的这些东西，就比如说要看厂商脸色啊，比如说他必须要去想办法的去把这些他其实很不喜欢的时尚单品搭在一起，还要说出一朵花，这些事情都是可能很久以前的他从来没有想过会变成这样的。那我觉得这部电影蛮好的一个地方是，它不光是反映出了我们刚刚所讲的在现在这个时代底下哦，媒体业界他们面临到的一些困境哦，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虽然是一部喜剧类型的电影哦，但是它也很残酷很写实的哦，描绘出这些业界，不管是这个媒体界或者出版界，甚至是刚刚讲的时尚界哦，这整个市场都在进入一个非常巨大的盘整，而这个盘整已经持续了非常多年哦，也有很多的老一辈的曾经的天王天后们，他们试图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有点像宰辅宰臣，就是他们试图还想要掌控住自己的东西，然后试图还想要坚持住自己的理想哦，你会看到这个老一辈的人哦，上一辈的这些主管们，他们被逼着要往流量去追逐，但是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读者们观众们不要只看那些为了流量而做的很多他们认为很肤浅的东西，他们还是希望在有限的资源，在那些赞助商的控制之下，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说，在经过了20年之后，这些角色们，我刚刚提到的这四位主角哦，他们也在岁月的打磨之下而开始变得，有的人变得比较圆滑一些 啊有的人可能变得比较世故了哦，也当然也有很多的成长，不管是在职场上的或者是在这个心灵上的成长，变得更能够去抗压，那也有的人就是懂得要放下身段，要去接触一些自己从来没有碰过的东西。我觉得不管是对年轻一辈来说或者是老一辈的人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课题。然后应该说观众在进戏院看这部片的时候，应该也会想不到说，哇，没想到我们就人生就是这样，你在看一个角色，然后你会没想到说，哇，他都已经就走到可能人生的后半场了，60-70岁左右，还可以看到他的转变跟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等于是这些角色在陪伴你 然后你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哦、真的是时代不断的在变，在看电影，看完电影的时候你会更有这种

0: 感触、哦、所以在这边就是除了推荐就是想看那种职场秘辛的人看这部片以外，我觉得身处其中的观众朋友应该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会很有心有戚戚焉的感觉。
1: 嗯，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看过第一集，然后有看过他的小说的话，你应该会知道他的结局，第一集的结局跟小说后面结局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在第二集的部分也不会延续着原来小说第二集的内容了，那也是因应了时代做了改变、嗯、所以在这地方可能我不会剧透大家，但是我会请大家先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嗯、因为目前有很多的影评或者是心得都会说、欸、好像看前面的段落会有一点点好像不是在看过去大家在看第一集的感觉、啊、对，所以你可能要先保持着现在刚刚陆可讲到了业界已经做了很大的转变，所以他们面临到了很多各种不同的冲击，所以抱有这个心理准备进去看可能就比较能够享受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这部电影想要告诉你的东西了。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来听到的是 Lady Gaga 为了这部电影所做的歌曲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0: 好，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继续来介绍到是第二部的院线电影了。
1: 好，这部作品呢是一部泰国片，然后呢它算是今年这个泰国票房应该是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名的一个非常感人的片子哦，如果你要讲的话，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泰国版的《阳光女子合唱团》，就是有这么的赚人热泪的一部片。但它并不是合唱团电影，我必须要说，它是一部动物片，它是一个

0: 流浪狗狗的故事
1: 哦，所以他讲的也是类似像是这种比方说什么再见吧可鲁的这种比较催泪的故事路线嘛。
0: 应该说你在看这种狗狗的故事的时候你是不是
1: 就蛮容易会这样了，
0: 就会想说我就是要进戏院给他大哭特哭一场、哦嗯、我觉得这部电影不会让你失望哦。那它是片名叫做伴我一生感谢你，
1: 天哪，光是看到这个片名应该就很多人很想哭了。
0: 它这部电影就是讲一只这个泰国当地有一种特有种，就是毛蓬蓬的白白的，然后鼻头是粉红色的那种，就大狗狗。嗯，对，它就是讲这类大狗狗的故事，然后你就看到它从原本很小很小的那种可以抱在手上的那一种，然后一直到就是会可以把你扑倒的那一种大狗狗的状态、嗯、然后这部作品啊其实是三位导演共同执导的，那因为泰国人的名字都很长，我就讲这三位导演他们的各自的作品哦、喔。一部是《冥婚闹太大》，就是那个《鬼家人》的泰国版、啊、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他的最后一个朋友、喔、他是一个之前拍很多泰国广告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导演，然后还有一个导演他是《模范生》喔、就是作弊那部电影的导演、喔、这三个导演其实他们擅长的风格都不一样，就是有温馨的，然后有这种比较偏广告拍摄的，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喜剧类型的。那他们三个人等于是各自指导一段，就这只狗狗然后他从小时候然后到长大一直到变老这一段故事这样子。然后呢其实这部作品它有一点改编自真狗真事、哦、其实这其中一个导演我印象中应该是模范生的那个导演，他呢就是某一天呢在家里附近的菜市场，然后就碰到一只刚刚讲到那种泰国在地那种狗狗，然后已经很老很老了，然后呢因为大家都对他非常非常的就是亲切，然后把他当家人一样，然后他就一个人懒洋洋的就躺在那边这样子，然后就开始问他是什么，然后就说哦他其实一直待在这个菜市场，然后到处徘徊，然后就开始听很多人讲他的故事，就可能他以前啊被人养啊，然后后来就是流落到市场这样子。这个故事呢透过那个导演他的这个文章跟发文，哦，开始有很多很多人知道这个狗狗的故事，然后呢最后呢也让这个导演他们制作团队他们下定决心要把这个狗狗的一生哦，当然有做很多很多的改编哦，把它改翻拍成这个看到这个伴我一生感谢你，而且那只老狗呢就刚好是其中一段的狗演员之一哦，所以就看到狗本尊然后去演他的老后的故事这样。然后他有三段，然后三段都有不同的狗主人哦，然后你就会想说到底是他中间经历了什么事会让他开始辗转不断的就是有这样子的变换主人的转变。那第一段呢这个很有趣，他刚好三段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四组，第一个呢是来自于日本，日本有很多的这个员工他们都在泰国当地的那个汽车工厂去做这种研发跟制造的工作。然后第一段的主角呢男主角是一个已经即将退休，就是他在公司工作已经30多年了，然后在当地也是一个非常算是主管上的主管，就等于可能仅次于当地的老板之类的，就是研发组非常资深的人，但是呢就是老板一直很希望他赶快退休，但是主角一直不想要退休，他就想说我还能工作为什么还要退休，就是你干嘛一直逼我。然后但是呢这个当然岁月不饶人，然后这个老板也没有再理你哦。某一天这个新的主管就来了，就说我要来接你的工作然后对就是
1: 强迫他退休了，
0: 对，真的要强迫他退休了。然后再这样子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年纪大了就什么都不能做的情况下呢，哦，他在便利商店门口遇到了一只很可爱的小白狗狗，然后呢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钻进他的包包里面，然后被他带回家
1: 哦，
0: 对，
1: 强迫认养
0: 对强迫认养可以这样说。然后因为他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的沮丧，然后他觉得这只狗狗对他来说是不是一个礼物这样子，是不是要来陪伴他的，但是就因为他的住的地方是没有办法养动物的，所以他就想办法要去把他送养，就是他就 又带回了他就是算是即将要成为前公司的那个汽车工厂，然后大家就开始说哇，我要认养他，但是每个人就是可能都有热情，但是呢没有能力，就是可能家里环境不好啊，或者是根本没有办法长时间陪伴他、啊、这样子。那经历了这段过程，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找到这只狗狗，然后这个大家就进戏院看了，反正

0: 你最后就会知道这个狗狗一定是有找到主人，但它又怎么变成第二段的人，第二段的遭遇呢？因为第二段的主角是一个来自于缅甸的非法移工，然后就想说，怎么突然从一个汽车工厂的
1: 对
0: 的老板
1: 有正式的工作，怎么会突然变成是像这样的状况？
0: 对，怎么会变成这样的状况呢？而且这个移工其实就完全不认识这只白狗，然后呢，在因缘际会之下，他必须要带着他踏上这个流浪的旅程。其实电影里面都有很巧妙的转场跟这个起承转合，告诉你是变成怎么样了。但我觉得不能剧透，因为这个讲太多，真的就落泪程度就减少了。我就是要看大家跟我一样，就是在戏院里面哭到不成人形这样。总之呢，在第二段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它好像跟那个原本比较温馨的这种方式又不太一样，它变得好像有一点像类型片，然后就是看到一人一狗，然后开始踏上这个逃亡的旅程，然后你在想说他们到底能逃到哪里呢？然后到底会怎么样呢？为什么他们要踏上这种逃亡的旅程呢？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然后到了第三段，第三段又不一样了。第三段突然变成一个纯爱故事。第三段呢，这个画面一转，这个狗狗已经好老好老了，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然后一个人趴在那个车站的月台旁边，然后来往的这种路人啊行人就会丢一些东西给他吃啊，然后偶尔倒水给他。那有一天呢，这个一对男女他们好像是情侣吗？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是同班同学，因为穿着制服。然后呢，这两个人不管上课下课，然后呢都是一起搭车，一起到这个车站月台，然后一起跟这个狗狗玩这样子。那直到他们毕业之后，大家来到这个车站月台要拍这个毕业照了，然后突然间这个女生跟男生，他们就是女生有点受不了男生一直用暧昧的态度对她啦，就是两个人一直交往很亲密，但是男生从来没有说你就是我的女朋友这样的话，然后被呢让女生变得有点想要放弃这段感情关系了。然后刚好在这个大家一起拍毕业照的时候呢，那只狗狗呢就突然间就是他开始跑出去散步嘛，那可能真的年纪很大了，没想到他就被车撞了。然后那一对男女他们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呢因为他们两个是最喜欢照顾那只狗狗的人，然后就赶快送他去医院啊，然后医院的人就跟他们说狗狗的伤还好，但是因为他的可能吃太多人类的东西，所以他的肾他已经没有办法再负担了，他可能寿命最多剩不到三个月。那这件事情就让这一段的男女主角他们非常的紧张，就想说怎么办。但是因为女生她其实已经跟男生我觉得算是分手了，然后但男生一直想要透过这只狗狗去挽回女生的心，就一直不断拉她说我们一起来照顾她嘛这样。然后这个男生突然从一个没有责任感然后只想去就是喂食狗狗的这种爱爸爱妈，我在说什么呢？就是变成一个想要把他带回家养好他，然后陪他一起终老的一个善良的人。当然我们知道他可能动机不纯正，是为了挽回女生的心。那但是没想到最后，就是我觉得有一段非常感人的转折，就是发生在第三段，然后里面也带出了这个狗狗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一些点啦。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你在其他电影里面也有看过，但是这部电影设计了很多比较崭新的比较新颖的情节，让你看了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感动，会想哭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的人，然后喜欢看温馨的，或是你喜欢看就像第二段这种比较紧张刺激的，或是喜欢看第三段这种男女爱情故事的，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多个愿望一次满足，在这边推荐给大家。
1: 好，我想对很多过去曾经看过泰国电影的朋友们应该会知道，其实泰国在拍各种不同类型电影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的风格，而且那只狗真的很可爱。好，如果假设你是喜欢动物或是你喜欢看这种类型的电影，你又希望能够在一部电影当中看到三种不同的类型的话，或许这部电影就是你可以参考的了。这部电影名字叫做
0: 伴我一生感谢你。
1: 好，听完大家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 Luke， 谢谢。

0: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1: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0: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0: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哦，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又倒，根本因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4: 黑妹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征啊？
3: 哎，你有冇滴呀？
4: 黑天叫呢，手广告的积水爱倒，黑冇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3: 严重哦！
4: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十步路过十八，Escalera 两公房。

0: 龙总，你把都做刚房。
1: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今天的第二小时音乐单元，在母亲节之前，当然就是要听母亲节的歌曲了。这些写作给妈妈的歌，你记得还有哪几首歌呢？

听到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听妈妈的话》。大家都知道，其实周杰伦跟妈妈的关系真的非常非常密切，所以想必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在每个母亲节常常听到的，像这样的一首歌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的歌手，他是邓紫棋，写作了一首歌曲写给自己的妈妈，这首歌叫做《萤火》。

0: 来自于邓紫棋所演唱的歌曲《萤火》，这里在歌曲当中唱到的其实就如同像是在黑暗当中妈妈就如同萤火一样指引自己方向，像这样的一个内容。而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看似好像跟妈妈抱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来听到831的老妈常说的十句话。
1: 岁岁年

来自于831乐团所演唱的歌曲《老妈常说的十句话》，这几句话是不是也都是你跟妈妈之间的默契呢？是不是常常妈妈都是说这些话？还是你是妈妈，你也是常常跟小朋友说这些话？如果假设要你列出来，在你的家庭当中，妈妈最常跟你说的这些话，你有办法列出来吗？有些应该已经有点类似像是口头禅了，但是很多时候，其实这都是饱含着对你的关心。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五月天的《洗衣》。

总会有一个你发现妈妈对自己好的一个契机，跟过去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旺福的歌声，收录在《旺福爱你》专辑当中的《推动摇篮的手》。

听到歌曲来自于旺福所演唱的《推动摇篮的手》，相信很多的人可能已经没有小时候的记忆了，尤其是这种婴儿时期应该是完全没有印象吧。不过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在有了自己的小孩之后，更加的能够感触到说小时候妈妈照顾自己的那种心情。而如果假设你同时也是正在摇着你的小孩的摇篮的话，你心里面又会想着什么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池修的歌声，大家都说

0: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2: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便衣未付伊，爸母伤心哭甲啼。
1: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2: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1: 交通护持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诗啊，念歌诗。
3: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听到歌曲来自于白安所演唱的《妈妈》。在今天的音乐单元当中，一样延续着在母亲节的主题，当然在母亲节之前就要来听到这些跟妈妈有关系的歌曲。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黄庭瑞的歌曲《还记得》。

夜晚上你一个人在哭泣，不是故意，还在年轻，天大地大的世界根本关不住我狂热的好奇心。很多时候我不是在跟你唱反调，我也知道你唠叨是希望我更好，但其实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没有

听到歌曲来自于黄庭瑞所演唱的《还记得》，你还记得小时候妈妈为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吗？你还记得小时候的回忆吗？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长大以后才发现可能在过去不曾留意到的，比方说妈妈细心照顾你，或是有一些你觉得很厌烦的事情，其实都是关心你才做的事。而当然也有一些是你长大之后才发现，过去在家庭当中的氛围跟处境或许不如你原本想象的那个样子。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选秀歌手郑新慈的歌声，这首歌曲是写作给他来自印尼的妈妈。

来自于郑欣慈所演唱的《无名花》，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黑喵之情》当中的片尾歌曲。其实在里面所唱到的这个印尼语的部分也是他临时抱佛脚去学习的。他其实也提到说，在过去真的都没有注意到可能必须要跟妈妈学习印尼语，所以在后来知道了之后却也很难再次让自己好像很学习到非常道地的一个口音了。当然在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这样子一个所谓的母语的教育，我想也是让很多的小朋友能够借由这样的方式拉近跟妈妈或是这个外国的爸妈的关系，那同时也可以了解他们当时原生家庭的文化。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创作歌手洪安妮的歌声。这首歌曲是写作给她来自韩国的妈妈。

要录了吗？那我从头来好了。哦，那我要说话吗？

洪安妮所演唱的歌曲《妈妈歌》，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应该说是他没有特别明确的讲出爸爸或妈妈，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首歌曲是演唱给爸爸，但我想或许套用在妈妈身上也是一样的。来听到就是来自于棉花糖的《你的肩膀，我的远方》。

来自于棉花糖所演唱的歌曲《你的肩膀，我的远方》。接下来听到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要送给妈妈的歌，来自于阿爆在2019年所发行的全台湾族语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其实融合了各种不同的曲风，非常新颖的曲风，也让很多的年轻人开始重视像这样子一个原名的流行音乐的创作。这张专辑当中非常特别哦，这张专辑叫做《母亲的舌头》，其中呢有非常多的歌曲都是阿爆跟自己的母亲所共同创作的歌曲，而其中这一首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母亲的舌头》当中也融合了台湾族的古谣。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阿爆阿愣愣还有他的妈妈爱静所一起合作的歌曲《母亲的舌头》，同时也将这首歌曲送给全天下的母亲。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下课咧，你系忙着哦。
1: 挨啲头嚟啲啦，想去听音广府人嘅惩罚。
0: 哦，挨上我欺负人啲组织嘅困难，有机会冇？
1: 有，强下报名。抢眼处泰转成广普门建设，抢眼处起沙起这种听音，计划啲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抢眼朋友都广普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不出，一系薪资都在拿，一下处都瑞取这种听音名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不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东北季风会稍微增强，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情形，东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在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那在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的下雨情形，其他地区呢是属于多云。今天的温度方面，特别是北部地区温度是稍稍下降的，不过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对南高频呢发布的是高温资讯。今天在中午前后的台南市、高雄市处于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屏东县是黄色的灯号，预估今天北部地区的高温落在26、27度，东边部地区的高温落在28到30度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0到34度，南部内陆局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那连日高温的关系，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的情形。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北市以及桃园，都是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新竹、苗栗地区阴时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80%，台北市的降雨几率40%，新北市以及桃园的降雨几率呢6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有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2到27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我们今天的幸福要从关心我们的天气开始，要提醒大家哦，今天啊要即将变天了，我们会迎来的是新一波的梅雨封面，不过

白天的高温呢，还是可以感受到是比较热的情形呢。我们北部地区高温有下降哦，只有在27-28度，但是南部地区哦，还是会来到这个三字头哦。但是呢，我们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的降雨呢，会逐渐的开始增加，东北季风呢也会怎么样呢？也会同步的增强，因为那个封面呢已经在我们台湾的一个北部的海面上哦，而且呢局部甚至可能会出现的是大雨或是雷雨的情形。这一波湿湿凉凉的一个封面哦，梅雨封面预计会影响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也会不会影响到母亲节的天气呢？目前看起来明天的雨势还是会稍微大了一些，要到礼拜天母亲节这一天的时候哦，雨势才会趋于缓和哦。那后来呢下礼拜的封面呢，可能会在下个礼拜二的时候又会有再有另外一道的封面会报道哦。所以梅雨封面就是一波一波的一个报道，也要提醒大家，特别是封面来的时候，我们北部地区的温度会稍稍的一个下降，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温差上的一个变化了。

好，下午哦，下午哦，要外出的朋友们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因为下午封面开始接近哦，我们的北部东半部就会率先开始下雨。那晚上比较晚回家的朋友们也要稍微的提醒您哦，晚上之后的雨势呢会逐渐的明显呢、哦。那可能我们的北部地区啦，还有东半部地区要特别留意的是，像是雷雨啦，或是比较局部较大的雨势的一个发生。那另外我、哦、这边还要提醒的是，东北风增强的关系，今天呢。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呢，会有平均风力六级或阵风呢会达到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大家要特别的留心。而今天呢，在离岛地区的马祖地区啊，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所以有这个航班需求的朋友们，自己要打电话再度的做一下确认喽。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这两天大家是不是被那个满满的那个母亲节的整个的爱的感受哦被包围了呢？好，歌曲哦，我们昨天我们的雷恩就放了很多母亲节的歌哦，哎，今天呢我们雷恩也放了很多跟表达对母亲感谢的一些的歌曲哦。好，今天伟华的节目好不好？我们也来应应景哦，不晓得会不会跟雷恩翻到播过一样的歌呢？应该不会，雷恩应该播的比较年轻一点点的歌曲哦。好，那个我们来这两个小时我们也来用这个满满的爱来围绕一下下哦。好，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觉得应景的歌曲，最近我觉得除了早期的歌曲，其实还蛮多首的歌曲哦，不管是从歌名当中或歌词当中哦，都表达了对母亲的一个感谢还有爱哦。那每次提到母亲节的时候，真的不能够不放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就是杨耀东的这首歌曲《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要推翻哦，绝大部分天下的妈妈是一样的哦，但是呢还是会有少部分的一些的妈妈哦，可能因为环境的因素或者个人的因素，并没有做到妈妈应该有的一些的责任，对不对？但是我们绝大部分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爱孩子的心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应景呢，来欣赏这首歌曲了，杨耀东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时间10:18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了。稍早之前的，我看一下哦，事故状况排除开来了，就是在台北市原本在承德路跟福国路口中间车道的事故哦，目前北投分队表示呢，它的排除状况是排除到了路边，不影响到车流。稍早之前是有堵车的哦，目前状况是应该还是蛮顺畅的。今天在台北市有个活动，交管提醒一下大家了。今天是5月8号嘛，早上9点到12点，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这个周边还有重庆南路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重庆南路往南衡阳路口、怀宁街双向、怀宁街往南到衡阳路口、重庆南路双向，目前有活动交管，避开这个路段比较理想哦。好，另外在台北市稍早之前，民权西路往东的方向承德路前内侧的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没有收到排除开来，请您这边多加的注意。那台北市台北桥三重往台北的方向，稍早之前也有车多的情形，大家也保持耐心。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将近10点。

二十分的时候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我们常在说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待哦，树欲静而风不止嘛哦，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我们要懂得珍惜还有孝顺呢、哦。不在的时候，我们总是呢会有很多很多

我一步也离不开你，常常牵着你的手，紧紧地拉着你的衣，真怕就会失去了你。现在想起来，我笑我自己。可是什么时候，妈，你能够再让我牵牵你的手，拉拉你的衣呢？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3，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台股是大跳水了吗？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1,153.70点哦，目前是下跌了780.08点，成交金额是来到了7,349.46亿元。好，更新完台股之后，我们再来被满满的爱来包围一下哦，送给大家这首歌曲《陪我长大》。

0: 下课啊，也唔走哦。
1: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型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型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3: 大家好，我是型男老总林福义。各位朋友，你喜欢去日本旅游吗？我去日本玩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日本的文化。这文化不止他们留

留下一些古迹历史，还有他们体现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你就觉得日本文化、日本生活是一种非常有质感、带着禅味修养的一种历练过程。就好像去日本，我常会买那个风吕敷啊，风吕敷大家知道是泡温泉的时候可以带在身上的，风吕敷可以包东西，然后可以当装饰品，可以擦汗，可以洗澡完擦身体。一块风吕敷就能够有这么多的一个功能，这代表日本在很多的生活器物或运用上，它是非常有想法的。很多人喜欢去日本，觉得日本的服务业做得非常好，他们非常好客，有礼貌。那日本人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子？其实跟他们生活哲学的体现有很大关系。最近我读到一本书，就让我重新打开对日本生活体现的一个精髓呢，有不同的认知。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做《以终为始的思考》。这本书呢，是日本百年书，它提供了100则的处世智慧，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以终为始的思考。以这四个字来看，以终为始，也就是呢，你在做所有的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个念想，都是以终为始。你要想到今天你说这句话代表着未来你的目的可能就是这样，结果会那样。所以我们用这样的眼界来看我们每一天的思考方式，如果能够带着以终为始这样思考的话，就能够开启人生的无限希望。那我先来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好了。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曾经是日本的饭店教父，他当过日本5星级丽思卡尔顿酒店的社长。他知道这个酒店非常非常高级，可是他当了这个日本的饭店教父之后，他心心念念都是回到他的家乡，因为他是长野县的人。所以他出生在长野县，他常觉得自己在外面打拼工作有成就之后，他就很想要回到自己成长的家乡去。提到日本长野，很多人滑雪啦，去旅行都会去长野。长野最有名的就是善光寺。善光寺呢，就是日本长野人他们居民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他们觉得善光寺呢，就像是长野之父，好像抚慰着很多在长野出生的这些居民。那后来他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回到家乡之后，他也曾经参选过，他想要从政，不过他差了600多票没有当选这个长野市的市长。不过他一心想要为长野他的家乡做一点努力。他虽然选举失利，但是之后他就去担任了善光寺四子屋百年塾的署长。他呢，在那段期间，他不断地去搜集了有关人生智慧的语录，于是呢，他找出了100则善光寺四子屋百年塾的100则智慧语录呢，然后就出了这本书。这本书有人觉得读的时候好像打开一本语言的宝石盒，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每一页都是代表着一个很棒的思考方法，因为都是以终为始。我在读它的时候会建议读者朋友呢，不妨你就每次打开它呢，它就是这样的一页一句话，然后有它的解释，有它的出处，你就能够理解到其实有时候让你心烦意乱的，或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不顺遂的，或许读了这样子的一个思考语录之后，你就会开启人生的智慧。这本书呢，智慧把它分成2大类，一个是日常生活中的思考，另外一个是工作生活中的思考。我觉得这很符合现代人的需要。我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都遇到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遇到喜欢的或讨厌的人，可生活中你如何发挥以终为始的思考，会帮助你去除掉心里的那种繁杂跟厌恶。那在工作当中，当然也有工作中的思考方式，因为工作生活很多人觉得工作没有是愉快的，但是工作当中其实你也改变了你思考方式之后，会觉得任何不如意、再困难的这些任务，你都可以完成它。就好像书中提到的，今天说的话将创造你的未来。在这本书当中，第一篇用的就是今天说的话将创造你的未来。你会觉得有时候我们今天抱怨，就是抱怨哇，觉得好累好无聊，这工作没有成就感，但是作者告诉你，今天说的话都会创造你的未来。
就会告诉你，小时候我们都会许愿说自己以后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或者我要赚大钱，或者我要讨一个漂亮的老婆。其实小时候你说这话就已经代表你在构筑你未来的样貌，可是人在长大之后往往忘记了未来的那种想法。

那种心愿反而困顿在现在这种心情当中。所以他随时提醒我们，我每天说的话就代表着你的未来会那样。如果你觉得啊、哦、好无聊，人生真的无聊死了，这时候就代表你未来可能也不会创造出那个让你有意义的人生。如果你告诉自己说哇，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也代表你的未来将会是不断的追逐美好。另外他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感，他说啊，真正的爱管闲事才能有好客精神。因为作者是日本的饭店教父，所以他后来还成立了一个单位叫做好客研究所，也就是要告诉所有从事服务业的人，你要如何做到好客，让人家觉得说每一个客人被你的服务都是非常享受。那他就说啊，真正的爱管闲事才能有好客精神。我刚开始觉得谁想要爱管闲事啊，但是他说像日本大家都知道摩斯汉堡，摩斯汉堡里面他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称号，叫做摩斯汉堡里面有很多摩斯大妈跟摩斯大叔。他就提到在日本的东京有一个 OL 这种粉领族的上班族呢，他就到这个摩斯汉堡去点汉堡，他就跟这个摩斯大妈说，我要点个汉堡，但是呢我不吃洋葱的，所以你不要给我放洋葱，因为我觉得洋葱真的不好吃。这摩斯大妈说，哎，你为什么不吃洋葱呢？洋葱很营养，然后是蔬菜，你应该吃啊。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吃，我猜你大概不喜欢那个生洋葱那种辛辣的口感，对不对？没办法，我帮你热一下。而这时候你会觉得这大妈你也太多管闲事了吧。可是大妈告诉这个上班族说，因为啊你住在外面很少吃蔬菜，我摩斯的这个洋葱是非常新鲜，我帮你加热一下你吃吃看，就没有那种生洋葱那种辛辣的感觉了。后来这 OL 呢吃了这个摩斯大妈帮他加热洋葱弄出来汉堡，吃到觉得哇，洋葱好甜，好好吃哦。自此之后，他每次都到摩斯汉堡跟他们的大妈说，我想要吃摩斯汉堡，而且要加洋葱，请帮我加热。自此之后，他开始戒掉他偏食，不喜欢吃洋葱，不喜欢吃生菜的那一种口味上的挑剔了。所以作者认为，真正的爱管闲事，你觉得这摩斯大妈，如果她不是因为感觉到说，哎呀，这个小女生呢，在都市里面很忙，应该吃点蔬菜，她只是按照 SOP 把汉堡出掉，那就不会有那种好客精神，让她的客人觉得摩斯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汉堡店。所以真正的爱管闲事是发自内心的，你是为对方好，即使你是爱管闲事，可是你是对对方的需求为出发，这样子也能够让家感受到你的温暖。那里面还提到了很多生活当中我们觉得很多事情不能忍，那我的同事有说啊，我无法忍受这种工作，其实他有一句话叫不能忍也要忍，这也是一种锻炼内心的方法。也就是说你不能忍，它本身就是一个要忍的过程，因为你不能忍也要忍，很多时候我没办法忍耐了，但是忍耐就是一个锻炼内心的训练。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告诉自己，如果你能够忍耐，那即使你对这件事情没有解决，没有办法改变它，可是你能忍得过，就是一种锻炼内心的训练。还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会很好事，或者觉得啊，我要成为一个很棒的人，所以我要做好事。那做好事你会觉得什么好事都去做，作者提醒我们做好事跟什么好事都去做是不一样的。我们人应该做好事，但是不是什么好事你都去做。他认为呢，我们要有选择的能力，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好事都值得你去做。有时候你自己没有那能力啊，例如说人家在捐钱啊，人家做什么事啊，我没有钱，我还硬要去捐，为了面子。那这个好事你不要做，但是哎，你是有体力的，你有时间，你可以去帮助别人，那这种好事你就可以做。所以做好事这件事情并不代表所有的好事都要去做，而是要做你有能力的好事。那此外呢，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多是有关工作生活的思考。其实工作生活的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工作生活呢就是一种啊很无聊，工作谁想要工作？可是作者提醒我们，工作就是要认定目标。其实有时候啊，我们自己忘了初心，就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来工作，然后做每一件事情，其实工作没有快乐的，不是吗？可是如果工作没有雀跃，那就不是人生。因为工作当然是为了五斗米折腰，可是很重要是要实现自我，所以要让你自己工作很快乐。他提醒我们，就是要认定自己的目标，因为有目标才能够有明确的目的。那这时候你就会知道来工作是一件快乐事。很多人觉得做服务业很苦啊，要看客人的嘴脸，但也不要忘记你来做服务业就是要满足客人，看到客人用餐那个

0: 喜悦的表情，或者他体验这个设施享受之后那种非常幸福感，那就是你做服务业最大的一个本心。因为以终为始，你要知道你做的事情都是让这个世界可以有更好的结果，所以做每件事情都能够让自己开心。最后他也提到，其实在工作当中一定有好人也有坏人，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与好人同行是庆典，与坏人同行是修行。因为如果跟好人同行，就好像我的同事都是好人，每一天在工作当中我们就像过庆典一样，职场的人际关系每一天都非常欢愉。但是如果遇到坏人，那你就要把它当成修行。因为人生当中不会永远顺利的，如果你下次你看你身边你职场的同事有好同事，那你就知道跟好同事同行就是庆典啦，每一天来上班都是参加欢乐的庆典。那偶尔在工作当中遇到一点难搞的人，他是坏人，那也没关系，跟他同行还是有意义的，那在帮助自己修行。其实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我们不断追求自己要不断的成长，不断快乐，其实以终为始的思考就是提醒我们，因为人呢其实是不断的成长，成长的意义就是要跟想要放弃的自己不断战斗的过程。有时候在工作当中会遇到不如意事，你就不想要做了，你想要放弃，但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要成长的话，就是要告诉那个想要放弃的自己，我要跟你战斗，我跟你不断的战斗。这时候是帮助自己能够不断的蜕变，然后也是信守自己的承诺，最后你就会带着热情在工作。想想我的同事常常逼我做工作，好像我能够以终为始，如果我能够把一本书说得很好，让很多读者朋友喜欢，那可能也是一种我在说书当中过程的体验，让我知道这也是一种成长的快乐。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不如意，但是要让这些不如意能够迎刃而解，不需要这些长篇累牍，也不需要非常深奥的理论，更不需要你刻意去改变个性。如果我们学会以终为始的思考，相信日本百年书这100则处世智慧会为你自己也为自己的人生为未来创造更美好的愿景。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台时间10:4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这礼拜呢就要过母亲节了哦。那我相信呢，其实前几个礼拜的时候，有一些的朋友哦，已经跟自己的妈妈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婆婆一起过节了哦。特别是已经结婚的朋友们啊，就是要可能要过三次母亲节哦。有时候是跟婆婆过，然后跟自己的妈妈过，然后呢你自己也是别有小孩哈，自己也是别人的妈妈，可能会吃个三次哦，就是过节哦。当然也有人哦，也会把它就是集合在一起哦，就是统一的时候，哎，大家一起过，哎，这样子人多也蛮热闹的哦。就是彼此的感情好的话啦，我自己会觉得啦，一起过也是一种蛮好的一个方式哦。其实提到母亲节的时候，提到对于妈妈的爱哦，妈妈说过的一些的话哦，我们到了某一些的年纪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小时候总是觉得妈妈不管对你的任何的一个提醒呢，总是觉得妈妈好唠叨，妈妈好啰嗦，妈妈的话好多，可以不要再念了吗？总觉得妈妈说的话怎么样呢，就是在念你哦。当然我们有时候也在回头去看的时候，会觉得啊，以前真的也没有什么比较不太了解正面的一个教育对于孩子的一个重要性哦。现在当然慢慢的我们都会提醒我们这个下一代的人哈，对于这有孩子的时候，对人家说话的时候多一些的鼓励，都是正面的一些的言语哦。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哦，就是以前妈妈对我们说过的话哦，不管是觉得你怎么又这样子了哈，你可不可以怎么样哈，其实他的背他的背后呢，就是一份的一个关心还有爱哦，只是他用他的那个很直截了当的一个直截了当的一个方式哦，用那个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是用责骂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哦。但是随着我们的年纪有了一些的历练，然后我们的人生进入了不同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自己再去回头看妈妈曾经跟我们说过的那些话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为人子为人我们为人母之后哦，就会更能够深刻的体会到其实那些话语的背后都是一份的关心哦，特别是有时候妈妈已经不在身边的朋友们，每次到了那个每逢佳节倍思亲哦，当大家都在过节的时候，那自己呢，哎，好像妈妈已经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就有特别特别深的一些的感触，然后我们也会特别回想起在我们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当中哦，在成长阶段的时候，妈妈是对我们说过的话，她是如何的对待我们。哦，我们就会特别特别的思念还有怀念，对不对啊？好啦，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祝福一下我们大家母亲节快乐，好，能够和家人做一些相聚的朋友们就好好的做一些的团聚，就算你在母亲节的当天因为工作的关系其实很多的朋友们是用排班的一个方式，那天都还是要上班的都没有关系，好，拨个电话跟妈妈说一声，表达您对她的一个感谢，还有说说话也好，有时候我们自己从小的教育当中有一些的那个什么爱你的话啦，好，那个关心的话语好像比较说不出来，吼，我们就放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吃好啊要吃饭哦，要睡好哦比方说我们的封面要报到咯可能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走路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点哦，那温度有一些下降的时候怎么样呢，可能要这个加件衣服哦其实那种把爱哦就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一份关心也是可以的哦，有时候觉得说那些的话觉得好说不出来没有关系，就用关心来代表哦。好，时间来到了10:52，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哦，就是翁立友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哦，妈妈的话啊，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妈妈的话呢，来一起来欣赏咯。

好，时间11:55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哦。等一下11点的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再来欣赏这首歌曲哦，翁立勇《妈妈的话》。

0: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知美的医美集团艾尔利疑似针孔偷拍事件延烧，截至今天上午呢八号

0: 告上午九点呢，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统计，全国已经接获了259件涉及到该诊所的消费争议的申诉案件，其中台北市已经受理了61件。北市法务局除了积极配合检调呢进行进度，并且开设了爱尔利医美的消费争议专案法律咨询服务，而且与消保团体密切的联系，必要的时候呢将会研议由消保团体评估承接团体诉讼，那协助消费者争取赔偿。台北市政府同时也启动了为期2周扩大反针孔的稽查专案，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法务局指出，爱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装设针孔偷拍争议，引发消费者恐慌。由于该案涉及全国连锁医疗集团多据点及大量潜在受害者之特性，法务局将采取2项应应措施。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2: 第一，我们将在5月11日至13日每天下午2点至5点，于市政大楼1楼开设专案法律咨询服务。为了保护大家的隐私，现场安排律师进行1对1咨询，并全面采行线上预约制，请有需要的民众务必先上网预约。第二，法务局已与消基会及台湾消保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后续若确认受害消费者人数达20人以上，将严厉商请消保团体启动团体诉讼，协助争取赔偿。
1: 法务局进一步说明，专案法律咨询将分别安排2位律师提供预约民众每人每场次20分钟，针对契约解除、退费请求及隐私权受损的法律救济等专业咨询，采全面线上预约制。有需求的民众可透过法律咨询预约作业系统点选爱尔利医美消费争议法律咨询完成预约。消保官强烈呼吁业者必须正视民众需求，主动妥善处理退费与赔偿，同时提醒受害消费者务必紧速保全医疗单据、疗程合约及通讯记录等相关佐证资料，有任何问题可直接拨打1950或1999-7812咨询。此外，北市府宣布启动为期2周扩大反针孔稽查专案，8号首日跨局处联合稽查，分别由卫生局对医美诊所、商业处对三温暖业者、体育局对体育场馆，在警局派员以专业设备协同下进行反针孔侦测、现地稽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长者失智是高龄化社会无可回避的挑战。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多年投入了失智症社会处方签创新服务模式呢，以尊严、安全感还有非药物的生活支持为出发点，获得2026远见杂志 ESG 医疗永续奖乐龄友善组的首奖肯定。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根据卫福部资料统计，台湾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率约为7.99%，每100位长者中约有8位患有失智症，总失智人口预估已超过35万人。85岁以上长者盛行率更高达23%以上，面临来势汹汹的失智症大潮。北市联医自2019年起推动失智症社会处方签服务模式，透过跨领域合作与系统化教育训练，协助失智症患者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心生活，提升社会参与机会。长期推动失智症照护服务的失智症中心主任刘建良说：
3: 增加社会互动本来就是失智预防的几个环节的其中一个嘛，包括像运动、饮食、社交、健脑、社会互动，所以社会处方其实比较关注的是跟人群的互动这一块。因为我们会去用这个社会处方，主要是让病人比较愿意出门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这个家属在这个处方的这个条件底下比较愿意带病人去参加活动，愿意跟人互动的这个比例都会增加，也是我们当初在做社会处方很重要要谈的一件事，就是可以降低那个孤独感。
1: 刘建良说，失智症社会处方签由医师门诊评估后开立，将照护由传统医疗场域延伸至生活场域。6年来已与博物馆、美术馆、表演艺术团体、绿色疗愈场域及社区组织等22个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透过多元场域支持失智症患者持续参与社会活动，形塑具包容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北市联医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医疗与社区资源整合，并扩大失智友善环境建构，促进健康老化，让青老敬老的高龄友善特色场域落地台北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积极推动无烟城市，继日前宣布

0: 人潮密集，二手烟暴露高的西门商圈自6月1号开始全面禁烟，全国首创负压式吸烟区，首批共有5座呢，也在7号正式的启用。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期盼透过分流逐步的落实无烟城市的愿景。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烟害暴露已成为影响民众健康与环境品质的重要议题。为逐步打造台北无烟城市，台北市长蒋万安7号上午视察西门商圈指定负压式吸烟区，并宣布全市新设置指定吸烟区自5月7号启用，借由引导吸烟者至指定吸烟区，不吸烟者走在路上就能免受二手烟、三手烟之苦，将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打造友善的公共环境。蒋万安说，
2: 今天最新的民调联考会公布，其实有超过90%的市民朋友都对于年货大街以及台北灯节这种无烟环境感到满意，所以我们这一次先选定包括西门及中山两个商圈来推动，接下来我们也会一横一纵，也就是中华南北路以及新一路来规划几处的户外吸烟区，以及我们会选定12个行政区的示范，还有户外的停车场，种种这些我们逐步来推进我们对于台北市打造无烟城市的愿景。
1: 卫生局长黄建华说明，目前全市共有183处吸烟区及吸烟室，其中包含即日启用的西门商圈、新中山现行公园及行医停车场建置5座负压式吸烟室，并在敦化南北路及信义路12处共有户外停车场、8个行政中心、12个示范里增设63处绿篱式户外吸烟区，各局处另设置50处户外吸烟区等，民众可进入台北通 App 点选指定吸烟区地图查找相关位置。此外，目前新中山现行公园已全面禁烟，西门商圈也将自6月1号起全面禁烟，各局处将共同执行烟害劝导与稽查。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接着上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半天随着封面逐渐靠近的关系，北台湾的云量增多了，下午封面进一步的靠近之后，北部东北部地区就会开始转为有下雨的天气，到了晚上雨势呢会逐渐的明显，大台北东北部将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特别是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那温度方面，今天的温度是稍微下降的，但是北部的高温还是会有26到27度，东北部的高温是28到30度，中南部则是落在30到34度。接下来我们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新北市还有桃园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新竹苗栗阴止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80%， 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40%， 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有 6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2到27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我们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我还特别提到哦，因为因为母亲节要到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两个小时哦，我们都用这个满满的，就是充满爱的歌曲哦，来包围着大家哦，希望大家的心里都感受到这个满满的爱哦。我们在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候，安排的是翁立友的那个《妈妈的味》哦，那歌词当中哦，有特别的提到说什么下回拎紧。多变，好，就是社会人情多变，他很多的那个闲话哦，然后会伤害他路来路贼，嗯，要么哥呢，他在歌词当中有提到哦，你也够嘞，亲像天顶的话，哇，给他满满的那个鼓励哦。那我们在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我们也安排另外一首台语歌哦，妈妈的话了哦，我们来欣赏的是那个妈妈的手。好，继续挂起是真心美所带来的歌曲哦，我们一起来欣赏妈妈的手。

我以为是台语歌曲，这是国语歌曲《妈妈的手》哦，它是大爱剧场河畔青青的主题曲。

931路况报道。时间10:17，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先提供一则的事故资讯，这是热心的民众所提供的哦。国道二甲圳头到大园路段西行方向大概在2公里左右的位置呢，大园交流道内侧的车道发生了3部自傻客车的事故。

好，另外持续性的活动交管呢，就是在台北市咯。中正一分队表示哦，目前在周边道路，就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道、重庆南路、公园路、宝庆路，还有衡阳路、怀宁街这个路段的活动交管，目前在宝庆路跟贵阳街的路段呢，已经先行开放了。好，这里看到这起事故，平林行控中心的说明好像还没有排除开来哦。它在国道五号南下路段罗东出口外侧的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里看到是台北市的部分，也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将近11点左右的时候，在台北市环东大道往西的方向堤顶大道上方外侧的车道有重机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没有收到是不是排除开来。好，所以也提醒大家西林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平林行控中心的事故，就是那个罗东出口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在播报的时候刚做了更新哦，目前状况已经排除开来。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点19分，我们刚刚欣赏的是曾馨美的这首《妈妈的手》，是大爱剧团大爱剧场的那个歌曲哦。好，主题曲，我们来欣赏另外一首也是跟妈妈的手有关的哦，就是王建勋老师的创作曲哦，《母亲的手》送给大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赶紧来关心台股了。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1676.50点呢、目前是下跌了257.28点，成交金额已经来到了9233.68亿元。好，我们今天的歌曲满满的母亲的爱送给大家哦。那等一下呢，周五阅读日我们第二个小时哦要登场的，当然跟母亲节有关系的绘本故事要来分享出去咯。那我们先来欣赏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听到这首歌曲哦，很感动，然后很想妈妈，然后会有热泪盈眶的一个感觉哦。我们来欣赏这首《妈妈，我想你》。唐朝的歌曲。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子诶，娘家神啊，
1: 不是少，你有谈过倚天干夫吗？
0: 哈，嘛个系倚天干夫，
1: 就系神老先嚟过一年长期哟，但当然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诶，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先嚟过一年来做干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互相检查顺咯。
2: 七界跟风云显现后，果岭照顾唔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新哲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新哲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新哲老师。今天新哲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怪兽妈妈》，文图是猫鱼写的画的，这个呢是台语版，所以有一个台语的翻译是蔡慧明教授，是小天下出版社出版的。不过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出台语版，他一开始先出中文版，

0: 颇受好评，他甚至在2022年他有获得台北国际书展的儿少奖的首奖，就颇受好评了之后就觉得要翻成台语，所以后来又出版了这个版本叫做台文版，两个版本都有。
1: 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台语还是中文？
0: 今天是台语。
1: 我印象当中，信章老师你说过，就是如果有那个台语的绘本，
0: 是
1: 你就
0: 尽量对。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经验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妈妈说台语。那我现在在看一些绘本的时候，我就发现小时候我听过的台语我都会说，但是我如果没有听过的话，我撒不会的音是什么音，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有台语绘本的时候，我们大人有机会拿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念给孩子们听，他们比较可以建立他们台语文的一些，对他们听声的那个文字库这样子。
1: 对对，我自己会觉得很重要哦。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说，我们推广那个走向世界啊，什么英文很重要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多学一个语言，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本土语言，那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对，
1: 就是我们可以跟长辈啊，可以做一些的沟通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对，而且有时候觉得讲台语比较亲切。
1: 啊，有，虽然说。伟华的台语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就是三不五时的时候觉得，自己也想要那个公台语，因为 我自己小的时候我就是看那个寡语跟布袋戏，
0: 布袋戏，
1: 对对对，我们是看这样子的长大的，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那个台语的电视节目或者是戏剧，我自己觉得蛮多的，因为我妈妈会看，然后我妈妈自己听广播嘛，是那个听那个
0: 台语
1: 耶，因为他们会说一些那个故事，所以我自己在家我会跟着听，然后电视节目我会跟着看，
0: 难怪，伟华的台语这么好，终于知道了。
1: 我没有很好，就是常常听到的。然后自己在说的时候我就会
0: 比较抓得到那个音，对不对？如果有听过的那些音比较抓得到，
1: 对对对，可是不常说的，我真的我自己听众朋友有没有常每次都觉得伟华说台语就是奇怪，有点怪怪的，然后我自己也会想说，我好像听过可是没有讲过，然后自己讲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怪怪的，但是有时候呢听那个歌曲啦，台语歌曲的时候呢，蛮是那个学台语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0: 很好的方式，没错没错，
1: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用那个绘本的方式学台语，对吧？
0: 对，今天要来说的这个故事，怪兽妈妈，怪兽妈妈，这个故事也是这样哦，他说吼，这个怪兽妈妈吼，主爷阿姨啊，也是他的巴肚来的时候吼，他就给他这样听喵喵。有一天啊，哇哇哇，想谁出来啊？
1: 那个宝宝出来了。
0: 对，他的宝贝囡仔嘿出来了，哇！你知无？有时阵吼，咱看别个囡仔和看家己囡仔，拢感觉咱家己的生较缘投较水，对无？
1: 有，
0: 家己的上缘投上水上高水，这个怪兽妈妈嘛是安尼看伊的，伊家己的生的囡仔啊，这个怪兽妈妈吼，伊想要甲世界上上好诶，拢传传互伊，对无？这妈妈拢是这种心理嘛，
1: 对。
0: 啊嘛想要甲保护伊，啊但是吼，这个怪兽妈妈的想讲。我要让我们囡仔上好诶，但是这个世界淡薄仔危险吧？我那是放阮囡仔去改生吼，伊敢会为山顶安尼淋落来？
1: 会有很多担心，会担心，
0: 就烦恼诶呀！放伊去溪水遐耍吼，哎呦，敢会叫淹死？嘛是烦恼啊！准讲吼，带伊去树那佚佗诶时阵吼，
1: 迷路。
0: 树那会找无路通倒来厝诶无？伤危险对不？敢会叫迄个奇异龙掠去？敢会叫大野狼夹去？哎呦，毋知破病呗！
1: 好多担心
0: 呢。就这烦恼诶，对不？所以吼，烦恼当烦恼西，烦恼加想讲是要安怎才好？
1: 要安怎咧？
0: 淡薄产妇忧郁症一种感觉，对不？
1: 就给他那个。放在身边
0: 哦，对对对，含伟华星的淡薄啊型哦，个愈终极的手段
1: 哦。
0: 这个怪兽妈妈讲吼，外靠先危险，所以吼、也是等来妈妈会巴肚来上安全，所以这个怪兽妈妈真正是个因呢
1: 塞回去哦，
0: 一个吞落去，

0: 吞落去巴肚内面，
1: 吞落去哦，
0: 吞落去巴肚内面安尼啦，是还好啦，是一巴肚内面，伊感觉讲一巴肚内面安那上安全，对不？
1: 对、哦。
0: 啊，即马甲伊呢，伊个宝贝囡仔吼，放了伊巴肚内了后吼，即、這个怪兽妈妈的感觉较
1: 安心，
0: 嘿，较温馨嘛，行啊，大步啊，大步啊，行啊，行到对了，伊就甲伊个心肝囝介绍讲，哦，心肝囝，即马吼，咱来甲一个树拿来哦，啊，这个树拿来吼，青翠青翠，哦吼吼，有够水，啊，即马伊巴肚内心肝囝在讲啊呐，我要看，我要看。
1: 哦，我要出来，
0: 伊想要看，哎，阿姨想要出来，想要看，对不？就巴肚来看无啊？
1: 对啊，爱出来，
0: 才看有对不？这是咱的想法对不？但是伊唔是一般的人，伊是怪兽妈妈，袂当出来。外口做危险，奈当互你出来，你要看对不？好，这个怪兽妈妈安那做呢？
1: 我
0: 好，你来有，你来有，你来有。
1: 一假假。
0: 对伟华，你有个又丢，你实在是加赞，就搞哎。
1: 因为我在想说，哈，他怕那个孩子危险，就把他的伊娜就个加楼梯，好，就是吃到吃回肚子去。所以他想要看风景的话，一定是想说把他吃一下，吃下去好滴垮。
0: 对，没错没错，就是安内。所以这个怪熊妈妈哈，找一张啊哈。较幼长的树啊，吼，甲吞落去，送予伊个心肝囝。哦，啊，伊个心肝囝吼，就安尼看到这个树啊，就讲哦，原来这就是树啊。伊得甲伊妈妈讲，阿母，啊，树哪来吼？一个有啥物物件？
1: 哦，等一下，我一个。吞落去，
0: 维华真正是一个好妈妈。哦，啊，但是故事是讲吼，怪兽妈妈吼，伊无介意，因为吼，伊继续吼，得个为头前来行。啊，怪兽妈妈可能就大只，安尼行几步啊，然后又虽然吼，行到这个海边啊。
1: 哦，
0: 伊即卖得个野心瓜架讲，哦，心瓜架，即卖吼咱来到这个海边啊。哦，我甲你讲，妈妈吼，是这个海水浴场吼，你游泳，我跟你讲，凉凉，冰冰凉凉，就爽快。所以也心肝起来讲安呐，
1: 我要去，
0: 对，伊讲海水是啥物感，啥物感觉？我要看，我要去，拢有可能对不？我要看啊，结果伊这个怪熊妈妈安呐。
1: 林海水，
0: 怪兽妈妈就想讲，哦，我这个宝贝囝想要知影海水是啥物，伊得大大嘴，甲啉一嘴啊海水，
1: 哎呦，好咸哦，
0: 对，啉一大嘴啊海水落去了，因这个宝贝还甲你讲，哎呦，妈妈，海水咸咸呢，啊。阿母啊，啊，这个海水哦，海水里面哦，有什么物件？我想要家己看
1: 哦，
0: 是呗？我想要家己看啦，为什么？不
1: 是啦，就危险咩？
0: 对，嘿，这个怪兽妈妈在那伟华安尼讲诶，袂当机，外口是有够危险咩？我甲你讲，宝贝啊，今日啊个足细汉诶，你吼爱只块巴肚来安尼上安全。好，所以这个怪兽妈妈就带伊的心肝囝，行过一个搁一个所在，啊，有行过桥的，有行过山，啊，有看到彩虹，冇看到哇火山呢，冇大都市，啊，冇看到墙啊。维华，你知无？伊妈妈看到的，家伊宝贝囝讲啊，我跟你讲哦，我看到这个高楼大厦，啊，伊的宝贝囝讲的讲安那，
1: 我没管
0: 。所以伊妈妈的吞一栋啊，高楼大厦给吞落去。
1: 哇！
0: 伊妈妈讲哦，我跟你讲，这个彩虹足水的哦，有足彩色的。伊宝贝囝的讲安那，
1: 我没管，
0: 一直个彩虹吞落去。
1: 彩虹也可以吞哦。
0: 哎呀，大行拢买晒，因为伊唔是白人，伊是怪兽妈妈，大行都拢会响的。哎呀，看到大象。 嘛是会，我要看，我要看，对不？
1: 大象，
0: 嘿，大象嘛是给吞落去，
1: 大象还大象，
0: 大象，
1: 象树树是不是？
0: 不是象是象，大象
1: 哦，大象，
0: 嘿啊，象是球啊，是树木。
1: 哎、欸，这两个音好像哦，
0: 对，一个是象，一个是象。

0: 嘿，
1: 怎么办？我听起来都赶快呢。
0: 拿电小夸淡薄差
1: 一个。新正老师刚刚说的，一个是大，前面说大树，
0: 对，
1: 森林的树，它吞下去。那现在呢，是看到是大象那个动物，
0: 对。哎，这个怪兽妈妈，我嘛是讲伊妈妈有够厉害，对不？巴肚内边会当藏足侪物件，啊，而且伊足疼伊这个宝贝囝，所以吼，伊看看就感觉讲，阮这个宝贝啊囝一定会教伊这行。看到向的讲，这行嘛袂歹，伊可能唔捌看过，头一摆看到，咱嘛食一了，互伊看卖下来，这个这行也甲食落，迄行也甲食落，你就知伊巴肚内面
1: 愈来愈大，
0: 愈来愈大，这巴肚足大坑的对不？一直听到因宝贝阿讲讲，阿母，你的巴肚来就硬呢，
1: 好挤哈，
0: 就硬呢，变得很挤、很窄，我用被美穿溃，我快要呼吸不过来了，对不？哈、不是干那，这个宝贝阿讲感觉哈。因这个妈妈吼，食伤济物件吼，嘛感觉巴肚无啥好，哦，伊嘛感觉伊巴肚安那，足疼的，足疼的，足疼的。结果食伤济安那，食伤济安那，
1: 巴肚会疼，
0: 会疼啊了哦，安那，
1: 上厕所，
0: 上厕所食，上厕所一行，有时阵食伤饱的时阵，一下生嘛是会使吼，有时阵个伤饱时阵，
1: 想吐，
0: 想要吐，这个怪熊妈妈哦，真正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了，真正不爽快了，都是啊，
1: 全部吐出来了，
0: 全部拢吐出来，一只的枪，一只的高楼大厦，一只的彩虹，一只的风吹，吼，一只的连那上重要的是啥？上重要伊的
1: 囡仔，
0: 伊的宝贝啊，囝，哇，啪，全部拢啪。造出来对不？
1: 哇！
0: 哦，全部拢啪，
1: 不消化呀！
0: 哎呀，不消化，囫囵吞枣，给吞落去了。好，刚才是吞落去安尼，所以今嘛出来时阵，呀，因这个小怪兽真欢喜的，耶！
1: 终于出来了。
0: 哎，阿姨的怪兽妈妈发一行，对不？伊要顾倒一行
1: 啊！
0: 伊当然嘛是顾伊的宝贝啊，囝，无安尼飞出来，啊，摔落边呐，所以伊的手握较紧的，
1: 抱他接他，
0: 较紧的去给伊的宝贝啊，囝吼。接在手的里面了呢，其他的没接到不重
1: 要，不要
0: 紧啊，就是我的心肝怕这样接到这样，现在接到他的心肝怕，这个妈妈也怕到这么疼，休困晚上怪兽妈妈抓到他的小怪兽，这样紧紧的看，详细的看，这时候一阵风吹过来，微微的吹过来，所以真凉，妈妈跟这个小怪兽都感觉真爽快，真是轻松，他们开始开讲开讲，这个小怪兽有一个发现呢。
1: 伊
0: 一出来外口了后啊，伊吼一巴肚内面看到足侪物件，对不？
1: 对。
0: 但是一出来外口，看到佫愈侪物件呢。哎，有一个想法呢，伊问伊妈妈一个问题，伊讲阿母，这个世界吼看起来足大呢，咱敢会是这个世界巴肚内面，无奈逐项拢有呢？
1: 世界就像一个大肚子，对不对？也是一个大肚子。我们可能在一个更大的某个东西的大肚子里面，对不对？
0: 是不是这样呢？
1: 是啊，那个叫宇宙。
0: 宇宙，
1: 我们都在宇宙的肚子里。
0: 哎呦，维华妈妈很会讲呢。哎呀、怪兽妈妈是安尼个眼光丢啊，那嘛是一世界巴肚内，世界巴肚内，那就维华妈妈安尼讲诶，逐项拢有呢。阿静，咱到底来去看卖嘞哦，吼、所以吼，这摆有个吞落去无？妈妈无个吞落去，妈妈吼放这个小怪兽，家己一个人
1: 去探险
0: 吗？嘿，家己一个人去树拿来看毛毛虫，但是有放足远的无？无，你有看到怪兽妈妈一对俩无？
1: 伫旁边上面，对不对？看着他，
0: 有离一地啊，
1: 吼，
0: 无是无个吞落去，阿妈无。伊个边啊是有离一地啊，看有诶所在啊，上尾啊个很过来寻，咱就看到这个小怪兽啊，以及对俩
1: 海边呢，
0: 以及海边啊咧佚佗对不？啊，这时阵你刚好看到怪兽妈妈，
1: 无呢，
0: 无吼，
1: 怪兽妈妈去哪里了？她放心了吗？
0: 对啊，这都好，维华来。

0: 想看看，你感觉怪兽妈妈就对了，敢放心？
1: 对哦，哎，我觉得这个怪兽妈妈的改变蛮大的耶。
0: 嗯，
1: 她前面的时候，庆真老师你提到了怪兽妈妈因为很担心，
0: 嗯，
1: 觉得世界有好多的危险哦，才把她给吞下去，对不对？但是后面受不了了，她又把她吐出来之后，她就愿意让她去探险。
0: 嗯，
1: 世界就算有很多的危险，
0: 嗯哼哼，
1: 也希望孩子自己去做一个探索。
0: 嗯，
1: 我觉得妈妈的改变很大，
0: 妈妈的改变很大哦。
1: 对，嗯，但是我相信，妈妈还是有一些的担心。
0: 嗯，
1: 但是她愿意放手。
0: 嗯，
1: 让孩子自己去看这个世界。
0: 对，没错。我跟妈妈是安内，记得怪兽妈妈一下，虽然一起用妈妈来下，但是我感觉这人的老爸，还是这人的老母，读这本册可能拢是。来拢有淡薄啊，赶快来感受，同样的感受啦。不管是做爸爸的、做妈妈的，或者是对，就是有带小孩的，
1: 嗯，
0: 有时候都会觉得小孩子很小，这世界真的很危险，很多的担心、不放心，哈，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小孩子都什么，我想看，我想看，
1: 好奇啊，
0: 好奇，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危险在哪里，他都睁大眼睛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危险的风险到底有大还是小，对不对？
1: 是。
0: 可是就是在教养里面就会因为这样子，亲子之间可能会有一点点冲突，会有一点点冲突，对不对？那就像伟华说的，这本书里面啊，就是其实妈妈的成长也很大，对不对？就是一开始出发点一定是好的，就是我因为爱你的关系，我因为保护你的关系，所以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爱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只是做法这件事情，就是是小孩子可以接受还是不能接受，那在做法这件事情上面，就是有时候就是在亲子之间需要沟通，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那我们来调整看看怎么样可以你舒服我也舒服，你接受我可以接受，这样子慢慢的摸索着来成长。
1: 嗯，没错。而且信正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怪兽妈妈，我觉得她是用比较我们自己读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蛮可爱的一个方式，但是放在现实当中的一个教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课题了。比方说当孩子想要去探索，他对很多的东西是好奇的时候，那妈妈因为爱告诉他那个太危险了，你不要去，我把那个东西拿来给你，有没有？对啊，最后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要什么都给你，但是都不是孩子自己去探索的，是妈妈好来给他的哦。最后他们的那个爱是有点压着喘不过气，
0: 对，
1: 对不对？孩子喘不过气，妈妈呢？妈妈也很辛苦哎，
0: 对呀，
1: 她也很沉重哎，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最后她用比较可爱的一个方式，就是受不了了，只好通通的把它给吐出来了，但是放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它是稍微沉重了。有时候那个受不了的时候是，亲子关系的一个破坏，对不对？
0: 但是我觉得在教养过程当中，难免都会这样，
1: 会有些碰撞，
0: 都是会有一些碰撞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先来看这本书，看可不可以减少那个教养之间的磕磕跟碰碰，对不对？
1: 是，没错。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再危险，孩子还是要自己去体验。
0: 对，
1: 有时候我们会告诉那个孩子，那个是危险的，
0: 是，
1: 然后你不能去碰，
0: 是，
1: 他还是会有那个好奇心。
0: 是，
1: 我最近在那个网络当中看到了一个影片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之前滑了什么影片，他就会后来会推播给你。可能我之前有看了一些教养的影片吧，他那个影片是一个妈妈跟女儿。女儿那个可能那个手放在那个门的那个后面那个不是开的那边，就是对着那个墙的那个地方。那如果你手放在那边，不是门关起来的时候你会夹到，
0: 是，
1: 对，他就告诉女儿说你不能放那边，手会被夹到。可是女儿不知道手夹到是什么样的感觉，你知道妈妈怎么做？妈妈当然不可能把那个手，
0: 但是小小力的让她夹一下。
1: 不是不是用这个方式。好，妈妈就拿那个红萝卜
0: 比较有智慧。
1: 对，红萝卜他不可能让孩子自己去试啊。红萝卜就放在那个门上面，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有时候没注意，你手放在那边就会被夹到了。
0: 对，
1: 一个人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把红萝卜放在那个门

0: 那边、嗯、然后把那门关起来、嗯、红萝卜就夹断了、
1: 哦、
0: 孩子就连接到那个放在那边手会被夹到
1: 对
0: 我自己会觉得好像有点可怕啦、
1: 嗯嗯嗯、
0: 但是妈妈用这个方式那用这个方式之后妈妈再把孩子牵到那边说手可以放这边吗孩子就说哦不可以不可以他就告诉他这个地方是危险的
1: 是、
0: 哦、那我就想到我自己以前小时候就是叫女儿不可以到厨房的时候那个我就用我开那个瓦斯炉我正在煮东西那女儿就很想进厨房、
1: 嗯、
0: 就她我还是让她进来了然后就会告诉她、嗯、这个是火她会煮东西
1: 是
0: 很烫、哦、所以你就是不能够去进来厨房
1: 嗯
0: 嗯，我就这样子的理解之后就把她给推出去
1: 好、
0: 哦，她做螃蟹就推出去她后来从此以后哦那个厨房我不用关着门、
1: 嗯、
0: 他就知道那个什么他不能跨越那个线、啊、
1: 哦伟华在教养上很有智慧跟方法呢
0: 我那时候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啦 我觉得对于妈妈来说都会有那个担心只是你如何告诉孩子那个是危险的但当然有时候我们说、嗯、孩子让他跌倒之后就知道跌倒的痛
1: 是
0: 对但是某一些部分的时候他不一定要去碰撞到那么危险的东西也可以让孩子去知道那个是危险的
1: 嗯，没错伟华说的是那伟华刚分享的都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怎么做亲子的教养嘛。那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其实因为有稍微查了一下作者的一些背景的介绍那我就会觉得说作者他自己在大学的时候选系的时候到底要选台大哲学系还是他很喜欢美术他要选美术可是他的家长就会觉得说台大哲学系将来出来做什么啊、不是他就不是他的家长可能觉得说什么台大有那个光环台大就有光环、嗯、啊你另外那个美术就是很多台湾的家长会觉得学美术好像没什么前途当画家是
0: 就选校
1: 对他选校不选系所以他后来就念了台大哲学系、嗯、这是当他自己是孩子的时候那他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小孩了那已经有小孩他跟他小孩子之间都是会有那一种我很担心你什么我很怎么样的那种心情那这些情绪都会形成他创作这本怪兽妈妈的养分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是在处理作为家长对孩子的焦虑然后以及到最后其实还是要选择适当的放手我觉得这本书有在呈现这样子一个心理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历程这样因为我觉得家长对孩子的焦虑真的绝对不是只有小时候孩子很小不懂得活的危险或者是什么那种焦虑等到他长大就会焦虑他到底读书要念什么系要念什么秀再到大一点就担心他的工作怎么样再结婚担心什么的所以有时候家长好像一辈子都在担心孩子的这个跟那个可是这本书它其实在也在处理家长的焦虑的这个部分對
0: 是没错另外我最后再分享一下新正老师因为妈妈后来就是她不是前面的时候她就用这个把孩子给吞下去的一种方式她觉得是保护她是安全的哦。那我们另外一个很多的妈妈为什么想把孩子给
1: 塞回去
0: 是因为说照顾孩子很辛苦
1: 伟华我跟你说是的这个也是这个妈妈这个猫语创作这本书的一开始的那个点
0: 真的他也是觉得就是
1: 其实
0: 好想把孩子塞回去
1: 其实照顾孩子难免都还是会有那一种哦，孩子还欢公啊北天爱心尊啊、
0: 哎、真的、
1: 哦、气得要死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说哦，有时候没有生出来还在肚子里还简单一点这个也是他创作的养分之一耶伟华你真的是想得很周到呢对
0: 好那新正老师我们刚刚都是用台语的方式来念嘛
1: 哦，
0: 哎，如果真的是不是那么懂台语的爸爸妈妈该怎么跟孩子做分享呢、
1: 欸、那就买中文版啊、
0: 哦、
1: 因为这本书也有中文版、
0: 哦、
1: 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是我会觉得这本书它的图啊就是你如果不看中文你光是看图都可以看图说故事
0: 是
1: 对呀、啊、我觉得看图说故事的话也可以自己编是非常就是他用图像来说故事的那个能力也蛮好的所以你光是看图就可以好好的说故事了
0: 是了解但是我今天听信正老师台语念这个故事我自己觉得好好听哦我很希望就是能够再推广一下
1: 哦
0: 就是爸爸妈妈如果或者是老师不太会说台语的话、
1: 哦、
0: 想办法 你自己就是学习功达意，让孩子一起

0: 来学习，好不好？
1: 如果是这个的话，其实是有朗读版的
0: 哦。
1: 买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扫描 QR code，
0: 哇，好棒哦！
1: 所以就会有朗读版的台语这样子，所以不用害怕，
0: 很方便。我们在母亲节前夕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来分享这本绘本故事《怪兽妈妈》，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当然也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对，
0: 或者是身兼母职的所有的角色，好不好？我们都是母亲节快乐了啊！谢谢金正老师，
1: 谢谢。
0: 好，听完了新哲老师的分享之后，我们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为我勇敢的妈妈》。哦，妈妈成为妈妈之前，她也是一个少女哦，也是一个小姐哦，但是呢，因为呢生养儿女了，她变得比较坚强勇敢了哦。好，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呢。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娱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了，母亲节快乐。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了。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安养伴奏内。
7: 做爱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吐天，躺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6: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7: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6: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7: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如果说到邓丽君，我应该最喜欢的是这首歌《偿还》。刚刚听到是日文版，来自于邓丽君的歌声。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天长地久的娱乐，因为在31年前的今天，邓丽君离开了。

0: 原唱的日文版听完之后，我们听到是华语的部分，来自于 Joanna 王王若琳所演唱的《偿还》。紧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是云姐李云林所演唱的这首，我也是很后来才发现啊，原唱是邓丽君啊。这首歌曲叫做《难忘的初恋情人》。
1: One, two, one, two, three.

0: 再一次吧。
1: 再一次，我有点想要接那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再唱一次有没有？刚听到来自云杰玲玲的版本，这首歌曲叫做《难忘的初恋情人》，就收录在他的2010年《爵士光年》这张专辑里面。那接下来听到的，哎，也是我意外发现，居然有台语版。我们还听到是原唱邓丽君所演唱的《难忘的初恋情人》台语。

真的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跟大家分享，但有这首歌有播过印尼版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所以我们听到了日语版，听到台语版，还听到印尼语版。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华语版的部分，要来听到是郁可唯所演唱这首《路边的野花》。

即将在下个月，也就是6月6号礼拜六的晚上7:30，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有一场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的经典回声音乐会。那在近半点前，我们还听到是有加入哦，新加入的周蕙所演唱的千言万语。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唉，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首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我本来要播千言万语的，但刚刚看了一下那个界面啊，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才发现我居然漏掉这首夜来香。刚听到是陶喆的版本，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天长地久的娱乐，因为即将在下个月，就6月6号礼拜六的晚上7:30呢，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有一场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的经典回声音乐会。

这首歌过去也蛮常播的，来自于方大同自己演唱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那除了在近半点前提到这场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有周蕙之外，还有彭佳慧、林凡跟曹雅文。不过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是男版的歌声啊，来自于 Yoga 林宥嘉自己演唱的《我只在乎你》。

0: 谢谢。
1: 不晓得之后有没有机会有男版的《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的经典回声音乐会。刚听到都是男生啊，来自于 Yoga 林宥嘉所演唱的《我只在乎你》。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天长地久的娱乐，因为在31年前的今天，邓丽君离开了。

2003年作品。其实我现在思考我要不要冲一波欸，因为我像看到唱2个小时，但如果有意外我就回不来了，不晓得之后有没有机会回到台北再度开唱。刚刚听到是 Mazi 弟弟所演唱的甜蜜蜜，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应该在6月6号也会听得到，但我们现在听到是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小城故。

好希望是七点开场。要求有没有？没有啦，因为七点半就你知道会压死线。如果真的唱了两个小时，九点半然后冲高铁，然后再回到台北，哇哦！如果就是这么的，对，好，哎、啊，又希望他们唱久一点，有没有？毕竟有周慧、Julia、彭佳慧、凡凡、林凡，还有曹雅文嘛。但我们刚听到是锦绣二重唱，是演唱的《小城故事》。

上个月，也就是上个礼拜了，上个礼拜凤姐凤飞飞有翻唱潘越云的《情字这条路》嘛，那隔天邓丽君有翻唱蔡姐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那刚听到是凤姐凤飞飞翻唱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主题《但愿人长久》，要来听到的是王菲的版本。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6月6号要一起冲一波高雄吗？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哎，阿飞啊，你都用么个方式来赌退休金？
2: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年尾提交的六趴退休金，外企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外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子输赢呢。
1: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2: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各位农历五月份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6月30日，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份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双面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方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3: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 E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迎接温馨母亲节，儿童新乐园推出母亲节校庆月主题活动，规划妈妈免费入园及写卡片送好礼双重方案，邀请民众在游园同时用行动向妈妈表达最真挚的感谢与爱。青林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捷油气公司表示，为让平日辛劳付出的妈妈在专属的母亲节校庆月放松心情，与家人共度轻松愉快的亲子时光，台北儿童新乐园特别规划从5月9号开始长达23天，凡具妈妈身份的游客都可享免费入园优惠。除了透过实质回馈，也在母亲节当天推出写卡片送好礼活动。北捷油气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说，
2: 儿童新乐园为迎接温馨母亲节，推出母亲节校庆月主题活动，5月9日至5月31日，除了妈妈免费入园以外，母亲节5月10日当天还可参加写卡片换好礼活动。每整点，儿童新乐园也将随机播报孩子们亲手写下的感恩小卡，一起见证你对妈妈的感谢。
1: 儿童新乐园指出，本次活动以陪伴与表达为核心，结合社群互动与

0: 现场体验，让乐园不只是游乐场，更成为家庭情感交流的重要场域。同时透过脸书追踪与互动设计，也让活动从现场延伸到线上，扩大参与及分享效益，让平时不易说出口的情感有机会被听见，也让母亲节更具温度与记忆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民众在公园内喂食野生动物及禽鸟的情形时有所见，但是一时的善意喂食却可能对野生动物带来无形的伤害。为了守护动物健康及生态平衡，台北市公园处呼吁民众停止喂食行为，即日起也将加强稽查取缔，违者将依照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0: 近期鼠类议题引发各界关注，北市公园处表示喂食野生动物不仅会造成动物过度聚集，导致粪便堆积、环境脏乱与水质污染，甚至提高人畜共通疾病风险。食物来源过剩更可能促使特定物种快速繁殖，破坏原有食物链，形成所谓的生态陷阱。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已明定，公园内禁止喂食禽鸟，无饲主管理之动物或弃养含放生动物，违者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呼吁民众停止喂食行为，让动物回归自然，真正守护他们的健康与生态平衡。青年所主任吴敏静说：“
2: 其实喂食看起来好像是在关怀小动物，其实会让这些野生动物去依赖人类的工食，丧失它原本可以觅食的能力跟警戒的功能。那此外，近期也因为鼠类的问题，那其实喂食也会造成这食物的遗留，然后遗留在公园之后，老鼠们就会跑去吃。那其实在公园里的喂食行为是违规的，那我们提醒大家，做这件事情是违反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那事实上是可以裁处这个新台币1200到6000以下的这个罚款。
0: 公园处表示，都市公园是人与自然共存的重要场域，唯有降低人为干扰，让动物维持自然习性，才能让生态系稳定运作、永续发展。公园处除自即日起加强稽查取缔违规喂食行为外，也会提高环境清洁及垃圾桶的清运频率，减少环境脏乱或鼠类聚集，希望民众配合从不喂食做起，用正确方式爱护动物，共同守护城市中珍贵的自然资源。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已经进入到超高龄县市，截至今年115年2月为止，65岁以上人口超过592000多人，占全台北市人口24.34%。面对高龄化挑战，北市卫生局积极推动6大长者内在能力评估，呼吁65岁以上长者及55岁以上原住民朋友定期接受检测，早发现早介入，凡至台北市合约机构完成评估，即可获得100元礼券。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北市卫生局表示，长者内在能力强调从整体功能面向关注长者健康，包含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及心理健康6大能力，透过定期检测与评估，可及早发现功能下降情形，并提供适切转介与健康促进建议。为鼓励长者善用6力评估，卫生局整合辖内58家医事机构提供相关服务，只要完成检测就可获得100元礼券，完成转介等后续服务最高可领取300元。健康管理科科长林雪兰说：“
3: 当然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跟55岁以上的原住民，那不一定要涉及台北市，只要符合这个资格，他一年都可以来做一次的检查。好，他的6力全部做完了以后，他可以基本上就拿到100块。那如果说里面有一些异常的状况呢，接受我们的转介，他就可以再领到100块。那他在这些单位里面做完相关的一些活动的部分，他之后再持我们的转介单再回来，他也可以领到后侧的100块。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诱因，也可以鼓励长者更有动力想要去参加我们这样子量6力，还有后续的一个服务。”
0: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卫生福利研究所教授吴孝奇表示，长者内在能力检测采分阶段进行，先透过简易初评筛检，如发现异常再进行复评，并依评估结果提供个别化健康促进建议与转介服务。评估人员将于1个月内进行关怀追踪，并请长者在3到6个月回到机构再次评估。透过整体及持续性评估机制，及早发现长者功能退化征兆，提供及时介入措施，让长者能维持良好生活功能。相关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很麻烦，老就讲三只事。ADR， 诉讼爱分证结结机制，从系隔壁邻舍结分证、消费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哩，唔是事太浅，又夹又偏哩，独到分证选择 ADR， 唔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八烟提供。
1: 大家好，我是贺的 Frank。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者兰，我是 Elson。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大家午安。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这个财经消息，还有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府中十五放映院的严凯，严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府中十五放映院五六月的精彩作品的导聆，在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咯。来听这首歌曲是 Juice Boy 的《没资格爱你》，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Cause baby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老师。这个五大 CSP 的投资明年会超过兆美元，
2: 其实进入到2024年，随着辉达出现了 AI 晶片之后，包括我们说的这些所谓的大数据之后啊，那么事实上CSP 厂商就成为是大家常看到的三个字啊 ,CSP。CSP 呢其实目前的说法就是我们说的云端服务供应商。那美国呢总共有五大云端供应商嘛，大家所熟悉的最熟悉是谷歌的母公司阿法贝，还有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还有早先就是跟 OpenAI 合作的 Microsoft, 那当然还要加上甲骨文啊，总共五家。那今年他们的资本支出呢是大约是8000亿美金，折合台币是2.52兆新台币。那这当然这个数字也造就了台湾的股票市场非常的凶狠啊，就是来自这 2.5 兆元的这个资本支出的需求。那么大家会说，那今年已经很旺了，那明年会更旺吗？好，那现在最新的数字由摩根斯丹利所预估的，好，今年是8000亿美金，明年就会达到1.1兆新台币。八千亿是25.2兆了，不是2.52兆，是25.2兆。哈，这个刚刚说错了，25.25兆。我看一下2.52兆有什么感觉？没有 feel, 哈哈，因为台湾 GDP 是28兆嘛，哈。但是呢，它这个8000亿美金应该是25.2兆美金，25.2兆美金就跟台湾的将近30兆的 GDP 来看的话，这数字就相当的吸引人。好，那另外一部分呢，因为为什么特别提这件事，因为这 25.2 兆除了辉达赚走还有 MD 赚走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由台厂赚走的。因为我们台湾的伺服器占全球供应链 92% 以上，所以就是说这25兆扣除辉达晶片的费用以及 Meta 晶片的费用之外，当然也包括了谷歌阿发贝他们自己也有晶片的生产之外，其他全数的钱都是台湾赚走的。那估计呢，这个金额呢会从原本的8000亿美金，在2027年来到1.1兆美金，折合台币呢34.7兆元，这个数字就超过台湾总体 GDP 了。这为什么说这数字非常重要呢？因为这25.2兆元造成台湾今年第一季的 GDP 来到增长来到了13.69%，这是从来没见过惊人的数字，13.69%。以前有个3.69%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不是三点，是前面再加个一，13.69%。这是为什么在礼拜一的股票市场会疯狂性的大涨？主要原因在我们过年的这个劳动节的时候呢，公布了台湾今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这数字是惊人的可怕。那接着又公布了就是台湾的这个制造业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数据，好，这数据呢也高达 60.5, 也是代表着台湾制造业强烈的一个气息，哦，就是股票市场当然就反映这个强烈的气息。那原本呢明年预估，哦，是整个就五大这个云端服务供应商CSP 原本预估明年的预期是9510亿，但因为需求根本就来不及供给，就是需求你供给根本来不及，就是当你有产生一个单位的记忆体一个单位的这个云端提供的时候，就会有 1.2 1.3 1.4 的需求增加，所以根本就不够。所以估计呢整个数字

这一出来之后呢，这个数字会是2025年两倍，2024年的三倍哦，这是相当的惊人的一个数据。好，那也就代表是台湾明年啊、整个需求还是会持续的看望。那当然这里面直接最冲击的就是广达还有伟创啊、这因为他们也积极的布局在台湾跟墨西哥的产能，当然不要忘记还有微影啊，微影也是最主要的一个供应链，所以看得出来今年所看到这些股票，你所知道熟知的，包括我们说机壳、滑轨、软板，好、这些，还有这个 BBU。还有这个 HBM 好，记忆体 DRAM 还有 NAND Flash 好的需求呢，在明年需求会比今年更加的凶悍。那因为呢，随着就是辉达的晶片当然是比较贵，所以包括了 Amazon 还有包括 Alphabet 他们就开始自己生产晶片，这也造成创意的需求也大幅增加。那明年的投资是预兆美金，可想谷歌呢会更尽力的去发展它的 TPU。 那这个部分呢， TPU 跟谁有关呢？ TPU 当然除了联发科之外呢，大家所知道就是世芯跟创意。那随着特殊应用晶片大幅的需求、那么里昂呢最近也针对了创意呢做出新的一个目标价，原本他预估今年的预波价是3600块，但目前为止已经股价超过3600了，所以里昂呢又大幅的调高，就是创意的目标是6000元。好，那如果你创意是6000的话呢，世芯 KY 肯定6000。我们已经喊三年哦，世芯 KY 6000哦，至少两年，世芯 KY 呢都股价呢都维持在4000元上下。会不会随着创意攻到6000呢，世芯 KY 也跟进呢？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机会。好，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因应整个就是我们说的 CSP 明年大幅的投资，迫使台湾现在要跟着投资啊。那么三大封测公司呢，资本支出呢也创了历史新高。那么紫光、日月光、历程跟晶圆电呢，今年总投资金额好来到3700亿美金啊，折合台币大概是100亿美金的投资。当然100亿美金跟台积电一家公司投资600亿来说的话，这数字当然是完全不能比啦齁。但是呢，坦白讲，以封测来说，这个数字是我所见过，就是我在资本市场所见过不可能的数字，3700亿新台币，110亿美金，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数字，这也代表市场需求大幅的增加。那因为这个增加也代表是日月光还有历程跟晶圆电在明年的这个获利呢还会明显的一个增加。那当然这里面就包括了金兆成、超风，好，最近超风股价也开始走高，从这个历程好涨到了超风。金兆成有没有上市我不知道，但是超风有上市，我知道最近超风也股价涨停板，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历程的关系。那历程主要是替记忆体来做封装，它也具有 CoWoS 的能力。好，那台湾最强的三大封测公司就日月光、历程跟晶圆电。而历程跟晶圆电呢，在去年稍微弱对了，就是日月光在今年表现好，但从去年到今年的二月份、三月份，历程跟晶圆电比较没有表现。但最近呢，好受到了就是黑马股的一个影响。现在所有分析都讲黑马股，所谓黑马股呢，就是你应该有这个股价，但是你落后了，那有机会补涨的可能。市场就点名历程跟晶圆电。好，那随着日月光目标价被调到660之后呢，历程跟晶圆电的目标价也跟着随涨传高啊。那以目前为止呢，日月光投资的金额大概是2700亿，历程也投资高达500亿新台币，那晶圆电呢也投资500亿，主要的状况还是投资所谓最新的，就是我们说的扇形封装，扇 FOPLP。当然历程还增加了矽光子跟 CPO。 那么晶圆电呢，主要是在高阶的封测部分还有 AI 测试部分呢增加产能。那日月光呢，则是在晶圆测试跟无尘室的扩建来增加产能，表示市场需求大幅增加。那特别因应这样的一个3700亿的需求，可想而知，好，你熟悉的像航素、万润、君华、星云跟宏进，肯定好是最大的受惠者，他们是属于封测跟先进封装的设备厂商，而宏进呢是属于检测的部分。好，那至于大家熟悉的这些名字，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宏润、宏素、万润、君华、星云啊、那么都已经是千元股，宏进也都千元股了。另外就是我们说的汉唐、亚翔、盛辉、凡轩、阳基工程，这股票呢相对比较稳健，好，它比较没有那么飙升，所以如果你是追求殖利率的话呢，那当然汉唐、亚翔
盛辉、凡轩、阳金工程是适合你投资的，因为它的股价相对也没那么飙。但是如果你要享受飙股，

话，应该还是选择红树万润。红树还好，万润、君华、星云跟宏进可能比较直接，特别是君华跟宏进的标的程度是更加惊人。那宏进是因为检测整个大环境里面就适合检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晋宏的股价持续的一个走高。

0: 的一个影响。那当然我们就直接再持续看一下整个趋势的发展。那现在呢也不是只有封测厂在扩大投资，现在呢新兴也在扩增，也就是所谓的高阶载板。那因为现在呢新兴跟南电在拼载板的股王，外资呢把新兴的股价呢，虽然它第一季的获利只有3.5块，但是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大成长的周期，也就是说呢，现在高阶载板很像去年三四月的记忆体，就是产能没有看，获利还没有明显增加，但股价已经大幅的增加，所以呢，这个财产部分呢也跟着投资继续走高。另外就是 AOI 设备厂商，最近最红的，好就是油田，好，那我们在节目之前有谈到油田是跟 CPU 的设备有关，好，另外呢，金彩哥也转型到晶圆量测，最近股价也涨停板，好，另外就是君豪拿下 CoWoS 大单。这部分呢真的可以稍微留意，另外检测部分也注意贝利科，还有准备要上市的华阳金晶。好，那你可以在新柜买到华阳金晶，这些股价呢都相当的吸引人，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的什么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达人 Elson， 财经把抓的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黑铁铜金波，我安用个啥？
1: 米白金波向诶，我拢过紧张，唔得爱情空，也系爱照。
2: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1: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3: 有准备，过安全。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5: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尤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很开心，为你邀请到的是服装十五方约的严凯。严凯好，
1: 好，尤森，大家下午好。
0: 好，严凯今天呢要来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到的是这个五六月份服装十五放映院有非常多部的精彩的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大家除了可以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听严凯很认真每一部都会跟大家快速的来做介绍之外，你可以用听的，你也可以用看的，好，官网上面或是脸书上面都有相关的资讯，也有时刻表，大家可以上去看。我们这一个两个月这一期的主题叫做再现真实，这是什么意思？
1: 对，因为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其实现在有像非常多的影片其实是改编于真实的故事、
0: 哦、
1: 对，或是真人的这个事件。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常说，纪录片某些程度是比剧情片还要好看，
0: 嗯，
1: 对。但某些程度来说，其实剧情片它其实是有把纪录片的精神更加的扩大，
0: 是，
1: 对，等于透过戏剧部分重新去演绎当时曾经发生的真实的整个的事件，或经过改编之后，
0: 是、哦、
1: 把它变得更加戏剧性，
0: 嗯、
1: 哦，对。所以我们就这一期就讲说再现真实，就我们透过不管是纪录片、剧情片或者动画片。有非常多是改编于可能是真人的故事或真实的事件、
0: 嗯、
1: 对，然后呢而且还有一些比如说名人传记的部分，
0: 是，
1: 对，那相信大家透过这个单元的这些选片呢可能会有一些更真实的一种观影的感受，
0: 嗯，但也不会有纪录片所谓的这么严肃或者是比较生硬上面的，因为纪录片有的时候它呈现上面它会比较太过于直接直白，但是在这个剧情片上面它就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1: 对，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有好多部的作品，我们分三个部分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我们请严凯开始来跟大家聊聊、
1: 第一个部分是就是比较是以国际交流跟移民现象作为一个主题，对。那介绍的第一部呢是在去年金马奖得到了最佳纪录片跟最佳剪辑两个大奖的《影姬之书：重写自我》。
0: 嗯，
1: 然后其实这个影片呢是这个导演许美莲呢，他主要是觉得他非常好奇，就是明明他是华人的面孔，但为什么他们家的姓氏是用英文的 Steven 来作为姓氏、
0: 哦、对，不像我们姓黄
1: 姓陈，对，一定都比如姓陈姓林姓王嘛、他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他们的全部的家人的姓氏都是用英文
0: Steven,、
1: 对，他是到了大约是2011年的时候他开始觉得非常好奇到底这中间一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故事、
0: 嗯、
1: 那因为他当年他的父亲曾经拍过非常多的早期拍过非常多大量的比如八厘米十六厘米的胶卷影片、
0: 哦、
1: 大家想一下就是在大概40-50年代那个时候可以有这个能力可以拍底片的代表说你本身的经济能力各方面应该算是很不错的，对，那因为他的爸爸留下这么多大量的胶卷的影片，所以就开始去抽丝剥茧，从爸爸的影片中开始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0: 嗯、
1: 然后他去要去找非常多的大量的这些史料啊，很多一些新闻的片段或一些画面，他就开始去根据 这个父亲的这些私密的影片呢，再跟他收集非常多大量的这影像去重新拼贴重组，然后是不是去挖掘这样就是超越30年这种私密的家族的一个历史、
0: 哦、
1: 对，所以其实有点是半虚构又半真实，大家好像跟着这个导演的就是这个他好像是一个侦探就带大家去寻找这个姓氏背后到底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别的秘密，
0: 嗯，而且是他自己的故事，
1: 对，他自己的故事、哦、而且他全部是用英文旁白去介绍这个整个这个啊，去探索这个姓氏来源的整个过程、
0: 哦、
1: 对，所以大家其实观众就会透过他这个导演的这个很流利的英文旁白呢，就去可以去穿越这段就是有点跨越虚实的一个影像之旅，
0: 嗯，
1: 对啊，那其实这个影片要先讲一下，目前呢在服装十五的两场的放映呢，预售票都已经完售了，
0: 哦哦，
1: 但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其实在当天现场还有保留一点点少数的现场的票，
0: 是，
1: 对，那如果说你没有买到预售票的听众，那你可以在我们的两场放映的当天呢，可以到服装十五的一楼的服务台去购买，目前还有保留的一些现场的票券。
0: OK， 好，所以这部叫做《影姬之书：重写自我》，是许美莲导演，等于是在探索他自己的家庭、
1: 家族故事。
0: OK， 所以这部叫做《影姬之书：重写自我》。再来呢？
1: 好，第二部呢是非常好看的一部，叫做《生命接力赛》。 他讲的是两位就是在荷兰就学的好朋友，然后呢，但因为应该说他的其中的一个好朋友呢，是因为算是阿富汗，然后到荷兰的，算是应该算是难民的身份
0: 哦，
1: 对，但因为呢，后来发现就是难民的身份就是已经失去居留的这个资格了，
0: uh-huh.
1: 所以荷兰政府就要把他们全家准备要遣返送回到阿富汗去，但是呢，他的同学他的好朋友就觉得这个太不合理了，然后呢，刚好这个好朋友呢，他本身得了这个绝症
0: 哦，
1: 对，然后呢，他就突然突发奇想，想说，哎，那有没有可能他把自己的这个，就用他即将走向生命终点这样的一个角度呢，
0: 嗯，
1: 去换取这个他的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好朋友全家可以留下来，
0: 哦，
1: 留在荷兰，他就去跟那个荷兰的外交部长去写信去澄清，
0: 嗯，
1: 去就是去表达。到底最后这个好朋友能不能留下来，对，那大家可以来看这个影片。那影片到了最后面，他其实有跟观众讲说，其实呢，这个他的好朋友这个人物的原型呢，他其实就是后来还是取得居留权了，
0: 嗯，
1: 然后现在是成为一个小儿科的医生，对，所以这是一个还蛮，我觉得还蛮励志的，而且非常感动的一个有友谊的一个故事，
0: 嗯，叫做生命接力赛哈。接下来呢，
1: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在去年金马奖曾经入围了最佳改编剧本的楼四密，
0: 哦，
1: 对，他讲的是一对这个华裔的这个移民的这个母子呢，他们走向绝境的一个家庭悲歌，那影片主要是在讲说因为这个儿子呢是本身是有一些心理的一些青少年心理疾病的问题，然后导致就是这个妈妈跟儿子之间呢，一方面卡在就是身份认同，
0: 嗯，
1: 对，因为你想想看，就是那个华人在美国那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校园霸凌的问题等等，嗯，对，然后呢，但因为这个儿子又有很多的心理的疾病。那后来呢，其实这个结局算是还蛮，我觉得蛮冲击，就是等于是到了最后的结局的时候呢，就是妈妈就是用非法手段让儿子 走向生命的终点，
0: 哦，
1: 对，所以有点算是母子共同走向了一个 绝境的一个道路，
0: 嗯，
1: 对。那比较特别是演妈妈的这个女明星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华裔的这个 女明星叫刘玉玲，她在这个影片的那个演技完全是突破形象的，
0: 嗯，
1: 就是如果你看过好莱坞，他在以前演好莱坞那些动作片，
0: 武打动作片，
1: 对，完全跟那个形象完全连不在一起。如果说 Elson 还记得去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是那个范冰冰，对，其实应该说刘玉玲算是去年金马奖女主角的入围大遗珠，
0: 哦，
1: 对。那如果说她去年能够入围的话，应该说她其实跟范冰冰有就是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在这个两部影片的形象跟角色都完全是打破大家对他们的既有的刻板印象，
0: 是，
1: 对，
0: 嗯，有突破自己的表现，好，所以他去年就是以这一部作品入围的吗？
1: 没有，他就是遗珠，没有入围，
0: 哦，遗珠没有入围啊，
1: 入围是别的项目。
0: OK， 好，所以《柔似蜜》这一部作品哈，这个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个刘玉玲，我们所谓的武打名。

0: 星刘玉玲她如何在这部作品有一个非常震撼的演技，
1: 对，
0: 柔似蜜。接下来呢，
1: 好，接下来这一部叫做西马之歌，它一样是讲的是跟也是跟算是跟移民有一点点关联，就是讲该说这个影片讲的是这个阿富汗的这位女导演呢，她自己就是在讲就是阿富汗在1978年的这个革命的那个就是动荡不安的那个局势里面呢，讲了两位情同姐妹的好朋友，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同，但是呢他们互相会成为好朋友，然后再讲说在那个非常动荡的战争的时代呢，他们两个如何透过歌唱跟友谊呢来去寻求自由的一段的故事。那当时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女导演呢，她其实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政治的局势，她就被迫流亡欧洲，所以她这部影片她在流亡欧洲的期间所拍摄完成的一个影片。
0: OK， 所以这一部叫做《西马之歌》，这也是真实。我们今天讲到的很多都几乎
1: 全部都是
0: 真实故事，
1: 对，
0: 有改编的，只是它掺入的一些剧情元素多还是少，但是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1: 《
0: 西马之歌》，接下来呢？
1: 好，现在的这个小主题的最后一部是《放弃生存症候群》，这影片很有趣，它是讲的是就是来自于前苏联的这个瑞典的这个难民儿童，他们因为面临遣返回去的时候呢，他就陷入一种集体昏迷的一种真实的医疗的情况跟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在很多的，就是可能是在欧洲的一些国家里面，很多的政治难民的就是等于下一代的小朋友，他们因为很多的那个身心的压力，无法承受，所以他们就得一种叫做放弃生存症候群。他们得这个症候群的小朋友，他们会突然有一天突然昏迷昏倒，而且有可能是再也醒不过来。对，就是有非常多，就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是有非常多这样子的政治难民的，就是下一代的小朋友，他们因为不管是家庭或是整个社会的因素，或是学习，导致于他身心的那个无法承受的那个巨大的抗压力，
0: 让他的整个
1: 他就突然呈现一个
0: shutdown 的感觉。
1: 对，然后这叫统称叫做放弃
0: 生
1: 存症候群。
0: 所以真的是有这个疾病、啊。
1: 有，所以这就在讲，就是当时的就曾经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有一个家庭，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疾病呢，去讲述就是其实，在你看瑞典是大家所这么向往的一个自由国度，
0: 是，
1: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也是用那种非常官僚、很冰冷无情的态度，去面对这些难民的家庭，对，所以有点在讽刺，就是这个瑞典这个自由国度，他们其实不是那么的自由。
0: 是 OK， 所以这部作品叫《放弃生存症候群》，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
1: 就是讲的是比较是跟历史的时代意义有关联的。好，那第一部呢是叫做《巴黎洪荒》，它讲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呢，就是路易十六跟玛丽安东尼皇后呢，他们这一家就是因为大革命了，所以他们就被囚禁在这个一个地方，然后等待审判的一个这个最后岁月所发生的一个故事。所以现在讲说，就是那个路易十六跟玛丽安东尼皇后呢，他们当时在面对审判的时候呢，他们如何在牢房里面呢去面对这样子的那个就整个旧制度崩塌的一种阴暗的一个层面。其实也在讲述他们其实就是曾经贵为是这个国王跟皇后，他们也要面对生死关头边缘所产生一种恐惧不安的一种感受。那其实这也是一段比较显微所大家所知道的一段的历史。对，那这个就是根据就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时候那段真实的事件所改编的，叫做巴黎洪荒。
0: 所以这算是一部欧洲古装剧的概念。
1: 对，就有点是那个讲是那个宫廷就是王朝要崩塌的那个时候。
0: OK， 所以这部作品叫巴黎洪荒。接下来
1: 接下来这一部呢是叫做联合反应。好，这是改编于在冷战时期的时候呢，当时有法国医生跟南斯拉夫的科学家，他们就是抛开了政治对立这样的立场，那回归到医学专业的部分呢，进行医学实验跟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突破。那他们当时其实就是尝试就是要把人类的骨髓做移植手术，所以这也是就是人类就是第一次做这样的这个手术的这个研发。然后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骨髓移植经过他们的这个医学

0: 就是医学专业跟科学家两方面的这个研究之后呢，
1: 嗯，
0: 就是移植成功了，所以导致后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的骨髓移植手术，就它的源头是从这边过来的。
1: 对对对 OK， 所以这个叫联合反应哈。但播出的时候这一部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下次有机会哈，我们如果有机会再把大家挑回来，这一部叫联合反应。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叫做第一夫人的逆袭。
1: 嗯。
0: 这个影片讲的是在就是应该是那个法国的这个应该是希拉克总统的夫人，然后其他一开始呢他是其实是有点算是就是因为通常在总统旁边，其实有时候夫人的角色会变得有点就是很虚化，
1: 对，
0: 就是没有人会重视他，
1: 嗯，
0: 对，那他其实就不甘于就是说啊，为什么我明明是总统第一夫人，但为什么大家都不重视
1: 我？
0: 对对对，所以他就开始想要去试图要去参与一些政治的一些决断的部分，
1: 嗯，
0: 那后来他根据他的努力呢，他果然就成为就是在法国的这个政坛里面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1: 嗯，
0: 大家才发现说啊，原来这个总统第一夫人这么的有威望。这么的有想法，这么的厉害，对，所以他有点像是就是推翻，就是把这个法国的这个女性形象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变的一个代表，对，所以在讲这样一个怎么第一夫人她如何去改变自己，成为受到全法国人都拥爱戴的一个总统第一夫人的故事。
1: 嗯，所以这一部也蛮有趣的，叫做《第一夫人的逆袭》啊，这个旁边的夫人不甘寂寞啊，也想被看见哈，看她如何逆袭。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在这个小单元的最后一部叫做《绝代恋歌》，它讲的是在韩国的，就是历史上呢，就是第一位打破时代偏见、挑战男性权威的这个盘索里的这个民俗演唱的一个勇敢追梦的朝鲜第一位女歌手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对，那其实盘索里是朝鲜的一种传统的说唱艺术。对，那其实当时这个女主角呢就是这个秀智，她当时为了要拍这个影片呢，她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去练习这个韩国这个盘索里的这个唱法。
1: 嗯，
0: 那其实这个盘索里是这个韩国的一个传统的曲艺，它主要是讲说一个人可以分饰多种不同的角色。
1: 哦，
0: 对，那原来都是由那个男性去饰演这个部分。
1: 哦，
0: 那她是韩国的第一位女生打破那个性别的刻板印象。
1: 哦，
0: 对，成为第一位就可以做这个盘索里演唱的这个传统艺术家的故事。
1: 哦，好，也蛮励志的哈。这部作品叫《绝代恋歌》，这是我们第二个部分。刚刚这几部片，四部作品都是由历史上面的一些痕迹所改编，然后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接下来第三个部分呢？
0: 就是社会议题跟新闻事件有关的。那第一部呢是一部动画片，叫做《黑蝶风暴》，它主要是由三位来自于非洲跟欧洲的不同的女性呢，去探讨气候变迁的这个难民呢，他们在寻求政治庇护跟地球环保这样的议题。那比较特别是导演用非常好的一个动画技术呢，加上非常具备一种诗意写实的视觉风格，来呈现全球暖化对家园跟生活所产生一种影响呢。那其实这个影片就是算是以动画片来说，它算是议题比较是严肃的，可是却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就是根据就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地球呈现的一个现象所改编的一个动画片。
1: 嗯 ，OK， 所以这部作品叫做
0: 黑蝶风暴。
1: 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一部呢是香港电影叫做《白日之下》。对，它这个影片其实是把就是它是巧妙串联两个香港的这个社会新闻事件，就讲一个报社的这个记者，他就想要去调查，就是在香港有一间就是私立的这种收留身心障碍跟老人的这样的一个安养院。对。然后去到底他去调查，哎，到底在这个老人安养院里面呢， 有发生哪些虐待或是性侵的这些事件，对，他就开始去抽丝剥茧，去挖掘这个安养院的这个整个背后的一些幕后的这个真相。对，那当中又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对，那比较特别是其实这部影片呢，我觉得这几位演员表现非常的精彩，比如说香港的资深演员江大卫，然后呢还比如说香港非常资深的一个就是影视演员叫林宝仪，跟这个女主角叫余香凝。

0: 他们这几个无论在外形、肢体语言的表现，哇，就完全把这个影片呢强化，这个影片的写实程度跟说服力。
1: 嗯，
0: 对，就是大家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在香港其实也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可能很多私立的这些安养院或是老人院，
1: 有很多
0: 可能在这个在所谓社会福利的机构的背后呢，有非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幕后的真相。
1: 哦，我很喜欢余香凝呢，他最近也演了很多作品。嗯、
0: 对，是的，没错，
1: 哦、很喜欢他。好，《白日之下》这一部作品，接下来呢？
0: 啊，接下来这部也是香港电影，就是《把幸福拉近一点》。好，其实会发现呢，其实香港电影其实这几年会非常多都是以身心障碍者为故事的。好，这个男主角他本身就是因为得了肌肉萎缩症，所以在讲这个男主角呢得了这个罕见疾病之后呢，他面对病情逐渐恶化状况之下，他如何在朋友跟家人的鼓励之下呢，他去重新去寻找一段原本他已经放弃的幸福的、
1: 哦、
0: 的非常非常励志的一段的感人的故事。
1: OK， 那他换了一个，你说他叫肌肉萎缩症。
0: 对对对，
1: OK， 好，所以就看看他如何去追寻自己的自我。好，来看这部作品叫做把幸福拉近一点，同样也是香港的作品。再来一部，
0: 好，现在这部呢是非常经典的恨30周年 4K 修复版。好，这是法国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就是法国的才子马修卡索维斯他当年一鸣惊人的编导的一个作品、哦、那其实这影片其实他完全是用黑白的影像拍摄，可是呢其实他在讲是巴黎的这个多元种族青年跟警察之间的一种有点 对立的一种非常紧张的一种关系、嗯、对，那其实影片的那个节奏非常的犀利，那如果说当年没有看过这部经典影片的朋友，可以透过这次的这个数位修复 来看这部算是法国电影史上面绝对不容忽视的一部经典的作品。
1: 30年了、嗯、1995年的作品，30周年的 4K 修复版，这部作品叫做恨。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次5、6月福中十五放映有非常多的精彩的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妈，俺又有去做新冠疫苗么？
1: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含够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么？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己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卡人。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3: 唐公最近政府二块是普发现金的呢，
4: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3: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做不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们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4: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你。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都爱用对爱去一把群爱去买东西
4: 同好那个有机会不肯推一公款了
6: 吗我都好搞不理会案呢拍摄啦
4: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校园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妨害的有声教育。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1点到3点，
3: 娱乐和

0: 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1: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2: 欢迎回到午后汪这里，我是尤森。今天在节目当中，你邀请到的是服装署方员严凯，严凯好。
3: 尤森，大家下午好。
2: 我们今天来持续的跟大家一起分享服装署方员这个五六月份，我们的策展主题叫做再现真实。我们透过剧情片来看一看，曾经发生过的，或者是跟社会事件所结合的一些改编故事。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主题放映，我们还有两部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3: 好，第一部是《逆行人生》。他讲的是，就是他是一部中国大陆的电影，讲的是这个主角呢，其实遭遇了中年失业的危机，那因为他有这个房贷的经济压力，导致他被迫呢，就是要从一个就原本是白领阶级，然后成为一个外卖员的一个故事哦。那这个影片用非常真实细腻的镜头语言呢，然后呢去呈现这个外卖员。他们其实在工作所面临考验一种真实的情境，对。那其实你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哇，原来我们每天在大街小巷看到这么多的那个外卖员、外送人在传骑着摩托车在穿梭，但是没有想到说，其实他们在这个在运送东西的这个后面呢，有非常多很惊险的一些过程、
2: 嗯、
3: 所以这影片它就非常真实的去讲这群的外送员，他们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些也很残酷的一些状况，不管是顾客的刁难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哦、而且很特别是他们就是后来就是这些外送员，他们就自己研发一个地图，对，就是根据他们自己就是这个送的这个区域，他就研发一个地，就是透过一个城市研发一个地图，
2: 嗯，
3: 然后就可以就很快就透过那个地图路径就导引你去很迅速找到那个正确的那个道路、哦、正确的位置，对、哦、这是一部我觉得是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影片，而且影片节奏非常非常快。那比较重要的是说，其实这个影片的这个男主角也是这个影片的导演，也是这部影片的导演，然后呢其实他跟这个影片的女主角呢，刚好是去年荣获威尼斯影后的这个中国非常有名的女明星，叫做辛芷蕾。
2: 哦，
3: 对，他们两个在这个影片当中有非常精彩的演出。
2: 是，
3: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部，就是说你观看剧情，在看那个演员的表现，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过瘾的影片。
2: 是《逆行人生》，前几年的那个疫情之下，也有很多人转行，
3: 对，转对对对外送员，
2: 外送员每一个人他可能本业刚开始不是外送员，但他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也许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哈。这个叫《逆行人生》，一部中国的作品。接下来呢，最后一部，
3: 这一部是那个在去年金马奖曾经入围最佳男主角的《好孩子》。它是改编于新加坡变装皇后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啊。那导演就是用一种温馨轻喜剧的处理手法呢，那就是透过就是这个变装皇后跟妈妈之间的一个情感，来去探讨性别认同还有失智症的这个议题。对，那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男主角呢，许瑞奇呢，他在去年因为以这个影片雌雄同体的舞台魅力跟非常细腻真挚的情感的演出、
2: 哦、
3: 然后就入围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对，然后呢，所以这个影片也是就是说，无论是在看这个整个因为他有些变装皇后的一些歌舞的场面、
2: 嗯、
3: 然后有他跟妈妈之间非常真挚细腻的情感的一些互动，然后我觉得就是也是一部就是非常好看，而且就是也是探讨非常多的议题。那重要是你会发现哦，这位新加坡的演员许瑞奇原来你不认识他，但看完这部《好孩子》，你会知道说啊，原来就是在那个新加坡的电影圈又多了一位值得期待的一个好演员。
2: 是 OK， 所以这一部作品叫做《好孩子》。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五六月策展主题叫再现真实当中主题放映的作品，非常多部，大家可以慢慢的参考，看看哪一部你喜欢，然后走进影院里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一期的焦点影人李立少导演。
3: 对，他是非常资深的纪录片导演，
2: 我学长啦。
3: 对，你学长，对对对，
2: 李立少导演。
3: 对，然后其实他的作品其实比较都是以近代史人物事件为主题。
2: 嗯，
3: 那他在六月份即将会发表两部最新的影片。
2: 哦、
3: 对，所以我们就是会这次会做他的专利，就是会在六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两部他最新的影片呢，再带给大家跟观众见面。那第一部叫做《独奏者之舞》，这个是李立少导演他其实之前呢 记录他妈妈的一个纪录片叫做《读者的乐章》之后呢。

0: 呢，他这次把这个记录的这个主角转向于他的父亲，
1: 父亲，
0: 对，他的父亲，因为其实他的父亲李哲阳算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就是一个研究台湾音乐历史的一个作家，
1: 嗯，
0: 对，所以影片当中就去追寻当年他爸爸如何就是透过就是采集台湾的这些民间的音乐，然后去发表一些音乐的论述，然后做音乐杂志这个编辑，然后如何为台湾的这音乐史留下非常多的珍贵的宝贵的记录。对，那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部纪录片。
1: 是，
0: 那这部纪录片也是公共电视出品的一个影片。那到时候是公视会在六月中旬会先做公视的首播，
1: 是，
0: 然后六月下旬会在府中做大荧幕的第一次的正式的放映。
1: 是，
0: 对
1: ，OK。然后第二部叫《独奏者之舞》，
0: 对，
1: 说他
0: 的
1: 父亲
0: 的故事。对，那第二部是《回家路上》。回家路上，其实我们在去年曾经介绍过李立少的一部《记忆家园》的纪录片，对，那这是他也是桃园航空城的这个系列拍的第三部，算是第三部曲。对，那回家路上呢，其实这个纪录片他就延续他之前的拍摄的影片呢，他主要还是就是把这个镜头走路，就是从这个桃园的空军基地，然后到眷村，到当地的这个居民以及这个学校的先后要搬离。那作为这个桃园的这个机场的这个扩建的部分，那就在讲说这个随着这个都市的拆迁计划呢，这些居民他们搬迁到新的家园，然后我要面对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然后又对于原本的这个旧家园有非常多一些眷恋，所以他在讲这样的一种复杂心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是，
0: 对，那目前这个影片还在进行后面的剪接跟制作当中，对，所以到时候会在府中十五做台湾的首映。对，那到时候我们会在六月二十八号的那一天呢，李立少等会在这个回家路上影片放之后呢，他会跟大家分享他这些年来去记录这些桃园航空城的这个拆迁的这跟居民互动的过程，有哪些非常感人的一些故事。
1: 是 OK， 所以两部作品，李立少导演的纪录片作品，他是国内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录片的导演。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刚刚这样听下来，他的父母也是才子才女来着。
0: 对，你看妈妈是知名的
1: 舞蹈家，
0: 对，然后爸爸是台湾其实早期对音乐史，对，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1: 所以太厉害了。
0: 对，
1: 所以一部叫做《独奏者之舞》，另外一部叫《回家路上》，而且两部都是非常新的，是今年要准备要上映的作品，
0: 对，还正在做后制剪接的作品。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到现场来用大荧幕来观看这两部议题不太一样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在这一次的特别放映当中有非常多的小主题，有非常多好看的作品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就先从金奖精选开始。
0: 好的。金奖精选呢会有四部的影片。好，第一部叫做《浮士德之歌》，它其实是一个具有强烈影音风格的一部作品呢。那我觉得是对于就是喜欢传统叙事的观众，你在看这个影片呢，我觉得会具有相当大的一个挑战性。对，但这个影片非常好看，是因为导演用很强烈的这个摄影的运镜跟爆发性的配乐还有音效，还有穿插很多在当年一些比较动听一些西洋的怀旧的金曲，然后去呈现就是以巴冲突之后呢，就是当地的这些居民，他们其实面对那样的一种民粹氛围，他们要如何去面对他们的一些后面的一些生活。那我觉得这影片最震撼的是他后面的片最后的那一段落呢，他用了一个就是以色列的一个新国歌啊。然后这个新国歌呢，它其实是用了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公民阵线团体，他们在当时呢曾经发表了一段真实的影片。他用那段真实的影片呢，然后去搭配儿童合唱团非常纯净的那种歌声。就是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是一段非常具有视听震撼的一段设计。对，你看到那个真实的这个公民团体的拍的那些影片，然后再搭配儿童合唱团。啊，非常非常的高亢的嘹亮的歌声，
1: 是，
0: 我觉得哇，你看到后面那一段，你会觉得真的是起鸡皮疙瘩，对，非常非常感动，对，
1: 是，所以这一部叫《浮士德之歌》这一部作品，接下来，
0: 好，接下来这一部是日本片，叫做《崩溃的夏日物语》，它是从这个小女孩崩溃的这个一个奇幻的视角呢，去探讨生命的议题，那就也是在。就透过这个梦境跟现实交织的一种 状况，然后去讲说他其实这个他的成长过程跟

0: 庭成员之间所发生一些故事。那我觉得这个导演就是用一种非常超现实风格的一种视听语言，所以这个影片其实会让大家就是透过就是梦境跟现实呢，对于整个成长的岁月会有非常多的反思跟思考。我觉得是也是一部就是视觉风格非常非常的奇幻的一部作品。
1: 是这一部叫《风葵的夏日物语》，日本作品。接下来，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叫做《妈的踹爆你》。好，这个影片呢，其实呢是它其实在今年的金球奖呢，这个女主角是罗斯·拜恩，她才刚获得金球奖的最佳女主角。嗯、那她也因为这部影片呢，入围了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
1: 嗯，
0: 对，其实这里面完全就看她的那个演技哦，因为她在片中要诠释一个就是面临就是工作跟家庭两头烧的一个职业妈妈。
1: 嗯，
0: 那她有一天要面临着出家的这个屋顶突然漏水开天窗了，然后呢，然后又面，然后因为家中的这个屋顶漏水了嘛，然后她突然因为这一连串的这些鸟事。哇，
1: 他
0: 完全是面临崩溃边缘，所以在讲说他其实面对这么多的状况的时候呢，这个焦虑崩溃的这个妈妈，要最后到底要如何解决这些困境？
1: 哦，
0: 对，是一部就是完全就是在展现演技的一个影片。
1: OK， 所以这部作品叫《妈的踹爆你》，他应该也他在剧情里面应该也很想骂前面这两个字，因为他崩溃了哈。妈的踹爆你，接下来在金奖精选的最后这一部作品
0: 啊，叫做《听见坠落之声》。其实这影片其实哇也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叙事结构的影片，它是在讲着四个不同时代的女性呢，她们如何去跨越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导演就透过影像的设计去聚焦于这四个 女生，她们如何在不同的年代里面呢，在女性的心灵所留下一些深刻的一些伤痕。那这部影片的目前呢也是一样，它的预售已经完售一空了、
1: 哦、
0: 所以如果说你预售票来不及买，然后你也一样可以在放映的当天一样在现场会有一点点保留的现场票，
1: 是，
0: 对，可以来看到这部《听见坠落之声》。
1: 嗯，其实在府中署放映院很多朋友都会来挖宝、哦、
0: 对，真的
1: 有很多影迷啊，他我们其实这一些作品很多其实台湾的、嗯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可能不是太熟悉、
0: 嗯、
1: 但是其实有一群死忠粉丝
0: 喜欢艺术电影的，
1: 他们其实都知道，
0: 喜欢影展电影的，对，没错，
1: 他们一定都会来府中，然后就会把它全部抢购
0: 一空。对，因为这些影片有一些可能之前有在院线做短暂的上映，
1: 对，
0: 对，那可能当时在戏院上映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是场次很少，
1: 对，
0: 然后再可能要上映的时间也很短、
1: 哦、
0: 那可能其实对影迷来说，哎，我要去看的时候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1: 没有场次了，
0: 哇，怎么办呢？啊，突然发现哎，府中有选呢，对，赶快把握机会、嗯、
1: 是，所以的确你每一个月都要听一下，因为的确就有很多你可能曾经想看
0: 不小心错过
1: 的作品都会在这里哈。所以这是特别放映金奖精选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特别放映里面亚洲视窗小单元。
0: 嗯，好，这个单元呢有三部的影片。第一部呢《火线上膛》，这是一部印尼电影。哇，这部影片我觉得是要绝对跟听众朋友大力的推荐、
1: 哦、
0: 就是你看完这部电影你会觉得啊，
1: 好想去印尼玩，
0: 不 是,、
1: 啊、
0: 不是你会觉得好莱坞动作片
1: 不算什么，
0: 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
1: 我还真的没有看过印尼。
0: 我跟你讲，这部影片它是印尼跟韩国合拍的、
1: 哦、
0: 它主要在讲这个男主角他本身是法庭的一个法警、
1: 哦、
0: 但有一天呢他的这个他的妻子即将就是即将怀孕生下小孩，
1: 临盆
0: 了、哦、对，但他妻子突然在饭店里面被谋杀，这个法警面对这个妻子即将要临盆之际突然发生不幸事件呢，但没有想到在法庭的这个侦查期间呢，他感受到完全就是那个就是对就是那个凶嫌就是因为仗着自己的那种就是家族的势力、
1: 哦、
0: 对，所以就面临一些不公平的审判的过程、
1: 哦、
0: 那这个法警他就不甘于这样的他想要替妻子讨回一个公道、
1: 嗯、
0: 他就决定用自己的这个力量呢在法庭挟持所有的那个就是不管是律师法官跟所有的旁听席的观众，然后他希望透过这个挟持事件呢来替他的妻子
1: 讨
0: 回一个
1: 公
0: 道，
1: 重新审判。
0: 对，所以这个影片其实尤其在后面的法庭挟持那整场戏份，哇，导演用场面调度还有非常多的动作的戏份去营造一种非常紧张又真实的一种情境、
1: 嗯、
0: 对，所以这影片当中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就是在整个的那个叙事的那个精彩的程度跟整个就是他你在看他整段的法庭那个戏份跟这个男主角他如何透过这个以暴制暴

0: 的这样的方式，所以我才说他其实他的精彩程度是完全不输好莱坞的动作片。
1: 哇，很酷！这一部作品叫《火线上膛》，印尼的作品，但他是用印，虽然是印尼跟韩国合作，但是他是用印尼语发音，
0: 没错。
1: 但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有中文字幕，大家可以来欣赏这一部作品。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一部也是非常非常推荐，叫做越南电影，叫做《超能力之吻》，超是。

0: 多吗？
1: 应该这么说，为什么会结局不一样，是因为这最后 会告诉观众，就是这个女主角呢到底要最后选择情归何处、
0: 哦、
1: 对，因为其实 有两个条件非常好的男生都想要追她、
0: okay、
1: 那她都对这两个男生非常有好感、
0: 嗯、
1: 对，于是乎呢 A 结局是她可能选择了第一个男生、
0: okay、
1: 到了 B 结局她选的是另外一个男生，
2: 剧情完全就不一样的耶，
1: 其实剧情是一样、
0: okay、
1: 只是最后的结局、
0: 哦、
1: 对对，最后结局 那一段是 不一样
0: okay, 所以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看了第一场觉得嗯他选那个男生不是你心目中，
2: 那你就要看第二，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也不会先告诉你说，
1: 我们不会知道说第一场他选的是哪一个版本的结局，对，所以你必须要碰运气。那最好是两场都来看，
0: 对，你就可以两个结局都享受到。對對對對，超能力之吻一部越南的作品，两部两个时间点这个放映的结局走向不太一样哦，所以大家一定都要来看。接下来在这个亚洲视窗小单元的最后一部作品，
1: 这是一部日本片，叫做《港口天光》，他讲的是这是有一位这个金盆洗手的黑道大哥，
0: 嗯，
1: 然后呢他有一天就是在这个渔村里面呢，他想要重新就是当一个渔夫，
0: 嗯，
1: 那不小心呢他就遇到一位失明的小男孩，哎，突然这个黑道大哥跟这个小男孩建立一种忘年之交，对，成为一个非常就是建立一段忘年的这种友谊，然后他为了要治好这个小男孩的眼睛，他决定重新回到江湖里面去，对，就在讲这样的一段的故事。那比较特别是这个导演呢，他完全是用35mm的胶卷来拍摄这部影片，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影片它呈现了这种非常泛黄的那种粗颗粒的这样的质感的画面呢，就完全跟现在我们看到的那种数位的那种画质是完全不一样，
0: 嗯，而且它是2025年的作品，
1: 哦，对，所以它其实营造就一种非常浓厚一种复古的这种昭和的一种氛围，对，所以如果说你喜欢80年代这种日本的这种经典写实电影的这种观众来说呢，你在看这部影片会有一种非常怀旧的一种感觉，
0: 是，
1: 对，是一部就是画质非常细腻，而且故事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影片，
0: 对，叫港口天光。好，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呢，我们还有几个小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当然还有芯片的部分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邀请大家一起来看，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

0: 台视联合评审金评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I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1: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烧偏症，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皮花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1: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4: 妈，爱听观音，爱吞糖好去抽水耶。
5: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4: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员，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6: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4: 搞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午后汪志良，我是欧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福州厨房员严开豪。
1: 好，欧森，大家下午好。
0: 我们今天呢，花了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福州厨房员五六月这两个月在这里有非常多的精彩的作品，要来邀请大家一同来看电影喽。让我们刚刚讲到特别放映，还有另外一个小单元，这个单元叫做华语精选。
1: 好，这个单元有四部影片。那第一部呢是就是中国大陆导演毕赣在去年的一个新作叫做《狂野时代》。这是一部奇幻类型的电影。它影片其实分成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跟幻觉。这五种感觉还有意识组成了六个篇章。所以影片是由这六个篇章所组成的。所以是六个不同的故事串联成这样的一部影片，它影片是用这种悬疑的这案件来作为一个故事的开头，然后去探讨就是记忆、时间跟人性的关系。那比较特别是，其实这个影片呢，它就是集合了就是易烊千玺、舒淇、赵又廷，就是港台、中国大陆
0: 三代，
1: 对，三非常知名的这个演员。而且易烊千玺他一个人要分别扮演五个不同的角色。
0: 五个吗？
1: 对，因为他要在不同的段落里面出现，所以就五个不同的造型。对，所以非常非常厉害。对，所以这个影片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喜欢看奇幻风格。而且你想想看，你在一部影片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主角他虽然说在五个不同的时空里面，那五个不同的故事，而且都是有这种悬疑的这种情节。对，所以如果说你之前在戏院上的时候呢，你不小心一样就是没看到这部影片的朋友们，要赶快把握机会来看这部《狂野时代》。
0: 易烊千玺长大了，当初那个男团小男生
1: 对、啊、是
0: 已经长大，成为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好，这部作品叫做《狂野时代》。接下来，
1: 好，接下来这部呢是香港电影，就是《私家侦探》。好，这个影片呢其实是用类型片去包装一种家庭伦理剧的一种情节、哦、那主要在讲是原来是一个警探进行就是追凶的一个案件。但没有想到呢，在追查这个凶险的过程当中呢，突然发现一段就是关于他的这个感情真相的一种侦查状况。也就是说他其实呢就是发现到他的这个是婚姻就出现一些问题了。对，然后就透过这样这种寻的故事呢来去跟大家讲，就是其实当你如果说面对了婚姻困境跟人心脆弱的这个层面的时候呢，你最后到底要该如何去抉择。对，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在整个的叙事的这个编排也是一部非常独特的影片。而且这个影片是由这个香港演员古天乐跟台湾演员刘冠廷他们两个是第一次首度合作。

0: 对，然后因为古天乐也因为这个影片入围了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1: 哦、
0: 对 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也是 看演技表演也是觉得哇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部影片。
1: 是刘冠廷也很会演、哦、
0: 对真的
1: 台湾的演员刘冠廷这一部作品叫做私家侦探，所以刘冠廷在里面也是讲粤语吗？
0: 没错、
1: 哦、
0: 对的是的、
1: okay, 也了不起。好，私家侦探接下来呢、
0: 啊、接下来这一部呢是、大家非常怀念的香港的这个经典的影片叫做《威龙闯天关》。对，这个是其实是杜琪峰导演跟周星驰唯一合作的一部古装喜剧。
1: 哦，
0: 对。那当然这个影片其实除了杜琪峰跟周星驰这样的一个合作之外呢，女主角是大家非常怀念的梅艳芳梅姐。嗯，对，那其实呢就是当时大家都说其实周星驰跟梅艳芳的这个搭档组合呢可以算是在星爷殿里面呢最具魅力的一个组合、
1: 哦、
0: 对，但我觉得也是因为梅艳芳的演技
1: 是
0: 对他可以让可以跟那个周星驰产生很多化学的效应，
1: 是，
0: 而且因为他又是一种用这种古装的这样的方式去做，有点是古装去讽刺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嘛、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看这个影片当中你会有很多的一种就除了会对这种就是在九零年代的香港电影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怀念，那你也可以去看看就是周星驰其实跟这个香港的大导演杜琪峰到底他们要如何，就是因为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
1: 是
0: 他到底要如何结合，那再加上梅艳芳这样的再加进来，对，那比较特别是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之前看的都是国语配音版，
1: 是，
0: 那其实在普通时我们会放的是粤语的原音的版本、
1: 哎、
0: 对，而且到时候在两场的放映呢我们会一共会送就是三张的这个海报，
1: 是，
0: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收集这三张经典的海报的朋友们务必一定两场都要来看，对，
1: 太好了，
0: 对，
1: 这个三个海报都不同的惊喜、哦、
0: 对，不同的，对，不同惊喜，
1: 而且不是只送你一张，是送你三份，
0: 对，但你要看两场才会得到这三张海报，
1: 才会得到三张海报，
0: 对对对对对
1: OK,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看这部作品1992年的作品，
0: 对，而且其实我们在第一场的报应就是5月23号那一天，第一场呢我们会邀请就是资深的影片涂湘文在这部影片放映完之后呢会跟大家来深度的解析就是威龙闯天关当时所拍摄的一些幕后的一些小秘密跟一些花絮、
1: 哦、OK, 所以这部作品叫威龙闯天 关。接下来在这个华语精选的最后一部作品叫蒂姆，
0: 对，好，蒂姆呢其实就是刚刚前面有讲就是去年那个范冰冰因为这个影片呢得到了金马奖影后的一个影片呢，它是改编于就是马来西亚导演张吉安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把这个张吉安导演的这个自身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家庭记忆里面的这种巫术降头文化、
1: 嗯、
0: 然后去结合就是当地一些历史的一些地域的一些传说，然后还有包括就所谓的这个探讨当地一些也农民的一些土地正义的这样的议题、
1: 嗯、
0: 然后去连接很多的一些国仇家恨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我觉得这是一部就是大家如果之前看过张吉安导演风格的影片就知道说其他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把马来西亚一些非常传奇的一些民间的传说把它融合进来、
1: 嗯、
0: 对，那当然除了范冰冰在影片当中哇有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因为其实范冰冰在电影里面的演出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听说就是电影去年在国际影展放映的时候呢大概放了半个小时大家都在说哎，范冰冰不是有演电影吗在哪里啊在哪里
1: 大家认不出他
0: 几乎
1: 还是他真的是第40分钟才出现
0: 不是他一开始就出现但是大家完全认不出那位村妇就是范冰冰、
1: oh.
0: 对就是你可以想见就是说你从他的那个扮相发音跟他的所有的那个肢体语言当你完全认不出这个是大明星的时候其实
1: 就
0: 代表说他的这部演技非常的成功、
1: oh.
0: 对所以我觉得去年会拿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是绝对是实至名归
1: 是
0: 对所以你看就是如果说你之前错过大荧幕的放映的话呢你想要知道范冰冰到底有多么厉害的演技对那绝对不要错过这一次在普通时府的放映对那同时要跟大家讲就是目前在普通时府的这个场次呢我刚刚出门之前还看了一下预售票也是即将完售
1: 即将完售哦那么快你们是每一期的一开始就开始卖是不是
0: 就是在我们

0: 是比如像五六月四月二十号开始就在同步的进行预售，
1: 所以前一期的那个尾巴的时候你就要先看一下。
0: 对，就是如果你有注意到资讯可能就开始要赶快进行抢票了。
1: 是，但一样啦，我们还是会有
0: 对当天现场会保留部分的票券。
1: 好，
0: 对对对，
1: OK， 大家可以来欣赏。如果你当时也没有看到蒂姆的朋友，来欣赏我们这个上一届的这个金马影后
0: 范
1: 冰
0: 冰。对，就是
1: 精彩的
0: 作品、哦、对，就是你看的时候你猜猜看为什么大家都猜不出来他是范冰冰。
1: 是，带着一个轻松的心情去看，不要想说严凯说那个一定是不要认错人了哈。我们就来看这部作品叫做蒂姆，他其实也是范冰冰他人生阶段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的作品，
0: 对，他的演技生涯非常重要的一部转捩点的作品。
1: 是 OK， 所以欢迎大家来看。接下来呢，我们在特别放映还有一个小主题叫做恋一种瞩目，要瞩目什么呀？
0: 好，这个是在静电视，他们就是 有一个专题的单元叫做另一种注目、
1: 哦、
0: 对，那另一种注目其实他们就是有推出非常多的记录的短片、
1: 哦哦、
0: 那其实我们其实之前普通的时候可能在去年还是前年曾经有做过这个另一种注目的当时某几部的记录短片、
1: 哦、
0: 那这次我们特别有挑选三部呢，算是比较特别的。那第一部呢是叫自由的人，这个纪录短片其实非常厉害，因为它其实是它连续三年都在台湾的这个影展或是电视的竞赛里面有不错成绩。它的第一年是曾经入围了金穗奖，然后第二年是入围国际纪录片影展，然后第三年也就是去年它终于拿了金钟奖最佳导演奖。对，连续三年。对，你可以想想看，就是通常一部纪录短片它可以这么厉害，对，就是可见它是多么的就是有它一定的就是可看性。
1: 是，
0: 对，它影片都在讲是这个主角他是本身是得了小脑萎缩症、
1: 哦、
0: 有点像我们刚才讲那个那部港片。对对对、
1: 那个
0: 哦、对，他得了这个人就得了小脑萎缩症，然后他在这样的一种就是生命的威胁之下，他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一个创作者、
1: 哦、
0: 他如何去那就是正向去抵就是影响他的生命的故事，这也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纪录片。
1: 自由的人，接下来
0: 第二部呢是故事非常特别的叫做离岸的船。
1: 嗯，
0: 他讲是在1946年的那个是二战的这个后期呢，有一批当时就是没有搭上这个遣返船回到韩国的这些韩侨，然后他们跟他的后代呢在台湾之间在台湾这个城市生活的一些故事。那主要在讲就是这个韩侨的第二代，他们在面临就是台湾跟韩国之间的一种身份认同、
1: 嗯、
0: 还有就是面对就是他们的一些生命的这个经历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再讲这样的很比较特别的韩侨的生命的一些经历，对，我觉得也是一段大家所比较少听到的一些历史。
1: 对，所以有一群这样子的这个韩国人其实住在基隆的耶，
0: 对，在基隆那边、
1: 哦、
0: 对对对、
1: okay、
0: 当时就是没办法搭船回到他们的故乡嘛。
1: 哦，离岸的船，这个也是一部纪录片、嗯、接下来最后一部
0: 这部叫做青木瓜之味这个纪录片呢，它的记录的这个主角非常特别，他是一个就是从泰国来到台湾桃园成立一个泰拳馆的一个泰拳的师傅，但没有想到说这个泰拳师傅呢他居然跟这个来这个泰拳馆就是工作的台湾青年建立一种跨国的师徒的情谊。
1: 嗯，
0: 就是本来照理说一个泰国人来到台湾生活应该是台湾去照顾他，
1: 是，
0: 可是相反反而是这个泰国这个教练去照顾这个台湾这个青年，所以说建立这样的一种情谊，
1: 这
0: 也是一部非常好看的一部纪录片。
1: 这一部叫青木瓜之味，所以这三部作品都在这个另一种注目里面。然后6月13号这个场次其实就是三个同时放映，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三个纪录短片。
0: 那到时候就是一样会有映后座谈，
1: 是自由的人、离岸的船跟青木瓜之味。接下来在特别放映的最后一个小单元芯片特映，有两部芯片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0: 是的，好，这在芯片特映单元里面呢，第一部要介绍的这部影片是《高定人生》。好，其实这个影片呢是会在今天礼拜五开始呢，会在全台戏院做上映。
1: 嗯，
0: 对，但是呢，府中时会安排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才会推出这部影片。
1: OK， 所以我们六月份也可以看得到，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okay。 所以说其实 在从今天开始呢，在全台会做正式的上映。
2: 嗯、
0: 但如果说你在第一轮里面呢，你不小心一样，就是可能。

0: 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错失的，那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看一下在浮动十五的第二场，就浮动十五的那个六月份的这个场次的放映。这个影片比较特别，是它是这个好莱坞的大明星安杰丽娜裘丽久违大荧幕的最新的作品，听说他已经是暌违大概五年之后才推出这部的新作。因为这个影片他的故事是有点截取他的真实的经历，因为大家知道安杰丽娜裘丽不是因为乳癌，对，所以这个影片一样是截取他的，就是讲这个主角呢，他发现他在事业巅峰之际呢，他突然发现罹患了乳癌了，那他如何去勇敢去面对生命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安杰丽娜裘丽有点是把自己的生命的经验投注在这个影片当中的这个虚构的这个角色里面去，对，所以演出绝对非常的精彩，而且他的表演的层次非常细腻，非常有层次，对，所以喜欢安杰丽娜裘丽的这些影迷朋友们，就是我觉得绝对不要错过，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先去戏院先看第一轮，第一轮看之后呢，你觉得还要二刷，那再来浮动十五，对，没错，
1: 是，所以这部叫《高定人生》人生，接下来这一部作品叫做《像我这样的爱情》。
0: 好，这个影片呢，其实非常厉害，是因为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呢，廖子瑜
1: 、
0: 才刚刚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好，其实这影片在讲的是，就是因为刚刚前面有跟 Elson 讲说，最近香港电影很多都是聚焦于就是弱势族群、身心障碍朋友，
1: 是，
0: 那一样，这部影片的女主角是一位身障人士。对，我觉得很奇怪，就是香港电影为什么这几年都不约而同会去关注在这些
1: 弱势族群。
0: 对对对，很特别。好，那他讲是这个主要是一位身障的朋友，可是他有他的情欲的一种需求。所以他讲是有一天他跟就是照顾他的这个情欲需求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性志工，然后发生一段情感这样的一个故事。对，那我觉得这个影片的就是廖子瑜在这个影片当中的那种他的神态动作跟他的声音的那种细致的演出，我觉得是一部你光是看这个影片的预告片段，你就已经觉得他是绝对是具有夺奖的一种实力。
1: 是，
0: 对，所以就是你看预告片段，它的里面的表现呢，就完全是具备就得到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这样的一种夺奖的这种气势。对，所以是一部就是也是一样，就是看两位男女主角的表演，然后再看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故事呢，就是会有很多一些非常多的一些精彩的一些感受。
1: 是，
0: 那这个影片会在5月22号。会正式在戏院做正式的上映，那我们会提前两天，在5月20号那一天呢，会在浮动十五做抢先的特映会。
1: 是，
0: 对，到时候在特映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邀请就是身兼编导跟演员身份的林涵来为大家做影片的幕后和影片的映后的导读，来帮大家解析这个影片，还有这个女主角她为什么会有这么精彩的一些表现。
1: 是，这一部作品，香港作品叫做《像我这样的爱情》。所以其实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集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浮动十五放映5、6月。这个策展主题叫做在线真实，除了我们可以在主题影展里面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用改编的作品、改编真实的作品来成为这个剧情片上面可以看到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焦点影人，以及有很多的这个精选的作品，不管是这个重映的啦，或者是这个新片的啦，都欢迎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上网搜寻浮动十五放映院，有详细的这个时间还有详细的行程表，欢迎大家可以来看。所以今天非常谢谢严凯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严凯，
0: 谢谢佑成，谢谢大家，谢谢。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

0: 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出黑损业人了。
3: 哎呦，损业哥，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2: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损业指南，还有 Pockets 损业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哦。
3: 真的哦，你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4: 丰富本不同爱，强怂总啊，损业开心思。
5: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8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知名医美集团艾尔利疑似针孔偷拍事件延烧，截至今天上午9点，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统计，全国已经接获了259件涉及该诊所的消费争议申诉案，其中台北市已经受理了61件。台北市法务局除了积极配合检警调查进度，并且开设了艾尔利医美消费争议专案法律咨询服务，而且与消保团体密切联系，必要时将研议由消保团体评估承接团体诉讼，协助消费者争取赔偿。而台北市政府同时启动为期2周扩大反针孔的稽查专案。
1: 北市法务局指出，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装设针孔偷拍争议，引发消费者恐慌。由于该案涉及全国连锁医疗集团多据点及大量潜在受害者之特性，法务局将采取2项应应措施。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2: 第一，我们将在5月11日至13日每天下午2点至5点，于市政大楼1楼开设专案法律咨询服务。为了保护大家的隐私，现场安排律师进行1对1咨询，并全面采行线上预约制，请有需要的民众务必先上网预约。第二，法务局已与消基会及台湾消保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后续若确认受害消费者人数达20人以上，将严厉商请消保团体启动团体诉讼，协助争取赔偿。
1: 法务局进一步说明，专案法律咨询将分别安排2位律师提供预约民众每人每场次20分钟，针对契约解除、退费请求及隐私权受损的法律救济等专业咨询，采全面线上预约制，有需求的民众可透过法律咨询预约作业系统点选艾尔利医美消费争议法律咨询完成预约。消保官强烈呼吁业者必须正视民众需求，主动妥善处理退费与赔偿，同时提醒受害消费者务必紧速保全医疗单据、疗程合约及通讯记录等相关佐证资料，有任何问题可直接拨打1950或1999转7812咨询。此外，北市府宣布启动为期2周扩大反针孔稽查专案，8号首日跨局处联合稽查，分别由卫生局对医美诊所、商业处对3温暖业者、体育局对体育场馆，在警局派员以专业设备协同下进行反针孔侦测、现地稽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长者失智是高龄化社会无可回避的挑战，

0: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多年投入失智症社会处方签创新服务模式，以尊严安全感和非药物的生活支持作为出发点，获得2026远见杂志 ESG 医疗永续奖乐龄友善组的首奖肯定。
1: 根据卫福部资料统计，台湾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率约为 7.99%， 每100位长者中约有8位患有失智症，总失智人口预估已超过35万人。85岁以上长者盛行率更高达 23% 以上，面临来势汹汹的失智症大潮。北市联医自2019年起推动失智症社会处方签服务模式，透过跨领域合作与系统化教育训练，协助失智症患者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心生活，提升社会参与机会。长期推动失智症照护服务的失智症中心主任刘建良说，
2: 增加社会互动本来就是失智预防的几个环节的其中一个嘛，包括像运动、饮食、社交、健脑、社会互动，所以社会处方其实比较关注的是跟人群的互动这一块。因为我们会去用这个社会处方，主要是让病人比较愿意出门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这个家属在这个处方的这个条件底下比较愿意带病人去参加活动，愿意跟人互动的这个比例都会增加，也是我们当初在做社会处方很重要要谈的一件事，就是可以降低那个孤独感。
1: 刘建良说，失智症社会处方签由医师门诊评估后开立，将照护由传统医疗场域延伸至生活场域，六年来已与博物馆、美术馆、表演艺术团体、绿色疗愈场域及社区组织等22个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透过多元场域支持失智症患者持续参与社会活动，形塑具包容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北市联医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医疗与社区资源整合，并扩大失智友善环境建构，促进健康老化，让青老敬老的高龄友善特色场域落地台北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巴西政府宣布，从11号开始，对于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最长可以停留30天。报道引述了巴西外交部当地时间7号的公报，从2026年5月11号到12月31号，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而且不可延期。根据表示，这是巴西政府对于中国政府此前对于巴西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的对等回应措施。中国去年在6月1号对巴西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了30天免签入境政策，这项政策延到了今年的12月31号。根据巴西旅游数据部的显示，巴西去年接待国际游客大约是928.7万人次，其中1到11月接待中国游客9.44万人次，年增34%。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稍的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4度，桃园23度，新竹26度。宜兰24度，花莲27度，台东29度，台中30度，嘉义31度，台南高雄32度。在外岛方面，金门22度，马祖18度，澎湖28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

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8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你喜欢吃水煎包吗？我个人其实蛮喜欢的哈。很多人呢，为了减重或赶时间，可能会早餐选两颗水煎包来解决，认为说它看起来分量很小，热量低，但殊不知可能踏入高油高淀粉的陷阱。营养师曾静明表示呢，水煎包外表看起来轻巧，实则是所谓的精致淀粉跟油脂的组合。如果长期把它当作垫胃的小点心，而且没有搭配充足的蛋白质，不仅饱足感维持时间短，更容易导致血糖剧烈的波动，成为控糖跟减脂路上的隐形地雷。曾建明营养师透过脸书粉专吃对营养所这个建明营养师的发文说啊，详细呢拆解水煎包的构造，发现呢隐藏三大健康危机。首先呢，外皮是由精致白面粉制成，缺乏纤维质，容易导致血糖飙升。再来，内馅都以碎菜跟少量的碎肉组成，蛋白质密度呢严重不足。最后呢，精华所在的底部焦脆的外皮其实吸附了大量的油脂。很多人习惯以两颗水煎包搭甜豆浆，这种淀粉油脂跟糖的错误组合，会让呢胃排空变慢。营养师透露，据这个连续血糖监测哈，摄取后呢，血糖常在 1.5到3个小时才缓慢上升，而且呢，维持高水位呢许久。针对不同族群的摄取建议，他强调呢，把水煎包视为主食而不是配菜。对于一般上班族或严格控糖减重，建议公式就是一颗水煎包、一颗茶叶蛋、一杯无糖豆浆，将水煎包限速为唯一的淀粉来源，并且透过鸡蛋跟豆浆补足你的这个饱足感，是维持血糖平稳的这个最佳策略哦。那如此一来，既能享受美味呢，又能够避免摄取过多无谓的热量，对于需要呢血糖平稳的最佳策略。如此一来，既能够享受美味哈，那对于想要精致这个控所谓精确控制哈热量摄入的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好，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想一想哦，好多东西吃起来都要特别注意，对不对？有的时候觉得真的是做人好辛苦哦。好啦，但是我觉得啦，其实你偶尔吃真的没关系，但真的不能常常吃哈。那对于这个营养师建议，我也是非常认同啊，就是你就是把它一颗，然后加上这个水煮蛋或者是茶叶蛋等等的这些，然后再搭配一杯无糖豆浆，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虽然呢，可能没有那么美味，但怎么样讲是比较健康的。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和平空间呢再度升级，位在万华区华中和平华中露营场旁边的油气场新建工程，以在地特色加纳子三宝豆芽菜麻竹笋与茉莉花意象融入整体景观设计与油气措施，预计今年下半年完工启用，将会成为市民油气放松亲子同游的新热点。
2: 北市水利处表示，华中露营场旁油气厂新建工程将原本的地坪空间大变身，从沼泽沙洲地貌变身为雨水花园与沙坑区，并串联既有的露营场休憩机能，以嘎拉三宝豆芽菜麻竹笋和茉莉花意象规划休憩广场及茉莉香花园，利用地形落差创造空间层次，并打造充满探索感的嘎拉沙洲游戏区，成为一处结合观光休闲与文化体验的全新合并亮点。河川管理科正工程师陈宇伦说，
3: 这次设计最吸睛的就是麻竹笋造型溜滑梯，自然弯腰的流线造型，就像一只慵懒躺在斜坡上的巨大竹笋，孩子滑下来就像在自然里冒险穿梭。

0: 疗愈又刺激。豆芽菜攀爬架则是将豆芽菜细长弯曲的外形转化为攀爬空间，攀爬其中就像穿梭在一片生机盎然的芽菜森林。还有各式的特色秋千区和好玩滑轨、弹跳床、摩斯子滑梯和攀爬球，让不同年龄层都能找到自己的游戏舞台，同时感受万华深厚的文化底蕴。
1: 水利处表示，工程设计让游憩空间更有故事，也让文化走进日常，预计115年下半年完工，未来将成为市民休憩放松、亲子同游的新热点，为台北河滨再添一处不可错过的亮眼新地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04点，来到26425.24点。上证指数下跌0.14点，来到4179.95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36，兑换人民币4.594，兑换港币3.98，兑换日元0.1983，兑换欧元36.7，兑换澳币22.58，兑换英镑42.46，兑换纽币18.58，提供参考。

0: 来发现有同好的个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底部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逆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然是同步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关心，文生人的眼里脱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

0: 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强买书都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3: 不是直接对抗，我能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2: 好啊，我能强化去探索阿明。
3: 有三个人是有迷人人的努力，不看到不超过，纯粹支持的数，就会改变的快事。
2: 8054元，爱同保养，本告言卡米好。
3: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我们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在我们的旧爱聊电影，来看看我们今天要推荐什么样的好电影。好，先来欢迎麦嫂。麦嫂你好。
1: 西洋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要介绍呢，包括你最乖，这个你最乖是那个罪名的罪，对不对？犯罪的罪。好，那另外一部呢是这个《怒呛人生》第二季，据说这一季有呢，俞汝贞的出演，
1: 还有宋康昊
0: 哦，还有宋康昊，
1: 宋康昊。
0: 好，第一季呢，我大概看了几集啦。啊，不好意思，因为这部戏我没有那么爱哈，但是呢，
1: 是第二季你不爱还是第一季？
0: 第一季我就没有很爱
1: 哦，第一季我觉得比较好看坦白说，
0: 真的哦。好，我们来先介绍你最乖 Good Boy 哈，这是一部呢在2026年今年上映的惊悚电影哈，那是由波兰籍的导演，叫做中文翻过来叫做杨科马萨哈 ，Jan Kamasa 指导，不知道我们念错了哈。讲述19岁的少年 Tammy 沉迷毒品跟暴力。这个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不过到底是在演些什么，怎么样挑战所谓的道德人性的极限，据说在这部电影呈现得非常好。
1: 那个我们其实要先讲一下，这主创人就是 Steven Grant。那 Steven Grant 呢就是在 Adolescence， 这个混沌少年时里面他是主创男主角，然后因为这个影集他也得奖无数哈，然后就捧红里面那个阿迪亚，对不对？扮演他儿子。
0: 对。
1: 那这一次他就觉得说他很多故事没有讲完，所以他又找了主创团队又去做了这部 Good Boy。就是他也是他发想的，
0: 是
1: 他里面就提到说，就这个家庭因故丧失了一个儿子，那没有说明那个大儿子是发生什么事，然后他们就在路上绑架了一个问题青少年，就带回家，希望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把他训练成一个乖孩子，就是把他当狗一样先绑起来
0: 啊，
1: 然后逼他看一些社会教化影片
0: 哈，
1: 然后呢没有什么娱乐，就只能读书，读的都是古典文学。那 Steven Grant 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嘛，他就是觉得就是要严师出教子这样，然后所以就是毛起来揍啊什么什么虐待。但是这个老婆呢就是很疼这个小孩，他就觉得说用柔情是可以感化他的。
0: 是。
1: 然后这个家庭呢还有另外一个小男孩是他们自己亲生的，
0: 这
1: 个
0: 家庭听起来蛮变态的。
1: 对啊，这个小弟弟呢他不觉得说这个突然被绑在地下室的这个小孩有什么问题，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哥哥。好，那这家庭里面呢还有一个外佣是非法外劳，但是那个外佣呢逃不掉，他那时候一面试就看到竟然地下室绑了一个人，他很想跑，可是因为他没有国籍，不能留在那边。最后呢这个男主角是把他硬留在那里，
0: 是
1: 就说你势必就是要留下来帮忙这样。
0: 是
1: 就是在看他们之间的互动啦，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发条橘子。
0: 发条橘子，
1: 对，因为发条橘子就是这样，就是问题青少年，那最后被感化机构帮去嘛，然后就眼皮必须要撑开，然后一直滴眼药水，强迫他看一些虐杀影片，就说你看多残暴，你才知道人生不能这样过这样。
0: 好，这个听起来是一个

0: 一个社会实验。
1: 但是这个听起来真的蛮没有人性的一个社会实验。
0: 你要怎么样叫做有人性？我现在就觉得我们目前没有被绑起来，还是可以看到一堆没人性的事啊。
1: 也是，但是这样对待一个小朋友好像不是非常的好。
0: 因为这个年轻人一开始就已经非常荒诞了、就是他打啊、吸毒啊、性滥交啊，什么坏事都做。然后这个男主角觉得是在救他一命。
1: OK，
0: 他觉得说如果今天不用这种严格手段的话，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人生。
1: 是，
0: 所以他就什么手段都打，完全没在客气。
1: 那后来嘞？后来、我们这样不能破梗哦。这个小朋友后来有真的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扭曲的家庭教育？
0: 因为其实我刚刚用发条橘子来形容、就是。他改个表面，他内心还是一样腐败。
1: 是啊，
0: 你不知道啊。
1: 是啊，如果只是表面的应和你、遵从你，可是私底下还是没有办法做好啊。
0: 对啊，
1: 这其实这会让我想到，就是前阵子最近听说在网络上又开始被疯狂讨论，就是那个割喉案的那个事件、对不对？因为最近听说有个 YouTuber， 然后上把这个故事呢非常具细名义的描述，甚至有一些还不是。那位受害者
0: 就
1: 民案
0: 追踪啊，
1: 对对对，民案追踪还不是那个杨爸爸知道，
0: 对岸的频道、
1: 对对对，然后居然有200多万的点阅率，然后杨爸爸说真的 也是感谢对方，因为他说里面有很多细节是他不知道的，包括就是他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拿到那个200万的赔偿金，居然还是加害者的其他人捐给他们的钱，就也就是说我们的法律有的时候真的是也是蛮扭曲的，就是。你面对这样的青少年，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去修法？这会让我想到，所以因为有些青少年，坦白说，我觉得有时候青少年，某些青少年哦，我不太想要用，就是不知道是天生真的
0: 没有人性。
1: 对，
0: 你看那个加害者都恶心，
1: 对，
0: 烂到极点。
1: 对，
0: 同学被他害的，现在就拉进去急救，他竟然说这是美丽的光景。
1: 是。我不知道麦嫂有没有曾经看过一部片， 我到现在记忆非常的深刻，我记得是一部欧洲片，然后那部欧洲片的呈现呢也非常令人，就是它里面没有很什么血腥的画面，可是那个剧情会让你毛骨悚然，因为它讲的据说是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欧洲一个小村庄一个小镇上面的真实故事，就是呢里面有三个小朋友都很小，大概最大不到12岁，但是呢这三个小朋友非常非常的邪恶，真的用邪恶来形容他们，他们呢会故意找一些比他们更弱小的小朋友，然后这三个人呢就设计把他害死，然后呢后来这件事情爆发了，因为他们不是只有做一次，结果在后来最后一次他们失手，然后呢可能就没有成功，然后这件事情就被村庄里头的大人知道之后，后来这件事情据说衍生到就是所有的当地的人都觉得不能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这已经超过该被原谅的界限，
0: 其实蛮多国家都有发生那种恐怖小孩事情，
1: 我觉得很恐怖。
0: 你看英国有一对小朋友，一个11岁，一个10岁，他们虐杀一个3岁的。
1: 对啊，我觉得
0: 就把他虐杀丢到铁轨上碾过去。
1: 我觉得他们到底是不是搞不清楚？
0: 日本也发生过，就是那个蔷薇鬼斗事件啊。那因为他已经放出来了嘛，他还写书卖钱呢。台湾还有翻译进来，
1: 是，真
0: 的够了，当年我还没去买过那本书，
1: 你还买？
0: 我要去看他写怎样啊。
1: OK，
0: 他当然是有忏悔啦，但是他觉得他当下要做，就觉得这就是在模仿漫画。
1: 所以等一下，他们是不是真的真实跟？跟比方说，我们你刚刚讲，然后
0: 他们搞不清楚，
1: 他们搞不清楚。
0: 对，但是问题是大人又搞不清楚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在录音当下，昨天。猜美国有个爸爸杀死8个小孩，
1: 我怎么没有追到
0: 7个他亲生的、有一个不知道可能亲戚的吧、
1: okay.
0: 然后再加2个他前妻
1: My God
0: 就
1: 这个世界
0: 这社会真疯了，
1: 真的是疯了，
0: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人已经这样沉沦、然后他的家大儿子可能也是这样的受害者，他会不会想要救他、干脆把他绑起来，不会害人也不会害自己，不是最好吗？
1: 也是哦，这样听起来好像也是真的有一点道理。好，
0: 对，所以我觉得是还蛮舒压的这部片。
1: 好，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部蛮舒压的，叫做《怒呛人生》
0: 哦。这部就好一点，
1: 第二季
0: 比较没那么可怕。但我觉得因为在 Netflix 上面可以真的看到很多很厉害的作品，像这就是 A24 的嘛。那 A24 的作品我觉得都要去看呢、
1: 对。《怒呛人生》呢已经上线了，而且它蛮厉害，就是4月16号，就是今天我们录音时间是4月21号，它一次8集就上，也不跟你啰嗦，让你一次看完。好，第二季在说什么可能跟第一季有点不太一样，第二季
0: 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1: 对，完全 我个人是没有很喜欢，因为坦白说我一直对美式幽默有时候我会 get 不到他的那个重点啦，所以我每次有时候看这些东西我还真的有点看不懂。然后据说这一部呢，我刚刚提到说有尹汝贞，大家知道吗？这个韩国老牌的算是影后，
0: 奥斯卡影后，
1: 对对。

0: 影后级人物哎，他这一次参与这个故事，然后呢，为什么会参与这个故事？因为这里头有牵涉到韩国的亿万富豪的权力结构，请麦嫂来分享这个剧第二季它的看点在哪里？
1: 它看点是在讲阶级。
0: 嗯，
1: 那韩国拍了一个最厉害的阶级，就《寄生上流》，
0: 好好看。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主创就因为这样就把宋康昊找来，因为大家知道主创就是韩国人嘛。
0: 嗯，
1: 有，而且他很好玩哦。
0: 嗯，
1: 我那时候一开始看预告，我觉得是演儿子吗？不是，他演尹汝贞的老公，相差20岁
0: 的
1: 嫩老公。
0: 是，
1: 嘿、hey。然后而且很好玩的就是那时候第一季大家知道是怒怒症嘛，
0: 对，
1: 那怒症这两个都是亚裔，
0: 对，
1: 那导演跟编剧都是韩国人，然后所以第二季有保留韩国血统，但这整个故事就改成一对就是住在乡村俱乐部的夫妻，
0: 嗯哼，
1: 然后先生是奥斯卡艾塞克，太太呢是凯莉莫莉根，然后他们表面上感情不错，但私底下是剑拔弩张，就是会家暴对方那种，就是被爱的戏一种哎。然后有一次呢，就是他们办完一个 party 之后，他钱包就掉了，就是奥斯卡的钱包。然后他的一个员工就要送去给他，然后那员工呢，女的就是凯莉史佩妮，然后男的呢就曾经有演过一部电影叫做五月的你，十二月的他哈，他演那个里面的小嫩丈夫这样，叫什么什么米尔顿哦，忘记了，知道 last name。送去找他之后发现哎，这样总经理昂阿波能一郎就被修台了对吧然后就无聊拿手机就拍了一段，那个真的非常激烈那一段，
0: 是
1: 但他们两个打完之后就继续当假面夫妻，
0: 嗯，
1: 但是呢这两个员工的美的鬼啊，就觉得说他要拿这影片怎么办，如果去爆料势必总经理会被开除，
0: 对，
1: 但是我用这个勒索他搞不好自己可以升官，
0: 哦，
1: 然后这个凯莉史佩妮她在那边扮演就是算是里面的底层劳工，就只能够轻轻求道那种，后来她觉得说我虽然没有高中学历但是我很有冲劲啊，所以她用这个去要挟老板升她官，然后老板说如果这影片你不砍掉的话我大概也身败名裂了，好你要怎样都给你，可是呢因为这个老板呢其实也是外表光鲜亮丽，但是就来口破起康那种，就没有钱然后他就跟他老婆说如果今天来的这个智障啊好、哦，来要挟我，我就干脆就反客为主好、我就利用他然后掏空公司，所以他就开了一堆发票就叫那个员工全部都要给老板去核销，然后新来的老板就是尹汝贞，他扮演一个韩国大企业主就收买了这个庄园，
0: 是，
1: 但他买这庄园目的是什么？因为跟他的本业完全无关嘛，他看只是韩国是集团老板很有钱，可是呢你做医美的齁，他里面讲他是医美背景，那你跑来买一个度假村，你想要洗钱嘛，是要干嘛，慢慢他的意图就浮现出来、真的就大家都没那么简单了，
0: 是，所以这里头这个暗中有暗，
1: 对，
0: 好，
1: 有点像是白莲花大饭店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因为白莲花大饭店也是这样，
0: 白莲花大饭店基本上还不错、
1: 都是一群破破烂烂的有钱人，
0: 对，然后就是
1: 穷的只剩钱
0: 假面的一个人生，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你不要羡慕别人那过得比你还惨，都是那种，
0: 所以其实他们这一部第二季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些上层，应该能讲上层吧，算是上层社会人、
1: 各层
0: 各业人，
1: 又有低基层也有高层
0: 人物他们的黑色幽默人性的呈现，好，据说第三季也要筹备，表示他真的卖得很好、
1: 他可能就是要抢白莲花大饭店的观众、因为真的很像、
0: 好，不过呢这个每一季它都是独立的单元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在第二季不会看到第一季的影子，不像有些剧可能你都还必须前面有看过，
1: 因为蛮多观众就觉得第一季就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笑点，然后讽刺感十足，因为拿了好多奖嘛、所以很多粉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第二季我觉得是还蛮平铺直叙，你其实都猜得到下一步、但我觉得厉害就是演员的表现很强，
0: 演员表现得很好， OK 好，
1: 光可以看到宋康昊就很值得了，好不好他就演一个一出场手就会抖了，然后就马上第一刀下去就弄死一个人了、马上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给他下面就赶快打给老婆，老婆亲爱的我该怎么办，
0: 是
1: 老婆说赶快那个啊，医疗报告就是伪造一下改一改啊，家属赶快对不对、花钱买一买啊，媒体处理一下啊，就这样、
0: 好，这个有时候觉得说这些戏剧真的是充满了现实性，因为你以前觉得看戏剧会觉得他们好像是在乱演，后来才发觉真实的人生比戏剧还要更夸张，对不对，
1: 其实每天大家出门谁不是装着一个
0: 也是啦
1: 平和的样子，大家内心波涛汹涌，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像对啊，我们不武装一下怎么出门，
0: 对，真的就会很辛苦的过生活，比方说在职场或是回到家里，那回到家里通常比较放松啊，但在职场或者在其他的场合，像有时候举例来说，我们有时候坐捷运有没有，你看到有些人就是很喜欢挡在门口，你真的很想给他踹下去， 我每次真的很想给他踹下去。
1: 你看，我跟你

0: 跟你一样，因为我以前都是叫大众交通工具、哦、但是因为现在我就兼了一个补习班的工作，我就要去当老师、哦、所以我要骑脚踏车、嗯、然后你知道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是有产业道路的、嗯、所以那个是车来的话是速度很快、嗯、我每天都觉得我在那个骑脚踏车的阶段我就醒了。一般我以前其实也是醉生梦者啊，上捷运就滑手机，然后坐椅子就睡觉、
1: 欸、我很少滑手机，
0: 然后时间到就醒来，
1: 是，
0: 对。可是如果你日复一日，你会不会觉得就无聊？
1: 是，
0: 然后因为我们都几乎都坐着，办公室也坐着，然后去看电影也坐着，什么都坐着。
1: 对，
0: 但是我今天、突然要在车上干其他边，所以我能体会为什么有些机车族会越骑越爽。嗯，因为那个其他边的过程很赞。
1: 其实你在那个驰骋过程当中真的是可以放松自己的身心，
0: 所以台湾人为什么坐在驾驶座后面就变疯子？因为就觉得每个都是 F1 的赛车手。
1: 真的，我觉得真的、哦、我觉得有时候像我常常就问说，哎，像开车的人是为什么你们常常都会有路怒症？我觉得真的很难没有路怒症，有时候连我看都觉得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在考驾照啊，就是你明明就是你要换线，你就是要闪灯啊，你为什么好像
0: 他要冲，他如果今天没有一点危机感的话，不觉得、哦自己在火，因为他就觉得好像每天上路就在开卡丁车。
1: 你在帮驾驶说话，这样不行啦，因为道路规则还是要遵守，不然太危险。
0: 对啊，所以有的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给吓。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播出来，
1: 我可能要卡掉。好啦，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怒呛人生》第二季好看，
0: 还蛮舒压的，
1: 蛮舒压，
0: 跟第一季比起来都是啦。
1: 就是、你如果真的生活上不是那么的愉悦，我觉得大家可以看《怒呛人生》，
0: 尤其是职场人生。
1: 哎、欸，不过我刚刚问了一个，就是我刚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说《怒呛人生》，我个人没有那么爱，是因为我觉得它。像第一季，因为我有看啊，它有一些就是很美式的那个梗啊，我常常就 get 不到。第二季会吗？
0: 还是有，其实还蛮多的。因为其实第一季我印象最深刻就是男主角去讲清楚，就是他跑去人家浴室尿在地上，我就觉得这好屁孩哦。第二季也充满这种，
1: 真的、哦。
0: 对，
1: 好啦，我还是来看一下，冲着那个宋康昊跟尹汝贞，
0: 因为我们都步入中年，就觉得人生有时候屁一下也蛮好玩的。
1: 好啦，所以就是这一出不错哈，跟我们前面介绍你最乖，沉重感比较没有那么
0: 大，就换一个观点来看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好，这是我们今天在空中推荐的两部，好，包应该说一部电影，惊悚电影，今年上映的《你最乖》，还有另外呢《怒呛人生》第二季的影集，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麦嫂在空中的推荐分享，谢谢你，
0: 谢谢欣雅，谢谢大家。
1: 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全线车多，新庄一往国一方向，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现在车多。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车多，另外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中和往板桥也是车多，建物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圆山，环快往南民权竹西路民生西路，还有新生高往北圆山到中山通河，市民高架往西永吉到环河北路上方，环快往北接士高引道都是车多。

0: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1: 有一份薪水动过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2: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1: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打折。
2: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没接触扣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1: 朋友推荐文川的条子目

0: Hell，
1: 各位的听错，我有个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0: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阿婆，做蛋有咩约着数啊？
3: 出勤本意健康也好搞，买高菜也来推销，各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2: 约着数仲下系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线上有讲也是房门高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3: 好，我会把握千年的时间，接下来推波解药，
0: 放满九月爱生意，把握千年解药期。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稍凉，水气偏多。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2到27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气温23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时多云，气温21到27度。外岛方面，阴天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16到25度。
2: 台北广播电台，
3: 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4: 哎，3点不漏哦！
5: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亚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329.84点，收在41603.9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2450.02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卖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200.02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00.36亿，投信买超了21.18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120.84亿元，提供参考。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智联合评审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429元，贬值2分，成交金额18.3亿美元，提供参考。好，台股急杀的凶手找到了，分析师认为是涨多个股调节，点名某些可以来做买卖啊。好，台股在今天开低震荡，10点过后一度急杀，下滑到41132.25点，下跌了801.53点，盘中的高低点呢还差距了906.35点，振幅2.16%，盘中的成交量爆出超过8500亿。台股突然的急杀，投资人都在问怎么了，是突然有大利空吗？而证券分析师认为盘中的主力卖压有2个，但是低阶的买盘快速进场，预估仅是涨多的个股调节，强调虽然要居高思维，但还是有4族群可以来做布局哦。台股早盘呢，这个是以41886.03点开出，下跌了73.75点，随后翻红升到了42038.6点，上涨了104.82点。十点左右刚刚提到呢，出现了这个急杀，那么盘中成交量暴增，盘中下跌超过1%，柜买指数也同样上演一样的情形，但跌势就更重了，盘中下跌超过2%。这波下杀的重灾区落在 ABF 载板、PCB 记忆体部分 AI 高价股跟成熟制程的晶圆代工，南电遭到灌杀到跌停，星星、锦硕大跌 ，PCB 金相电一度跌停，盘中重挫超过6%。记忆体南亚科、华邦电盘中都下跌超过7%，旺宏世界一度重挫跌停167元，盘中跌幅超过9%，联电一度也下滑到89.9元，盘中跌幅超过5%。不过指数在杀低后买盘也快速的进场，指数跌势收敛。证券分析师表示呢，由于即将要放这个周休假期，投资人本来就担心期间可能出现变数，再加上位阶高，一有风吹草动就受到影响，但预期盘中的急杀是涨多个股调节，因此在操作上呢，这个跌下来就买。张成浩分析，造成急杀的主要卖压，一个是自营商，另外一个则是寿险业在涨多后的持股转换，真正的卖压跟散户无关。至于急跌后是谁承接进场，张成浩表示主要是外资跟 ETF 的低阶买盘。张成浩分析，造成急杀的主要卖压是自营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寿险业在涨多后的持股转换，真正的卖压跟散户无关。至于急跌后呢是谁进场承接，张成浩

兆元以上，大盘留上影线或者是黑 K 2000点就要注意到的讯号。不过呢，预期今年台股今年高点大概落在第四季十月左右，逢拉回整理反而是更好的布局点。张成浩点名看好的族群包括了老 AI 股、IC 设计、被动元件、无人机概念股。他表示鸿海利多题材加持，在台股这一波大涨当中位阶相对低，后续有机会朝300元前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技嘉具有伺服器电脑板卡应用需求增加，而且是老 AI 股当中唯一的量子电脑概念股，位阶也处在相对的低档。张成浩指出，相关老 AI 股当中还有广达、伟创、微影也可以留意。另外 IC 设计部分呢，看好联发科、创意、世星 KY、 M3E 等等。还有一个族群是被动元件，具有涨价跟 AI 使用量需求大增的题材，可以留意国巨、华新科、和生堂。那至于无人机概念股，张成浩说呢，这个军购条例预算规模最快在8号立法院会表决处理哦，目前有机会通过大概8000亿到1兆元的规模。无人机概念股也值得留意，包括雷虎无人机影像晶片的雷勇，还有控制晶片的联发科、中光电、华晶科，这些都可以来做关注提供参考。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跳架，我要参加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2: 你都无良发展，我当当对法人这位专哈。
3: 法院做得教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你讲和法院太严，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4: 法院教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

0: 阿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台积电跟 Sony 成立合资公司哦，熊本设影像感测器的产线。晶圆代工厂台积电今天宣布跟 Sony 半导体解决方案签署了一份不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备忘录，为了研发跟制造下一代影像感测器建立策略合作关系，而根据协议的合作意向将成立一间合资公司，由 Sony 持有多数股权跟有控制权了。台积电透过新闻稿表示，跟 Sony 合资的公司预计在 Sony 在日本熊本县合志市新设厂房建制研发还有生产线，双方希望借由 Sony 的感测器设计专业以及台积电的制程技术跟卓越制造的优势来拓展合作，强化影像感测器的效能。台积电表示与 Sony 就合资公司的潜在投资进行商议，这些潜在投资以及 Sony 在长期既有厂区的新资本投资相关项目将基于市场需求分阶段进行，而且能够获得来自于日本政府的支持。台积电指出，这项合作旨在探索跟把握实体人工智慧应用的新兴机会，例如汽车跟机器人的领域，为未来创新还有技术拓展铺路。合资公司的设立仍将取决于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合作协议，还有一般交易常规条件的成就。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暨共同营运长张小强说， Sony 是台积电在互补式晶圆半导体影像感测器业务上的长期伙伴，很高兴双方能够进一步合作，这代表在人工智慧时代推动未来感测技术方面呢，迈出关键的一步。张小强表示，这项和 Sony 的合作凸显双方在运用先进技术跟创新解决方案提供领先的感测技术和产品上共同的承诺跟愿景，期待能够一起密切合作，取得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并为其所有利害关系人创造持久的价值。 Sony 总裁暨执行长植田生儿表示，基于与台积电长期合作所建立的信任，很高兴就推进伙伴关系到新阶段达成共识。那这个合资公司只是一个关键起点，是在结合双方的优势，也在下一代这个世代的一个影像感测器领域当中推动技术跟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植田胜儿表示，在合资的公司基础上， Sony 期望能够借由着创造高附加价值，进一步强化业务的营运，秉持从公司创立以来就一直引领着 Sony 精神，打算继续迎接挑战，以前所未有的构想跟独特的技术开创新的市场，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好，财政部在今天公布了四月的出口统计，规模676.2亿美元，是历年单月次高，较上年同月增加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统计处分析，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跟云端服务等应用商机持续的活络，带动了相关供应链需求维持高档。展望未来，随着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加速建制 AI 基础建设，以及 AI 相关应用场域持续的推进，带动半导体跟资通讯供应链需求的强劲，加上国内先进制程还有高阶封装产能陆续的开出，都有助于支撑出口动能，上半年渴望维持双位数成长的态势，但还是要密切关注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美国贸易措施等发展的动向，提供参考。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宏正哦。宏正呢，这个自动科技受惠半导体扩厂 AI 机柜双题材发威，今天也公布了他们四月份合并营收 4.4 亿，月减 1.3， 较去年同期增加 12.52， 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累计前四个月全年合并营收 17.33 亿，年增 8.6%。 宏正指出，受到半导体产业相关专案还有 AI CAPS 呢驱动建厂跟扩产需求持续带动，四月份再创单月历史同期新高，期待能够销售动能延烧，带动2026年的营收成长。就产别这个产品别观察，四月来自于 IT 架构管理解决方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13.66， 专业影音产品较去年同期增加 10.89， USB 周边设备比去年同期减少 10.49。 以销售区域观察，欧洲较去年同期增加 11.54， 亚洲比去年同期增加 9.65， 美洲则较去年同期增加 20.63。 累计前四个月营收，宏正来自于 IT 架构管理解决方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10.69， 专业营运产品较去年同期减少 5.83， USB 周边设备比去年同期增加 5.89。 以销售区域观察，欧洲较去年同期增加 4.37， 亚洲较去年同期增加 10.47， 美洲则较去年同期增加 10.26， 提供参考。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嘉庆戏、民俗义诊、狮火放狮、宝生大帝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4: 唉，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5: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拍字啦？
4: 哎呦，免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都会当转作是文字。也可以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都可以下载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阿飞啊，你都用不着防身就用退休金。
7: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张业务提交六百退休金，外企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外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不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族的分批都提自输赢呢。
6: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7: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8: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欢迎收听115年5月8号星期五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立院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总额7800亿元分两批进行编列。生不如死，四月份出生数只有8144人，台湾人口已经连续28个月负成长。职安修法纳入保障外送员重大职灾，重罚雇主450万元。护病比入法医院违反罚200万，台护产批罚则太低，对三读结果非常失望。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工党失利，传统票仓施凯尔压力恐怕会加剧。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了军购特别条例，朝野经过表决通过了蓝白党团提出的修正动议版本，采购项目限缩为对美军购，预算金额共计7800亿元，已经公布的5项军售下修为3000亿元。美方如果在条例施行后1年内同意出售新一批防空飞弹等4项军售，预算上限是4800亿元。根据蓝白党团针对军购特别条例提出的修正动议，明定采购项目包括美方已经公开 M1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甲飞弹、托12B 反甲飞弹等5项，预算上限新台币3000亿元。台湾少子化跟高龄化问题持续的恶化，内政部在今天公布了最新户口统计，今年四月全台出生数只有8144人，较去年同期再度减少540人，年减 6.22%， 而且只是死亡数15994的一半左右，等于平均每 5.3 分钟才出生一名婴儿，却平均每 2.7 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亡，总人口连续28个月已经呈现负成长。根据统计，全台人口总人口数目前是2362万2544人，较去年减少了102730人，年减 0.44%， 但同一个时间全国户数却逆势增加到989万5639户，年增16万4878户，增幅 1.69%， 户量也就是每户平均人口数则降到了 2.35 人，较去年同期再减少 0.05 人。人口减少，户数对增加，反映台湾家庭结构持续朝小家庭化发展，今年单身族、顶客族、高龄独居小家庭比例增加，也使得每户居住人口持续下滑，即便整体人口减少，住宅需求还是没有同步的缩减。劳动部8号预告了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草案，其中配合外送员权益保障还有外送平台管理法，将外送平台业者纳入规范，明定外送平台使得外送员作业机车自行车应该依照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指引采取安全措施，违者导致重大职灾，最高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锾可以加重到最高额1/2。立法院院会三读修正通过医疗法，将三班护病比入法，数字标准授权卫福部在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定，违反者依照不同层级处50到200万元罚锾。台湾护理产业工会指出，通过版本罚则只有微幅提高，最高罚则只有200万元，最低也只有50万元。工会对于立法院表决结果非常失望，希望至少重罚1000万才能够符合护理界期待。消基会则指出，未来如何稽核处罚才是重点。英国地方选举初步开票结果显示，英国首相施凯尔领导的工党遭遇到挫败，不仅反映选民对政府的不满，也让这位2年前才率党在国会大选大胜的领袖再度面临其政治前途的质疑。根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昨天举行地方选举，根据夜间完成的部分计票结果，施凯尔的工党在多地流失大量选票，失利范围包括传统上是工党票仓的英格尔中部还有北部前工

业地区以及伦敦的部分地区。最大受惠者则是由脱欧推手法拉吉领导、主张反移民的民粹政党英国改革党。这个党在英格兰斩获超过200个地方议会席次，而且有望在苏格兰还有威尔斯要升为主要的反对势力。

0: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新北市五股区陈泰路四段往五股方向，现在车子比较多。另外呢，在这个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中正东路往台北关渡桥方向也是车多。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新庄往国一方向车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
1: Hey Jim，
0: 还有 TI Whatever you like，
1: Tricking its head on good。
0: 要交给1700台北晚报，下周见，拜拜。

0: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谁你来买印度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身强，又引流子天心。
1: 错噶，伊咪给哈布又引流子天心，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土生你的太。
0: 哇，怎么？
1: 要爱都会穿上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布又引流子天心，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事，要爱本科来身强，又引流子天心真正不？
0: 以上广告由老通铺老公保险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半日降低嘅，外面你听见冇？
4: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3: 检测还系冇下降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4: 停业冲严条嘅啦，来我去苏念行政苏兄。
5: 行政苏兄新增加调节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节委员，掌握双方用协商取代苏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4: 调节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傍晚的5:01，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昨天谢谢奕迅的代班，今天尚恩回来喽。OK， 今天一样有蛮多的新闻要来跟你分享。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单曲，它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 Choosing Texas。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5:05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台北市福国路跟成平路口号志故障喽，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再来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这边，基湖路到国道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台65线南下土城一的出口，还有往国三方向哦，这边是车多的。那么北上在新庄一往国一，好，台65线这里啊，一样是车多不好走的。至于台64线呢，这是双向板桥中和，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的新闻 Spotlight 呢，第一则消息啊，就是国际护师节5月12号前夕呢，全国护理人员关切的这个三班护病比确定入法喽。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了医疗法部分的条文，除了三班护病比入法，违反者依规定处罚并限期改善。那没有改善的人呢，按次连续处罚哦，处罚达到了三次，那届满一年没有改善的话，处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停业处分。立法院会今天在医疗法第12条中，以增列第四项的方式，将三班护病比入法。那原本呢，民众党团要求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哦，那不被国民党团接受。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昨天就表态了，今天要跟民众党立法院党团联手合推修正版本，除了三班护病比入法之外，支持民众党的提案。针对修法后的检讨跟调整呢，则成中央主管机关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负责。那民进党团今天提出的修正动议版本呢，也支持成立咨询委员会。那不过呢，中午过后说风云变色，蓝白几经协商之后是宣告拆伙各提版本啊。那民众党的立委呢，也被媒体看到说哇累洒协商会场。那原本护理师团体下午在立法院外要陈情施压，但是呢，这立委就被发现躲在角落，哭到弯腰蹲下，然后哭进这个议场内。那最后院会在这个下午啊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蓝白绿呢在第12条各自提案，先表决了民众党团修正动议得到了8票，那国民党团全数不投票。接着表决民进党团修正动议，民进党团51票不敌蓝白联手的60票。所以最后表决的是国民党团修正动议，蓝白联手通过60票，赢过民进党团的50票。表决过后啊，这个民进党立委就向民众党立委大喊说，民众党出卖护理师，说只有民进党挺护理师啊、等等的，就还是吵架了嘛，对不对？三读条文明定了、医院急性一般病床关于三班护病比之比例，由中央主管机关斟酌病人安全之维护及劳动权益之保障定之，并且每三年定期检讨一次，必要时应调整之。三读条文也明定了首次规范于设置标准之三班护病比的标准，以民国113年3月1日施行之三班护病比标准为准。那这次修法也增定了罚则，三读条文规定了违反第12条第4项规定所定的设置标准的话，除了医疗法第11条第1项所定山地离岛医疗机构依下列规定处罚，并令限期改善。地区医院会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区域医院呢，新台币20万以上100万。

万以下的罚锾，医学中心则是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锾。好，那如果呢没有改善的人，三读条文明定，好，届期未改善者按次连续处罚，处罚三次，届满一年没有改善者，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哦。

震荡，超过900点了。中场加权指数收在了41603.94点，下跌了329.84点，跌幅0.79%。那成交值新台币1兆2450.02亿元。台股本周呢周线上涨，达到了2677.31点。那在美国晶片股回档的影响之下，台股的电子指数挫了0.01%，半导体指数跌了0.65%，那代表中小型股的柜买指数收黑1.67%。上市的传产族群呢，以电缆、塑胶跟玻璃指数跌势是比较重的，分别下挫了2.92%、2.47%跟2.37%。电子全指股普遍呢是熄火，全王台积电中场跌了0.87%，收在2290元。那台达电呢下跌了3.51%，收在2200元。那联发科遭列处置，还是逆势走阳啊，盘中创下3670元的新天价，中场收在3630元，大涨了6.14%，同样是创收盘的新高。记忆体族群也成为杀盘的重心哦，旺宏、华邦电中场都是重挫超过6%，是以153跟107元作收。南亚科下跌了4.57%，收在274元。那晶圆代工的联电跟世界先进则分别下挫了5.39%跟9.7%啊。那在新印材还有汉唐充满千元关卡之下呢，千金股48档。股王信化今天下跌935元，跌幅5.23%，收在16955元。川湖手机每股赚了36.58元，创历史次高。那今天是攻底涨停，收在5320元。好，这个台股的部分大家就持续的关注啦。好，今天是小跌，算小跌吗？我也不知道哎。现在对于那个大涨大跌啊，大跌大涨。这个数字啊，没有办法去评估它到底是大还是小。我现在真的是失去了判断力，那张价值观崩坏的感觉。好啦，那听这是徐佳莹的歌，叫做《惧高症》。

大家好，我是慧妮。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5:2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张恩。好，房子属换了，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宣布了，从中山区开始要来启动12行政区全面的大清销，同时请产业局、卫生局、环保局等单位到现场辅导各个摊商业者落实环境的卫生。好，是否说今天在中山区动员超过了500名环保局的人员，还有邻里的志工，除了清扫街道之外，加强巡查公园，好，是不是有鼠洞，透过建洞就补来落实一个不让鼠住的防鼠原则，将会陆续完成各区全面的清洁跟消毒工作。好，来听到这是大嘴巴的歌，叫防卫心。

首歌来自大嘴巴，叫《防卫心态》。好了，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欣赏到的呢？

0: 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另样行路人懂好。
1: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另样行路人咩？
1: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慢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请一天爱另样行路人哦。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只事 ADR， 诉讼爱纷争解决机制，从黑隔壁邻舍去纷争，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多做的内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前，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的5:33，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在信义路入口匝道还有仁爱路入口匝道这边，车多回堵到平面了，这个要麻烦驾驶朋友要上建国高架往北的话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也车多，那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也是车多，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也是车多的，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车多，承德路往南文成到市商这边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哦，这个知名的医美集团艾尔利啊，疑似针孔偷拍的事件延烧。那截至今天上午9点钟，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统计，全国已经接获了

0: 九件涉及该诊所的消费争议申诉案，其中台北市受理了61件。北市法务局除了积极配合检警调查进度，并且开设艾尔利医美消费争议专案法律咨询服务，而且与消保团体密切联系，必要时将研议由消保团体评估，承接团体诉讼，协助消费者争取赔偿。台北市政府同时启动为期2周扩大反针孔稽查专案。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法务局指出，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装设针孔偷拍争议，引发消费者恐慌。由于该案涉及全国连锁医疗集团多据点及大量潜在受害者之特性，法务局将采取2项因应措施。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2: 第一，我们将在5月11日至13日每天下午2点至5点，于市政大楼1楼开设专案法律咨询服务。为了保护大家的隐私，现场安排律师进行1对1咨询，并全面采行线上预约制，请有需要的民众务必先上网预约。第二，法务局已与消基会及台湾消保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后续若确认受害消费者人数达20人以上，将严厉商请消保团体启动团体诉讼，协助争取赔偿。
1: 法务局进一步说明，专案法律咨询将分别安排2位律师提供预约民众每人每场次20分钟，针对契约解除、退费请求及隐私权受损的法律救济等专业咨询，采全面线上预约制，有需求的民众可透过法律咨询预约作业系统点选艾尔利医美消费争议法律咨询完成预约。消保官强烈呼吁业者必须正视民众需求，主动妥善处理退费与赔偿，同时提醒受害消费者务必紧速保全医疗单据、疗程合约及通讯记录等相关佐证资料，有任何问题可直接拨打1950或1999-7812咨询。此外，北市府宣布启动为期2周扩大反针孔稽查专案，8号首日跨局处联合稽查，分别由卫生局对医美诊所、商业处对三温暖业者、体育局对体育场馆，在警局派员以专业设备协同下进行反针孔侦测、现地稽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酷。
1: 听到的是蛋堡的歌，叫做《偷偷》。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件事情呢，长者失智。我想这是高龄化社会无可回避的一个挑战。那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多年投入了失智症社会处方间创新服务模式，以尊严、安全感还有非药物的生活支持作为出发点，获得了2026远见杂志 ESG 医疗永续奖乐龄友善组首奖的肯定。请您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根据卫福部资料统计，台湾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率约为7.99%，每100位长者中约有8位患有失智症，总失智人口预估已超过35万人。85岁以上长者盛行率更高达23%以上，面临来势汹汹的失智症大潮。北市联谊自2019年起推动失智症社会处方签服务模式，透过跨领域合作与系统化教育训练，协助失智症患者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心生活，提升社会参与机会。长期推动失智症照护服务的失智症中心主任刘建良说，
3: 增加社会互动本来就是失智预防的几个环节其中一个嘛，包括像运动、饮食、社交、健脑、社会互动，所以社会处方其实比较关注的是跟人群的互动这一块。因为我们会去用这个社会处方，主要是让病人比较愿意出门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这个家属在这个处方的这个条件底下比较愿意带病人去参加活动，愿意跟人互动的这个比例都会增加，也是我们当初在做社会处方很重要要谈的一件事，就是可以降低那个孤独感。
2: 刘建良说，失智症社会处方签由医师门诊评估后开立，将照护由传统医疗场域延伸至生活场域。6年来，已与博物馆、美术馆、表演艺术团体、绿色疗愈场域及社区组织等22个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透过多元场域支持失智症患者持续参与社会活动，形塑具包容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北市联医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医疗与社区资源整合，并扩大失智友善环境建构，促进健康老化，让亲老敬老的高龄友善特色场域落地台北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们是
1: DCW 东城会。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0: FM 93.1 AM 1134。
4: 5:47，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接下来这则消息，台北市的河滨空间再升级喽。这是位于万华区的华中河滨华中露营场旁边的这个油气厂新建工程，以在地特色加纳仔三宝豆芽菜、麻竹笋还有茉莉花意象融入的整体景观设计和游戏设施，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完工启用，将会成为市民休憩放松、亲子同游的新热点。前天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5: 北市水利处表示，华中露营场旁油气厂新建工程将原本的地坪空间大变身，从沼泽沙洲地貌变身为雨水花园与沙坑区，并串联既有的露营场休憩机能，以嘎拉三宝豆芽菜、麻竹笋和茉莉花意象规划休憩广场及茉莉香花园，利用地形落差创造空间层次，并打造充满探索感的嘎拉沙洲游戏区，成为一处结合观光休闲与文化体验的全新河滨亮点。河川管理科正工程师陈宇伦说，
6: 这次设计最吸睛的就是麻竹笋造型溜滑梯，自然弯腰的流线造型，就像一只慵懒躺在斜坡上的巨大竹笋，孩子滑下来就像在自然里冒险穿梭，疗愈又刺激。豆芽菜攀爬架则是将豆芽菜细长弯曲的外形转化为攀爬空间，攀爬其中就像穿梭在一片生机盎然的芽菜森林。还有各式的特色秋千区和好玩滑轨、弹跳床、摩斯子滑梯和攀爬球，让不同年龄层都能找到自己的游戏舞台，同时感受万华深厚的文化底蕴。
5: 水利处表示，工程设计让游憩空间更有故事，也让文化走进日常，预计115年下半年完工，未来将成为市民休憩放松、亲子同游的新热点，为台北河滨再添一处不可错过的亮眼新地标。记者刘碧威。

这是林忆莲的歌，叫做伤痕。好了，待会要进入到六点钟了，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这是黄小琥的歌青春花，我们等会见喽。

0: 走，
1: 我在兜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咱做会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偷我提现有存钱吗？
5: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当中的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哦。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6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4: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的安多的好处哦。
6: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好，我是傅宇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6:10，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台北市的部分呢，高架路段刚刚还是有说到一些地方是车比较多的，这是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是车多，市民高架往东，建国北路到光复北路上方也车多哦。那忠孝桥要往市区方向，如果你要右转环快引道的话呢，这边车子也很多。水快往南要下师大路出口，同样是车多的。堤顶往南基湖路到国道也是车多，所以这个下班时间不太好走。那今天礼拜五了，大家这个下班放假的心情，应该可以让你在塞车的时候比较没有这么的浮躁吧，对吧？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呢，第一则消息就是劳动部今天预告了外送专法的三个执法草案，那就外送员的权益保障、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法律执行细节性还有技术性的事项予以规范，包含了强化外送员的申诉机制、保险规范、接单透明度等等。劳动部也说了，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在今年的1月6号呢经立法院三读通过，总统在同月21号公布了，会在7月21号来施行。那劳动部今天就预告了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施行的细则、外送员终止外送服务契约之经济补偿发给办法，还有外送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草案。劳动部劳动关系司长王厚伟他就说了，三个执法分别强化了报酬保障、外送员停权及申诉、保险资讯透明化等等，强调啊，即使消费者失联或者是取消订单等不可归责外送员的情况下，平台仍需依实际投入的时间去给付报酬，而且不得低于法定的基准。王厚伟也进一步说明了，外送员遭停权必须要事先公告，并且要符合比例原则，而且平台必须要负举证的责任。在接单跟报酬的透明度呢，也有强化，要求预估报酬需分别揭示基本报酬还有奖金，并且明确的揭露取送地点的楼层还有里程，提升外送员评估接单的一个准确度。那劳动部也表示，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施行细则明确的规范外送服务时间计算的方式、订单应揭露的资讯、职灾保险费申请程序等等，最重要的是确保外送员在申诉可以获得有效及时的回应，并且要求尊重处理小组的尊重这个独立处理小组的判断结果，同时要兼顾消费者的保密啦。所以应该基本上对外送员来说是更有保障的，那当外送员更有保障，消费者端我想应该也会更有保障吧。这是刘若英的歌，你不要送花给我。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的这个消息，关于淡江大桥，大家可能引领期盼，然后应该上礼拜对吧，上礼拜吧，很多人会去参加活动嘛，我看到很多人已经分享在这个桥上的照片了。那淡江大桥在12号的上午11点半，也就是下周二要来正式通车了。通车典礼呢，晚会在明天就要登场。公路局说明天下午4点开始开放民众自淡水端上桥，你可以到指定区透过大萤幕来欣赏晚会，那规划了可以容纳6万人的空间。这个连接新北市淡水跟八里的淡江大桥，历经这个国际竞标主桥段7次的流标，经费调整跟施工过程艰巨的挑战。交通部公路局长林福山今天就宣布了，5月12号上午11点半要正式开放通车了。淡江大桥将会是台湾的新国门地标，也是台湾的新名片。那5月9号明天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会在6点15分在淡江大桥的主舞台开始。公路局表示，晚会就会以向建设淡江大桥的工程英雄致敬作为核心，其中主舞台座位区会安排参与淡江大桥从规划、设计、建造、施工到横向跨域合作跟协助的单位，以及各项现场辛劳作业的工程英雄家属还有受邀的贵宾入座。为了让大家也可以共襄盛举，所以主办单位呢，另外在指定的观赏区，规划了设置700寸大型的电视墙，还有多部300寸的电视萤幕。公路局公务组长陈桂芳他就说了，明天下午4点钟开始就开放大家从淡水端上桥，你可以到指定的观赏区透过大萤幕同步的欣赏召唤工程英雄、幕后英雄纪录片、贵宾致辞、无人机展演、云门舞集光链演出，以及景观灯柱跟路灯同步点亮的晚会内容。那因为晚会就会安排这个无人机展演嘛，为了避免干扰，请大家配合维持现场的秩序跟安全。活动期间现场是全面禁止携带跟释放私人的无人机，而且请勿携带危险的物品、爆裂物、易燃物或者是其他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相关的物品入场咯。好，来听到这首歌《泪桥》，这是500 and China Blue。

这是伍佰演 China Blue 的歌，叫做《泪桥》。好，接下来跟你讲台铁啊，7月1号开始要大改点喽。为了要提升这个西线直达车营运的效能，还有通勤时段增班、减少候车时间，跟提升东线北宜间的运能，台铁7月1号大改点有653列次的时刻调整，调整5分钟以上，一共有313列次。那么在5月11号开始，你可以到官网去查询。主要是如果你是搭火车通勤的人呢，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了。我怕的是，忽然间跟你平常习惯的不一样。啊，如果一个不小心迟到啊，那就真的是比较没有办法。记得哈，自己去查看一下。好，来听到的是许君的歌，这首叫《火车司机》。那待会下个段落，今天是星期五 ，Chill 谈台北要跟你继续来聊聊什么 Chill 的事情呢？我们待会邀请到的是 Annie 来跟大家聊聊。待会回来喽。

0: 言大讲春浅，
1: 爱看到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因为强化了希望。
0: 无青菜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3: 爱已经55岁耶，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落零好事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好事的课程哦。
3: 规划哦，爱能恐吓参加落零的好事行列。
0: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落零好事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

0: 也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秋谈台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一位，他要来跟大家聊聊在台北市，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稍微文青一点的方向吧。我不知道，我们待会来跟他聊。欢迎 Annie。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ie。
0: 好 ，Annie， 你是台北人吗？
2: 哦，不是，我是嘉义人。
0: 嘉义人。哦，嘉义到台北蛮远的。
2: 对，蛮远，大概我上来台北大概两三年左右。
0: 两三年。
2: 对。
0: 所以就是为了工作，
2: 其实我原本是为了要读研究所，
0: 原本是为了现在不读了吗？
2: 对
0: 对啊，然后就留下来了这样。
2: 对，其实应该说我来读研究所，就是固定住在台北，是因为要读研究所。
0: 对，
2: 但在这之前，我会有工作就要跑来台北这样，所以其实对台北还蛮熟悉的。
0: 对，
2: 就是跑台北，但就是从小到大，就至少每个暑假一定会出现在台北，然后大学就更常出现在台北这样的。
0: 所以台北对你来说其实也不陌生。
2: 嗯，我觉得算蛮不陌生的。
0: 透过工作认识到台北，对吗？可以这样讲，
2: 可以这么说，
0: 之前都是这样，然后现在算是来到了台北，除了工作之外也算生活在这里了。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自己觉得工作，你从工作认识的台北跟你现在生活在台北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2: 嗯，
0: 你觉得嘞？
2: 我觉得更繁忙。
0: 更繁忙了，
2: 对，
0: 生活的部分更繁忙了，
2: 就是你会有种停不下来的感觉，因为台北的所有人就一直在往前冲的。
0: 哦，
2: 对，因为我之前在生活在南部嘛，然后我大学是读南艺大。
0: 哦，
2: 然后就是那是一个乡下，就是大家的
0: 乡下。哎，你要确定你
2: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一个很步调非常缓慢的地方。
0: 啊，
2: 对，然后来到台北之后就是台北车站也好，或是因为我现在住在大桥头。
0: uh-huh.
2: 所以就是过台北桥那边早上会非常的，就是非常多车。
0: 嗯嗯嗯，对，就是机车瀑布那里。
2: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Okay.
2: 所以会这个地方会让我觉得有点一直都很忙碌的感觉。
0: 对
2: 对，好像很难掌握自己的这个休息跟工作的平衡。
0: 所以本来是久工作，现在到这边生活就发现，哎，你的生活跟工作好像那个压力状态是差不多的。
2: 哦，
0: 就好像很赶这样。
2: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就来聊，因为有压力这件事很正常，在台北工作大家都是这样。可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可能舒适的小角落或是放松的方式。
2: 嗯，
0: 那你来到台北之后，你有怎么样子比较让自己放松的模式吗？
2: 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自由接案工作者。
0: 对
2: 对，所以我会工作的时候我为了不要让自己一直待在家里，我会跑去比如说咖啡厅啊，或是一些书店，就是
0: 书店哦，
2: 坐很久的那种。
0: 哦，就是没有那个时间限制啊，没有用餐时间两小时，没有这种的那种。
2: 对对对，或是就是很多，其实台北很多很舒服的咖啡厅会让你觉得，嗯，哦，来到一个很平静的地方
0: 啊。对，所以你因为工作跟生活其实不太好分开嘛。
2: 嗯嗯嗯，
0: 所以就会到这些地方让你的工作感觉 chill 一点。
2: 对，就是好像哎，我好像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安排这样。嗯，然后有一个氛围还不错。
0: 那你是会比如说找到了一两家，然后就固定去这一两家，还是你是那种会好我今天想要去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开始搜寻然后去这样子的人？
2: 会耶。欸，就是应该怎么说，有时候真的是忙碌的时候我会一直固定去同一个地方。
0: 對，
2: 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我会想要去发现一些新的地方。
0: 嗯，
2: 而且我甚至是有时候是 我不会开 Google Map。
0: 欸，
2: 就是
0: 直接走。
2: 对，直接开始走，就我觉得我其实蛮喜欢城市探险的。
0: 哦，呵呵呵呵。
2: 因为我觉得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一些你没有发现过的地方。
0: 对
2: 对，然后就会找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点。
0: 哦，这很棒哎。那你出发的点都是从大桥头这边吗？
2: 嗯，不一定。比如说我可能某一天想要去东门好了，
0: 对，
2: 我就走到东门，然后就随便走一个出口。
0: 哦，然后好好玩哦。
2: 对，但如果除非真的找不到了，我才会打开我的手机，不然我就会乱走这样。

0: 所以通常你有设定说，好，你今天从一个地方开始出发，走多久必须要找到一个，比如说咖啡厅吗？会设定这种目标吗？就是、有那种走太久很累，然后哎，
1: 就是、
0: 找不到，
1: 可是走到那种看起来真的太像住宅区，我就会放弃。
0: 哦，对耶，
1: 东门走一走，走另外就是好像一区会走到就是很住宅区的地方。
0: 嗯哼哼哼，所以那我们就来聊，你走过哪一些台北市的地方吗？就以刚你的这个模式的话。
1: 嗯，比如说大稻埕，
0: 哦，
1: 因为大桥头后面有大稻埕、
0: 啊，很近，对
1: 对
0: 对，
1: 那边其实很多还蛮不错的小店，
0: 嗯，
1: 然后像、哦、我自己有一个很喜欢，所以我都会工作到很晚，就是我喜欢到那种深夜咖啡，你可以开到十二点的那种，
0: 哦，大半夜喝咖啡啊。还是他们会卖酒？
1: 哎、欸，都有
0: 哦，都有是不是？好，晚上你喝酒吗？
1: 喝啊。
0: 好，所以晚上不喝咖啡，对不对？换怎么睡得着？
1: 对、啊，都可以啦、哦，就是有什么都喝什么这样。
0: OK， 所以你会去找那种深夜咖啡厅？
1: 对，
0: 哇，
1: 去中山大稻埕那边都还，就尤其是北车附近那边超多，蛮多间的，
0: 真的哦。
1: 对，后站这边、
0: 哦，所以你去过很多间。
1: 对，还蛮多的。
0: 那他是你会从，因为他如果开深夜。不会一大早就开吧？
1: 嗯，
0: 你是待一整天吗？又没有时间
1: 限制，就可能下午啊，因为我不会工作到很晚，我就会睡到蛮晚的。
0: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是这样，早上睡觉嘛。
1: 对啊，
0: 然后啊起床了，慢慢的，然后下午出去工作，一路到晚上这样。
1: 对
0: 哦，深夜咖啡厅，然后刚刚讲还有东门嘛，大稻埕，
1: 东门大稻埕，
0: 还有哪边吗？
1: 公馆。
0: 哦，
1: 公馆也超多的。
0: 嗯，
1: 公馆的晚上咖啡厅也很多。嗯，蛮不错的地方。
0: 对，所以你去的这些地方听起来都蛮聪明的，就是你会先挑可能比较有商业机能的地方。
1: 哦，对啊，要
0: 就对啊，
1: 吃饭也可以嘛。
0: 对对，如果走多，比如说挑一些那种纯住宅，那就真的找不到东西。
1: 对对对，
0: 就比较辛苦一点。
1: 对对对。
0: 那你有没有推荐几间你自己目前去过，然后你会一直去的地方？这些咖啡厅、
1: 嗯、
0: 有吗？
1: 比如说大稻埕那边有一间叫做初二咖啡。
0: 哦吼。
1: 那间咖啡店就是很有氛围感，然后它是在一个、嗯、有一个很小的楼梯要走上楼这样。
0: 哦，
1: 对，然后它就是开到十二点，也有卖。如果我就是会在那边待一整天，就是下午两点开始，然后它可以做到晚上十二点，
0: 没有时间限制，
1: 没有时间限制，但它没有很大间啦、哦，然后也有水饺啊什么，就是你饿了也可以直接吃，
0: 哦、
1: 我不用离开那边。
0: 哇，然后又有咖啡，又有酒。有食物，
1: 哎、欸，好像有，哎、欸，有酒吗？
0: 有酒
1: 嗎，我不太确定，但是有咖啡啊，
0: 啊有
1: 咖啡，有食物这样。
0: 嗯嗯嗯，
1: 对，
0: 你就会去那边待着。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氛围感，它是在就是大稻埕那个里面，是不是？它是老屋吗？还是、
1: 嗯、算老房子吧？
0: 哦，嗯，哎呦，不错哎、欸。
1: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中山那边有一间也是开很晚，它叫附近咖啡。
0: 哦、附近咖啡，
1: 对 对, 對，
0: 也是开到十二点吗？
1: 对，它开到十二点。
0: 哇，
1: 还有十二点还一点，反正就是开蛮晚的。
0: 好特别哦，开到很晚的咖啡店，我真的是蛮好奇的，因为晚上喝咖啡、嗯、真的睡不着啊，不会吗？就是睡不着吧。但我觉得蛮有趣的啦。那还有没有其他可能？你平常会去除了咖啡厅之外，还有类似你会想要去的店吗？类似那种？
1: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很常去一间唱片行。
0: 哦，唱片行啊，
1: 它就是我觉得那边很蛮特别，它叫失恋排行榜。
0: 失恋排行榜，
1: 对，
0: 在哪里啊？
1: 他现在好像搬到行天宫附近，他之前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
0: 嗯，
1: 我去的时候是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但我新的我还没有去过。
0: 嗯哼，
1: 但是那个地方就是会，这老板就是还蛮，我觉得是一个蛮奇妙的人。
0: 什么失恋排行榜？
1: 对，失恋排行榜，
0: 那唱片行，
1: 他是唱片行，他是算二手唱片行，然后加上、嗯、有在卖一些也是二手书这样。
0: 对
1: 对，然后就是那边聚集蛮多。我觉得很多都跟，该怎么说？
0: 跟失恋有关吗？
1: 失恋有关，然后也有一些
0: 排行榜啊，对啊，
1: 然后有一些很，都很有想法的人在那边会聚集在那边一起讨论事情。
0: 哦，真的哦，
1: 会分享交流，就是哎、欸、你在做什么？然后就是
0: 会聊天聊起来，
1: 对对对，对，会认识蛮多朋友在那边、
0: 哦。
1: 之前我会去那边，蛮尝试
0: 失恋排行榜，所以他。里面的东西是真的跟失恋有关吗？还是没有？还好，
1: 是失恋排行榜。他取这个名字有一本，他好像是因为不知道是一本书还是一部电影。
0: 对，
1: 然后他就叫失恋排行榜。
0: 哦，
1: 然后好像因为那个电影妹好像也有卖这本，然后是书吧，应该是书。对，
0: 嗯嗯嗯，
1: 对。
0: 所以老板就拿这个名字，
1: 对，

0: 哇，
1: 但其实我没看过那本书啊，但是就是好像是老板的核心精神还是什么。
0: 啊，核心精神失恋排行榜吗？你说那个书里面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蛮特别的。所以你去那边认识过很多好朋友？
1: 对，
0: 到现在都有联络吗？
1: 嗯，有些有啊，有些有联络，就是有些啊，对，有些就是可能是那种碰面，因为那边卖酒，然后就可能喝酒朋友。
0: 哦，酒肉朋友。啊，就是喝了，你知道三杯黄汤下肚之后，大家就是什么都可以聊。
1: 对对对 对, 對。
0: 聊完酒醒之后，也忘记自己刚刚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忘记这些朋友了。
1: 也没有
0: 啊，也没有。
1: 就是，可能之后有兴趣就会继续再联络这样。
0: 哦，是蛮特别的。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对你下的注解应该也算蛮准，蛮文青的吧？算吗？嗯，你算文青吗？
1: 能这么说吗？
0: 就是这个方向。
1: 我算没有到，也没有到非常文青，就是介于一个介于一个什么之间，
0: 就是有点文青又有点没那么文青。
1: 对对对，
0: 就有点文青但其实也很都会很商业这样。
1: 有一点吧，有些人会给我这样子，他们我说你觉得我文青会是在我的身上吗？他们说好像也没有到那么文青。
0: 哦，就可能有一点，但是你还是有很多跟这个
1: 理性的部分嘛，
0: 跟世界接轨的部分，就不一定这么。因为我觉得其实像去咖啡厅啊，或者是你看像刚刚那个失恋排行榜，
1: 嗯，
0: 就我都没有接触过，因为我本人太商业了，就是我要想要了解一下到底文青都会去些什么地方。那你还有没有去？比如说，可能因为你会去刚刚失恋排行榜是二手书店跟二手唱片行嘛，
1: 嗯，
0: 那台北应该也还有类似的这些店家有去过的吗？
1: 类似的店家，演出场地吗？
0: 哦，也是可以啊。
1: 台北的小的 Live House， 其实之前现在我觉得现在关掉很多间，但是之前就是基本上小的好像都有去过，什么小河岸留言，嗯，然后卡夫卡，
0: 哦，对
1: 对，然后就我就去还蛮多 Live House， 我之前甚至有一个Live House 地图，
0: 哦，
1: 然后我会就是踩点解锁。我想要解锁每一个台北的 live house， 这样。
0: 对
1: 对，
0: 所以都其实都大部分都去过了。
1: 大部分去过这样。
0: 嗯，
1: 对，也会跟着表演去啊，就是
0: 哦，
1: 很多蛮厉害的表演的。
0: 然后就是会喜欢去听现场的演出。
1: 嗯，
0: 这样子算是一个听团仔吗？
1: 听团仔吗？
0: 啊，不一定是听团，搞不好是独
1: 独立音乐。
0: 对对对，个人的个人身份的这样。
1: 对对对对，
0: 也都会去听。
1: 对对对对。
0: 哦，欸，其实蛮不错。对啊，我就觉得这种就是文青啊，这种不文青嘛。对啊，你说像我们这种商业的，就欸，不一定会去听可能演出或去书店嘛，我们就去看电影，对不对？
1: 哦，看电影也会啊，
0: 然后，
1: 啊，
0: 也会，
1: 也会，
0: 啊。现在开始聊商业一点的，
1: 但是电影可能有时候会去什么成品电影院，
0: 文青嘛，对不对？光点电影院嘛，对不对？华山嘛，
1: 成品电影院的椅子很好坐，欸。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倒是没有认真的去感受过，欸，
1: 那真的椅子
0: 比其他的好坐，是不是？
1: 真的非常好坐。那是我
0: 坐会睡
1: 着吗？会，因为我之前有一什么时候，好像高中还是什么时候，高中大学的时候，
0: 对，
1: 我去参加过一个办在算是是台北嘛，好像反正就是国际纪录片影展的，就是培训的，反正就是小帮手还是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反正就是办在成品电影院里面。
0: 对，
1: 然后因为就是播纪录片，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很了解纪录片，
0: 嗯，
1: 所以我就会看到睡着。
0: 可以理解，嗯，纪录片有一些确实是需要一些耐心。
1: 对
0: 对，
1: 但成品电影院的椅子真的是非常好坐，
0: 所以你到现在都还是会去成品电影院看电影。
1: 嗯，有空的话就会去。
0: 嗯，我好像也是去过一两次，但我没有特别注意椅子的部分，啊
1: no。
0: 因为有你知道现在有太多的电影院，就是它更主打它的椅子很高级嘛，就什么什么什么舱等啊。
1: 哦，
0: oh ，
1: 我有去过，你有去过大巨蛋的秀泰影城吗？
0: 大巨蛋的秀泰我还没去过，欸，
1: 那个椅子真的是我看这个电影院是就也是数一数二高级，就是我没看过那么高，旁边还有一个小灯的那一种，
0: 哦，真的，哦，哇塞！
1: 然后那椅子几乎快可以躺平，
0: 嗯，
1: 很夸张。
0: 因为电影院现在是噱头越来越多，你说的这个也算是一种噱头。因为我记得在信义原百吧，它好像也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厅的那个椅子也是很强，
1: 哦。
0: 然后桃园的话，好像是高铁附近星光影城吗？不知道，它有那种 床席梦思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我有看过，我刚才是正要讲这个。
0: 到底是去看电影还是去睡
1: 睡觉？
0: 但是好像可能蛮舒服的啦，我是没有去过，但有机会是蛮想去的。
1: 对，我也蛮。

0: 想去那个体验那个床的部分。
1: 但是跟这些比起来，成品的还是很好做就对了。
0: 成品的椅子还是真的很不错的，只是没有花招那么多啦，但是就是真的是好做的，
1: 比较实在一点。
0: 对对对，
1: 哦，没有这种浮夸。
0: 对，
1: 哦，就是电影院的部分，欸，其实也蛮好。那你去电影院看什么样子的电影？像我都看什么复仇者联盟啊，
0: 最近都看比较那个
1: 超商业，
0: 最近看很多国片。最近，
1: 哦，真的，哦，
0: 最近国片很多，就是，嗯，除了阳光女子合唱团以外，嗯，像那张照片，哦，欸，那张照片的我们，
1: 嗯，
0: 对，然后这是一个全客语的电影
1: 哦，
0: 然后还有大萌，
1: 嗯，哦，大萌，嗯，
0: 还有冠军之路，
1: 哦，
0: 最近看了非常多的国片，嗯，
1: 真的耶，哎，欸，对耶，这就是过年前后其实都有陆陆续续很多国片这样。
0: 接下来很想要去看双喜
1: 哦，双喜好像蛮不错的，
0: 嗯嗯嗯，
1: 就光是他的那个议题跟题材其实蛮吸引人。
0: 对啊，对对对，
1: 怎么会有办法办两场婚礼在同一个时间呢？
0: 对啊，
1: 然后我感觉蛮酷的，嗯，但我也还没有去看，不晓得，
0: 蛮想去看的，嗯。
1: 那看国片算不算是一种文青呢？
0: 哎，欸，
1: 算吗？支持国片算吗？国片算商业片吗？
0: 国片算商业片吗？
1: 还是好莱坞才算是商业片？
0: 嗯，那你说《阳光女子合唱团》是商业片？
1: 我觉得它不商业，可是它票房实在是有点太好了，
0: 對啊，
1: 很厉害，真的是蛮厉害的。
0: 就是文青吗？好像有点难。就是，对，啊，
1: 那你
0: 文青到底怎么样？
1: 你之前会去看《鬼灭之刃》吗？
0: 哎，欸，我没有看《鬼灭之刃》，
1: 是不是？这就是文青。《鬼灭之刃》是我们这种商业人士在看的。好了，我觉得大家看电影院本来就是自己的那个喜好嘛。
0: 对啊，就是随机。
1: 对，但像《阳光女子合唱团》，确实他可能就打中了大家的一些共同的喜好跟共鸣，对对，而且是国片，
0: 嗯，
1: 就支持起来了。好，所以今天 Annie 也跟大家分享了，你看又有咖啡厅到深夜的，对不对？然后又有像那个二手唱片行，
0: 嗯，
1: 然后还有像电影院。其实我真的，我觉得我的定义没有错了。我觉得你是属于文青一挂，但可能你还是有一些商业接轨的部分，而是必须。但你的骨子里是文青。
0: 嗯，好，
1: 可以吗？我这个定义你可以接受吗？
0: 认同，认同，
1: 认同，认同，非常好。今天非常谢谢 Annie 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谢谢，
1: 谢谢。

歌叫旋转咖啡杯。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以及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这个周末好好的去放松一下。那如果你是当人家儿子的、男生吧，对啊，或是女儿，好，还没有当妈妈的，好好的让妈妈轻松一下。虽然妈妈们总是会说，哎呀，不要只有母亲节对我好了，但是不能母亲节没有对她好，就你懂我意思吗？她想要日常大家都让她开心开心啊，但母亲节这天还是要特别表现，加油了大家。晚安，我们在下周一傍晚的5点钟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见，拜拜。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陈太太，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是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找你吗？
3: 不是跟踪，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没发病，故所不会找你。
4: 哦，安阳啊，
3: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4: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来好，萨利嘎嘎马布隆及扎拉嘎鲁嘎哥乌邦扎嘎哥，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paru mani. Ita fini yama susun, pastai pagak daik dan, mita wa kadah-kada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播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不早吧，真木啦，这是个大家蛋，爱错啊，干木姑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现在的时刻呢，大概都已经放假了吧？明天、后天，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也就是母亲节。这一天呢，是否有安排怎么过母亲节？不过每年这个时候呢，小蔡都会跟大家来提醒啊，就是有三个妈妈一定要过，不是八大熊的三个爸爸，我说三个妈妈一定要过。哪三个妈妈？第一个，你自己的妈妈要不要过母亲节？要吧。第二个，你另外一半的妈妈要不要过母亲节？也要吧。好，孩子的妈妈要不要过母亲节？也要吧。所以你至少有三个母亲节要过，这个已婚的朋友了，有小孩的朋友。那当然，如果还有一些干妈啦什么之类的，你就要好好的安排。我相信应该有人上个礼拜就开始过母亲节了，不过上个礼拜因为是劳动节，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过母亲节。但这个礼拜呢，今天是礼拜五，明天礼拜六，然后礼拜天，这三天如果你有三个妈妈要过节的话，当然如果可以来一起过节比较省事，但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呢，你三个母亲节记得都要陪着过，不要说小蔡没提醒你了。节目一开始就来安排介绍，来自我们泰雅族的荣中豪所带来的母亲节快乐，也献给天下所有的妈妈们。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龙中豪所带来的母亲节快乐。好像每次到母亲节才会介绍到这首歌曲，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咯，自己的妈妈、另外一半的妈妈、孩子的妈妈都要陪他们过节。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因为已经礼拜五的晚上了，所以我们分享的是一些旅游跟艺文方面的活动讯息，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早的做安排。那除了小的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来报讯息，当中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舞在唱歌，今天介绍这是来自我们的 Masca 089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安静的吼着。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每个礼拜五几乎的小菜都会跟大家分享不管是退休啦或者理财方面的资讯哦。但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底退休之后我们要钱越多越好，是真的钱多退休就会快乐吗？还是你要的只是一种能够控制你生活的权利，而不只是金钱呢？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好的，现在先邀请所有的朋友跟着小菜进入今天5月8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同要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正常来讲都已经放假了，或者是准备放假了，所以我们安排一些旅游跟艺文方面的活动。首先的关心一下有关于嘉义这边的萤火虫季。
1: 每年的4至5月，台湾各地进入的主要赏萤期，其中也包括嘉义县萤火季。嘉义今年结合亲子步道、部落文化、铁道风光及隐藏景点，推出23处赏萤秘境，邀请民众走入自然，欣赏梦幻萤光。嘉义县长翁章良表示，嘉义县是全台拥有最多萤火虫品种的县市，其中阿里山区栖息超过40种，超过台湾总数的一半。邀请全国民众4月至6月在赏萤的最佳时机，把握这段时间到嘉义欣赏这片梦幻美景。

0: 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山有多条特别适合亲子前往的铁道赏樱路线，而位于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区的阿里山宾馆再次携手大阿里山达人，于即日起至5月31日止特别推出二天一夜迎来星光住房专案，邀您前往来一场迎来星光奇幻旅程体验，相关行程将带领游客前往十字社区铁道或迷湖步道赏樱，享受阿里山最独特的铁道森林步道赏樱区，探索阿里山迷人的夜间梦幻之美，以及日间山林铁道的深度游程。阿里山萤火虫生态丰富，大阿里山区可见的种类多达40多种，常见的包括黑翅萤、山窗萤、黄缘萤等。每年4月至5月是萤火虫最旺盛、活跃的季节。全台唯一由文化部指定为重要文化景观的阿里山森林铁路，更与飞舞荧光交织成梦幻银河铁道，是嘉义独有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1: 好，最近在节目当中呢，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全国各地都有所谓的萤火虫季，包括我们中部地区像嘉义啦、南投啦，那我们东部地区像花莲、台东，甚至于南部的纳马夏，其实也都有萤火虫季，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桑布依跟伊利搞路所带来的萤火虫。

0: 来自我们卑南族的 Soundboy， 在靠近专辑当中跟阿美族的伊利搞路所带来的萤火虫。我介绍刚分享一下有关于我们的布里玛表演新驿站的活动讯息。
1: 今年夏天2026布里玛表演新驿站将为桃园带来一场打破常规的艺术行动，推出 Tower Be A One 可以想象的通道非典型展演节目。原文会邀请大家抛下对剧场的既定印象，于7月3日至7月5日走入桃园 Carry 国际原住民族文创园区三楼策展间，亲自感受一场由身体记忆与文化交织而成的感官盛宴。本次演出作为2026布里玛艺术节前导计划 Open and Next 的艺术行动之一，邀集五位表演艺术创作者尤恩恩、郑宇君、徐志文、何燕瑜、李杰，共同于同一场域中创作与演出，展开一场近两小时的连续性展演。演出横跨舞蹈、行为艺术、戏剧、声音实验与空间装置等多重形式，创作者不仅以身体作为媒介，也透过空间调度、物件运用等方式引领观众以独特方式观看和参与。在这里，作品不再只是彼此独立的演出，而是在非典型剧场空间中延伸，相互呼应，形成一个持续变动的共同场域。观众将不只是坐在固定位置观看，而是在流动的场域中穿梭，与不同作品之间建立属于自己的路径，理解和感知，近距离感受艺术家舞动的身影和情感。 Tower Be A One 并非实际存在的词语，而是从五位创作者各自族群语言中的词汇拆解重新拼组而成。这些原本与土地、劳动、生活空间相关的语言，在重新组合之后，不再指向单一文化或既定场所，而是成为一条可以想象的通道，让不同生命经验得以相遇、交换与停留，是一个人在生成中的新概念。五位创作者从各自从不同生命经验出发，进入这条通道。随着索票正式启动，2026布里玛表演新驿站，邀请大家走入Tower Be A One 可以想象的通道，在彼此故事之间相遇，遇见新的观看经验，开启新的想象。
0: 好，很快的，我们桃园吉利国际原住民文化园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这次呢，园会呢，他们也在今年的7月3号到5号这两天呢，特别呢在这边呢，就是在我们的桃园吉利国际原住民文创园区的三楼的策展间呢，将会有一场可以想象的通道，推翻了我们过去对于常规的艺术行动，这属于比较非典型的展演节目啦。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先上2026布里玛表演新驿站的官网来做一个了解。布里玛的拼法就是 PULIMA， 布里玛。那布里玛这个单字在我们排行组来讲，就是因为 LIMA 是手的意思，布里玛就是这个手很厉害的人，也就是手艺高超的人。好，我们来把这首来自我们的吴炯恩跟 Givi 所带来的布里玛万能的手。

0: 这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吴炯、吴炯恩跟 Givi 所带来的布里玛万能的手。好，这下先跟大家分享暑假马上要展开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1: 2026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不仅是东台湾盛事，也是台湾最具文化代表性的活动之一，艺术节规模已达到了国际标准。今年东海岸大地艺术节迈入第12年，今年活动主题为升级海洋，艺文平台已自4月起陆续展开，而在每年备受瞩目的月光海音乐会将于6月开始登场，共计8场演出，民众不妨借机到花东旅游，体验花东自然与人文的精彩。参与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艺术家和表演者都是经过东海岸的洗礼，才能展现出这块土地生长出来的创作。每场活动都会因月亮、天空、地景的不同，强调五围墙演唱会是台东最大特色，能呈现每场活动独一无二的样貌，值得大家一来再来。另于去年引起观众热烈回响的台湾音乐馆专场，今年更加开两场次，再度将经典表演卡司带上舞台。受到大众喜欢而关注的月光海音乐会共计8场演出，将于6月21至22日、7月30至31日、8月29至30日、9月28至29日。除了有来自冲绳及蒙古的重量级表演团队外，跨族群及跨世代的演出也将让民众重温经典，看见文化共融的崭新样貌。而艺文平台将自4月起陆续展开，内容涵盖展览、音乐市集、讲座以及游程体验等多元形式，邀请民众以不同角度深入感受东海岸的文化魅力与生活节奏。相关讯息可至东莞处大地艺术节网站、大地艺术节或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及哪爱酷你好东海岸 FB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0: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每年每年的暑假，我们华东地区其实有很多的活动，像东海岸的大地艺术节，尤其是月光海

我们的月光海音乐会不是看六日，它是看月亮升起的那个时间，因为在月光下海边欣赏月光海音乐会才有 feel 啊。那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直接上东莞做的大地艺术节的官网，或者是那爱好，他刚念的也不错了哈，那爱好你好东海岸的 FB 粉丝专页来做查询。好了，就来安排这首歌曲，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山还在》。

0: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擦骨接着洗漱，应该戴最安全。但系手要用面纸压开手帕，唔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朋友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首歌曲呢是收在我们的马斯卡乐团第二张专辑089里头的安静的吼着。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吼干频道 AM 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首歌曲呢是属于一首男人的情歌哦，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呢，男人会选择沉默，所有的痛苦都在男人的内心世界当中大声的呐喊着。而这首歌曲的主唱 Matka 第一次以吉他自弹自唱 One Take 在录音室里面一次就录制完成，可以说是唱出很多属于男人心中的感受。我们就继续聆听这首来自 Matka 所带来的安静的吼着。

我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 Mazka 的歌曲之后呢，今天在礼拜五的最后这个单元，我们来谈谈理财。通常在礼拜五的这个时段，因为大部分都已经放假了，所以我们会谈谈退休啦跟理财方面的一些资讯。你是否曾经想过，为什么有些人的收入普通，却能够稳稳当当的累积财富，而另外有一些可能年薪破百万，开名车住豪宅，却在意外的时候呢，临时拿不出钱来应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畅销书《金钱心理学》，作者呢是摩根·豪泽尔。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比起金融公式，理财的成败取决于在你的心理弱点跟行为习惯。那到底是怎样？我们先来拍一首歌，待会再跟你分享。好吧，这首歌曲是来自悲男族的桑布依，桑布依所带来的《爱理财》。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卑南族的桑布依，桑布依在靠近专辑当中的爱离开。你有没有想过一句话，有钱人跟你之间的差距不在于赚多少钱，而是于留多少钱。刚有提到了金钱心理学的作者摩根豪泽尔呢，他用20个小故事把深奥的金融概念讲得轻熟易懂。他反复强调一个核心道理，就是致富跟守富，也就是怎么变有钱跟把钱守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道理。大部分的人把有钱误解为高收入或者是奢侈浪费，但真正的财富其实是你没花掉的钱，那些被存下来、被投资、被耐心等待增值的资本。这本书里面提到了财富的隐形本质在于，真正的财富是没有花掉的金钱，像是存款啦、投资账户啦、那豪车啦、奢侈品这些消费，其实是财富的流失。换句话说，一个人开着豪车不代表他有钱，只是代表他曾经有过那一笔钱，但现在那笔钱已经变成这部豪车了。真正的财富呢是看不见的，他可能在银行的户头里头，他可能在投资的账户里头，以及一个人面对诱惑的时说不的这个能力里头。所以书本提到了一句话，不要把钱当作计分板，它只是工具，因为独立才是金钱的最高回报。根据摩尔豪泽尔的这本书里面提到，有钱人跟一般人最大的差别其实不是智商，不是运气，而是他做到了以下的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控制支出，持续储蓄。第二个是战胜恐惧跟贪婪。第三个是拥有对的时间跟耐心。我们就先来谈谈控制支出跟持续储蓄。金钱心理学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摩根豪泽尔，他说高收入只是财富的入场券，控制支出才是真正留位子。财富呢，不是你赚了多少钱哦，而是你能够存下多少钱。真正的有钱人他不一定是高薪族哦，而是那些能够控制支出并且持续储蓄的人。假设一个人的年收入有500万，但他如果同时花掉了490万，他能够存下来只有10万块。那另外一个人年收入可能120万，但他只花掉60万，一年他可以存多少？60万。10年之后谁比较有钱？当然是剩下60万的那个人。我为什么持续储蓄呢？并不是银行户头里那个数字变大，而是为了换取未来的人生选择权。存下来的每一块钱其实都在帮你买回时间。所以他提到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让你要存够6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呢，在你没有任何收入之下呢，你先存好6个月的生活费。比如说你1个月要50000块，你就先存够6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5×6=30，要30万，你就可以在讨厌的老板面前勇敢说不了。第二个，要存够一笔创业基金，你就可以离开不喜欢的职场，去做一些你真正喜欢的事了。第三个，如果你存够退休金，你就可以在60岁的时候呢，继续选择工作，或者是提早享受人生。亲爱的朋友们，你有储蓄预备金了吗？你有创业基金了吗？你有准备好退休金了吗？如果没有，就努力一点；如果有，你就有更多的选择，不是吗？豪泽尔说，独立才是金钱的最高回报，储蓄的目的从来不是钱的本身，而是钱能够带给你的自由。就如同刚刚讲的这个三个步骤，如果你有生活费，有6个月生活费，你不喜欢这个老板你就换掉老板；如果你有创业基金，你不喜欢这个职场就换另外一个你喜欢的职场；那如果你有退休金，我当然就可以提早退休了。好，这是一个控制支出，持续储蓄。那第二个呢，就是战胜恐惧跟贪婪。市场的波动呢是常态，恐惧跟贪婪是投资最大的敌人，长期持有远比频繁的交易更加的有效。这本书《金钱心理学》里面就提到了，人类的大脑天

先生不擅长处理不确定性这件事情。当市场大跌的时候呢，我们的体内的恐惧机制会被启动，那种感觉就像真的在有人追杀你一样，你会立刻的想逃跑，卖掉一切，先保住剩下的再说。我们常常讲的砍在阿呆股了。那相反的，当市场大涨，大家都在买的时候呢，贪婪又会悄悄的接管你的决定，别人都在赚，我怎么可以错过呢？所以你就买在高点。而这两种情绪呢，就是投资路上最大的敌人。他们让你在大跌的时候呢，恐慌出场，把账面上的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也让你们在高点的时候呢，冲进市场，买在别人已经赚完准备下车的地方。所以长期持有的力量呢，不在于你很会算，而在于撑得住。那些真正能够从市场当中累积财富的人，往往不是最会预测涨跌的人，而是最能够忍受波动，不被情绪牵着走的人。他们懂得一件事，市场的波动不是惩罚，是入场的门票。不想承受波动，就等于放弃报酬。这是第二点提到了战胜恐惧跟贪婪。那第三个，拥有对的时间跟耐心又怎么说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再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钱多。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钱多多》。刚刚提到了，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呢，是来自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他提到了有钱人跟一般人。

最大的差别不是智商，不是运气，只是他们做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控制支出，持续的储蓄，你要留下你的钱才是最重要的。当你有六个月的生活费，你就可以在讨厌的老板面前勇敢说不。当你有一笔创业基金，你就可以离开你不喜欢的职场去做你想做的事。那当你存够了退休金，你就可以在你想退休的时候选择继续工作，或者是提早享受。那第二点，他提到了战胜恐惧跟贪婪。这本书里面提到，人类的大脑天生不擅长处理不确定性，长期持有的力量呢，不在于很会算，而在于你撑得住。他们懂得一件事，市场的波动不是惩罚，是入场的门票。不想承受波动，就等于放弃了报酬。那些真正从市场当中累积财富的人，往往不是最会预测涨跌的人，而是最能够忍受波动，不被情绪牵着走的人。那接着下来讲到了第三点，就是拥有对的时间跟耐性。真正累积财富的人呢，往往不是最会赚钱的人，而是最懂得让钱慢慢长大的人。他们愿意承受短期的波动，不追逐快速致富的捷径，不因为别人炫富而动摇了自己的节奏。我们活在一个讲求及时满足的时代，外送可能30分钟没有到你就觉得它很慢，一个礼拜没有看到健身的成果你就放弃了，投资3个月没有涨你就怀疑人生。但是这本书呢，金钱心理学很残酷地提醒我们，财富的累积从来不是线性的，它是需要时间酝酿的复利游戏。作者在书里面提到了，华伦巴菲特目前拥有的财富当中，有超过99%是他在50岁之后才累积出来的。他不是靠某一年惊人的报酬而变成首富，而是靠着在市场当中待得够久，让他复利有足够的时间发挥作用，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滚过遍地的雪。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实质上是极度困难。因为真的懂得让钱慢慢长大的人，心里很清楚，快速致富的路往往也是最容易翻车的路，捷径的代价它就是风险。所以他们不追求一夕暴富，只追求永远留在场上。你不是慢，你只是选择一条比较稳、比较远、不容易跌倒的路，而那条路的终点才是能够真正到达的终点。所以他说，有钱人跟一般人最大的差别不是智商，不是运气，而是他们做到了这三件事情：懂得一，控制支出，持续储蓄；二，战胜恐惧跟贪婪；三，拥有对的时间跟耐心。很多人之所以一直感觉到穷，不是因为收入太低，而是因为他们对于金钱失去了控制权，被房贷追着跑，被信用卡的利息压得喘不过气等等。真正的有钱不是你买了什么，而是你不必买什么就能够感到满足。金钱心理学这本书不只谈到的是金钱，更深入探讨了金钱跟权力、道德跟纳税、财富跟自尊、儿童跟金钱、夫妻跟金钱等这些主题。他告诉我们，金钱管理的核心并不是数学，而是心理学跟行为学。我们常常羡慕别人的生活，却看不见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而真正的富足，或许不是拥有更多，而是对于自己已经拥有的感到满足。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你下次看着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你不妨问问自己：我想要的是看起来很有钱，还是我真正拥有选择权？所以，不要再看存款里面有多少钱，每个人的目标都不太相同。就像作者讲的最后这句话，不用看起来很有钱，不要数字看起来很多，你有没有选择权才是最重要的。前面不是提到了吗？如果你拥有了半年、一年的生活准备金，你是不是可以换老板？那如果你有创业基金，你是不是可以换你喜欢的工作？那如果你有退休金，你就可以选择我到底要退休还是继续工作了吧。所以选择权比你拥有多少钱还重要，提供给所有的好朋友做参考，思考一下算了。节目最后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吴耀福老师所带来的《有钱人的笑声》。而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不忘记喽，傍晚5点到7点还有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我们下次再会，马萨路。

0: 给小美滚一条蓝，你看有的虾在拖半天洋流营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1: 莫见啦，从今莫见我数钱，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的洋营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多做钱哦。
0: 按两出哦。
1: 嘿呀，
0: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洋营土文老相片了的多做，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是不得。
1: 平常人气线一级，本电爱线 LED。
3: 天都不用手管机，插错管理少带机。
4: 平常一年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3: 人人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1: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常常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晚上八点钟，欢迎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说漫游，我是小婉。今天呢，要带大家来聊聊的是听力的问题。很多人以为啊，听不清楚只是老了耳背了，再忍一忍就好了。可是呢，事实上哦，听力退化所影响的真的不是只有耳朵听不到声音，还包括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理解力啊、人际沟通啊，还有学习，那甚至呢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啊，还有生活的各项层面。那如果是年纪小

0: 小的小朋友孩子出现了听力问题，那可能会跟不上学习。好，长辈的话呢，如果听损没有及早的处理，就可能慢慢会跟家人朋友之间出现了距离。好，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的主题单元当中的是振兴医院听觉医学中心的主任厉伯宏医师。那医师呢，长期投入听觉医学还有听力损失的治疗健康福祉哦，就是我们永续生活很重要以及也很关键的其中一环。所以守护听力不是个人的健康问题，也是呢我们未来在高龄照护还有教育平等跟生活品质当中重要的课题。那今天就要邀请厉伯宏医师跟大家聊聊听力退化会有哪些警讯，耳鸣是不是警报，到底什么时候该就医，什么时候要戴助听器，以及呢如果是我们家人有这个听力障碍的话，那彼此之间我们应该要怎么沟通呢，才能够真正帮助到听损者。那这个部分我自己非常的有经验跟收获，这一次呢是我第二次访问厉伯宏医师，那距离上一次已经很多年了，至少七八年了。那了解了听觉障碍中会遇到的状况，也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家人好好的沟通与相处。那最后小岛任务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永续小方法落实在生活当中咯。马上就来进行本周的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长辈的听力问题。当然这个听力问题不是只有受限于长辈啦，从刚出生的小朋友到各个年龄层都有可能会有听力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果你不是长辈但是有听力问题，可能会有哪些原因，以及呢长辈年纪越来越长真的就会出现很多的听力问题。那我自己也是因为受惠良多，所以今天就想要在节目中再次的邀请到这位贵人以及贵宾振兴医院听觉医学中心主任厉伯宏主任。主任您好。
1: 小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这也要话说一个典故就是主任在八年前写了一本听力完全宝典。那当时因为我母亲刚好也有耳鸣的状况，我就很担心说她会不会因为未来重听然后就导致失智，所以我就觉得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那当时看了书，就依照书中的很多的做法，确实就减轻了很多沟通跟误解。那这一次隔了八年又再版我就觉得哇，这八年我也很想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所以想请问医师，这个书这八年会再版的当初的契机是什么呢？
1: 好，那我首先这个 echo 一下小婉讲的这个心路历程哈。事实上这本书一开始在写也是一个孝顺的女儿作为一个起头就是康健杂志社的前社长李社长他就是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个整个故事的哈。简单讲就是说他的妈妈其实应该是很早以前就已经有听力不好的问题那么也曾经就医但是或许当时对于这个助听器各方面的概念还没有像现在的大家这么的可以接受，
0: 是，
1: 所以不管是医师有没有建议也好，或者是妈妈自己本身的接受度也好，后来就没有使用助听器那么有一次大概就是李社社长的姐妹回国嘛那想说看到妈妈这样就再一次就带来我这边这是李社社长的用语活在这个黑暗或者说寂静的世界已经很久了啦因为你知道当你这算是一个沟通的一个途径嘛当你觉得沟通不顺的时候，你就会倾向于退缩到自己的安全的舒适圈里面，因为你老是觉得挫折，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有挫折，
0: 对，
1: 那所以的确是活在自己这个寂静的世界，
0: 对。
1: 那么当下呢我们帮他就是安排了一个助听器的试听妈妈的反应很好怎么样讲很好，就你发现他的眼睛都亮起来了因为觉得跟外界又重新有连结了

0: 所以就约定好隔一周要来拿助听器，
1: 嗯，
0: 因为要定制耳膜模型的膜，嗯，因为要适合这个耳道的形状，
1: 是，
0: 就没想到要回来的那一天早上，嗯，妈妈就中风，
1: 嗯，
0: 然后就过世，
1: 哦，
0: 所以社长觉得希望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
1: 好遗憾，
0: 这是这一本书，当时那个版的这个起源，
1: 嗯，
0: 这八年来大家知道就是突飞猛进，
1: 对，
0: 你看最明显的就是八年前几乎没有人讲 AI 啊，
1: 对耶，
0: 这八年中间你看现在大家很夯的老幼皆知就是辉达啦 NVIDIA 这些，事实上这些东西也已经应用在这个助听器电子耳上，
1: 哦，
0: 包括我们自己的团队跟阳明交大跟中研院，嗯，还有跟台科大的合作，我们希望把下一个世代的电子耳，嗯，能够把 AI 带进来，
1: 对，这个八年来我也就是收获良多嘛，从帮助妈妈然后到很快速的让她接受到可以带助听器，跟选购助听器这个我觉得大家很容易找到资料，但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说其实不是带了助听器之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身为家人的我们其实长辈带了助听器之后才是其他沟通的开始，因为我自己觉得助听器不是万能，他们真的不是戴上之后哦，就跟以前一样听得完全一清二楚，其实真的不是，欸，
0: 就包括小婉讲的这些我们 也补充在这一个版本，这个叫畅销增订版，
1: 嗯，
0: 那你说八年来变化多大，
1: 嗯，
0: 我讲一个就好了，台积电涨了八倍，啊，
1: 真的，
0: 所以你很有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更新这个内容了，
1: 对，
0: 那么助听器是一个很复杂的我们可以讲
1: 产品，
0: 随时就是这种就是携带性的电子产品，
1: 嗯，
0: 事实上你可以说它跟手机各方面的这个行动的用品是有相像的地方，嗯，不过它唯一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音响的一个产品，嗯，啊怎么说呢，我打个比方，好，因为我们的这个听力有从最低频的比较低的声音到高频的尖锐的声音，就人类可以接收到的是从20Hz 到20000，这个很广，
1: 嗯哼，
0: 假设你是在比较低频率的地方，听力比较不好，那理论上因为助听器是一个麦克风，那麦克风你如果把所有的频率同等的放大，那么你低频率听不到的地方固然就好了，
1: 对，
0: 可是你高频率会受不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东西要为什么刚刚小婉讲说佩戴助听器才是一个开始，因为
1: 没错
0: 你要去适应，那适应的意思是怎么样呢，
1: 嗯，
0: 你调好之后带回去到去使用之后你再回来告诉专业的这个选配人员或者是听力师，那他会针对你的这个描述再来帮你调整，把这个放大的部分调到最适合你的地方，所以这个东西是一种互动，那也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让大脑让你的听觉系统都能够适应，所以其实这个是一门功夫啦，
1: 对，
0: 并不是说像我们就医师就不见得知道怎么样去调配助听器，
1: 就是术业有专攻，
0: 没错，
1: 像这种带了助听器之后啊，我过去也会有一个迷思说哦，这个长辈听不到你就让他一个助听器他就会听得一清二楚，那就像刚刚医师说的，一来他会很多声音都是其实是同时放大，再来我也会误解说带了助听器重听这件事情就停止了，好像也不是，他们这个重听的状况因为不会恢复，但是也是会变严重，
0: 是就跟视力一样，就是我们戴上眼镜是让他现阶段看得清楚，那戴上助听器让他现阶段听得清楚，那我在书里面提到我说我们人的身体啊，就有点又回到电子业了，就是这个我们的 IC 啊，有这种所谓的摩尔定律嘛，不过摩尔定律现在又翻成新的一个哈，意思就是说你生下来就注定是要上一代的产品了，
1: 对耶，
0: 那人的机能一定是往那个方向走，大概就是越来越退化，所以同样的听觉系统也是，所以你给他助听器之后为什么还要再回去
1: 检测，
0: 就是有些时候事实上不是助听器变不好用了，不是，而是你的

0: 听觉的功能可能又退化。
1: 对，大概平均三个月到半年，你的这些助听器就要再回去调整它的频率。
0: 是，
1: 那现在真的就很方便啦，因为科技啊，所以它就直接高低频什么都有电脑可以帮我们调教，这样子。
0: 是，所以听起来小婉已经很专业了。
1: 真的是做中学，很多的迷思。我在看第一本书的时候呢，也还没有这个认知，就觉得说，戴上去就解决了母亲的问题。可是真的就像我讲的，戴上去之后，才是很多新的学习跟问题的开始。就是以前我真的不知道的，但是也还好，透过之前读过这本书，就很知道说，长辈戴了助听器之后，我们跟他讲话还是要多站在他面前啊，搭配肢体动作啊，因为他们不是说戴了就好像我们讲的完全就一清二楚，包括你的情绪或语气，他可能不是接收的这么百分之百。
0: 那我必须讲了哈，这个有小婉这么孝顺的女人哈，妈妈是很幸福，因为小婉讲的一点都没错，就是说家人的支持很重要。
1: 对，
0: 因为这种听觉功能的丧失，你不要觉得好像例如说对他的生命没什么这个生命真相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可实际上他是对外沟通很重要的管道。
1: 对，
0: 当你对外沟通受阻啊，会有点像把自己关起来自闭那种感觉，因为你别人跟你讲话你觉得听不清楚，你老是要问别人，你会觉得受挫折。
1: 对，
0: 那久了之后你不愿意再去沟通，因为你不想让别人，一方面不想再有挫折，一方面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有这个问题。
1: 对
0: 啊，所以家人的支持很重要。那么小婉刚刚里面提到是另外一个面向，也就是说听觉功能正常的时候，或许你眼睛闭起来都可以听得很清楚。
1: 对，
0: 但是当你听觉功能开始有点变化，你这时候要借助许多其他的线索。那我们最明显可以用到就是视觉。
1: 对，
0: 那视觉去类似读唇，或者刚刚小婉提到的去察言观色，看他脸上的表情，
1: 对，
0: 配合这个情境，你才能知道他讲什么。我们常用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要去睡觉了，或者是我要水饺。
1: 对，
0: 那个嘴型是一样的，可是你也许从他的表情你可以知道说他到底是讲我要吃水饺还是我要去睡觉。
1: 对，他就会皱眉头，或者是他就是会，你会感觉出来他听错了。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境之下，除了家人的支持，然后除了说给他比较多的一个线索，那有些时候了哈，就是真的听力状况真的很不好，我们在诊间也会遇到这个时候我们甚至于不得不用笔谈因为到了这个某种程度，我们刚刚提到说助听器那事实上它因为是麦克风嘛，那么当你的听力的这个损失例如说你70分贝才听得到，一般我们拿70分贝当做一个界限，就是说超过70分贝，例如说80分贝90分贝呢，可能助听器对你带来的效益就会递减。那怎么说，因为唱过卡拉 OK 你就知道，
1: 有
0: 好，那你麦克风这个越来越大声的时候回响就会越大。
1: 对，
0: 你在卡拉 OK 房间，
1: 对，
0: 那你想想看在耳道这么小的房间里，当你的这个麦克风很大声你这个时候或许它已经放大了，你以为你听得到，可是又被回响遮盖了。在这个时候全世界的专家会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当你超过这个70分贝的时候，可能你就需要考虑的不是助听器，而是电子耳。电子耳就会几乎可以帮你带回接近正常的一个听力的状况。
1: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协助的电子产品，功能性是不同。
0: 是，
1: 所以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带助听器的朋友，他渐渐开始就是有很多的状况的时候，他可以考虑换成
0: 电子耳。
1: 没错，
0: 经过评估之后，那最大的问题不管是助听器或电子耳，事实上就是贵。
1: 对，
0: 非常贵。
1: 对，
0: 你看近年来通货膨胀那就更贵。
1: 对对，
0: 那像举例了哈，助听器如果好一点的
1: 也要20万。
0: 没错，一边不是两边
1: 对，
0: 一边
1: 那均价大概平价一点的8到10万差不多。
0: 是，那不过这边要特别讲，就是说

0: 它跟我刚刚提到虽然都是电子产品、嗯、但它跟手机真的就是不同。
1: 对，
0: 我们手机的概念、哦、一般来讲 iPhone17 应该是比 iPhone16 好用
1: 是
0: 一般、啊、
1: 对，
0: 但是助听器不见得是越贵
1: 越好，
0: 一定越适合你。
1: 嗯，对对对、
0: 哦、就是你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可能越贵越好是没错、
1: 嗯、
0: 但它适不适合你，那就又回到我们刚刚讲每一个人的听力图、哦、所以你要看你的听力图是不是适合这个最好最夯的这个、嗯、这个助听器。
1: 诶，这里我就想到说已经开始戴助听器或电子耳，它多久之后还要再去做一次听力检测呢？
0: 好，我们自己、哦、我们自己会这样做，因为在台湾呢是医疗方面是由这个健保来掌控嘛、
1: 嗯嗯、
0: 那健保它就有一定的适应症，所以只要符合适应症不限于多久、哦、回来我们大概可以做适当的检测了。
1: 嗯，
0: 那不过如果就这个助听器本身的调配来讲、或许三个月是一个很适当的时间，那因为你做调教了哈、你回到助听器公司他们的门市，事实上他们自己也有这个听力检查的一个设备，
1: 嗯，
0: 那所以依照这样的一个频率，大概三个月一次初期，
1: 嗯，
0: 如果调整好了，那将来应该是，我通常会加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觉得啊，随时有变化，你就不要管多久，
1: 嗯，
0: 应该是立即回去
1: 调整，哎，
0: 到底是到底是本身的功能真的有突然间退化。大家还记得有一个叫做耳朵中风吗？
1: 有有有、
0: 哎、对，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去确认到底是人体的问题、嗯、还是机器的问题。
1: 对，我刚刚讲到这个适应、哦、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迷思嘛，我们都觉得戴了它应该会听清楚，所以它还是听不清楚或哈哈哈的时候，就是刚讲医生讲那些原理，然后一开始就会觉得很不耐烦，就会觉得啊，不是都花十几万然后给你买了 你怎么还听不清楚，然后当下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受骗了，花了一二十万买了那么算贵的助听器，结果妈妈还听不清楚，我当下真的很想要去告他。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觉得你怎么，你是不是卖假的东西给我、嗯、那后来想说啊，有很多的书啊资料啊赶快再重新研读一次，然后才更认识说啊，他们的状况就是刚医生讲这一些。然后还有一些情形就是说，当长辈啊他戴了助听器之后，因为还是有这些原因嘛，我慢慢开始觉得他们真的会调整自己的生活兴趣，比如说以前喜欢看电视喜欢听音乐，虽然他是用一样的 speaker 播放器，电视也是一样，不过呢因为电视也是电子喇叭发出来，那是不是他的助听器接收电子接收电子，其实他的听清楚跟以前会不一样，所以他们会开始改成手机的使用时间会变得很长。
0: 这要看这个助听器本身的这个配备了。
1: 嗯，
0: 好，我举个例子好了哈。如果有听众朋友当中有喜欢听音乐，特别是现场的音乐，
1: 哈、嗯，
0: 像这个国家音乐厅，
1: 哈、嗯
0: 你去注意看那个标示哈，它可能有写出来，就它有线圈，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如果你的这个助听器本身是配备有跟线圈有相关的这个蓝牙的这个系统啊，
1: 嗯、
0: 那么这个音乐厅本身啊、它会透过一个 FM 的频率哈、其实你听起来啊，哈、听起来搞不好比我们其他人听到的还要更
1: Hi-Fi、
0: 嗯、对，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嗯、
0: 所以肖恩讲的没错，就是他会依照现场、不同的情境、
1: 嗯，
0: 那他可能会去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像很多时候这个你用这个手机他不见得是、嗯、就是靠在耳朵去听，他直接蓝牙就进耳机里面、
1: 嗯、
0: 那所以这个也让他们就是使用者有很大的这个方便的这个地方啦、
1: 嗯、
0: 那么刚提到价格嘛，我也稍微讲一下、哦
1: 嗯、
0: 电子耳在以前甚至于更贵、哦、
1: 对，
0: 100多万哦、那现在由于健保的因素、
1: 嗯、
0: 那么现在大概70-80万、啊、均价、嗯那什么叫健保的因素，其实很多先进国家、哦
1: 嗯、
0: 它的电子耳已经是全年龄然后两边全覆盖，什么意思呢、嗯、就是说不管任何年龄你只要耳朵，也不管是一边耳朵还是两边、
1: 嗯、
0: 你只要符合它的这个标准， 那么国家就是

0: 补助，
1: 补助你，而且补助不是就补助手术费，
0: 嗯，
1: 是补助器材的费用
0: 哦，
1: 哎，连同这个手术费，
0: 可七八十万对一般家庭还是很大的金额，
1: 所以我必须讲啊，不管是助听器，因为助听器的补助也是很少，
0: 对，
1: 残障手册拿到的补助，所以我必须说，很多人小婉讲的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不管是助听器还是电车，
0: 都没有那个能力，
1: 他不是不愿意用、哦，
0: 对，
1: 他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所以不得不放弃、
0: 嗯。对，
1: 那这是个很可惜，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一开始我们提到嘛，就是说可能担心，这是有研究的，大约是2016还是18年、嗯，美国那个 Johns Hopkins、哦、有一位台裔的这个学者，嗯、他姓林、
0: 嗯，
1: 那么他做了一个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嘛、
0: 嗯、
1: 那结果发现相关联，什么相关联，你65岁以上如果有听力的问题不带助听器、嗯、比起那些有带的失智的风险是
0: 更高、
1: 大概四倍左右、
0: 哦、
1: 那这边也要先澄清了、嗯、就是这个叫相关，
0: 对、
1: 哦、他还不敢说一定是绝
0: 对, 绝
1: 对,
0: 对，
1: 那可是有这个我们都要注意嘛，
0: 对，
1: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就是回过头来国家或许省了助听器电子耳的费用、
0: 嗯、
1: 可是万一这些人真的失智，其实你后面的社会成本更高，
0: 长照成本增加，
1: 对、嗯、所以不见得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来思考探讨、嗯、当然已经有在进步，从2016还是17开始，国家就是补助18岁以下一边，
0: 嗯，
1: 好，你一辈子可以用一边，
0: 我那时候就补助一半了，
1: 哎，那6年后18岁以下两边，2023年，
0: 嗯，
1: 那今年1月开始哈，所谓的不对称、嗯、就是说你有一边稍微好一点，那另外一边达到这个标准的也是国家给你，不过还是一样18岁以下、
0: 嗯、
1: 所以我们有在进步，只是我们站在专业的角度来看，只是希望它能够更好一点、
0: 嗯、
1: 因为先进国家有这样做一定有他们的考量，我相信长照的成本、失智的社会成本一定是他们的考量原因之一，
0: 对，所以我们目前补助是18岁以下，但期待未来是可以到65岁以上也补助吗？
1: 希望是全年龄双耳全覆盖，这个才是真正叫做这个先进国家、哦哦、要不然很可惜，我们股市的规模已经是听说是已经达超越法国达到第七名了，
0: 对,
1: 对，
0: 这个真的就牵涉到后续，即使他可能是40几岁好了，但由于他没有补助，他就没有办法去带这个助听器或电子耳，相对的他可能就会提早失智的风险，那如果他寿命又增长，那等于他后续需要运用到的医疗资源其实相对是很可观的，
1: 甚至于有些是中壮年哦。
0: 对，
1: 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耳朵中风，
0: 嗯，
1: 那么一边可能就有一点点失能了，你要知道他这个时候正好是在打拼负担家庭经济的一个阶段嘛，
0: 嗯，
1: 那有些人就是运气更不好，两边耳朵中风，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助听器带来的效用不够，那又没有能力去使用电车，其实整个家庭就会陷入一个困境了、嗯。
0: 对，然后影响的又更多了，什么婚姻危机、家庭危机，就很多啊、哦，
1: 没错，
0: 哇，所以既然讲到这个，那我们等一下下个阶段回来也要聊一聊。刚刚讲到耳朵中风嘛，那到底很多原因是怎么产生的，跟如果不去治疗的话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要请医师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听力保健，邀请到的是振兴医院听觉医学中心主任厉伯宏主任。主任您好。
1: 小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希望可以对很多的朋友有所帮助。我觉得最应该要帮助的还是我们自己当家人的人嘛，我确实初期会有很多的不知或是迷思，然后以至于家人之间会就是没有办法沟通，那甚至需要带助听器的人本身呢，带完助听器之后也要学习跟其他外界的人告诉他说，哎，你可以站到我前面来啊，你可以怎么样啊，哦，就不要让你觉得说带了助听器怎么好像还是很困扰。那这些内容其实在这一本听力完全宝典里面医师都说的非常详细，我自己就是最大受益者哦。所以为什么叫完全宝典？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利用时间跟大家分享哦。通常这个听力退化，像我们刚刚讲这个耳朵中风嘛，通常耳朵中风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不处理会怎么样呢？
1: 好，那么耳朵中风真的是一个特例，因为当我们在讲听力损失，常常是不知不觉，很多时候并不是自己知道自己听不到，而是别人提醒他。
0: 对，
1: 好，但是耳朵中风很不一样，而且耳朵中风是众多的神经性的听力损失里面唯一一个有机会恢复的，它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病患呢有机会恢复到一半，或者是完全恢复，当然也有三分之一是没有办法恢复，甚至于会更差。好，我们刚刚提到说，如果国家没有给他们补助电子耳或助听器，它在中壮年会这个失能的，就是这一类的。好，那么中风啊，其实大家会担心是不是血管的问题，不过现在的假说比较支持是这个病毒的感染，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是大家比较

0: 认为是病毒的感染，感染到耳朵的这个，例如说我们有一个内耳嘛，哈，内耳里面有瓜牛的形状叫耳瓜嘛，哈，感染到里面的这个毛细胞，大概的概念是这样的。那所以严格来讲，耳朵中风不是一个正确的这个名词，那只是说它的历程，因为突然间
1: 听不到
0: 、那个感觉有点像中风，那个、突然间失能那种感觉。大部分的病患是会描述，特别是以前那个现在因为大家都用电子产品的了，比较没有用以前那种传统的闹钟的那种那种情境。很多时候是他告诉医生说，我早上醒来听不到闹钟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然后就来就医，啊，就才发现那一边的耳朵听力不好。那它的原因大概是说，既然是病毒感染，那它其实是跟这个疱疹病毒那个家族
1: 类似，
0: 是类似的，所以它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表现。例如说它跑到颜面神经，就会变成颜面神经麻痹。
1: 对，
0: 它如果在皮肤，它就是皮蛇带状疱疹。那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就是因为病毒嘛，大部分就是跟免疫力有关，
1: 所以可能压力太大，睡眠不足，
0: 睡不好，有些人就是几天的忙碌，家里有事，然后状况就来了。
1: 哇，所以压力大又免疫力差，你真的不一定在哪里就会亮起红灯。
0: 没错，因为是同一个家族嘛，那这个家族的这个病毒有个特性，它会藏在你的神经里面，所以它等你弱的时候他就出来作怪，在不同的地方造成不同症状，那标准的治疗就是我们会给类固醇，那类固醇它有多种的功效，包括就是消肿啊，然后让这个病毒造成的可能的这个祸害，能够降低的。那有些人还会合并有耳鸣啊，眩晕的这个症状，不过事实上我常讲他这个概念跟感冒一样了，就是我会跟病患讲说，你要防止它复发，你怎么对付感冒你就那样做，那怎么对付感冒呢？你感冒来就是一定要休息嘛，所以就是你要放空一切，我常常看到因为这一类的病患呢，通常就是业务繁忙，工作繁重，所以我常常看到这类病患这个住院的时候他还带了一大堆东西，
1: 电脑，
0: 我跟他说你要提醒自己，进来就是上帝要提醒你要放空，
1: 对，
0: 要不然的话，因为有些人一再的发作，那根据研究就是发作第一次恢复了，第二次不见得可以恢复，然后会越来越差，它有这个特性。
1: 我自己就遇过两个朋友，而且今天我们录音的早上才听到另外一个女生朋友，她说她之前在某一家公司上班就是压力太大，就突然听不到，那她后来也是去看医生，现在就好了。但是我就想说怎么会压力大到突然听不到，刚好今天医师就说明这样。
0: 那应该讲说每个人耐受度不同啦，那个我常用这个肺癌来比喻，当然有些肺癌不是抽烟造成，
1: 对，
0: 可是我会讲说有些人抽一辈子烟你也没看到他有肺癌，
1: 对，
0: 有些人抽一两支他就中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比较有些人会说，那怎么别人不会，就是或者说我年轻的时候熬夜，这个一整个月上大夜班我都没事，我怎么现在熬夜个几天我耳朵就中风，就不能比，因为关键是你自己都讲年轻的时候，那现在就是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个意思就是平常你的保养就要有了，
1: 对。当然我们今天要分享你这个听力的听损问题，那通常听损问题很多，大家真的可以到书中来更多的了解，像耳鸣也是啊。我想请医生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要做这个健康的教育的推广，如果有这个听损问题但是就是不愿意就医，那他可能会有哪些严重的状况产生呢？
0: 这也是病患常常在门诊问的了，他们最常问的就是说，那你说我有听损了，那我是不是已经严重到要戴助听器？这是一种情境的问法。那另外一种情境就是有些医师会说，你这个已经可以佩戴或者必须佩戴助听器，他马上会反问一句说，有那么严重吗？那实际上这个是这样子的，我用这个鼻子

0: 开刀来比喻。
1: 嗯，
0: 有些人鼻子过敏，哦，那已经达到可以开刀的标准。
1: 嗯，
0: 但他一辈子不愿意开刀，他就是害怕。
1: 对，
0: 可是有些人啊，还没有到那么严重，很早就准备。
1: 对
0: 对，所以我常跟病患讲，这不是严不严重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如果你觉得听力已经造成你生活或工作重大的影响，
1: 嗯
0: 哦，那这个就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观念了，哦，就是这个角度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就算严重，
1: 嗯，对，
0: 你就可以主张你要佩戴助听器，
1: 嗯，
0: 那因为否则不戴的时候，因为很多病患会说那我不戴会怎么样，
1: 对啊，
0: 那不戴就是造成日常生活或工作
1: 不方便，
0: 那你会觉得我还不觉得怎么样，
1: 嗯，
0: 问题是那是你自己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别人可能已经觉得你已经怎么样，
1: 人际关系上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是，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方面是需求的问题，啊，就是说他自己，啊，要不要，佩戴助听器，
1: 嗯，
0: 那因为这个不去就医或者不去这个得到一些帮助，啊，助听器或电子耳的帮助的话，
1: 嗯，
0: 首先就是日常生活和工作嘛，
1: 嗯，
0: 那再来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以前的研究，哦，已经证实了说失智，其实后来陆陆续续又发现不只有失智，包括认知功能，
1: 嗯，
0: 包括情绪，
1: 对，
0: 好，这些都跟
1: 情绪，我觉得情绪很明显，
0: 对，
1: 嗯，
0: 这个都跟听力损失而不去使用助听器或电子耳有关，因为脑部减少刺激嘛，
1: 嗯，
0: 减少刺激相关的连接的区域，好，我们听到声音为什么追剧的时候感动的时候为什么会哭，因为它 连接到情绪区，
1: 对，
0: 可是当你声音进不到听觉区，你跟情绪区的连接就断了，
1: 对，
0: 好，那这个时候就是为什么大家相信这个理论，
1: 嗯，
0: 因为脑区是有相关联的，
1: 对，
0: 好，那所以你不去就医或不去得到一些辅助，后面大概就是有这些问题。
1: 对，刚才医生在讲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十多年前我一个同学，他的父亲呢，因为那时候有糖尿病，然后也是耳朵听不到，结果就因为听不到然后发生车祸，然后因为又有糖尿病嘛，所以总之后来就截肢了。那也有很多人他是可能是因为这样然后就跌倒就受伤，所以这个后续的影响都不是一个对一个这么单纯，而是如果你原本有其他的慢性疾病，那因为听不到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但其实它是有关联的，
0: 当然，
1: 嗯，
0: 那小婉刚刚提到是安全性的问题，
1: 对，
0: 有一个阿嬷，他就觉得说我这个听力我听不到没关系啊，我老了，啊，
1: 嗯，
0: 我钱要留给我孙子用，啊，
1: 对，
0: 那后来他配了，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他那个阿孙呢，
1: 嗯，
0: 就是回家那按电铃，他竟然听不到，
1: 哦，
0: 阿孙呢只好到附近的超商，这个店长跟他们都很熟，
1: 嗯，
0: 阿孙呢请他打电话回去，不管是打手机打室内电话
1: 也听不到，
0: 哎，至少这样有联络到了，
1: 嗯，
0: 好，那阿嬷为了听阿孙，好吧，下定决心我要来去配。其实啊，这个安全问题还包括，例如说你听不到那个水滚的声音，
1: 哦，对，
0: 瓦斯，
1: 对，
0: 再来你走在路上你听不到后面
1: 脚踏车摩托车，
0: 没错，
1: 嗯，
0: 那这是重要的攸关你的安全的，
1: 而且现在的汽车都很小声，因为都电车，
0: 没错，
1: 你根本听不到声音，
0: 没错，所以我刚刚才会强调就是工作是一个面向，
1: 嗯，
0: 生活是个面向，生活里面又隐含安全性的问题，
1: 对，所以回到刚医生讲就是补助的问题啦，这个也会蛮希望尽速，哦，
0: 我认为这个是分配的一个概念啦，
1: 嗯，
0: 好，那举个例子嘛，因为在我的书中我其实八年前我就讲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双耳的聆听是一种天赋的人权，啊，
1: 嗯，
0: 因为上帝给你两只耳朵他一定有他的功用嘛，
1: 嗯，
0: 那最大的功用是什么呢？其实你听音辨位，也就是说你去辨别这个声音的方位，
1: 对，
0: 哦，这是很重要，因为声音传达到两只耳朵的速度不会一样，
1: 嗯，
0: 那到达的时间就不会一样，音量也不会一样，
1: 对，
0: 你从这边的差距大脑可以帮你判断方位在哪里，哦，那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1: 嗯，
0: 那这个东西跟你的安全也有关，那既然是这样怎么会当你两边耳朵都需要辅具的时候，
1: 嗯，
0: 哎，

0: 怎么会国家只给你
1: 补助一边，
0: 而且怎么会说只有十八岁才，我们大家十八岁以上真正缴税的是我们十八岁以上的人
1: 的而且真的确实是需要照护的啦，
0: 是
1: 没有智力上的问题的话真的是需要功能性照护的，还是年纪越长的人越需要，
0: 当然、啊、那你看这个、嗯、这个就我所知啦、哦哎、这个像人工关节他就没有说你只能有一边、啊、
1: 补助一角、
0: 哦、那当然中间有一些自费的费用啦、嗯、但我的意思只是说我认为应该朝这个方向，更何况先进国家都已经这样做了，
1: 嗯，
0: 好、哦，那我们的经济好像也越来越好了，哈、哦，似乎真的应该考虑了。
1: 那因为我们刚才听到电子耳跟助听器，它本身价格就落差很大，是不是这个在补助上，你会建议说，那应该优先补助助听器，或者是电子耳上的补助应该怎么设计呢？
0: 不过我们在讲这两个器具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有各有这个适用的条件，
1: 嗯，
0: 彼此间并没有替代性。好，也就是说当你比较严重70分贝以上，基本上全球的专家就会建议电子耳、
1: 嗯、
0: 所以他们适用的族群是不同的、
1: 嗯、
0: 经过评估之后再来决定是用哪一种、
1: 嗯、
0: 那最主要是说从各方面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所有的因素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的生活、哦、尤其好像我们在去年已经迈入超高龄，
1: 对，
0: 超高龄意思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
1: 三分之一了，
0: 对、哦、那已经是这样了，而且每个人都很健康、嗯、那
1: 对
0: 我们的余命那么长，
1: 对，
0: 结果你叫他只用一只耳朵甚至两只耳朵都听不到的情况
1: 下半
0: 生活那么、
1: 嗯、
0: 这个不太对劲啊，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
1: 对，以前都想说啊，如果活到70岁然后80岁，现在如果余命是好就算80好了，然后现在50岁还有30年呢，都在想说未来我30年我到底要怎么过啊。
0: 以我们振兴医院，因为电子耳是我们其中一个主要的项目、嗯、我们65岁以上来做电子耳的人大有人在、
1: 嗯、
0: 而且他们做的都很开心、啊
1: 嗯、
0: 那我的意思只是要表达说其实20年前的情境跟现在是已经完全不同，
1: 不一样。
0: 例如说20年前国家的财政也许没那么好、
1: 嗯
0: 哦、那么20年前我们高龄的人口没那么多，
1: 对，
0: 我承认就是说小朋友生下来他为了受教育为了学习语言你要优先给他补助、
1: 嗯、
0: 这个我同意，可是当国家能力越来越好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把这个光谱、
1: 嗯
0: 哦、把它扩大、哦、因为各有各的需求，这个中壮年他是养家活口的需求，
1: 对、
0: 哦、这个很重要，老年的你不要让他失智，让他认知功能，让他这个情绪出现障碍，让他活得非常好，毕竟他们为国家也贡献了一辈子，
1: 对，
0: 那各有各的一个理由啦，
1: 所以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全年龄都很重要、欸、
0: 应该要，
1: 没有哪一个族群
0: 没错
1: 才能需要被照顾，
0: 没错没错，
1: 所以看完这本书我也真的发现、哦、我们在听觉照护这些议题上应该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吧，
0: 是大家要一起努力，然后如果大家觉得、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话，其实也可以应用你的影响力、哦
1: 嗯、
0: 让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将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医疗的环境，
1: 对，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推这个 SDGs 的永续嘛，那这种永续不是只有环保啊回收啊，其实健康的永续是最重要的，今天听医师讲就更能够感受到说一个 不健康的人生病的人他所后续要影响的社会医疗资源跟其他周边的要投入的资源其实相对是更多倍的，
0: 对，那也就是说你在前端能够做一个预防医学、
1: 嗯、
0: 我认为这也是一种预防医学的概念、啊、
1: 对 对, 对、
0: 既然你都有证据的说以老年人为例他后续会可能有失智等等的问题，就跟儿童一样，你不给他这个辅助的工具、
1: 嗯、
0: 他没有好的一个学习，他将来依赖国家社会给他的帮助成本就更大，所以是一样的概念、
1: 嗯，
0: 那如果能够从这个观点去思考，去投入一个资源，我相信、真的就可以达到一个所谓健康台湾的一个境界了。
1: 对，所以也借由 这一本书籍啊，听力完全宝典，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第一个就是你只要发现你的听力在退化了，一定要赶快去做检查，不要真的到好像很严重。我觉得大家在就医这个议题上哦，有两种很极端，一种就是还好还能接受。

0: 瘦的时候就都不愿意去，都去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另外一种呢是，哎，你明明还没有到看医生，但他每天都有内心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我要看医生，可是其实他根本不需要看医生，很两极耶。
1: 常常有病患，例如说眩晕，他来问我说，哎，那我需不需要同时去看神经内科？我说你在台湾是很幸福的，你想看哪一科
0: 就看哪一科，
1: 就看哪一科，而且你几乎是马上就看得到，
0: 就挂一天这样子。
1: 是，所以问题不在我要不要去看，问题是你自己觉得你安不安心呢？那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是我们叫做 shopping， 到处去看，只是说的确在医疗方面，我们比较避免去跟他讲说啊，你不会这样子，因为你不晓得，有些时候在疾病的初期的确是很微小的一些线索，他会不会马上就进入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境是不晓得，所以我们就是的确是生活在一个至少就医疗层面来讲是非常非常幸福的环境啦。
0: 对，
1: 那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就更应该充分让国家给你的美意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健康，包括听力。
0: 对，没错。所以当你有觉得有状况的时候就就医，然后应该要佩戴什么样的电子辅助器的，那你就要佩戴。那最后是我觉得不是只有生病的人他才需要学习，而是身为家人我觉得我们更需要来阅读。我如果啦，我真的当年没有看过这个听力完全宝典，我觉得我跟我妈应该已经决裂吧。因为其实现代的尤其是都会区的长辈，其实他们的教育学经历都有在上班，而且学历 也比过去他们的在上一代又高很多，所以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很强，他都会跟你说那个我知道，那个电视都有写，那个网络上我自己会 Google。 我妈现在念那个用那个 AI 什么他都用得很厉害，
1: 是，
0: 所以他都会跟你说他自己都会查资料。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学习，然后当时只给他说哦，你听不到，你看这本书，但是我们自己要跟他生活的人如果也没有学习如何相处如何帮助他，那其实这个没有达到真正的医疗照护。
1: AI 现在真的万用了，听说吵架之前还要先请 AI 帮你写一个草稿。
0: 对对对。
1: 那么有一个大家也许听过的就是说夫妇这个在家里厨房的一个情境，那先生就跟太太说我要吃面，那太太没回应，又再走近了一点说我要吃面，又没回应，拍拍他肩膀说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在讲，太太头也不回说我已经回答你三次了，是你自己听不到。这个是所谓的家人这一个面向。那先了解说发生听损之后大概病患端会有什么样的困扰，他会有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家人比较好介入。那沟通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啦，不限于口语你的表情，你甚至用手写在还没有任何辅助的情况之下，那你有这样的动作其实他会感受到你的支持嘛。
0: 对，
1: 他会比较愿意不管是沟通也好，或者你将来要劝他去就医，他可能也会比较乐意了。
0: 对，所以最后也希望大家就是除了身体健康了，我觉得真的要身心都健康，不要因为身体上的问题甚至影响到心理。
1: 没错，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0: 对，就希望借由这本书带给大家身心都健康，推荐给大家的听力完全宝典。再一次的谢谢立博宏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小婉，谢谢大家。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0: 小岛任务，今天的小岛任务呢，就由我们的来宾振兴音乐听觉医学中心主任立博宏主任帮我们出任务吧。
1: 好，针对听力这个状况而言呢，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听力永保健康？那我们可以这样讲了，就是说这个从它的病因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听力的健康大概牵涉到三个面向。 一个就是

0: 基因，基因你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生下来就注定了。那再来就是病毒，这个你可以做，就是日常生活很简单，你怎么样对付感冒，怎么样来对付病毒，尽量不要熬夜，那保持这个比较没有太大压力的这个生活的情境。那最后就是食物，食物就包括药品，包括酒精。那药品里面有一些是耳毒性的药品，所以假设你知道自己是已经有听损了，你在就医到各科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特别加一句，请医师帮你注意你的药物有没有耳毒性的药物。那食物方面其实就是酒精啊，酒精对很多的器官都不好，那对听力是特别的不好。我们刚提到那个病毒啊，简单的一个思考，在我那个年代小时候，有时候阿嬷会说，那隔壁那个谁谁谁因为发烧把脑袋烧坏，所以听力不好。其实发烧是一个表象，背后就是病毒。那因为病毒的影响造成发烧，所以病毒同时破坏了这个听神经，而不是发烧烧坏的听神经。所以简单讲，我们就是以日常生活的层面，吃的东西要注意，包括药品，那尽量
1: 不要喝酒，
0: 适当的饮酒就好。那睡眠充足，让你的压力，这样你就可以真正的百毒，那个毒就是病毒的毒，百毒不侵。
1: 今天再一次谢谢振兴医院听觉医学中心的主任李伯宏医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关于听力退化、耳鸣还有听损，以及怎么样跟听损家人沟通的重要观念哦。好，其实听损真的不是小事，一定要及早发现、及早面对哦。那今天的节目如果觉得很有帮助，欢迎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可以一起线上重听，只要搜寻台北广播电台听台北，选择听说漫游，今天的节目就可以重听咯。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宛志平，宛若天仙的宛，志气的志，苹果的苹就可以咯。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听听那片海滩，下个星期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5项当中符合3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D-Drop 破蛤 C-Cover 养肤 H Hold On 问黑
3: 但人怕我体统药安厉害先抽体验比总得天天走出去
2: 体统体药的时间人爱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的东西作伤
3: 不多体统先破蛤养肤问黑先保护自家但体统结束再向攀法走出去
2: 体统发生的时间先向平安再向苏三先救自家再天数配你
3: 了解体统防灾知识请上高原防灾法律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作者是沈东教授。这是沈东教授他研究周兰平的一本书，这本书书名叫做《平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谁是周兰平呢？对有一代的人来说，没有人不知道周兰平。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想恐怕不是每一个人一听到周兰平就会想到他是谁，或者是为什么值得研究周兰平。不过如果你听过例如绿岛小夜曲，或者是台语的灰熊 Kick， 那你就应该要关心一下周兰平。沈东在他的自序里面就说，音乐研究的道路上，我以周兰平为追寻的对象有超过15年的时间。2011年，沈东参与战乱及其后历史记忆文化想象与文化转型研究计划，开始留意战后渡海来台的音乐家群体。而最引起他注意的就是以流行歌曲知名的作曲家周兰平。会注意到周兰平原因不复杂，因为他名作如云，刚我提到了绿岛小夜曲、灰熊 Kick， 或者是愿嫁汉家郎等等，数量之多难云

培菌，长期被庶民大众反复吟唱，深受喜爱。另外他还有一项更为知名更为流行的作品，那就是他替黄梅调电影《梁祝》作曲，在华人世界掀起了长达20年的流行狂潮。那沈东就回忆，民国52年1963年，《梁祝》的黄梅调旋风席卷台湾。他回想，那年我是一个就读幼稚园的小朋友，某一天隔壁李妈妈为了赶看《梁祝》电影，李伯伯回家无饭可吃，气得高声抱怨了几句，这一幕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原来黄梅调是会让大人吵架的音乐。不久之后，外婆带我到南昌街的国都戏院去观赏《梁祝》，荧幕上一位戴着高帽、身穿长袍、神情秀雅的人，缓步摇着折扇，扇着一站，微笑开口唱出歌词《远山含笑》，全场观众齐声应和。接着的句子“春水绿波映小桥”，他说那一刻我着实吓了一跳。电影中途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只听见戏院内抽泣声此起彼落，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在楼台会中生离死别。那段时间街头巷尾都是梁祝的歌声，不知不觉中我学会了不少唱段。那年夏天，我的音乐世界从公鸡啼小鸟叫的童谣迅速跃升为我为你泪淋淋，忠孝痛苦到天明。这些模糊却鲜明的记忆构成了我对黄梅调最初的理解，那是一种既能让人哭又笑又唱的音乐，也成为我人生当中第一堂刻骨铭心的音乐课。究竟是什么样的音乐家能够创作出如此感人的音乐，又为何在半个世纪之后他却仿佛无声无息，逐渐自大众视野当中消失？正是这样的疑问，是沈东踏上追寻周兰平研究的路。那这本书就是过去15年反复摸索和累积的成果。他就说，从一开始我的研究就采取双轨并行的方式，一方面广泛收集作曲家周兰平他的生平资料，另外一方面深入探究他的音乐作品。这两条道路看起来好像是分歧的，实则相互指引，彼此融合。在作品研究上，我以周兰平的成名作，那就是《绿岛小乐曲》作为起点。起初只是偶然的选择，但深入分析之后，却逐渐发现，这首歌曲不只蕴含了离乱时代的庶民情感，而且衍生出意涵丰富的多重翻唱版本，更和政治历史纠缠交错，为这首曲子增添了传奇色彩。我们就来看一下沈东为我们解开《绿岛小乐曲》传奇。他说，《绿岛小乐曲》是台湾战后最早出现的国语流行歌曲，这首曲子由周兰平谱曲，潘英杰作词，1954年问世了之后始终脍炙人口。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歌声屡经翻唱。1980年报纸专栏评定怀念的歌声，这首曲子独占鳌头，高居第一。2000年台北市文化局甄选百年金曲，这首曲子名列第三。2011年文件会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百年经典票选，这首曲子排名第五。可见这首曲子流行超过半个世纪，到现在仍然是华人世界当中知名度极高的歌曲，值得深入研究。那要探究《绿岛小夜曲》，要先还原《绿岛小夜曲》的创作问世经过，爬梳这首曲子最早灌录的几个唱片版本，从而能够观察这首曲子到底如何日趋流行。那在这篇文章当中就证实了，绿岛指的是台湾，而不是台东县的绿岛。绿岛这两个字其实也就寄托了战乱之后作者期待脱身于台湾翠绿之岛的向往。绿岛小乐曲是周兰平台湾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首曲子由潘英杰作词，他的创作过程经由相关人士和家属交叉辩证之后，大致情况相当清楚。作词人潘英杰他就现身说法，他说那是民国43年的仲夏夜，我和蓝平兄在中国广播公司同事谈起世界各地的小夜曲都为大家所喜爱，

们也来合作一首小夜曲，由我作词他作曲。于是我在深夜随着灵感写成了歌词，第二天早晨交给他作曲，当天就完成了。绿岛小夜曲是描述情人倾诉爱恋和相思的情歌，标题来自于四季常绿的海岛。当我从大陆投入台湾的怀抱的时候，就感染上了台湾的翠绿了。潘英杰他出身中央音乐干训班第一期，是周兰平的学长。这段夫子之道清楚指成了几点。第一，这首曲子的创作时间是民国43年的仲夏夜。第二，内容是情人倾诉暮恋的情歌。第三，四季常绿的海岛是潘英杰由大陆投向他的怀抱之地，标题绿岛指的是台湾。第四，周兰平创作的速度很快，拿到歌词当天就完成了旋律。第五，最重要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小夜曲。潘英杰的文章写作于绿岛小夜曲问世的37年后，当时坊间有关词曲的创作已经衍生了种种奇闻异说，刚好遇到了主要的演唱人紫薇过世，所以潘英杰抚今追昔悼念老友，写下了这篇文章，也不无澄清流言蜚语的意图在内。广播人方翔几次访谈潘英杰，所以他也曾经撰文指出，创作的发想是在中广公司的单身宿舍，杨秉忠是周兰平中广同事并且是单身宿舍的室友，在访谈当中也证实他曾经欲闻其事。方翔并且指出，歌词内容写的是潘英杰抵台数年的观感，和2002年潘英杰生前最后的专访内容符合。潘英杰说，他坐车一到台北，看到高大的椰子树，觉得很新鲜。此外，他觉得台湾是一个绿油油的岛屿，因此歌词中的绿岛指的就是台湾。他说，我不想用宝岛，绿岛比较有诗意，不俗气。显然在作词者原始构想当中，绿岛毫无疑义，指的是绿油油的台湾岛。而这样一个浪漫的文学想象，却在日后为绿岛小夜曲制造了无数纷扰，差点连潘英杰、周兰平两个人原作者的地位都不保。绿岛小夜曲创作之初是情人倾诉爱恋的情歌，方翔提出更有趣的一点，绿岛小夜曲的创作正是周兰平处于热恋之际，热恋的对象就是治口的周太太。当时金欧女中的漂亮女生李慧伦，根据李慧伦同学陈福珍的访谈，他们民国44年毕业于金欧女中，高二的时候周兰平应聘来校担任合唱团指导。所以我们知道民国43年夏天创作绿岛小夜曲的时候，正是李慧伦升上高三的前夕，两个人已经结识了，为追求李慧伦而创作绿岛小夜曲是幸而有成的。陈福珍转述周兰平说，这是我送给李慧伦的，他轻描淡写如此带过。怦然心动的周兰平一定是将李慧伦当做了绿岛小夜曲里那一位月夜窗下默默不语的姑娘，以歌曲对她款款的倾吐情愫。周兰平的女儿周亚明认为，这是他父亲送给母亲的定情之作，确实有道理。绿岛小夜曲问世以来，被聆听演唱的次数不下千百万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深情默著的姑娘或者是情郎，而李慧伦千真万确是这首曲子当中的第一位姑娘。绿岛小夜曲脍炙人口，历久不衰，最初是谁演唱的呢？又如何开始流行？在6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细节都已经模糊，若干传言从而衍生，而沈东借由绵密的调查跟研究，他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就写在这一本《评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书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会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沈东教授他研究周蓝平所写成的评歌。这本书里面当然也就碰触到了周蓝平最有名的一首作品，那是绿岛小夜曲。绿岛小夜曲流行一个架子，广受欢迎。这首曲子魅力何在？为何百唱不厌，回味无穷？从歌词跟音乐这两重文本，沈东为我们进行分析。这首曲子虽然流传已久，其实不曾经过严肃的细论。学者提起这首曲子，都以为是描绘台湾风物。像曾慧嘉说，绿岛小夜曲也是一首描写台湾风景的歌曲，不过它的模式是借景抒情。这样的歌词谈到台湾是个岛屿，有椰子，有微风，月是亮的，尚无光害；夜是静的，尚无车子和工厂的噪音污染。那时的台湾真美。曾慧嘉的意见被陈培峰沿用，以为这首曲子以咏叹风景为目的，对于台湾岛上的人物生活并没有深刻的描绘。这两位似乎将这首曲子作为历史或社会研究的蓝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歌词当中的事物，以为这只是借景抒情，甚至由此推论当时台湾尚无环境污染，未免求之过浅。其实绿岛小夜曲描写的是与世隔绝的爱情乌托邦，并不以写实描绘台湾人物生活为目的。我们必须理解周蓝平和潘英杰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是战后来台的外省人，属于离散的世代，有着流亡者共同的悲哀。这首曲子构筑纯美的爱情世界，深层的意义就是对于战争的厌弃，希望人间还有乐园一般的绿岛。表面看来似乎脱离现实，不是因为他们不曾背负现实的坎坷伤痛，而是在这首曲子当中选择抛开，转而拥抱宝岛景物之美。方翔对这种心理是这样生动的记述，他说那个时候他刚到台湾，到处所见都是绿，绿色的山，绿色的树，跟大陆的景观完全不同，看起来非常有朝气。

加上刚经历了那么多生死存亡的煎熬，亲人离散的痛苦，好不容易能够再安定下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相当踏实感激，几乎是重生的感觉。因此就想到了用绿岛两个字，因为绿和新生是息息相关的。可见台湾美景对他们而言，不止好山好水，而且是新生的契机，长久漂泊之后的依托之处。他们对师徒师弟充满着默默温情和美好想象，透露了内心深处以他乡做故乡的期盼，因而能够把绿岛小乐曲表现得如此纯净优美。这是我们对绿岛小乐曲歌词文本的基本理解。再下来还有一个重点，绿岛小乐曲创作之初，潘英杰和周兰平的定位就是取法抒情优美取胜的小乐曲，这是理解绿岛小乐曲的关键所在。何谓小乐曲？英文 serenade 字源是 sereno， 意即是恬静的。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小乐曲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种夜晚时分男子在窗外弹唱向女子示爱的情歌。歌曲没有特定的形式，怀抱的乐器则轻便可惜的吉他或者是曼陀林。论者经常举以为例的，像是莫扎特的歌剧《Don Giovanni》当中，男主角大展魅力追求小女仆唱的《请到窗前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小夜曲的形式在这后来屡有转变，潘英杰、周兰平所模拟的毫无疑问就是这种欧洲男子抱琴弹唱在心仪女子窗下求爱的古老传统。问题是他们这么做用意何在？沈东认为我们必须思考当时的音乐环境。首先，小夜曲类型的作品在1950年代的台湾是颇受知识分子和学生欢迎的音乐形式。翻阅民国45年由四海唱片前身四海书报社出版的世界民歌精华，百余首歌曲当中就收了五首小夜曲。世界名曲精华在当时曾经创下销售50万本的惊人记录，那是四海创业之初的聚宝盆。可以看到1950年代中期，小夜曲是国人习见的音乐体式。第二，潘周二人原本已经设定目标是创作流行歌曲，流行歌曲的主要命题无非男女悦目相恋、月下花前和小夜曲的情歌本质若何复接，容易发挥。其三，如果我们放宽眼界回顾20世纪前期中国音乐界的主流声音，是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在这种音乐教育氛围当中成长的潘英杰和周兰平谈起世界各国的小乐曲，于是决定创作自己的小乐曲，显然是采西乐之特长，也是他们创作新曲的思考之一。源自欧洲的小乐曲虽然不具特定的音乐形式，但仍然有鲜明的特征。第一，歌者是男性；第二，歌者身在户外；第三，是在宁静的夜晚歌唱；第四，透过窗子向心上人传情达意；第五，歌者手持曼陀林之类的乐器自弹自唱。我们根据这五项特征来检视绿岛小夜曲，我们就发现这首曲子在歌词跟音乐两方面都严谨地把握了小夜曲的特征。绿岛小夜曲歌词，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姑娘友，你也在我的心海飘啊飘，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不断向你倾诉，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友，你为什么还是默默不语？歌词一共四组八句，外形是不押韵的散文诗，但内在骨架神是传统律诗，意义上起承转合如同律诗的四联，每组上下句两两匹配，在形式跟意义上也和律诗的一联暗合对偶

或者是孤影。分析歌词当中的意象，岛屿、月光、夜晚、大海、微风、流水、椰子树，都是自然界再平凡不过的景物。由意象的形而言，有别于小花、小草、小贝壳之类的琐碎，都是混成一片的全景式意象，构成了一片浑融的模糊夜景。由色而言，所有的景色都被夜色给覆盖，涂上了一层月光的清辉，也失去了原本五彩斑斓的鲜艳色泽。由声而言，也许有浪花拍岸，也许有微风吹拂，但都是自然的天籁低吟，整个大地是沉静而无人声的。由此而言，词人其实塑造了一个无鲜丽之色、无清亮之声、无细碎之象的浑融场景，一切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要凸显那扇窗。在歌词当中，窗和船是唯二的人工制品，但船只是绿岛的浴衣，是虚影，并非场景当中实体的存在，因而和人有关的就只有那扇有姑娘在内的窗了。于是窗就成为人类情感沟通的唯一途径，也成为词中人倾诉情意的寄托对象。也由于姑娘深藏在窗内，我们就只能够透过窗来想象姑娘的音容笑貌，所以窗又成为词中人所有想象的起点。可以说，歌词当中所有的风动水流、树摇月映、大自然景物，都是为了衬托窗内窗外的人，所有如广角镜头一般混成一片的风景，聚焦在高高的椰子树后，就会定格在窗上，也定格在窗内窗外默默流动的恋情。以此来检视绿岛小夜曲是否具备西方小夜曲的特征，答案是肯定的。绿岛小夜曲果然在户外的宁静夜晚，词中男子向心仪女子倾诉情意，更重要的，传情达意的媒介也是透过窗，因而绿岛小夜曲在歌词场景上缺乏欧洲小夜曲，可谓幸而有真。爱情是这首曲子的核心，绿岛小夜曲虽然缺乏西方小夜曲将一己情意公开披露，但表情达意却是纯然传统中国温柔敦厚的手法。此中情感以博玉排比的手法来呈现，如大海之广袤无垠，如微风之无所不在，如流水之长，似明月之光，更比椰树之高。此中没有强势告知我爱你，没有粗暴要求你必须爱我，只有默默深情等待意中人的回应。由此可知，此曲虽然用了西方小夜曲热情告白的形式，但是呢，它内在的情感却是含蓄婉约的传统中国诗教。绿岛小夜曲的特色还不止于此，有两个特点还得要讨论，一个是隔绝，一个是共感。爱情的世界是两个人的私密天堂，不容他人涉足，因而绿岛小夜曲设定的场景是岛，四面环海，犹如海角一乐园，岛上去无人声，一世独立，象征了爱情必须隔绝于人世纷扰之外。这个小岛又像一只船，仿佛恋人同舟合命，只有彼此沉醉在爱情当中，晕眩地摇啊摇。这种无人无声无纷扰无战争与世隔绝的爱情桃花源的营造，在绿岛小夜曲当中是成功的。当然，沈东教授用这种方式为我们分析绿岛小夜曲所给我们的亲切感染力，在这方面他也是相当成功的。绿岛小夜曲传奇这篇文章就收录在刚刚出版的《评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这本书中。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全民加业，增富雄天，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良。一包月十五年新的厨艺，都新的三十比国内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全省幼儿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手做得良。抢订五月二十日以前，带登相关证明文件都有 Q 开台办理。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一万零元个名。1-00-00.gov.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谈到了孙悟空第二次被唐三藏驱逐哦，那么难过的孙悟空就来到了观音菩萨的身边。
1: 对，因为他其实呢是不想回花果山的，没面子嘛啊，因为你要衣锦还乡这才是有面子啊，可是你是被驱逐的，所以他就不想回去。那当然他也不会去看他的老邻居东海龙王啊，所以他选择直接去找观音菩萨去诉苦。因为他把观音的这种情感哦，因为每次观音都会帮助他，所以观世音对他来讲呢，亦师亦友亦母亲啊，有这种角色的身份。所以孙悟空到南海紫竹林里面去找到观音以后，你知道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要去求告观音啊。所以当时的木吒一听到这个就好，你要求告观音，那我就去帮你引荐。那善财童子呢，因为他比较晚进佛门，他听话没有听得很清楚，是听到一个告字，就想说你这只死猴子野猴子，你做错事情你还来告观音菩萨，
0: 你要告什么？对，
1: 你要告什么告？你不能乱告。孙悟空听了就很生气啊，这一股气又来了，又好气又好笑，就是跟他讲说，你这个善财童子，你这个家伙，
0: 这红孩儿，
1: 对，我是说求告，不是
0: 告，
1: 所以听清楚，我是要求告，我就要跟观音菩萨来告状，我不是要去告观音菩萨，麻烦你听清楚一点，我有很多的委屈。善财童子听懂了，就想，哎呀，大圣叔叔，不好意思。
0: 这样突然又觉得红孩儿很可爱耶
1: 所以就觉得说好像他就是受到了委屈。然后观音菩萨来了以后呢，孙悟空就怎么样，哭啊，他就不自觉就哭起来了。

0: 大哭啊，所以孙悟空是真性情，在这里面来讲，就是他是真性情，他就哭了，哭了以后，他就委屈的就说：“我跟着师父那么久，结果他只怨我打死了这些强盗。”观音菩萨就讲说：“你师父其实这个做法呢，也不算错，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去打杀这些妖怪，那些本事很高强的妖怪，那你是有功德的。可是如果你把这些平凡人，他其实没有你的法力高强，你是可以很轻而易举的去解决他们的，但你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告诫他们，你并不需要把他们打死，他们打死了以后，他们就没有机会去重来他的人生。所以这个部分来讲，你也是有欠考虑的啊。”所以当观音菩萨这么一讲了以后呢，孙悟空就慢慢的他可以感受到说，哦，原来他的师父唐三藏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有他的可取的地方。那我们先来想，就是他第一次先打死了两个强盗，打死两个强盗的时候，唐三藏并没有念紧箍咒，所以他并不觉得说孙悟空这样的做法呢的确是错误，但是好像还不至于要把他给驱逐出去。可是等到他再一次的去把这些包括杨家庄的先生他的小儿子被他杀掉以后，还有这些十几个强盗被他处死以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太残忍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呢，慢慢慢慢的孙悟空就接受了，他慢慢就可以想到说他自己是不是哪里有这些问题。所以他的第一次被驱逐跟第二次驱逐是完全不同的
1: 情况，心境上也不太一样，
0: 心境也不同。他也没有想到说要回花果山，像那次在三打白骨精之后，他想到就是回去花果山过他的好日子。可是这次呢，他只能够到观音菩萨这边来，但观音菩萨就跟他说：“我现在来帮你看看你的气运怎么样。”哎，孙悟空就说：“我的气运向来不错啊。”说：“不是，不是你的气运，你的师父的气运，看看你的师父的气运，你不在以后呢，会发生什么事？
1: 什么事情？”
0: 对。那后来观音菩萨就说：“你的师父会有一个劫难，那你们会有机会再度相逢，你有机会去和缓这一段的这个问题，所以等于是有一个伏笔啊。”那观音菩萨那么讲以后呢，孙悟空就留在南海这边呢，去等待他的一个机会，等待他的机缘。那反正在南海观音这边来讲呢，他很多好朋友啊，对，哪吒三太子的哥哥木吒也在这里，就是慧岸行者，然后黑熊精啊也是他的好朋友啊，红孩儿也是啊，所以他们其实在南海这边，你就算你要过日子啊，其实可以过得很好，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些安顿的啊，你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第二次驱逐以后，他就到了南海观音这边休养他的人生，也就是说他有一段机会啊，去好好的去反省，或者说可以休息一下。那唐三藏呢，唐三藏就想到说，我已经把大徒弟给赶走了，那现在的大徒弟就变成猪八戒。可是猪八戒当这个大徒弟哦，当的是不靠谱啊，因为每次要他去化缘就花了不知道花到哪里去，
1: 睡着了
0: 对，然后花很长的时间才会找到他啊，所以他就变成说肚子又很饿啊，然后就叫沙和尚去找猪八戒啊，他们两个人就常常会扮演的是这样的角色。等他不见了以后，结果猪八戒去化缘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孙悟空回来了，然后他就很生气，就说：“我不是赶你走了吗？你怎么这样死皮赖脸的不愿意走呢？我是一个好和尚，我不要你这样的一个徒弟。”然后孙悟空就跟他讲说：“你不要我，你去西天取经，你有办法取到吗？
1: 对不对？道阻且长，
0: 对，你绝对没有办法的，你一定需要我，
1: 我帮你降妖伏魔打怪。”
0: 对，唐三藏就说：“我就是不要你，你滚开啦，反正我已经把你驱逐了，我就是不要你。”那孙悟空恶狠狠地看着他就说：“你不怕我打你吗？”哎，奇怪，正常的孙悟空不会讲这话，这其实不是真正的孙悟空
1: 啊，这不是真正的孙悟空
0: 啊，不是
1: 啊，对啊，孙悟空不是在
0: 去南海观音。

0: 那边
1: 啊，就观音那边呢、
0: 啊？啊，这是怎么又跑来一个孙悟空呢？连唐三藏都认不出来。那唐三藏认不出来以后呢，这个假的孙悟空，因为他把他当成是真的孙悟空看，然后他就出现了。出现了以后就跟他讲说，你不要我没有关系啊，那你就欠打，所以就把唐三藏打一顿。
1: 你说这个假的孙悟空，
0: 对，
1: 把唐三藏给打了一顿。
0: 对，他没有用金箍棒，他就打他、把他打死了，昏死过去。他就是被就打的就是半条命啊。那昏死过去以后呢，这个孙悟空就走掉了。走掉了以后，猪八戒跟沙和尚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发现说，哎，怎么
1: 师父昏死
0: 在地上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是那些强盗们又来了？对，就很害怕。结果沙和尚就想办法要去把他的师父给救起来，用脸去贴，让他有点温度，有点热气啊，这有点像是急救那样，就把唐三藏给救回来。那唐三藏救回来以后，他们就问他说，是不是这些强盗们又回过头来去欺负你？哦，不是，不是强盗，是你们的大师兄，我那个可恶的大师兄孙悟空，是他把我打成半死啊，然后我就差点被他打死掉。那沙和尚听到以后就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本来是很尊敬孙悟空的，可是想要说你怎么可以把师父打成这样子，所以他就非常的愤怒生气。一愤怒的时候呢，好，我带师父好好的去教训你。那孙悟空跑到哪里去？他回花果山去了。他说，那我就去花果山去找他。他就跟猪八戒讲说，你在这里看好师父，我去花果山去找花果山的美猴王，我们的曾经的大师兄，去跟他理论。所以他就过了东海，然后到花果山去，果然看到他的大师兄在那里呢。因为他把唐三藏给打了以后呢，就把他的这些行李通通都抢走。那抢走以后呢，他就看到孙悟空在那边念经文，有这渡牒的文字，渡牒的文字啊，跟各国交换的文字。然后他就在那边谈到唐三藏这个名字，然后沙和尚就在想说，取经团队是有这样的人，可是你现在这样子根本就不是取经团队嘛，然后你干嘛还在那边念这些渡牒的文字？你想要做什么？所以他就跑去跟孙悟空理论。但孙悟空这个时候不认识沙和尚，因为他不是他的，
1: 他不是真正的孙悟空嘛，
0: 对，所以他
1: 不认识沙和尚啊，这很正常啊。
0: 对啊，不认识他，但是他就给声啊，就说你是哪位啊？他说你不认识我吗？我是你的师弟啊，沙和尚啊。沙和尚就很老实，就说出来以后，就我当然知道你啊，那你来我这边你要做什么呢？他说取经团队是一体的，你看我们有师父，有唐僧，有你，有二师兄猪八戒，有我，还有小白龙，我们这样才叫做取经团队，是如假包换的取经团队。结果孙悟空说，哎，这种取经团队我有啊，然后就叫那些猴子们从水帘洞里面把取经团队给取出来。结果水帘洞里面出来的有唐僧，有猪八戒，有沙和尚，还有白龙马。
1: 那不是很夸张？
0: 那很夸张啊，就原班人马就出现了。然后沙和尚就在想说，
1: 我是谁？
0: 哎，
1: 为什么有两个我？
0: 有一个我，
1: 对，
0: 很奇怪，为什么会有我在这里？然后整个团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出现？我们不是远在西凉女国这个地方吗？这个山上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他就在很纳闷，他很纳闷的情况之下，还知道说他的这个大师兄呢是很有问题的，
1: 那开始产生怀疑了哦。
0: 对，
1: 那沙和尚产生了怀疑之心之后呢，有什么样的作为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老师。刚刚你有谈到了哦，沙悟净他发现了他眼前的这个大师兄，也是孙悟空，怎么觉得怪怪的？怎么有两个自己呢？
1: 对啊，因为他竟然组织一个取经的团队从水帘洞里面跑出 来，
0: 有原班人马，
1: 有猪八戒，还有沙和尚。
0: 沙和尚，我明明就站在这里，那边怎么还多一个我？
1: 对啊，竟然有两个沙和尚，所以就知道说这个是假造的，所以他就很生气啊，怎么有人可以假冒他？他就上去找这个沙和尚去理论，假的沙和尚理论，就用他的这个降妖宝杖呢，就把他打死。那打死以后发现说他是猴子精啊，他是猴子精变的。
0: 你是说假的
1: 沙和尚
0: 是猴子精变的？
1: 对，换句话说，这个取经团队呢，根本就是
0: 一个假的取经团队，
1: 孙悟空他们也捏造出来的。那捏造出来以后呢，其实假的孙悟空很厉害，因为他有真的孙悟空的本事啊，所以他的金箍棒啊这些什么，虽然也是假的，但是呢就可以跟这个沙和尚去抗衡。那沙和尚的降妖宝藏呢，其实是有来历的，因为它是月宫的桂树所做出来的，它是很厉害的，它可以变化，可以随心所欲的变化啊。只是它没有像如意金箍棒一样啊那么样的重，那么样的有伤。

0: 伤力。所以他在跟假的孙悟空在搏斗的时候呢，因为假的孙悟空的能力很强，变化很厉害，所以他的神通基本上跟孙悟空是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啊，
0: 一模一样。所以呢没有多久沙和尚就败下阵来，他败下阵来以后呢，他就想说我竟然打不赢孙悟空，因为他的想法认为他是真的孙悟空，他不知道他的师兄为什么要这么做，用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产生，你看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嘛，师父明明就远在天边啊，怎么会近在眼前呢？这是假的，猪八戒也是假的，沙和尚也是假的，白龙马也是假的，基本上在怀疑这样的一个团队的存在。可是呢他不怀疑孙悟空，因为孙悟空的本事很强，所以他就跟他搏斗。打的过程里面因为气不过啊，我那么尊重你，结果你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师父打得半死昏死过去。报仇以后呢，他发现他打不赢孙悟空，所以打不赢孙悟空他同时也是想法，就是反正打不赢呢，我就学你那一套去找观音理论。所以他就去找观世音菩萨，要求观音菩萨来降服孙悟空，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他到了南海紫竹林以后，他赫然发现说啊，他的师兄怎么很快就出现在他面前，
1: 这应该是真的啦，在紫竹林哎、
0: 啊，
1: 观音菩萨这边呢，
0: 对，然后你在后面追究，没想到他到南海这边来又遇到孙悟空，他就觉得师兄的本领也太强了吧，
1: 怎么这么快就追到这边来了，
0: 这么快就追到
1: 他，还领先于我，
0: 对，所以他就很害怕，但是怎么办，头都洗了，那就是跟师兄那边打斗。那这时候的真的孙悟空就搞不懂了，为什么看到我见到面以后呢就要跟我打架，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正在打斗的时候，因为他就是不由分说嘛，已经刚开始从花果山一路打到南海的那段距离也很长了、啊、那么长的一个距离以后，结果观世音菩萨就出面了，去制止他说不要再打了，你们当中有一个误会，孙悟空来这里，大师兄来我这边已经一段时间了，你在花果山遇到的这个孙悟空基本上不是这个孙悟空。然后沙和尚就在想说难道有两个孙悟空吗？对啊，就是有两个孙悟空，
1: 一个真的一个假的，
0: 一个真的孙悟空一个假的孙悟空，但是他们的本领都很强，你怎么去辨认啊，就很难了、啊、所以沙和尚也听得懵了，就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难道是我误会了吗？孙悟空就没讲说当然是你误会了，我来这里多久了，善财童子黑熊精
1: 他们都可以作证啊，
0: 作证，对，我已经来这边很久了，你来到这里你就不言分说看到我你就打，这是莫名其妙，他被打得有点莫名其妙，
1: 我从第二次被师父驱逐就来到这里了，都没有离开过。
0: 对，沙和尚讲说这样的话我就太对不起你了，可是这当中有一个误会，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孙悟空呢？你这样就可以判断说有两个孙悟空，一个孙悟空在南海观音这边，另外一个在花果山这边在作乱，殴打师父的那个是假的孙悟空，
1: 因为真的是孙悟空不会殴打师父。
0: 对，那就要等那个假的来了，大家就可以去对质。结果假的孙悟空就来了，
1: 啊、真的来了，
0: 真的来了，真的来了以后呢，就想说，那你看两个孙悟空，两个孙悟空长得一模一样，不管是头发、服装，甚至戴的金箍耳，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然后他们就拿着如意金箍棒，打斗上面武艺都一样，他很厉害的。孙悟空就想说有人竟然可以假冒我的身份，他看着就气打不过来，就你竟然这样子欺负我的师弟。假的孙悟空就想说我的师弟我欺负他是应该的，两个人在那边吵架以后怎么办，就开始打斗了，打半天了、啊、没输没赢、啊、这是很厉害的。然后很厉害以后呢，因为连观音菩萨都分不清楚说哪一个是真的悟空哪一个是假的悟空
1: 啊，连观音菩萨都分辨不出来，
0: 他分辨不出来，他有这么大的神通的人他都分辨不出来，
1: 哇，
0: 所以观音菩萨
1: 意料之外，
0: 对，观音菩萨想到一个很好

0: 很好玩的方式，他就说，哎，只要去念
1: 紧箍咒，紧箍咒， 对， 对，
0: 念紧箍咒
1: 会头痛的，
0: 会头痛的那只就真的，
1: 好聪明哦，观音菩萨。
0: 那只就是因为他分不出来啊，嗯，他的法力虽然都很高，已经算是巅峰了哦，可是他没有办法去把真假孙悟空的那种角色关键给认出来，他的法力还差那么一点点，那差那么一点点，只好用这种人工的方法，所以他就叫木吒。
1: 真的用了？
0: 对啊，他叫木吒，就说你一人，你跟这个三才童子，三才童子
1: 一人守一个，
0: 一人守一个啊，然后我就去默念紧箍咒，
1: 会头痛的，
0: 看看哪一个会头痛，这样来辨认说。
1: 其实这方法蛮聪明的耶。
0: 也只能用这种方法啦。三才童子跟木吒他们就去盯着这个孙悟空，等着那个观音菩萨念咒语。观音菩萨就真的念咒语了，念咒语以后就有人会痛嘛，结果两个人都头痛，
1: 两个人都头痛，
0: 两个人都头痛啊，都装得跟真的一样。
1: 天哪，意料之外。
0: 对，一开始善财童子就在想说啊，这个是真的，就木吒那边说这个也是真的，他们无从分辨起啊。你念紧箍咒的一个时间，因为他是默念，他不是明示出来的，所以两个人突然之间就都一起头痛。那你说这头痛啊，非常的头痛，你该怎么样才能够去解决说到底谁是真假的孙悟空，这很厉害对不对？我们可以想到这是什么，一个真人，一个是 AI， 这个 AI 很厉害
1: 啊，哦，AI 很强啊。
0: 对啊，强到就是你
1: 原来西游记时代就有 AI 了，
0: 欸，
1: 对，
0: 其实如果这样来看还真的是这样，
1: 对不对？没错嘛，哦，
0: 对，而且这是很少有的，就是你可以仿真成这样的，那不是模仿啊，你真的以为他就是真人了，那就是真人就很真实，你就没有办法去分辨他，连观音菩萨这种等级的神佛都没有办法去辨识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他就想那怎么办呢？两个人那只好就再打一顿了，又打了啊，所以他们就打了很长的一段的时间，打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呢，观音菩萨就在想说总不能一直打下去嘛，这样好了，要证明你们的身份呢，最简单的方法就到天庭去，天庭有那么多人去认识孙悟空的，当时大闹天宫嘛，总会认出来，可以指证说谁是真正的孙悟空。上天庭以后呢，南天门的这些守将想说，
1: 一个孙悟空，一个就算了，来了两个，
0: 来了两个，来了两个，这还得了啊？所以他们也搞不清楚，搞不清楚说到底谁是真假孙悟空？你两个人都很真啊，根本分不出来。从他的各种的样貌啊，甚至是思想啊，样子都是一样的。问题是本领都一样大，一个人闹天宫就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两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1: 那不得了了，
0: 你就很难想象了。天庭许多的这些星官没有办法分辨到底谁是真的孙悟空，没有办法，因为真的他们的能力也不够，连观音都无法分辨了，更何况是天庭。所以后来他们就想到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就怎么样呢？因为当初他还过大闹地府，地府的这些十殿阎王可以认出他们来，那我们就到十殿阎王见。那十殿阎王看到孙悟空来了，吓坏了，因为生死簿要赶快藏好，因为要
1: 帮忙代改了。
0: 对，结果十殿阎王呢，想说到底谁是真的孙悟空，谁是假的孙悟空，他们一样也
1: 都不
0: 知道出来，一样分辨不出来。以后呢，更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大，因为地府也被闹过，所以就觉得很麻烦。那觉得很麻烦，你看上天下地都没有办法分辨谁是真假孙悟空的时候，负责地狱的地藏王菩萨就出来了。他说我的神兽叫做谛听
1: 啊，谛听，
0: 谛听可以听出世间的任何微妙的变化，只要一点点的微妙的变化他都可以分辨得出来，真假孙悟空就要交由谛听来做决断。
1: 好，谛听是如何决断的呢？相信非常的精彩，我们就留待下个星期一再请岳轩老师来告诉大家咯。另外后天也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汪培在这儿也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陪你说历史节目，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5: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又来到周末夜，不知道日子有没有变快？问这个问题是相当愚蠢的。说的科学客观一点，时间哪有什么变快变慢呢？这个快慢完全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生命个体他的主观的感受。也许在这个礼拜特别忙碌的人，觉得时间真的变快了；而一些在烦恼忧愁当中的人，觉得时间变慢了，有着度日如年的感觉。我们头脑要清醒些，时间的那个所谓的快慢，那是我们个人的主观的。好，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来到五月的第二个周末夜了。希望在这个周末夜，我们在音乐声中，一个礼拜的喧嚣、烦恼、压力呢，能够渐渐的沉淀。好，这是在1980年代被称为经典中的经典的抒情摇滚歌曲，快速马车合唱团所带来的《Can't Fight This Feeling》。

好，下礼拜就是115年国中教育的会考了。其实，在我脑袋当中，关于这个国中到高中啊，高中到大学的升学考试呢，我们脑袋里面还是两个字：联考啊，真的是岁月不饶人，一下还转不过来。现在已经是所谓的教育会考了，还有一个礼拜。我们寻梦园的很多资深的听友啊，现在当这个国中生的爸爸妈妈，紧不紧张呢？当然紧张。但有时候看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下一代，你又觉得比我们那时候好像轻松很多，这就是一种主观的臆测了。我们不要把我们过去的生活经验感受呢套在下一代人的身上。在他们的这个时空条件，也许就他们而言，他们认为这些压力、这些烦恼呢，是远胜于我们当年啊那样一段一段的那个挑灯夜读的那种岁月。所以，积极的引导，多点鼓励，千万不要把这个威权教育呢当做主要的这个教育手段。我那天晚上啊，很晚了，11点多呢，我下到社区的管理中心去领包裹啊，就看到一位国三生啊，他的保全员跟我讲，那国三生，他跟他另外一位朋友，那是社区外面的一个朋友啊，大同年龄，就在那聊天。后来他的妈妈就气冲冲的就从楼上下来，问他说：“你怎么还不回家？你6个小时没有回家了。”当然我没有听到这个男生跟他的母亲有所谓言语的争执，可能就是我这个外人跟保全员也就在一旁啊，可能没

可能，什么叫可能没有呢？就说后来他们就到外头去了啊，有没有争执我可能也没有听到，但不久后他又跑下来了，又跑下来了，后来就跟他的朋友差不多快十二点呢就离开社区了。保全员就告诉我说，他经常的翘家，经常的这个跟父母呢啊有一些争执。所以当然我听了以后心里也不是很好受了。毕竟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你多多少少会这个设身处地的去想嘛。对父母而言那是一个煎熬啊，可能孩子误交损友，儿子被了这个环境的一些负面因素的这个影响，有多少个夜啊，这个孩子不在家的。所以我还记得这个妈妈下来找他的时候还很大声地说，你还没成年呢，你要我报警吗等等啊，你进出警局有几次了。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大家要用智慧，要用智慧啊，多点耐心。那真的碰上了啊，这个问题你就是要努力的面对了啊，努力的面对，不能揠苗助长。好，我们来欣赏星传合唱团带来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秦孟中在空中与您共度。Starship 合唱团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非常经典的一首抒情摇滚歌曲。接着我们再来欣赏 The Cars 合唱团演唱的 Drive。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从过去到现在，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所谓的环境因素。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什么某某学校一定如何如何，但是在不同的学校就会有不同的同侪。那这个同侪之间的影响啊，它是相当直接的。对于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而言，叛逆期的孩子啊 ，teenager， 他们这个时期的孩子而言，如果家庭教育出了一些状况，好比说亲子沟通不良啦等等，那么很容易呢，孩子就从同侪的关系当中，也因着这种负面思想、负面能量，这孩子就开始走错路了。好，这些个案都相当的多。其实对很多中学生的家长而言，真的孩子一出门就提心吊胆的。所以难怪啊，难怪现在的出生率哈、啊、点点点点点呢、啊。罗尔·巴尼根演唱的《爱的力量》的《Power of Love》。

们也真的希望时间能够有真正沉淀的作用，时间让不懂事最后成为懂事，时间让年轻的浪荡子愿意回头，时间时间。但我要提醒你，不能都丢给时间。你身为所谓一家之主，你身为所谓的上一代，你必须扮演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引导，要引导，不能用过去那种所谓说教命令的那种模式，因为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是的，很辛苦哈，我们就共同啊，共同啊，我们很多的听友慧而不灭，为一些有类似困扰的这个听友呢加油打气了。好，接着欣赏，这是 Bad English 所带来的 When I See You Smile。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

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不慎引起火灾。饮酒过量容易发生事故，请您切记养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说到亲子之间，有的时候不是不爱，而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爱。孩子需要的并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愿意聆听的大人。放下手机，放下教训，先听听他想说什么。一个拥抱，一句我了解，这往往比千言万语是更有力的。父母绝对不是超人，他们会累，也会慌张，所以要允许自己不完美，也允许孩子会犯错。沟通不是比赛谁赢，而是彼此靠近的过程。家庭的爱就从聆听开始，当你愿意打开耳朵，孩子就会打开心门。每一天每一天都是重新认识彼此的好机会。

当孩子关上了房间的门，也关上了他的心门，大人别急着敲打，先深呼吸。指责只会筑起高墙，学会接纳。

才能搭起桥梁。沟通的第一步不是说服对方，而是让对方感受到你很重要，你很特别，你的感受我愿意听。也试着表达，我知道你很辛苦，你很难过，而不是你怎么又这样。当孩子感到被理解，他们的防卫心才会放下，那么对话才能够真正的开始。先接纳情绪，再处理问题，关系永远比道理更重要。每一次耐心的聆听，都是在为亲子关系存下爱的资本。

真的是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想当年我们所谓年幼无知的那段岁月，大人用命令说教的方式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扮演孩子的角色，又讲到孝，对不对？而且孝跟顺中间有一个等号，孝等于顺，孝顺。那其实当年大人打从心底就希望他的孩子就是听话嘛，就是听话，好乖，要听话。好，这个口头禅好像现在我们大人呢也挂在嘴边，好乖啊，好乖哦啊，有听话啊，照着做。时代呢也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活到老学到老，这一代的父母呢也真的任重道远。有时候我们也会很诡谲的笑一笑，哎呀，当年爸妈他们真的蛮轻松的，不用去上什么课，不用去听什么学校的亲子教育讲座，不用看一些什么相关的书籍，他们就照着传统的思维在教育啊，在管教。那么现在呢，现在真的活到老学到老啊，就当作是做学问，当作是做学问啊。真的我们要多点耐心。所以前面我就谈到自己的家人嘛，两代之间你要学会先接纳对方的情绪啊。其实这个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你先接纳情绪再处理问题，这彼此的关系呢永远比道理来得重要。所以有的朋友在对话当中就喜欢很逻辑的讲道理，但是因为在亲情的世界当中很多的道理啊刚开始是讲不通的，大家务必要记得这个道理啊。家庭不是实验室啊，不是来做半导体啊，什么加什么什么会等于什么。也希望我们都好好学习，我们并不完美，学习能够一次又一次能够耐心的 listen，耐心的聆听，耐心的倾听，也真的都是在为彼此的关系呢能够存下彼此了解啊，彼此相爱的资本啊，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好，接着我们来欣赏，这是女歌星 Annie Lennox 所演唱的一首经典的，它算老歌了哈，真的算是老歌了。这首歌曲叫做苍白的这个背影 A Wide Shade of Pale， 一会来欣赏。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爱降低速度，倒倒啊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路，爱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爱注意来车，而且爱赶紧通过。和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1: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2: 炉火烹调。

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5: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4: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6: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7: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8: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我是小婉。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四、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钟播出，陪伴大家一起从生活出发，关心永续，关心土地。那今天一样提供三个单元，首先绿色快报，要来看看2030年的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期限是越来越近了。那全球永续的进度哦，到目前当然还是面临很多的挑战，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看看。第二个单元永续会客室，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大天生医的创办人，他从金融业转型当小农，曾经创立了小农有机日记商行，他以花莲的有机三色姜黄来为主要的小农产品哦。那到底从金融业转身到小农这个过程当中，他花了3年的时间就养地哦，然后也不求收成，然后再用10年的时间来打造有机农业之路。那到底为什么这一路要做这件事情呢？到底什么是有机，怎么样的把永续的生态继续的传承下去，我们等等呢就请今天的来宾廖芳明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单元小岛任务，邀请大家一起来落实永续小习惯咯。马上就先来进行本周的绿色快报。
1: 绿色快报你快速掌握全球永续动态。
0: 这个礼拜的绿色快报，我们来看看根据联合国2025年的永续发展目标报告，这当中呢17项永续发展目标中只有 18% 是在进度正常或者是已经达标了，那比起前一年只有增加 1%，所以这就表示全世界虽然都在谈永续，可是呢真正有明显进展还是非常有限哦。那以我们台湾来说，同样面对非常重大的挑战，像是缺水的危机啊，能源转型的争议啊，还有移工政策的讨论，看起来很像不同的议题，但其实呢都是在讲同一件事，就是环境、社会跟经济之间还没有形成稳定而且健康的一种正向循环。那么之前呢在联合线上的一个报道倡议家当中呢，就有一个主题叫做 SDGs 10周年，找回我们失去的进度。那这个专题当中就是提醒大家，有很多问题不是单一的目标失灵了，而是整体的系统并没有真正的串联，也就是说呢问题不是有没有行动，而是这些行动啊有没有彼此的支撑形成一种力量。比如说从环境面来看，现在的状况就会是全世界地球都在升温嘛，那温室气体的排放啊，水资源的治理的漏洞啊，都在提醒我们环境其实才是永续最底层的基础。那其他社会面还有贫穷、教育的落差以及青年的焦虑，都会让我们

看到隐形的不平等。虽然这个部分哦，透过很多的政策可能都会调整，还有法律不断的修正啊，哦，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的越平等。那么在经济面，成长不一定等于生活更好，可是如果只看短期的绩效，反而会忽略长期的风险，那么永续就很难真正的落实了，哦，所以永续真的不是只有做环保，这个也是要做，也不是少用一根吸管，这个也是真的要少用。但其实就是到底能不能重新建立人跟人、人跟社会还有人跟自然之间更健康的关系，从我自己变好到我们一起变好，那这才是永续真正的意义。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等会的永续会客室的单元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廖芳明先生，就真的可以分享哦，他除了自己变好，还希望呢大家一起变好的小农生活。以上就是本周的绿色快报，送上一首831的歌《没有翅膀的人》，等会回来进行今天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进行永续会客室的单元。好，大家有想过如果中年转业或者是中年退休之后会想要做什么事情呢？今天的来宾啊，原本在金融业工作，然后在中年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大转弯，就是从城市搬到花莲，然后开始种姜黄。那我跟他认识啊，应该是十多年前了。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呢，哇，我就对他开始务农，然后开始走这种天然跟大自然接触的转变啊，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小农有机日记商行的创办人洗发哥。洗发哥你好。
2: 你好，听声漫游的朋友们好，婉智平主持人好。
1: 好，那洗发哥本名是廖芳明，他现在呢也是大天生医的创办人。那他是怎么样从小农有机然后到生技公司的创办人，这一路走来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那我自己也看到他哦，他早期呢真的是亲力亲为，就自己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市集啊，就有市集的地方就看到他在那里摆摊，在那里推广姜黄还有推广面膜。好，那今天就很开心邀请洗发哥来跟大家分享他跟有机农业的交集。不过我比较好奇就是一开始在金融业，你知道这是一个大家算是很羡慕很恐惊的产业哦。那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金融业转到农业还搬到花莲去住呢？
2: 是以前退伍十年是在金融业，然后因为金融业的一些专业后来我们转做于有些不动产的金融管理，那到了花莲是因为父亲癌症离开之后，当下有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后来接触到一些宗教，那因为那时候是走出来冲击走不出来，那接触到花莲的金融业，我发现后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有意义的，后来也蛮喜欢的，然后后来就往这地方去发展了。
1: 那一开始不会觉得很辛苦吗？因为金融业你知道都是冷气呀，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很快速的，但做农业是需要有耐性，而且没有冷气耶，
2: 是很热，非常热，真的，
1: 对啊，
2: 那差很多的。那当下是觉得说人生到了一个段落了，那因为父亲离开找不到一个人生的方向，那后来接触农业，看到我们在花莲种的黄豆，在学习农业的时候提供给台北的朋友吃，他们吃到那种有机黄豆做出来的豆浆本土的，那个很有笑容，很开心很快乐，我发现这件事情跟我以前在做金融业是完全看不到的现象。对，
1: 我们常听到有机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当然我的认知中这个有机可能就是施肥啊，然后没有化学，但它单纯就真的只是这样吗？就是没有加化学添加的就是有机的意思吗？
2: OK， 有机的话必须受过验证，那没有加化肥或除草剂，这是最基本的，而且每年都要受到稽核管理，而且你三年后才能在做真的有机，对，那有机真的是不只只有不使用这个，对，你从环境啊、土壤管理上都是要符合这些的规范，大自然的，对，
1: 所以它比较高的成本会是在哪些部分？
2: 第一个时间，第二个它的产量，因为种出来跟那种惯性的或是有那种一般的农法的话，那差很多，对，产量会差很多，差的三倍四倍，
1: 哇哦，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也好好的可以来聊一下哦，
2: 对，
1: 那在这个种植的作物当中你种过哪些作物呢？
2: 好，一开始到花莲是从种有机甘蔗开始。
1: 甘蔗啊？
2: 对，甘蔗做什么？因为我觉得那黑糖，而且我喜欢买黑糖，那种黑糖可以做很多烘焙的原料，然后后来又种了黄豆，黄豆可以种味噌冻豆腐，因为喜欢吃火锅，就只有我做喜欢我种喜欢吃的对，那后来要种柠檬，又是我喜欢喝吃柠檬。
1: 可是柠檬很难种
2: 是的，因为你有机更难，因为它有天牛或很多虫，其实是很辛苦的。
1: 对啊，
2: 对，
1: 而且你种的也都是我很喜欢吃
2: 的
1: 真的、
2: 哦、吃的很健康又漂亮的，现在的好的那个饮食就是这样子。
1: 可是自己种的柠檬都长不大颗，都小小颗的，
2: 是，但是风味不一样，尤其这种天然下的那种不是快速成长的话差很多
1: 是味道比较

0: 味道浓郁，
1: 酸吗？
0: 对，酸香那个气味是不一样的、
1: 哦、也会摆的比较久吗？
0: 哎，有机的真的你放的其实它都不会，严格讲它都不会坏掉。
1: 所以这种大小颗的柠檬不一定大颗的就是感觉比较划算，对不对？
0: 当然啦、啊、因为你要经济化必须要种大颗有量才还有数量价值才会漂亮。
1: 对
0: 对对
1: 对，这个种柠檬我也很喜欢，但是说真的我觉得在台北的气候环境之下很难种活柠檬，
0: 不适合，它必须要像屏东那一带的气候、温度、湿度、阳光才可以种得好。
1: 对， 对，所以我每次啊就回我妈妈的娘家在嘉义，然后山上、哦、问我的舅舅呢，就跟我的姨丈，就他们都有种柠檬、
0: 哦、
1: 就种很多，就是自己想要吃什么就会种。
0: 对对对，
1: 我就
0: 觉
1: 得好棒哦，
0: 很幸福。
1: 对那还有哪些呢、啊、
0: 后来、目前的主力就是姜黄，尤其姜黄、
1: 哦、
0: 后来发现这个姜黄是已经不是农产品的概念，它是可以保健、嗯、保养都可以应用、哦
1: 哇，所以姜黄的意思就是生姜吗？
0: 没有，它是跟它同科不同属、
1: 哦、
0: 那姜黄和生姜是不一样的，
1: 但它长出来的样子是什么、
0: 样子蛮类似的，
1: 蛮
0: 就是有一个长长的很像手指头的，还有一个、根茎部这样子、对，
1: 因为我们买的姜黄都是粉状的，
0: 粉状，对，
1: 然后可以做各种嘛，可以做姜黄饭啊，西班牙饭啊，还有做各种的料理
0: 香料，对
1: 对，
0: 香料。
1: 所以那为什么会着重后来都在种植姜黄呢？
0: 因为前两项甘蔗黄豆都必须大面积，而且有机你的产量不多，你要真的要维持这个生活、嗯、其实很难的、
1: 嗯、
0: 那后来发现姜黄 我把农业的价值化，就是说已经不是在算公斤的、
1: 嗯、
0: 就是以它的附加价值，我们最已经做到有那个机能保健、
1: 嗯、
0: 甚至一些保养品的原料，甚至最近在发展一些外泌体 EV、
1: 嗯、所以它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发展的，
0: 把它价值化、
1: 难怪这个姜黄一投入就是10年哦。
0: 对 对，
1: 所以刚刚有讲到就是时间会很长嘛，那我记得你刚开始在种植这个农作物的时候呢，我看了你最近出的这本书啊，只有累积才有奇迹，从金融业到花莲田，廖芳明10年有机姜黄创业之路。你在书中说你整整有3年没有收成啊，就专心养地，那这段时间几乎都没有收入、嗯、哇，也太辛苦了吧。那是种哪一段的时候啊？
0: 最初期啊。对，最初期你一定是没有什么收入了、
1: 嗯、
0: 那时候人家看我那个照片怎么那么黑都没有笑容，我说都是吃土，当然笑不出来
1: 而且我那应该就是我那时候刚认识你的时候。
0: 对对，很初期很早期哦，十年前对，
1: 真的，对对对，很黑，而且也比较壮硕一点。
0: 对对对、
1: 所以那时候就真的3年都没有收入哦。
0: 其实那时候就微薄，有种一些，就是不是很多啦、对，所以农业辛苦就这样啦、
1: 欸、可是我觉得这10年呢、啊、农业尤其是青年加入农业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很多青年来到、城市读书之后、啊、就带着学习然后返乡、
0: 嗯、
1: 然后就发展那个地方的农业。所以习法哥你是走得很前面、欸
0: 我是很特别，我是新住民，是到台北人去花莲，
1: 花莲，对、
0: 新住民，
1: 而且也蛮多。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是从日内瓦回来，他娶了一个日本太太，
0: 是，
1: 那他们也是台北人，然后他们从台北搬到台东、
0: 哦、
1: 然后也是种地这样。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乐趣你自己觉得到现在为止，你觉得这个乐趣跟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第一个乐趣是身体健康、
1: 嗯、
0: 然后心情是很放开的、
1: 嗯、
0: 跟大自然这样子相处、
1: 嗯、
0: 对，然后呢那你这样相处快乐之后，你种出来的东西你才可以分享给人家，至少健康的产品。
1: 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过一些最挫折的事情？
0: 挫折一定有啊，比如说我们不是当地人，我们需要什么资源啊，或是什么、需要做一些工，或是一些机器坏掉，这些其实都是没有像台北那么方便，因为一个人没办法做那么多，没办法机械都是一个人做的时候就请人家帮忙，但是这当中一些想法观念有落差，其实这都会产生一些没有什么很好的结果。比如说我们请他帮忙协助除草、嗯、他就把你全部姜黄都砍光了、
1: 啊、
0: 对，
1: 这是帮到吗？
0: 对对对对对，这很有趣，这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对，
1: 那就怎么办呢？当场就傻眼。
0: 后来这件事情发现我的姜黄竟然它是可以再生能力很强，其实它是还可以活上来、
1: 哦、
0: 对，
1: 哇，所以也是种在土里面。我这样问会不会真的很无知？
0: 不会不会，它是种在土里的根茎、
1: 嗯、
0: 就好像紫藤把它放下去、然后慢慢它就发芽。

0: 啊，长大就露出来，然后有叶子，就星光的作用
1: 就可以收成了。
0: 没有没有，要那我们收成，我们都养地三年种三年，所以我一年的姜黄是可以，但是问题还不够成熟，我们都要三年后它的那个更成熟。
1: 哦、所以从一开始种到收成是要三年的，
0: 三年以上养地就三年，种三年了。对，所以这都我们一定要三年才会采收，品质才会好。
1: 那你这姜黄一种，这要很久哎、欸，
0: 很久，所以我们的姜黄是更加不一样的。
1: 所以你收成三这个就要六年嘛？
0: 对。
1: 那这一次收成完还要再一次养地吗？
0: 因为我们是用有机自然农业农法，所以去韩国、日本学，我们就土壤里充满了微生物。
1: 嗯，
0: 其实它是没有这个连作障碍、
1: 嗯。
0: 那如果有这部分，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以前种的甘蔗、黄豆再来种一次，让个地随时保持是一个有生命、有活力的。
1: 哦，所以等于收成之后，再下一轮就是只要三年嘛、嗯？还是时间是可以缩短的？
0: 时间其实至少都两年到三年，一般至少两年三年都才会采收啦。
1: 所以你每采收一次，这个东西就是要三年的量、啊。
0: 对，所以我们的面积蛮大的啊，你才会有这些好的品质在田里面、哦、种植的。
1: 不过面积大就难管理啊。
0: 啊，因为我这十二年来都是一个人，所以我们发展出那个机械化管理了。刚、
1: 哦、
0: 好种了甘蔗、黄豆，这些大面积管理技术，所以运用在姜黄田，对我来讲是很轻松、哦。所以我一个人有八台农机，我可以做不同的工作事情。
1: 嗯、哦，
0: 对。
1: 所以八台农机是它会像无人车一样自己开？
0: 那我要开啊，半等于我自己开了，就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人的工作了，可以管这三十家。
1: 林先生，你会不会很期待机器人问世？以后你就可以机器人，然后驾那个农机去耕田。
0: 哦，那就很方便，那可以到澳洲或国外种一千甲、五百甲了，
1: 对，
0: 很方便。对，这是一定有这个。现在有这种农机，真的就是半自动的，还是要人上去。未来如果不用完全人，只要设定好，透过 GPS 的话，那很方便了。
1: 嗯，
0: 对。
1: 不过这么大，除了这个。农机的播种啊，它还有一些比如说不良品啊、
0: 嗯、
1: 那这一些你这么大你一个人要怎么去检核当下的不良品，还是采收完之后才再用机器去检视呢？
0: 一般我们采收完会人工去区分，其实出来就是它也没有什么不良品，就是一个根茎类的、
1: 嗯、
0: 那好坏都可以用，因为我们把它烘干用、
1: 嗯、
0: 烘干储存起来，只要把它分好就好了。
1: 哦，
0: 对，
1: 那这分类的过程你应该就要请人了吧？
0: 哦，这时候就是在我们用得到人比较真的能力的时候，就播种跟采收。
1: 嗯，
0: 半自动采收完必须要人工把它收集。
1: 嗯，
0: 对。
1: 哇，这个大概我听完我已经想象那个画面跟流程了。
0: 嗯，对。
1: 所以会有人要请问说，可不可以去参观你的姜黄田吗？
0: 有有有，之前有常常蛮喜欢去，后来我比较少，因为有时候去，也欢迎人啊，但是都是一般就是我的粉丝、我的客户，我才会安排。对，
1: 嗯，去参观姜黄田。
0: 对，我们挖土给他看，我们的黑温土，很厉害的黑温土、嗯。
1: 这个以后有人去参观，你就让他这个农务一日啊，
0: 对，
1: 那大家就可以帮忙播种啊，帮忙采收，帮忙分类。那你那天的人工钱就可以省了，然后我们还可以收费，因为他付钱然后去务农。
0: 实际上真的是可以帮忙，可是我会更忙。但是我发现说，我欢迎来参观，到田里走一走，哎、
1: 嗯，
0: 看感觉上那个有机的姜黄田的活力，这是蛮好的。
1: 嗯、哇，真的好有趣！而且刚刚有讲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啊，就是所谓的黑温土、嗯。那我知道这个是希法哥特地到日本去学习的黑温土技术，结合日本自然的农法。
0: 对，
1: 好，不过进行到这里呢，我们要稍微先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星期四晚上8点进行的听声漫游，今天永续会客室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只有累积才有奇迹的作者廖芳明希法哥，来跟大家分享他从金融业到花莲田10年的有机姜黄创业之路。那下个阶段我们就来聊聊在种植有机农业跟永续发展的这个过程是如何重视我们土地的保养。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方明熙法哥你好，
1: 志平好。
0: 好，同时呢他现在也创办了大天生医，就把姜黄做更多更多的永续利用。我想到这个姜黄，我们知道姜黄除了可以吃可以当香料，其实它也有很多其他的好处，对不对？所以姜黄的好处有哪些呢？
1: 其实这边最基本它就是抗氧化植物里面是第三名，所以它是苹果的200多倍、所以这样就很明显的。那它一般讲它是就是可以抗氧化抗发炎，所以它应用在所有的天然里面它就是非常多的用处了，甚至还有瘦身啊或什么，像葡萄卖的就是瘦，类似这样的应用。
0: 难怪很多很多的这种姜黄的产品哦。不过我们刚上个阶段后面有聊到在日本学习黑温土技术哦，那我们这个阶段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个什么是黑温土技术哦，跟它对土地的保护跟影响是什么呢？
1: 好的，说了黑温土我把它定义是这样子，因为外面大家讲哦黑土是很好的，可是东北也是黑土，我们外面的水垢也是黑的，你没办法分辨什么是好坏，所以我们定义叫黑温土。怎么说？我们土壤如果你冬天去挖的时候，它是热的，你就卷出来嘛，像冬天那么冷，为什么土壤它也是冰的，它是热的？因为而且松软有香气，它都是微生物，因为我们是有机栽培。第二个，夏天这么热，它土壤是凉的，也就是说它可以调节温度之外还可以调节水分。花莲我们曾经一个月不下雨很正常，结果一个月植物没有吸水是不是就干枯掉嘛？
0: 对。
1: 但是我们的土壤保水性很好，损失一点点而已。
0: 所以这个土是本身怎么来的？就是它为什么会是个黑土？
1: 土壤本来花莲的土壤就很不错了，它的本来就是呈黑褐色，那经过我们用有机栽培，然后用这个让它微生物繁殖很多，让微生物的环境它的环境非常好，所以它的它就可以很努力在复制，所以我们充满了微生物，所以微生物多的话它会分解这些代谢物让植物吃，所以让所有的比如蚯蚓啊所有的这些微生物都来工作，所以我们的土壤是一颗一颗团粒，它不是一块一块的。
0: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原理了。
1: 对，
0: 就是它的土壤的展成是因为有机栽培的方式，然后才产生这个黑土，然后因为这个黑温土，然后又能够让植物还有这个有机农作物生作的更好。
1: 对，
0: 对，
1: 所以也因为有微生物，它可以分解土壤里面的好的元素，然后再给植物吃，植物吃完它也会分解它代谢物，让微生物去使用，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共生的环境。
0: 所以那时候是什么契机会到日本去学这个培养黑温土技术呢？
1: 我们到日本、韩国学习叫自然农业农法，透过这种方法，因为我们有机农业不能弄很多的资材，可是你要让这管理的好的话，让它长得好，就是必须学习这个微生物。所以学习之后发现，用微生物的话，让它一个好的环境，你的作物就是可以长得非常的健康壮，等于是天然的，有天然的植化素让它成长。
0: 是，那这个过程学了技术回来之后，马上就成功了吗？你这中间应该失败很多次吧？
1: 其实这部分回来其实是很难执行，因为学习出来你做的东西，比如说假设好了，微生物就像养乐多，你要把它倒满一分地就好了，一分地两三百平，那你要倒多少进去才会有作用？可是倒进去呢，土里面原来的那个土著的微生物，他们会攻击你，会竞争，你下去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所以我们就用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在韩国日本学是把你土壤微生物本地的拿出来复制，可是你要复制到你覆盖那个那么大的地，
0: 大的面积，
1: 而且我20-30公顷，这个是很难的。后来我发现我是形成让土壤草生栽培，让它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让它自然而然复制出来。
0: 刚刚讲到一个草生栽培，那什么又是草生栽培？
1: OK， 草生栽培就是我们有机农就是不能用除草剂，不能用化肥，所以让它有草，可是草你不想说不管，不能不管它，就像理头发一样，你定期要管理，你不管理的话，它长得会包住姜黄的话，姜黄又不能生长的，所以这还是要去有管理它，除草还要培土，这还是有一些 know how 在的。
0: 哇，所以这
1: 对
0: 20-30公顷，然后你一个人，这真的很花时间欸。
1: 所以我们就用机械化买一些农机改良之后，就可以做一个人就开着车子就是在田里跑就可以工作了，不需要人力了。
0: 所以你真的每天都在田里面？
1: 以前几乎每天田，你后来掌握到怎么技术，就是有方法怎么安排去做工作的。
0: 所以 我觉得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边做边学。

0: 后做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开始思考怎么样让他用更短的时间然后达到一样或者是更有成效的结果，
1: 是是是，
0: 那慢慢就会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哇，所以今天真的也上了一课，知道什么叫做黑温土技术，它就是一个循环，你帮我我帮你，然后让花莲有一个好的土地，那再用这个土地呢做了草生栽培。不过刚刚我们有一直强调就是真的都不能用所谓这一些化学，然后才能够刚讲的嘛，这些有机农法，然后才有黑温土。哇，我光想到就真的觉得你跟我十多年前认识哦，就是一直推广这种天然，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耶，你怎么可以这么坚持呢？
1: 越做其实越蛮快乐的，因为发现大家吃到这个有机健康的，大家会有这个笑容，这跟我们以前在做商业得到的是金钱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这让我很踏实。我比较起来，因为父亲离开之后，我发现做这事情跟我现在做农业得到的快乐
0: 不一样，
1: 哎，那个价值、那个踏实，那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喜欢现在的我做这件事情。
0: 真的，我那时候依稀都还记得，就是我之前呢，每一次在外面认识遇到洗发哥的时候，哇，他都很热情的，一直推荐给我们，而且都免费送我们他的那个产品，
1: 是是，
0: 一直要鼓励大家说你用用看，你用用看，真的很热心在推广。十多年过去了，你的初衷依然没变，而且越做越好，还学了技术，然后不但是推广好的理念、好的做法，也带来好的土。那像这种黑温土技术在台湾是普遍的吗？是大家都有，还是只有你会啊？
1: 大家很多同学有到日本韩国去学，学回来之后你怎么应用在你的田里，其实在花这也是还要蛮多时间的，可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些事情，而且它很费功夫。
0: 那为什么我们台湾的比如说农业处或是农业什么不开始推广这种呢？
1: 所谓的成本效益，大家农业要生存，它必须所谓做那个安全药那一种产销履历，这样就可以满足大众了。因为你要用做有机让种的人可以存活，那消费者买得起的话，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对，所以能够买到有机的是很难得。
0: 是，不过慢慢的就因为产量现在也很大嘛，然后也都等于上轨道了，那慢慢就跟所谓的科学技术所结合。所以那时候是怎么样让您想要把农业跟所谓的科技生技结合呢？
1: 这源于因为以前就代表国家参加南向政策，那到了东亚去展览，往往比如说收了300张名片，结果你知道回来订单是零，
0: 我还想说一两张，
1: 没有
0: 零张，
1: 因为我们在报价的时候，他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因为跟印度来讲落差太大，
0: 就我们的价格太高，
1: 价格没办法跟人家竞争。后来找出原因了，后来发现说我们找到一个痛处，因为这样子也不行，后来发现说不管台湾或是哪里，你看我们台湾都很多人知道姜黄，
0: 对，
1: 可是你都不知道你买随便都买得到，谁种的，种在哪里，它的环境土壤，你都不知道。
0: 是，
1: 但是这个唯一我能够生存，就是因为姜黄有一个痛处，农药重金属的问题，因为它根茎类，它
0: 对对对，
1: 跟它没有 AI， 它不能说只吸好的不吸坏的，它什么都吸，所以吸出来，你说你把它去化验，其实都超标，所以我们海关或是这些进出口部分很多都进不来，就是因为超标了，甚至一些消基会去盲测，找不到买10包回来都一半以上，对，所以我们才有存活的机会。也因为这样子，后来我们发现这样的关系，我们就切出说往高价值的，就是从保健、保养品，或是现在所谓的再生医学、超标预防医学的 EV 或是生态这一类去走了。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赛道，
1: 是是是。
0: 但一开始这国家政策，这个所谓新南向政策，也是希望大家的农产品可以往东南亚，结果反而因为这一些刚刚讲这些问题有所限制，这个应该也是当时没有意料到的。
1: 对，那讲说去拼国际，拼国际一定是比价钱，那拼不过，但是我们知道还好我们台湾的一个给人家的信任度，但是我们台湾还有一个优势，对，我们台湾的风土条件不一样，那我们比优质，比一些深耕的技术，我们还有机会的。对，尤其去年我到法国去发表这些 EV 外泌体，欧美他们不喜欢生物、动物或是人体的那些外泌体，但喜欢植物的 EV。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对。
0: 不过当这些就是所谓的农产品，然后变成生技产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过程跟到消费者的感受度，你要怎么样，等于就开始转。

0: 90%的，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种口耳相传介绍在维持，甚至使用后满意才付钱的，我们都可以来这样做这件事情。
1: 但一般消费者在直接吃姜黄跟吃所谓的这种生技产品，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除了说啊，你可能吃一颗，然后你就可以抵十支姜黄这样的营养素，那它会不会也消费者会想说，那你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让它变成所谓的这一些保健食品呢？
0: OK， 像我们做，我们现在做的基本保健就是说我们是天然原料，就是粉末，没有去萃取，但是它可以搭配到类似外面人家讲，我们做一款叫叶黄素，搭配下去效果会更好，是这样子。那我们会跟他说明我们的原料跟印度的差异在哪边，它是萃取要吃天然比较好，是这样子。那姜黄一个特别，它的特性就是一个神队友，加速器开挂的概念，对，我们在跟他沟通这件事情。
1: 所以姜黄本身对我们的身体保养来讲是可以对哪些部分比较有感受呢？
0: 就是新陈代谢会变好，那身体它会降低发炎，这基本这两款其实就是已经可以满足到很多的一般的食品 的能力了。对，
1: 所以平常食物你就可以多吃姜黄。
0: 对，
1: 那如果你要
0: 天然的，
1: 对，那你如果觉得还想要更棒，你就可以参考这些生技科学所带来比较快速可以使用的这些。
0: 对对对对。
1: 不过我就有好奇哦，因为像我们刚刚在讲种植这些农产品嘛，那像农产品的废弃物，比如说像姜黄会不会有所谓残渣，这个是也可以循环再利用的吗？
0: 目前我们姜黄其实它整株都可以利用，当然那我们有萃取出它的，在蒸馏萃取它有一些渣，其实它还可以做很多肥料啦，或者发酵之后还可以做很多产物，它其实是可以，甚至我们渣渣都可以做姜黄的瓶器用。
1: 姜黄的什么？
0: 它这个姜黄的渣，那我们可以做姜黄的瓶器，比如说做保养品你要包装，那瓶器还有香气的，很特别哦。对，那未来还没有正式上市。
1: 不过这样子越是永续啊，我发现那个要投入的成本就越高，因为其实你要把这些残渣，其实要么就直接丢掉嘛，可是我们要再把这些所谓什么咖啡渣、姜黄渣要再利用，你要有新的技术，然后又要有机器，其实它又要投入新的成本。
0: 是啊，这个就是一直你要做新的，要超越人家，你就不断的深耕，深耕就是什么花钱。
1: 哇，你这洞会不会越跳越大？
0: 其实洞也很大，但是要努力再继续跑当中。对，
1: 但重点就是对环境的保护啦，土地可以永续的使用。光是刚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黑温土，对土壤的照顾跟永续，应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了。
0: 是，完全符合 ESG。
1: 对啊，我前段时间有位来宾来我们的节目中分享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都要考量500年后。我想说，妈呀，500年后，我们常常做一件事情，连50年后都不会考虑到。但是这些学者们，他要考虑的是500年后。后来想一想也是啦，我们今时今日可以在现在这个地方，至少还有空气、水，还有土地可以做成黑温土，其实也是数百年、数千年的人，他们努力辛苦留下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好的土壤真的是可以留500年后。
0: 很久，因为你一污染就很糟糕了，
1: 对，
0: 维持好是很难的。
1: 对，光是你看养地就要3年，
0: 对，
1: 哇，这用青春换来的农作物，
0: 真的，这比人生还好了。对，
1: 而且我知道你不止这样，你还在农民学院累积了1000小时。然后现在透过品牌去影响更多在花莲在地的青年农民，去建立一个有机生态园。哇，什么是有机生态园？就它的理念跟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呢？
0: 其实因为农业常需要伙伴，不止花莲，其实全台，因为同学之边啊，农友之间，其实每个贡献他自己的专长，
1: 是，
0: 然后我们来不管行销，然后种植技术
1: ，
0: 然后会跟医学单位，我们都可以来串联起来，这个很好的生态圈。也就是说我做过的事情呢，我别人不用再重复花一样时间的成本在，他可以更快速的达到，他更轻松可以分工做好每个人个人的事情，他也产出更好的价值出来。对，
1: 所以你的书中也写嘛，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
0: 对，
1: 所以未来还有什么样下一步的目标会是什么呢？
0: 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我们

0: 的研发跟国际对接，甚至把台湾一些很不错的农作物一样的方法来复制来带给国际，让可以大家可以得到更好的好处、利益、健康这样子。
1: 所以现在有很多其他的地区都会邀请你去教他们做这个自然农法跟黑温土技术的栽培吗？
0: 现在我们就是常常会跟同学们或是大家去交流一下，我们用什么方法你可以参考，对，然后因应你的作物不同，然后环境不同来做一些调整，对。
1: 那除了姜黄，你还有想要再种什么农作物吗？
0: 其实一些中草药的未来我们也可以发展，就是可以把它 更有价值，因为中草药在国际间其实农药重金属都是中国，其实还是蛮严重的，未来的话我们可以选定一些很不错的再来发展一个新的作物。
1: 像这种黑温土它除了种姜黄，就是它会挑农作物吗？还是什么都可以种？比如说它可以种高丽菜吗？
0: 当然可以啊，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都可以，因为它是非常好的基础了，他种什么都是可以非常非常的棒的。
1: 那所以如果有人要种，我就去你那边买一个，比方说挖好了，挖个一袋的黑温土，然后移到他的农地这样去种，这个是可以，他就不用养地，是可以这样的吗？
0: 逻辑是可以的，但花点时间，就是去让他把他的微生物让他扩散在那边。
1: 哦，
0: 对。
1: 就还是需要时间嘛，
0: 一定要时间的。
1: 对，你看像我们这种就很想求快速，别人都弄好了。
0: 因为求快速这种微生物其实 快不了多少。曾经国家也为了这件事情做一个那种发酵槽，其他的产量还是有它的时间瓶颈的。对对，
1: 哇，你现在真的是这在台湾黑温土之父了吧？就到处去分享农作的技术之才，哇，好棒哦！我今天很短，非常可惜。那最重要的是可以了解到，我们用好的农作栽培的做法，可以对土地永续的保养哦。那也非常谢谢廖芳明洗发哥最近推出了这一本《只有累积才有奇迹》，从金融业到花莲田。廖芳明十年有机姜黄创业之路，那里面除了他一路走来的过程，也有分享那怎么把农作跟生计结合然后创业，因为毕竟我们你要一步一步做得更好，做永续其实真的是要有时又要真的是要有金钱啦。我觉得我自己在想，我们常常在讲要永续推广哦。当然，大家所谓的这些基本的做都已经没有问题了。不过，我们真的要做得更好，一定要在某个领域上我们有获利钱，然后再投入，这个永续真的才能继续的做下去。好，否则就很容易只流于形式，或者是只一直在基础，没有办法再做得更多。所以，非常谢谢洗发哥跟大家分享这么棒的经验还有书籍，谢谢。
0: 谢谢志平老师，谢谢，谢谢。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今天的小岛任务呢，就由我们的来宾喜马哥为大家出任务吧。
2: 台湾的有机农业这些伙伴们都很辛苦，那未来如果朋友们可以一周或是两周有机会到市集或者是做就近的卖场，可以买有机的产品或者是友善的，其实也是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环境土壤是有点一些贡献。因为不要觉得一个人力量不够，但是慢慢的累积其实可以帮助到很多做有机农业，因为他们其实要生存其实是蛮辛苦的。
1: 谢谢今天的来宾喜法廖芳明来到节目中分享他从金融业走到花莲的土地哦，投入有机农业跟产品研发，这一步一步啊，从养地到做品牌。那确实啊，永续从来都不是一条快的捷径，是一条愿意慢慢累积、慢慢相信的路。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欢迎可以到台北电台的线上平台听台北重听哦，也欢迎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宛志平就可以了，跟我们一起持续关心永续日常还有土地议题。节目最后听听张克凡的新歌《梅花胡同》，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2: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1: 修复式司法
2: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3: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6: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5: 哈、啊，这么济哦！
6: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5: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6: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7: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贞。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金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又到了礼拜六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好时间了、那么因为呢每一集呢这个传哥、都精心准备了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这个配合主题的一些歌曲、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是跟大家讲的是在说话
1: 说话，对，
0: 那这个礼拜呢、
1: 其实呢说话其实还有蛮多歌可以介绍，
0: 对呀，
1: 但是我后来想想哈，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要收集一些就是、比较适合啊这个我们台湾的这边的听众啊、来听的歌曲啊，
0: 是
1: 当然也考虑到这个比如说新马啊或者所有华人地区的、
0: 对，
1: 那所以呢大部分都是比较适合就是华人的这种口味的啊这些歌，所以当然我觉得到上个礼拜也就差不多，所以这礼拜呢我们就重新再准备了、新的主题，当然也是跟嘴巴也说话有关系
0: 哦。
1: 那上礼拜大部分都是 say 嘛，说话嘛，
0: 对、
1: 就是直接说话，但这一次的讲的是今天开始大概有好几集，所以也是跟说话有关系，但是是叫这个诉说，就是我跟你讲
0: 哦、
1: tell
0: 的意思、
1: 我跟你说或者你跟我说
0: OK、那
1: 或者跟谁说
0: 跟谁说，这个跟谁说里面呢就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歌曲的反应在里面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呢要来好好听今天这节目，而且我觉得今天的歌、真的每一首都安排的都好精彩很好听耶，今天第一集我就觉得很好听，我真的很担心你接下来后面有关于这个诉说跳这个主题你还有歌哦，
1: 还有当然还有、这个、已经一次都把它准备到位这样，然后在每一集跟大家来分享
0: OK 好，来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1: Ray Peterson Tell Laura I Love Her
2: Flowers Presents

0: 哎，这个应该可以说是悲伤情歌，
1: 非常悲伤。而且这个，如果大家真的仔细去听这歌词的说的啊，你真的会觉得哇，那个画面非常清楚，
0: 嗯，
1: 非常感动，
0: 嗯嗯、对，没错，
1: 甚至呢。啊，有点催泪的感觉。
0: 对，我觉得这首歌我记得了，我在小时候那个时候我没有听过英文的版本，反正我是听的是刘文正的版本、他刘文正的版本就叫做告诉罗拉我爱他。
1: 对，告诉罗拉我爱他。
0: OK， 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内容是说，因为这个歌曲，这个里面的男主角啊
0: Tommy
1: 跟 Laura 是一对情侣，
0: 是，
1: 然后他们两个非常相爱、
0: uh-huh、
1: 然后呢这个 Tommy 想娶这个 Laura， 可是呢其实他们都还年轻，他又没有钱，他就想买，他结婚一定要买戒指啊、还有一些礼物啊，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广告，就上面是讲的是要赛车，
0: 嗯，
1: 而且这个赛车是蛮威胁性蛮高的，
0: 对，
1: 有1000块的奖金啊，美金啊，他就完全的冲动，然后就去报名啊，结果因为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经验，他只是一股脑的想到一定要赚到这个1000美元，可是他忘了其实这个赛车是有危险性，
0: 非常危险的，
1: 是必须要有经验还有技术的，
0: 对，
1: 结果他在赛车过程当中出车祸，然后这个救护人员临死前，在他临死前到了他旁边要救他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救了，
0: 是，
1: 他就跟那个技术人员讲，就说告诉我的女朋友罗拉我爱她。
0: 哎呀，你看看，真的实在是会让人觉得好催泪的一首歌曲，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所以这首歌一直到现在其实还都是蛮多人就知道这个。
0: 对，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如果说是女生听到的话，应该会觉得哦，潸然泪下的感觉、
1: 对啊，因为这男生真的是太痴情了，
0: 对，没有那办法，
1: 完全就是飞蛾扑火的、就想要说为他这个所爱的人去做任何的事情，
0: 是没错没错。不过这一个歌曲是最早是来自Ray Peterson，
1: Ray Peterson， 对，
0: 他是谁呀、
1: 是一位美国这个流行男歌手、
0: 流行男歌手，
1: 他在1950年代末期出道了，这首歌是1960的作品。
0: 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好像他红的歌也还蛮多的。这个雷先生，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好、OK， 好，那么这首好听的歌曲，说真话，这个我听了刘文正的这个版本，刘文正中文歌曲的版本，其实讲的就是刚才传歌里面所说的这个故事的内容，是完全去做了一个对照跟翻译啊、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个华语版。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我觉得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俨然就在感觉到一个故事，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的说，
1: 而且画面非常非常清楚，
0: 对，很清楚的一首好歌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Freddie and Dreamers， I'm telling you now。

0: 完全不一样曲风的一首歌曲啊，这个比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歌曲呢稍微轻快了一些，
1: 比较轻快一点啊，不能一直沉，我们不能一直沉浸在那个悲伤当中，把情绪拉回来，毕竟礼拜六要听的是一个啊，这个假期的时候，
0: 对，没错，没错，
1: 尤其要吃饭了、啊。
0: 哎，有道理。可是这歌词里面的内容是比较轻松的吗？
1: 嗯，当然是比较轻松的。
0: OK， 嗯，
1: 对，这个就是很直接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啊，我爱你的意思。
0: 哎呦，哎呦，还是表达这么直接啊？
1: 对，就是说这个，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他也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有什么。这个对你的所爱的人，或在一段感情当中，一段关系当中，你要让对方感觉到那种安全感以及承诺，
0: 是，
1: 那你就要很直接的就跟他对方讲，我告诉你，我就是爱你，这样
0: 挑明了就说，告诉你，我就是爱你的，
1: 对
0: ，OK， 好，此生不渝啊 ，OK 哈、嗯，好，不过这一个是团体吗？
1: 一个团体，一个乐团。一个乐团，对，
0: 是景昌哥帮我们介绍的。
1: Freddie and the Dreamers、嗯、是一个美国乐团啊，流行的乐团。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曲风来讲啊，叫做搞笑啊，就是有点搞笑的那种方式的一种表演。
0: 哦，这样
1: 的歌，包括他的歌、啊，所以你会听到他刚这个歌《I'm Telling You》呢，其实也是一个。很直接，而且唱的感觉就感觉很调皮。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他们的这个舞台表演也是很特别，而且那个主唱很活泼。
0: 哦。
1: 他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在舞台上就，因为像在60年代，你知道唱歌，或者就算你唱个这种轻快的歌来讲，可能都是
0: 正经八百的，
1: 正经八百，或者最多、身体就有点晃动，
0: 晃动的、
1: 肢体语言这样的、
0: 是
1: 律动，但是他是舞台上直接。会跳起来，
0: 就跟猴子一样跑来跑去，
1: 没有，就是像那个体操选手一样啊，唱了然后开心了就整个脚打开，然后就往天空这样一跳，然后腿张开这样，
0: 哦，
1: 就是所以会觉得说他们的舞台的表演是很特别。其实你别看啊，这样子的表演方式也给后来的唱摇滚乐的一些这个音乐人啊、一个很好的这种参考。
0: 哎，
1: 表演方式，
0: 哎，其实大家可以想啊，在1960年代，像这样子的一个表演方式，会让大家觉得很新奇、很新鲜，
1: 对不对？
0: 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嘛，对不对 ？OK， 好，那因为今天歌还真的蛮多的 ，OK， 好，因为传哥帮我们准备了好多歌，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
1: ，Chuck Jackson，Tell Him I'm Not Home。

0: 这也是一首比较轻快曲风的歌曲吧？
1: 嗯，是的。
0: 嗯，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60年代啊，1963年的作品啊。Chad Jackson， Tell Them I'm Not Home。其实虽然节奏是轻快的啊，但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这个无奈的感觉啊。
0: 哦。
1: 对这个，其实这个 Chuck Jackson 啊，就是说这个唱歌的人，我大家可能会觉得 Tell Him 是不是他的意思？
0: 嗯
1: ，Tell Him。I'm not home。
0: 嗯，告诉他我不在家。
1: 对，告诉他我不在家。
0: 嗯，
1: 其实他这个歌曲里面讲的内容是他喜欢那个女，他的女朋友要跟他分手，其实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
0: OK。
1: 然后他一直想要挽回，
0: 是。
1: 可是他一直在电话那头听到那个女孩子的声音讲说：“告诉他我不在家。
0: 哦”哦、
1: 就是要就是他拒绝他了。
0: 哦，原来是那个女生说的，不是这个唱歌人，
1: 不是唱歌人，
0: 不是唱歌的人讲的。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他这个歌名的起的很有意思，
0: 并不
1: 是这个歌名并不是意思说这个唱歌的人啊，就是这个歌曲的男主角啊讲的说要告诉他，而
0: 是
1: 他听到的是他想要找的这个女孩子跟接电话的人回应，
0: 是
1: 打电话的，
0: 是
1: 这个唱歌的这个男生讲说他不在家，
0: 嗯、
1: 意思就是说不想接你电话，
0: 我不想接你电话了、所以呢，这个不是我拒绝你了，是对方拒绝我了，这样子了，大概是意思是这样子，对，所以他才会跟接电话那个人讲说，告诉他我不在家，永远都不要来找我了，烦死了，这样，
1: 对，其实是这个意思，
0: 对不对？
1: 其实也是有一点，
0: 哎呀。
1: 悲哀这样子，
0: 对呀、可是说真话了，就是天下何处无芳草呢，何必呢，没关系嘛，对不对，这个不在家就不在家，我就找另外一个在家的就好了，
1: 对，讲都这么容易嘛，
0: 那对了，也是了，
1: 总是就对这个可能当事人讲，他想我至少要努力一下，对不对，除非就是说对方真的是啊，这个心意已决、完全就是那好吧，那也只有认了，回家自己抱着棉被哭这样就好
0: 不过这个 Jackson 呢，这一位歌手呢，
1: 那他是一位美国灵魂乐男歌手、
0: 灵魂乐的男歌手、所以他也是在1960年代的一位歌手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OK，
0: 好好听的这首歌曲哦，说真话，这个虽然都是在跟对方讲，但是对跟对方讲的对方哦，所以因为有环境、故事发展的不同、情绪的不同，所衍生出来的歌曲的内容也就跟着一不一样了哈、有这个拒绝的，然后有跟罗拉说我爱你的这样子哈、这样子的歌曲。不过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先介绍一下第四首歌，好不好
1: ？Two lights, are you my woman? Tell me so、
0: 这一首歌。到70年代了。
1: 70年代
0: 的。OK， 那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Two Lights 是一个70年代啊，就是属于这个funk 音乐的funk 曲风的一个乐团。其实等于到60年代，其实这种 funk 音乐啊，尤其当然由 James Taylor 不是 James Brown 啊
0: ，James Brown，
1: 他让他大行其道之后，然后一直到60年代，到了70年代。应该是进入一个又更不一样的一个光景啊，尤其像 Two Lights 这样子，他你想象一下，70年代那黑人都喜欢留什么爆炸头，
0: 爆炸头，对，卷卷的这样子，
1: 一个头小小，但是那个头发啊膨胀的像一个像一颗花菜这样子
0: 哦，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啊，像是欧阳菲菲也是一样啊，一个头、
1: 对，那个年代就是流行，
0: 就是流行，就是这种发型嘛、对不对 ？OK，、
1: 然后这个 Are you my woman 啊 ？Tell me so， 其实就是在这歌讲的，就是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其中有一方啊，尤其男生了，他当然讲的是男生啊，当然就要求对方就是给承诺嘛，对不对？因为感觉对方在玩游戏，
0: 是
1: 好像这个像一只花蝴蝶一样到处飞这样，那就跟对方讲，就说你是。

0: 不是我的女人，
1: 嗯，
0: 告诉我是这样子。
1: 哦，那如果告诉你不是，你不就惨了吗？
0: 不是，那就分手了。那我就所以就是要确定一段啊、哦、关系嘛。
1: 啊，其实所以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呢，在很多歌曲当中就表现出来啊，这个国外的很多的音乐、啊、在表现方面呢，他对于爱这件事情，他是很直接的，他不希望就拐弯抹角的，你告诉我 yes or no。你到底爱我不爱、哦、那么讲清楚说明白、哦、
0: 其实也是因为就是说同样啦、哦、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哎、老外好像比较勇于表达这个一个真正的对就是说那种情感、
1: 哦、是
0: 或真正的想法对对方在感情这个部分，但其实在60年代70年代他们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之前也介绍蛮多这种60年代的歌，对不对？也都是类似这样子的内容，就是说有一方其实希望对方是哎，真正把那种这种对自己啊或者说对彼此真正的感受去表达出来，
1: 是、
0: 嗯、你避免彼此那种关系好像哎、你似乎好像感觉又喜欢我，然后哎，感觉好像又若即若离这样子，但似乎不是玩游戏，因为有可能对方就是还在观察，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或者是脚踏好几
1: 条船，
0: 对不对？在比较，哎，到底哪一个好？对，当然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对象就会觉得，哎，那你是在玩有什么游戏？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
1: 对对，
0: 也许就会不一定像我们认知那样，就是说啊，真正那么勇于表达感情，
1: 嗯，但
0: 也许是因为很多的原因，
1: 嗯，
0: 可是其中一方就要，哎，就希望。要赶快
1: 确定下来、嗯、
0: 确定，因为也是希望说、嗯、哎不喜欢我的那我也赶快去找下一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明确了，
0: 对对对，嗯，对、okay、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在生活文化里面来讲其实还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就像我们中国人就不太善于表达爱意，
1: 爱意，
0: 对不对？
1: 对，
0: 可能有些也是这个问题，
1: 哎，就是因为模糊不清的情况之下、
0: 哎、
1: 就造成了两方造就呢，到最后呢就无疾而终了、哦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有时候表达的时候也是还蛮重要的。不过我真的有个问题要问一下这个传哥，刚才我们一直讲 funk 音乐、
0: 嗯、
1: funk 音乐是不是大概60年代70年代就开始有了，还是说更早就已经有 funk 音乐了？
0: 但50年代的时候就 James Brown 呢、啊，我刚刚讲过、
1: 哦、
0: James Brown 从他开始啊，
1: 嗯，
0: 他也是灵魂乐之父嘛，但灵魂乐跟 funk 音乐其实是彼此有，他其实也是有
1: 相互影响的，
0: 有一个脉络的、
1: 哦、
0: 可能先从灵魂乐开始、
1: 哦、
0: 然后一直到60年代末期，然后这个音乐整个在、嗯、更演化
1: 是、
0: 包括这个器材啊，还有就是、做音乐的人的那种哎，要利用这样的元素来做出更不一样，就是更有节奏性的、
1: 嗯、
0: 那当然就演化成 funk
1: 音乐嘛、对不 对, 对 OK 好，那这个呢帮大家介绍完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好 Chill Light Are You My Woman Tell Me So。

0: 让陆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坐在窗前嘞。木工爱机车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痛哦。
1: 现在脱贫滴名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莫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字眼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3: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2: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3: 稳住什么？
2: 就是抓住桌角啊。
3: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2: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4: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那么刚刚呢，在第一阶段当中、最后一首歌曲、我觉得那个编曲很，为什么感觉很现代啊？
1: 来啊，你讲到一个重点啊，其实这个歌呢，后来这个 Beyonce 啊，碧昂斯，她的有一首歌叫做 Crazy in Love 的、
0: 对，
1: 她的那个编曲就是采用曲样啊，用了这首歌的这个编曲，她的前奏，

0: 曲重不重要，大家都觉得编曲很重要，但是往往我们在听一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旋律好听啊，节拍不错啊，唱的也很好啊，但往往
1: 忽略掉其他的，就包括乐手啊，或者是编曲，他们在整这个就是说除了唱之外的一个啊重要性。
0: 对，没错，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啊，这个要给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从事音乐的编曲的大哥们、大师们呢、啊，跟他们说声这个辛苦了哈，因为有他们的这个化妆师，能够才能够把一首歌曲尽善尽美的把它给表现出来。
1: 是的，
0: 好，我们来进行我们第二阶段的第一首歌，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Three Dog Nights 的 Mama Told Me Not to Come。

0: 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让我想到一个人哎、欸，
1: 嗯，谁？
0: 李宗盛大哥哎、
1: 欸，为什么？
0: 用共哎、欸，那是人心云，
1: 是他的风格，
0: 是这种有风格的哦、喔。OK， 才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你现在是欢喜还是悲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用边唱，然后你又像他在讲话，可是他又在唱歌的那种感觉了。嗯、OK， 才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 ，Three Dog Night 啊，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啊，70年代。是他们最高光的时刻、啊
0: okay、
1: 最有名一首歌叫 Joy to the World、
0: oh, 那一首歌是他们的
1: Joy to the World、嗯、All the boys and girls Joy to the fishes and the deep blue sea Joy is for you and me、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他们最有名的一首歌。
0: 哎，可是我听的好像是翻唱的版本。
1: 哦，这是他们原唱，
0: 他们是原唱、哦哎、
1: 是的，是的。
0: 哦，那我听的是翻唱的版本。OK，、
1: 嗯、
0: 所以他们从1970年代，这个是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了。
1: 嗯，对对，1970年的、
0: 哦。OK，
1: 好，妈妈 told me not to come， 就是妈妈告诉我啊。

0: 不要来啊、来干嘛呢？
1: 来干嘛呢？
0: 哎、其实这个歌名起得很有意思。
1: OK，
0: 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那个歌曲当中的这个男生，他是一个年轻人，
1: 是
0: 类似有点就是说，已经他觉得他自己够长大了啊、然后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啊、包括在这歌曲里面讲的，人家邀他去他的第一次的疯狂的派对啊，第一次邀他的这个去这个疯狂派对。
1: Okay，
0: 那这个怎么个疯狂呢？啊、大家仔细去看歌词，
1: 歌词内容里面就会写到了啦。
0: 包括有、okay 反正就是说一个男生会想做的事情、都说在里面去了。
1: OK，
0: 尤其在七零年代那个所谓的各方面的自由，就是那个时候就嬉皮文化的时代，
1: 是没错没错没错，
0: 然后就是很疯狂嘛，对不对？后来就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1: 很多，对对对对对，
0: 他就想起来就说啊，原来妈妈告诉我不要来啊，是有原因的。
1: 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有趣，他就表现了就是，不听老人言，你吃亏就是在眼前了、
0: 对对，
1: 对不对 ？OK， 妈妈的话还是要听，但是
0: 是的，
1: 有时候呢，妈妈呢，像我，其实我们华语歌曲也是一样，西洋流行音乐也是一样，都会以妈妈说什么什么什么，妈妈告诫我们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衍生出来的歌曲。
0: 对，但是就他讲妈妈叫他不要去的那个事情，不要去参加的那件事情，或者是会去做的那件事情。是一般华语歌曲是不会有这样子的，
1: 不会，对，不会有这种内容的。但是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在1970年代的那种两代，有没有妈妈就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的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妈妈叫我不要来，
0: 对对，隔阂啊，或者认知的差距，或者时代背景不同，然后年轻人会做的事情也不一样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啊，没错。像这首歌的话呢，就是妈妈，难怪妈妈叫我不要来，对不对？但是可能在当时呢，小孩会说妈妈叫我不要来，我就偏偏要去。
0: 对，就是有点那逆反的心理。
1: 对，逆反的心理，
0: 那个叛逆的心理。
1: 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哈，跟大家来做分享了。那接下来呢？
0: 好 ，Billy Joel，Tell Her About It。

0: 这个有一个专业的问题要问一下川哥了。这个 Billy Joel 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好几次了哈。
1: 对，
0: 不过这个 Billy Joel 对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出道的？
1: 在1970年代的这个年代的这个差不多那个时候。
0: 哦，1970年代就出道。
1: 对，1970年左右。
0: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歌手了吗？
1: 没有，他一开始就是在那种酒吧里面啊，当这个驻唱歌手啊，他又是弹钢琴的，他那首歌 Piano Man，
0: Piano Man
1: 就是讲当年他在这个酒吧里面
0: 是，
1: 然后就驻唱的时候的一个情景
0: 心境了，
1: 情景
0: 嘛，对不 对 ？OK， 哦，难怪你看这种专业的就是要问传哥有没有，永远考不到有没有？问他谁从哪来的，他就会告诉你从哪来的。哦，原来 Billy Joel 是最早是 Piano Bar 的驻唱歌手，
1: 也不是 Piano Bar， 叫酒吧。
0: 酒吧了。
1: 但我们的 Piano Bar 跟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个酒吧又不太一样。
0: 哦，
1: 对，就是我们这所谓的 Piano Bar 是你可以上台去琴师帮你去伴奏，他们这个是对不起，不能够上台客串的。你就是听我唱，
0: 你就听我唱。OK， 不可能我听你唱。
1: 对，因为你唱的不一定就绝对不会唱的比我好，不然我怎么可能当驻唱歌手呢？
0: 哎，有道理啊。
1: 而且你要知道，在纽约那种地方，你要客串，对不对？你大家就说店家会想。你上来客串就是因为你喝多了嘛，那你喝多了，你怎么会有一种清醒的头脑去唱歌呢？
0: 对，
1: 那你可能会乱唱，
0: 对，
1: 然后可能这个琴师还要想
0: 配合你，
1: 对，可是你喝醉了，然后你唱什么歌？不一定，其实也一定会啊。
0: 对，有
1: 道理，很容易就是说那个现场就会车祸现场
0: 啊，
1: 对，乱唱。
0: 对，
1: 那对于商家来讲，店家来讲，那你是会损害其他客人的权益。对对我花钱来这边，结果听你来这边发酒疯的，
0: 对，
1: 当然他就是会有专业的要求啊，
0: 对，没错，
1: 就严禁客串。
0: OK， 不过我觉得也，像是这种所谓的酒吧哈，其实有时候静静的听那边，不管是 jazz 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静静的听人家唱歌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1: 当然，尤其那是在纽约，你开玩笑啊，
0: 对，没错，
1: 是全世界第一的。这个不管在各方面啊，这个金融经济还有这个文化，那都是领先全球的。
0: 对，没错。
1: 所以他们这个当然就是营业来讲，就一定对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商家哦，他所给予的品质来讲，当然一定是不能有被人家投诉的这样子
0: 的一个机会嘛，
1: 机会啊，
0: 对不对？对，没错。尤其啊，除了纽约之外，还推荐一个地方，纽奥良其实爵士吧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那也是一个可以说，这个灵魂乐还有蓝调音乐的一个重镇。
0: 对，如果说你喜欢爵士音乐的朋友呢，你还倒不妨啊，可以去纽奥良听听这一些歌手们，他们虽然可能没有很有名，但是他们所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棒，
1: 就是非常专业，就对，
0: 对，很专业的，
1: 但是呢，也是严禁客串的。
0: 对。不过 Billy Joel 的这一首歌曲到底是在唱什么呢？
1: Tell her about it， 就是其实很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男生这个这当然就是说 Billy Joel 是以一个第三者的这个角度，给一个男生就是他知道一个男生喜欢这个女生，那要让女生感觉说你要让他知道，就要确立你们的关系啊，然后你而且你也感觉他对你也有意思，那就要勇敢的去告白呀， 勇敢的去告白的意思，告诉他你心里怎么想的啊，让他知道。
0: 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了，就是今天跟今天的这个主题也蛮适合的，就是直接

0: 告诉对方 yes or no、
1: 嗯、
0: 不要在那边含毒不清啦，爱莫不明啦，
1: 对对对 对, 对
0: OK 好，这是一首好歌。而且我觉得我因为我自从做了这个节目之后认识了 Billy Joe， 然后呢这个传哥也介绍了我们很多非常好听的 Billy Joe 的这个歌曲，我真的觉得他在我心目中现在目前开始名气慢慢的往上抬，排名往上排，
1: 哎呀
0: 您看看是不是、嗯、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哎呀说真话在台湾的喜欢西洋流行音乐的朋友对他一定不陌生，而且对这首歌更不要说这个你没听过了，你一定听过这首歌，我敢这么说。
1: 好， Rod Stewart Have I Told You Lately

0: 欸，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位若史都华先生啊 OK， 你看还咬文嚼字呢，
1: 你一定要这样子吗？
0: 若史都华先生欸，他唱情歌的确有他的味道，他习惯了，
1: 因为他的这个嗓子很特别嘛，沙哑的嗓子啊，但其实他原来都不是唱这种流行歌的
0: 哦，真的。
1: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他原来是唱的那种，就是怎么讲呢？应该说也会稍微会让秦昊哥硬起来那种歌。
0: 拳头，

0: 你不要问他来讲，全头硬起来哈，
1: 就是他原来唱的就是摇滚乐啊，就是纯摇滚的，而且是那种蓝调摇滚。因为就他的这个声线，基本上你放眼西洋乐坛哦，大概五个指头数不出来
0: 哦，真的
1: 数
0: 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他
1: 数不到五个指头，
0: 数不到五个指头，
1: 他这样的声音应该大概是全球唯一吧。
0: 哎，我必须平常说，当初我、这个第一次听到 Ross Duhua 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他这种嗓音哦能够持续多久，因为他都沙哑沙哑的声音，他都能够唱多久？
1: 对对对，感觉好像是倒嗓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是啊、就是那是他声音的特色，
0: 就是原本他声音就是像这样子、
1: 对对，他也是唱到现在啊，
0: 对呀、
1: 80岁了差不多、
0: 还在唱哎。
1: 对、当然没有像他在70年代的时候唱那个 disco 那些歌、那么有活力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不过我想看他的演唱会，应该也可以说是非常，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1: 他本来要来台湾的，
0: 阿哥阿彪的伯安，
1: 对啊，
0: 他就够小人，真的很可惜。不过这一首歌曲应该就是标准情歌了吧？
1: 是的，其实他讲的是我，虽然这个歌词的。歌名的意思就是我最近有告诉你我爱你吗、其实他意思也就是说在一段关系当中，这个每天生活在一起不要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你一定要就是说在就是说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像是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或者是短期之内都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来表达一个对对方、因为有对方的存在，然后再给这个彼此带来的生活上的愉悦、的一种感激的这样子一个态度、要把这样子的深情的这种态度要表达出来、
0: 就三不五时你要跟对方讲、跟你老婆啊，跟你女朋友啊，跟你的另外一半讲说我爱你哦、我很爱你哦，我爱死你了，
1: 表达对彼此的、那种不是把这样子的这种、生活状态视为理所当然，
0: 理所当然、
1: 总要表达一些这个啊、对这样子的这种、生活态度的一个、感恩，
0: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也要稍微浪漫一点了哈、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为大家介绍是 Killers Somebody Told Me。
0: 这首歌其实就比较2000年后的作品了，
1: 对 对, 对、
0: 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Killers 是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在2000年之后出道的、这首歌算是他们的这个代表作之一了。Somebody told me、就是有人告诉我、
0: 告诉
1: 我什么
0: 呢
1: 其实他只是这个歌曲的发生的背景，其实一开始是在一个就是画面是在酒吧里面，就是一个男生他想要追这个女生，
0: 是、
1: 想要把他
0: 怎么样？
1: 对，
0: 怎么样了？
1: 带走
0: 哦 okay,
1: 然后当然就是有点这种，就是啊、在调情嘛。然后甚至就讲，一直说我很好啊。然后有人告诉我说，你之前的男朋友啊，像我之前交的那个女朋友啊。
0: 哦，
1: 意思就是说你就是有一点去要去刺激这个对方啊，选择我的人，那个你之前那个男朋友一定没有我好
0: 啊、
1: 他是有点就娘娘腔的感觉
0: 啊,
1: 你那因为就像他之前的女朋友嘛，
0: 是是是
1: 是是，讽刺的感觉，
0: 讽刺的意味在里头了、OK 哈，好了，这首歌曲呢也来送给大家，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1: 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嗯，的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嘛个么？
2: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踩。
1: 加行行人穿越透过时节要注意嘛个？
2: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1: 加骑奥多拜个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2: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1: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4: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3: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5: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爸，你要按多新鲜？
7: 按旧从条速度银行传来的新鲜，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生产纾困的。
6: 莫非哈？
7: 当然没莫，不过一种新鲜太多诶，会爱从条无注意到朋友的新鲜。
6: 黑夫人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莫乱加，输给不爱，俺老用大概主动认识新鲜的功能。
7: 放心啦，俺们是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8: 提高警觉，唔好被骗骗，防止诈骗，同意了。
1: 以上广告由行声音提供。
9: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10: 台北就在一直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1: 现在时间3点整。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以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樊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啊，
1: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金夫吗？
0: 哈，乜嘅系倚天金夫？
1: 就系神老先嚟过嘅年长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嘅，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先嚟过嘅人来做金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面站查询咯。
2: 世界金夫人写信贺，果然照顾不是神。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3: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4: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5: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4: 那有什么好处呢？
5: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4: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0: 想要做英雄吗？很简单，只要在性行为的时阵专程挂套啊。纱裤是上方便，可以当直接预防感染艾滋交其他性传染病的办法。纱裤虽然未当治疗艾滋病，但是会当阻挡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你家己，你的伴侣，也是你未来的伴侣。专程挂套啊，你也会当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嘿，你在干嘛？
2: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
2: 啊。你不要碰我肩膀。
1: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2: 关你什么事啊？
3: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4: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2: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1: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2: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3: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飞扬之主的 Kevin。 哇，变花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接下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飞扬手，让大家看吴彦祖厉害。太衰啦！我都阿伯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迄个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火袂当省。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早安，台北的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个带着微笑花香的清晨再次打开收音机。现在是周末的早上5点，陪着您迎接一天美好的开始。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情。接下来要陪伴大家的是念洛与雷诺带来的 enjoy 好时光的单元，陪着您走过晨光当中的每一刻。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早上呢，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许多的好歌。在这样的清晨里面，其实进入到五月份，以我们自己的这个时节的

0: 的分配的话，应该来算是春天的最后一个月，之后就要进入夏天了。
1: 可对我来讲，已经像夏天了。
0: 哦，真的吗？超过多少度你就觉得像夏天？所以你是巧克力对不对？
1: 对。
0: 以前有个广告说，好的巧克力超过摄氏28度开始软化，
1: 就融化了。对对 对, 对，你看现在融化到就是晚上哦，开始有点睡不好。
0: 嗯嗯嗯。
1: 然后睡不好的时候，就要去调节那个睡觉的感觉。
0: 哦，是是是。好啦，希望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大哥大姐们呢，每天呢在这样的一个场景或我们的这个呼唤声中醒来是开心，而且觉得又是崭新的一天了。
1: 嗯，可以听歌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哦。
0: 嗯，好，在这个月份呢，当然了，五月份呢已经进入到第二个礼拜了，明天就是母亲节，相信呢也有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家族已经有安排活动。
1: 嗯，
0: 像我们家是不过节啦，因为我爸说这个都是商人在过的节日所以呢我们也不会特别母亲节才过母亲节，
1: 天天都是母亲节。
0: 没错没错。嗯，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也都听到了很多很多关于袁惟仁的一些作品集。那当然了，今天的第二集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要分享袁惟仁小胖老师哦他的作品。那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在1998年哦，算是呢袁惟仁老师的职业生涯转折点。为什么呢？那一年呢，那英从中国来到台湾发展，还在摸索他的地位，也大胆的这个让袁惟仁帮他抛弃他以往豪爽的那种唱法，所以呢比较小女人的一种唱腔呢来唱这首歌曲，由袁惟仁填词谱曲，一块来欣赏这首歌曲，来自于袁惟仁的《征服》。

0: 应该哦，听歌的人很讶异、哦，因为那英唱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
1: 是
0: 因为真的当时他来的时候，他的嗓音算是蛮特别的。
1: 对对对对，他不是属于美声派。
0: 对对、嗯，那因为歌也很好听，所以就大概都朗朗上口。可是今天呢，经过介绍之后才知道，原来是小胖老师的作品。
1: 但是你知道吗？这首歌曲原来不是给他唱，要给一位香港的这个歌手，因为他是很强势的。
0: 嗯、
1: 那时候呢，就给他唱了以后呢，可是经纪人就觉得。哎，他很强势，怎么可以说就这样被你征服？感觉好像是趋于弱势，
0: 就有点不对，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呢，后来这个当时的有一个唱片公司的音乐总监呢，把这个港星录好的这个母带，反正对方已经觉得说啊，不是那么适合，就拦胡啊，把已经录好的母带呢撤回来。后来呢，他把这首歌曲很坚持的呢，要让那英来演唱，所以呢，他在这首歌曲里面有很好的诠释之后，那英就在台湾爆红了。
0: 哦，原来如此。
1: 是是是。好，这首歌曲呢，其实也让袁惟仁呢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以及作曲奖哦。那当然咯，我相信呢，也让很多朋友呢记得那英，也记得袁惟仁。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哎呀，在这张专辑里面真的是很多的好歌。你看，在这个香港这么知名的歌手来台湾呢，就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这个制作团队帮他做好歌。这张专辑里面呢，还有一首歌曲呢，叫做《梦醒了》。这首歌曲呢比较清清淡淡，而且比较像袁惟仁他本身平常很喜欢弹吉他的方式来做，让他做诠释。因为呢，当这个所谓的编曲越清淡的时候，歌手要撑起来的场面就要越多。
0: 嗯、
1: 所以呢，征服如果是狂风暴雨的话呢，有人说这首《梦醒了》就是雨后冷清的深夜。来，一块欣赏这首那英所演唱的《梦醒了》。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听完梦醒了吗？该醒了。
1: 没有，觉得还在做梦。
0: 以为他在做梦听歌。
1: 是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梦醒了，我相信也很多人呢非常喜欢的，就是这种清清淡淡的方式来唱。那那英其实很多人呢觉得从第一章开始，因为打响了他的名号之后开始认识了他，后来呢有一些歌曲呢他陆陆续续再出推出再唱，也都变成了诶，好像那英唱的这个袁惟仁的这个作品呢就能够大卖。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延续刚刚的梦醒了，在1999年的时候呢所推出，他刚叫梦醒了，这个叫做梦一场哦。他说早知道是这样，梦一场也成为了90年代失恋者的国歌，一块来欣赏梦一场。

0: 哇，真的很疗愈耶。
1: 对啊，其实刚刚在前面的那首《梦醒了》那英的第一张专辑的时候，里面就有王菲的 vocal， 好朋友帮衬她，里面有一些这个特别的和声啦等等的一些声音在里面，是王菲的声音。那刚刚听到这首《梦一场》呢，也是非常多人喜欢的一首歌曲。
0: 嗯，好听哦，这是那英的歌声，可是是尤文老师的作品。
1: 没错。好，当然了，谈到了这个袁惟仁呢，不能不提他跟这个王菲的这个缘分哦。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呢，1999年收录在王菲的巅峰的作品叫做《只爱陌生人》当中，里面的这首歌曲叫做《过眼云烟》。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我刚刚发现到雷兄的排歌有一个这个
1: 规律吗？
0: 规律性，因为我刚刚想说奇怪了，我明明记得袁文老师写了很多歌是男生女生都有唱，怎么今天全是女生？我就赶快又把上礼拜拿出来看了一下，说哎，上礼拜全是男生
1: 哦，对，没错，这礼拜的这个女生呢也都是很会唱的唱将，
0: 对，都是唱将，
1: 那英、王菲，而接下来这一位呢，虽然现在就嫁给了韩国人，但是呢，她那时候的《泪海》啦，《如果云知道》啦，也成就了她现在的这个样子哦。来欣赏1996年呢，许茹芸她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半首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5: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6: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7: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8: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情。接下来要陪伴大家的是念洛与雷诺带来的 Enjoy 好时光的单元。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所为您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刚听到这首歌声很熟悉，对不对？
1: 对，那是彭佳慧在她很早期很早期的歌声哦。因为其实彭佳慧在后期的时候，她的声音变得比较 strong 一点，比较厚一点，
0: 比较厚实。
1: 因为刚开始的像旧梦啦啦啦啦，就是用高音的部分。那后来呢，他就是用铁肺著称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呢，他把这个彭佳慧塑造了一个非常有温暖的力量。当时呢，以这个铁肺著称的他呢，袁惟仁却要他在录这一首叫做《你可以》1997年所发行的作品里面，要收敛那一种比较strong 比较强壮的一点光芒，唱出呢女性内心的温柔的那种感觉，
0: 对，温柔的质感才出现。
1: 没错没错，而且呢，这是一首关于自我和解的一个作品哦，就是呢，哎，即使受了伤，你依然可以选择勇敢的走下去的这种力量。而这首歌曲呢，也让彭佳慧的形象更加的立体，更加的具有亲和力哦。他说呢，这个小胖老师说，最难写的并不是悲伤，而是那一种带着眼泪的微笑。而这首歌曲呢，袁惟仁他做到了，也让彭佳慧呢诠释的非常好。
0: 真的是很感动的一首歌曲。
1: 对，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在1999年的时候呢，另外一位的香港天后郑秀文来到台湾哦，他们呢遇上了这个袁惟仁之后，火花是更惊人啊。这首歌曲呢很有名，叫做《缺席》。那时候呢，写的是大都会女性在爱情缺席的时候后呢，表面坚强，内心荒芜的那种矛盾。我们先来欣赏这首郑秀文的《缺席》。

0: 我好喜欢郑秀文那种自信的那种声音，铿锵有力。
1: 哦，是是是。其实虽然他有一点点沙哑，但是他的声音是非常具有都会感的，对不对？好，就像那个新加坡的陈洁仪，你会觉得他有那种皇家的气息，还有都会感觉的。
0: 对，他那莫名的自信就让人家觉得很滑顺，你知道吗？有的人自信会有一点情绪，或者有一点这个伪装，可他就是很自然的流露。
1: 是啊，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呢，你没有想到他竟然跟袁惟仁有过合作，是谁呢？万芳。其实万芳在一开始出道的时候用本名叫林万芳，后来发现呢唱片公司觉得做不起来，好像两个字比较容易红啊，所以呢就叫万芳。然后呢后来陆陆续续也出了专辑，相信大家都有听到他唱了许多的好歌，像新不了情啦等等。而这首歌曲呢在1999年里面呢这个万芳的专辑里面推出，那叫做这样也好，算是呢袁惟仁他的作品集当中呢最具有文学气质的一首歌曲。因为呢万芳通常都是很会说故事，在唱歌的时候用说故事的方式，然后呢袁惟仁给他一个很好的脚本，所以说呢这首歌曲呢叫做这样也好，也就是一种心碎之后的自我安慰。先来欣赏这首《这样也好》。

0: 这样也好，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刚刚这个在听他的歌的时候，突然想到，其实万芳他做节目也做得很好听
1: 啊、哦，对对对，
0: 他的叙述这个故事啦，在描述东西，还有穿针引线上面，就是一个很温柔、很温暖的人。
1: 对，他会想到很多，对不对？
0: 嗯，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上的这一个呢，也是在1999年，你可以发现。原来人几乎在那个年代里面，很多的这个重要指标型的歌手都会找他邀歌，而这一位呢，也是转型之后的另外一位歌手，叫做陶晶莹。
0: 哦，
1: 陶晶莹呢，其实后来呢，那时候加入了这个张小燕、小燕姐的唱片公司之后，当然力图振作，转型变成不一样、比较知性一点的这个陶晶莹。那这首歌曲呢，也变成了陶晶莹歌手生涯里面的另外一个巅峰，也是呢袁惟仁送给好朋友的一份礼物哦。当时呢，这个陶晶莹的主持事业如日中天，歌手身份急需要转型的时候呢，诶，他看见他背后的这个幽默，还有他有知性跟寂寞的感觉，所以呢他写下了这首歌曲叫做离开我，一样的还是袁惟仁自己的那种吉他的那种开场方式，让陶晶莹呢用这种近乎诉说的方式呢来敲中你的心。我们来送上这首歌，陶晶莹离开我。

0: 真的跟陶晶莹一开始出来唱歌的那个
1: 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0: 那
1: 個、那种娃娃音，再加上比较尖锐的，
0: 对对 对, 對，完全不一样哎、欸。
1: 是、嗯，所以说这个陶晶莹，你看从歌手转型到主持，但是呢又有机会回到他最喜欢的歌手身份的时候，有不一样的诠释，也要靠很多的很棒的词曲创作人。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创作人哦，他怎么让歌手的声音变得很有灵魂，或者是要转换不同的氛围、
1: 是，
0: 那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这个技巧哎哈。
1: 没错，好，时间过得很快，今天要最后送上最后这一首歌曲，是2000年的时候呢，因为延续离开我的成功之后呢，隔年呢，袁惟仁又帮桃子打造了这首歌，叫做《那些日子》，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因为离开我呢，讲的是刚分手的剧痛，而这首歌曲呢是事过境迁之后的怀念，所以呢，节目最后呢就送上这首陶晶莹的那些日子。
0: 那今天节目在这里也要跟所有的朋友说再会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明天我们母亲节再会，拜拜。

今天的Enjoy好时光就陪您到这咯，明天周日清晨五点，我们还是有同样温暖的陪伴，别忘了准时回到Enjoy台北，一起享受好时光。我们明天见，祝福大家春日顺心。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1: 这么好哦，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1: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检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欢迎您来的5月9号礼拜六早上6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在音乐的世界里，有些声音不只是技巧的展现，而是生命经验的一个回应。今天节目明慧特别邀请到钢琴家李奇瑞来分享，他呢14岁了就到了德国，经过了非常严谨的音乐院的训练，也活跃于在展演的舞台。这几年来他还跨足了自媒体的创作，经营影音频道，从音乐出发延伸到对人性还有心理的观察。当一位音乐家开始向内探索，他的音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李奇瑞和大家来分享了。

0: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明慧邀请到钢琴家李奇瑞来到节目中。奇瑞好。
1: 明慧你好，大家好。
0: 奇瑞呢，以他是大概在十多岁，大概高中
1: 国中
0: 的时候，
1: 国二结束，
0: 国二时候就离开台湾到德国的汉诺音乐院来就读。
1: 对，
0: 在那个时候呢，其实也因为他的父亲杨昭老师的关系，工作上认识杨昭老师，就有时候都会听杨昭老师分享，诶，奇瑞他现在呢，诶，念到了这个音乐班，然后呢直升到附中，然后就出国念书。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问老师说，你会不会舍不得啊？老师就是有点苦笑一下那样子。可是我相信在音乐这一条路，其实家人是你背后最大的支持。
1: 当然是非常非常大的支持，就是包括我爸那个时候他一定舍不得，可是呢说真的他也不会太久没有见到我，因为
0: 我那时候爸爸妈妈轮流当空中飞，
1: 真的每个月飞12个小时过去，待一两个礼拜又回来，下个月再飞一次。就是我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烈的体会，可我现在了解，我现在六个月坐一次12小时的飞机，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好累哦。
0: 因为其实是蛮长途的，
1: 很长途的旅行，然后还要调整时差。那时候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子，非常频繁的飞，就是也为了就是让我们的家庭感觉有一直持续聚集在一起的感觉，
0: 但也至少让远在德国的你不会觉得孤单，好像一个人在国外，至少爸爸或妈妈或全家人都陪着你那样子。
1: 对，完全没有觉得孤单过。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那个时候正值青春期的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里程碑。
1: 对，
0: 然后我们讲其实求学的精华你都在德国。
1: 对，就是从长大真的建立自己是谁，自己相信什么，自己的信念，这些东西都是在德国发生的。
0: 是，其实提到德国，因为现在刚好是清晨6点哦，我就很想问问奇瑞，你在德国生活的那一段时间，你是夜猫族还是早起族？
1: 可以老实说，我先说大家早安。我是夜猫族。
0: 你该不会有时候会迎接那个天要破晓的时候吧？
1: 所以德国是这样子的，就是呢，如果是我自己自由选择，我一定都是夜猫族，然后稍微晚一点起床。可是呢，其实有很多学校的事情，我去的时候也是中学，所以还是早上8点要到学校。那德国四季分明，尤其冬季跟夏季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白天的长度跟晚上的长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样的，所以冬天的时候其实到了学校都还没有天亮。
1: 哇！
0: 我记得礼拜一的第一堂课是化学，
1: 是
0: 化学课，然后外面都是黑的，
1: 天哪，就好像感觉是这种上课到半夜的感觉。
0: 对，所以就是清晨破晓时我们已经在学校，这是冬天。那夏天是你还没有醒来它就已经都是大白天，
1: 你可能先被太阳光给照醒，
0: 对，
1: 很早就已经天亮了，
0: 对，然后要去睡觉的时候天还亮着这样子。
1: 哇，其实这样子跟台湾我们所历经的很不一样耶，
0: 超级不一样。
1: 对啊，
0: 台湾其实基本上没有差太多，
1: 我们的日夜差不了多少，虽然我们说冬天跟夏天还是有一些些的差异，但是了不起前后一个小时而已。
0: 对，
1: 但是你说早上到学校八点的时候还天黑，哦，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
0: 而且天很冷，就主要是要去学校的那段路就会觉得天哪，为什么那么早。
1: 那个时候你很小，你看你还不到高中的时候，
0: 对，就是国三，那时候是九年级，
1: 所以你应该很厌恶这样的天气还要出门上课。
0: 对，不过其实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因为台湾偏热嘛，刚开始去的时候觉得冷很有趣，挑战自己可以怎么样面对寒冷的天气。
1: 你那时候该不会秀给同学看？
0: 我那时候穿薄薄一件外套就觉得 哦其实可以啊，我觉得冷很棒。可是当然住久了还是会觉得哇，好冰冷，就是他们的早晨有一种冰冷的感觉。就算有，我记得很印象深刻，几年前四月有一次，四月一号记得是愚人节，四月一号我一起床天还当然是亮的，然后蓝天完全没有任何的云，可是我就看到后院全部都是白的，那天下了雪，然后我们的后院没有人踩过，全部都是白色的，还有一种 frosty 冷冰冰的，可是有一点点魔法般的那样子的感觉，
1: 就很像是那种我们讲幻境，真的是那种幻境般的。所以其实这样想，对于我还没有去出国到欧洲的，就我还没去过欧洲看过雪景的人，我会非常的向往。
0: 啊，是
1: 哇，你看那种皓白的那个雪景，然后天又那么蓝，
0: 对，它天非常的蓝。
1: 你自己有曾经在这种清晨时分，可能六点七点啊，走在德国街道的感觉，会不会跟台北有一些不同？
0: 非常的不同。六七点的德国人，他们其实对环保非常重视，汉诺威又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它的人口大概只有台北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然后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骑脚踏车上班，或者是搭地铁上班，所以车辆其实是很少的。然后汉诺威这个地方很有趣的是，在我们的音乐院后面就是一片大森林，非常大，比纽约的中央公园还大的一个森林，它就是在市中心，因为它又在音乐院旁边，所以我每次都住在森林旁边，所以我只要从家里走出去就会有森林，就会看到早晨早起的人漫步在森林里，骑脚踏车去上班的人骑着脚踏车，然后车辆就少少的，一个公车过去，然后几台车这样子跟着，其实车辆真的不算多，听到的声音不一样。
1: 是，所以想象自己住在森林旁那种感觉是有点童话故事，
0: 有一点
1: 这样子。不过这就是一个不同的国家文化，
0: 对，
1: 地理背景也是有点不同的，可能对照在台北出门上课的时候就是高楼大厦，
0: 对，然后摩托车，
1: 对，摩托车汽车非常多那样子。
0: 台北很早就会听起来是忙碌的感觉，
1: 车水马龙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其实对比从台北到汉诺威去生活，第一个你可能要先去适应当地的气候。我不知道当时对你来说会不会还有像是吃的啊、喝啊、食衣住行娱乐，其实都可能是新的条件。
0: 吃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一个是他们吃东西的分量，
1: 是
0: 他们，而且他们通常肉居多，面包居多，肉跟面包一开始对我来说都是让我很容易会饱的食物，那这个是第一个要试。然后他们有时候相对的盐会加的比较多，我会觉得口味
1: 太重，
0: 对，他们比较不会加任何的甜到他们的食物里面。
1: 是，
0: 所以呢一开始要适应的就是这样子的食物上的挑战。
1: 是，
0: 那穿着或者是行的话，这都差不多，就是搭地铁啊，或者是我们步行很多。
1: 可是像台北，你看有时候我们需要急着出门的时候，我们可能 app 叫一下计程车就有了。在德国，在汉诺威可以就是这么方便吗？
0: 没有，方便这件事情真的
1: 方便
0: 不是他们的优先考量。
1: OK。

0: 应该这样说，
1: 就是他们就是觉得环保最重要。
0: 对，然后很多就是 technology 科技的东西，他们会相对比较慢一点才开始，就是台湾可能会先、嗯、比较先开始，
1: 是，
0: 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没有必要，或者是就是手机、嗯、我记得刚开始去上学的时候，手机看手机或者是用手机用社群，他们那边的小孩其实是相对少，然后相对
1: 好新奇，
0: 对，那时候还会
1: 台湾的女孩子来，竟然她怎么跟朋友视讯啊，什么什么，
0: 他们那时候可能还会把手机放在家里之类的，哦，我忘了带我就是我的手机，就
1: 是不是生活必需品，
0: 那个时候至少不是、嗯、那个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嗯、那他们的小孩在用脸书啊或者是用这些社群媒体上面也相对用的比较少，
1: 是，
0: 然后我记得他们那时候最喜欢用的是 Snapchat 因为他们觉得 Snapchat 就看过了就消失了就好，就像我们现在的 Instagram Story 那样
1: 不留痕迹
0: 对，这样就好了，这样我记得那时候这是一个冲击之一、嗯、然后他们用 WhatsApp 然后都不太用什么表情符号，
1: 是，
0: 就像我们 Line 会用贴图嘛，他们打字都很像你是在生气还是你在据点我、啊、没
1: 有感情的那种单纯就是文字的表达而已
0: 对、嗯、对对对，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装饰，
1: 是，不过奇瑞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很大的要去克服的应该就是语言吧，
0: 对，
1: 你在
0: 语言
1: 去德国之前你已经有准备就是应该有学基本的德语吧，
0: 是，有学基本德语，有把文法道理全部都背起来，然后有上一点的语言学校，到那边之后还要上语言学校，可是真的被丢进一个学校的环境里面是另外一回事，
1: 就跟一般在地生是一起上课的时候我觉得那不一样了耶，
0: 完全不一样，就是、嗯、比方说同时好几个人讲话都讲得很快，或者是他们讲很多就是学校的科目里面讲到很多比较复杂的概念，
1: 是，
0: 比方我们有哲学跟理论伦理课，比方说伦理课讲的一些哲学的问题，那个东西它那个概念本身对我来讲就是新鲜的，那时候对我来讲是新鲜的，所以除了要用这个语言还要用这个语言去理解一个我还不熟悉的概念，这是一个比较我觉得相对比较困难的东西，我们要去谈论地缘政治啊什么，我记得要用德文，我记得我那时候有时候德文翻过来我还要再去查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嗯、所以然后当然青少年有青少年的用语，
1: 对，
0: 下课的时候他们用了很多语言是我没有在课就是德文课学过的，然后必须要一个问说你们在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用语是怎么样，他们有时候会把英文的流行文字加上德文的尾德文的字尾文法去用，就很多流行的文字让他们讲话当然很快，
1: 所以你翻译要花很多时间要去融入听得懂他们讲什么，其实要费很大心力耶，
0: 对，而且很好笑的是有时候自己以为懂了他们是在讲这个东西，结果呢
1: 实际上是另外
0: 完全另外一回事以为自己懂了结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的确字面上有懂了，可是不知道那个 context， 不知道说到底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嗯、然后还有他们考试不是用选择题勾选啊或是非题，他们是
1: 申论吧，
0: 全部都是申论题，
1: 天哪，
0: 所以全部都是申论题，然后他们有时候甚至没有考卷，他们就很 casual 的，哦，今天要考试，老师直接用念的讲出那个问题，你就赶快把问题抄下来，
1: 是，
0: 我根本来不及抄下来，我连问题都没有没有抄到，然后就要写申论题，
1: 是，你看、嗯、还没有真正我们谈到在音乐上的经济，你光是他们在地一般学生的学科上我觉得就好困难，你没有第一个学期就有点想要
0: 非常每天都想放弃每天都觉得天哪明天又要再去学校一次，我觉得今天度过了明天还要再一次，不过我觉得我那时候感觉到是我其实很羡慕他们有某一些的课程，比方说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德文考试，我们读了一个剧作家的剧作，在讲那个血腥玛丽，血腥玛丽 的故事，它是一个 play， 是一个剧本，那我们不只要读完整个剧本，这就已经我们考试的时候的题目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你有两个 scene， 两个场景之间它有一点点跳过去，那它要我们自己编这个场景 A 跟场景 B 之间应该发生了什么事情、嗯、
1: 就是创作的概念，
0: 对，自己创作自己想象，
1: 是，
0: 然后用剧作家的方式去这样子写 创意的写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有趣的考试，说真的
1: 是，可是其实对比在台湾、嗯、可能在高中还没有这种课，
0: 很少，对，
1: 几乎不太多那样子。
0: 对，我到那时候没有

0: 上过那种课，
1: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玩的挑战耶、欸、
0: 是一个很好玩的挑战，
1: 现在回想很好玩啦，在当时想可能是很辛苦
0: 对那时候觉得很辛苦，可是现在回想会觉得如果我现在可以回去再做一次这个练习，我会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嗯、另外一个就是论证，你要怎么写一个论证去 argumentation，
1: 这好像是德国他们的民族的一个天性之一，他们喜欢辩证思辨这样子，
0: 对，然后非常理性，所以他们写论证的方式是、嗯、你不是只是在 argue 你自己的立场，你也要去相反的立场，把相反的立场展现给你的读者看，这样尽量维持中立，虽然最后你还是有你自己的论证，可是呢你不可以完全删掉反边的立场，这样其实就不够理性，
1: 是，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德国的东西。
1: 所以这是高中就学到、
0: 嗯、那时候才九年级，其实才国三，
1: 才国三、嗯、
0: 对，
1: 你看国三的德国学生就在学这个，你可能会觉得说这跟学科有什么关系，像奇瑞士到德国去其实是要深造音乐，这跟音乐有什么关系，可是回头想想其实这个都是基本功，
0: 真的，
1: 因为它可以应用在未来各个领域上、嗯、包括
0: 各个领域都需要
1: 你自己的音乐，
0: 是、嗯、对，了解音乐甚至都需要这些东西，这些思考跟这些自己的感知，自己想法的表达，或者是整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脑筋，不能讲急转弯，脑筋的脑筋的训练，对脑袋的训练。对、
1: 哦，其实对比在台湾的教育体系比较少这样子一种训练逻辑思维或者是一种理性思辨或是这个批判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就比较没有一个很正式的课程在教这个、嗯、所以可能比较都是额外或是学生自己慢慢从他自己的训练养成过程当中所获得，
0: 问他们一个简单的问题、okay. 他不会一个哦、oh, yes 或 no， 他会给你一个文章，他都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对，那我刚刚说到的是一般科目的教育、嗯、其实音乐的教育也不一样，就是说到对音乐的感知，因为当然音乐可能没有那么逻辑思辨这么多嘛、嗯、那其实说到对音乐的感知也有非常的不同、嗯、像我们在学校学和声，就是音乐的和弦的时候，我们是用背的，就像数学一样，背说这是哪几个音，它组成什么样的和弦，你就知道这个之后要用哪一个，你就用算的。嗯，那可是其实和声在音乐里面的功能是给音乐制造颜色跟色彩，还有心情，你会听起来比较纠结，比较难过，比较阳光，这都是和弦给的色彩。那在德国他的训练是他们用听的，老师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觉得很惊讶，是我就听老师弹，我就想说哦，这就是哆咪嗦，那就是大三和弦，我就把它算出来、嗯、他们会先说这让我感觉有一点点宽宽的，所以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大三和弦，他们都是用感知那个色彩去联想，因为他们没有绝对音感，所谓的绝对音感，所以他们要用这样子的色彩去联想他们觉得应该是什么属性的和弦，那这也是对音乐一个感知的训练，一个很好的训练。然后后来我记得我在上我的教授的钢琴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觉得我应该要稍微去感知一下和弦之间色彩的变化，因为他觉得有时候我可能把和弦当作理所当然，我没有，
1: 就是下意识反应就出来，答案就出来，
0: 对，那我可能没有感觉到它的那个紧绷收紧或者是松开、
1: 那个、色彩啊感受啦等等这样子，
0: 对对，所以呢这些都是也是需要稍微训练的
1: 所以等于说奇瑞你看一路从国小音乐班上来到国中，然后到德国之后，其实又是另外一套的训练的方式，等于说某方面也帮你调整了一些你在音乐上的一个养成。德国的学习生活对奇瑞的现在的这个音乐生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哎，包括说，其实他在今年五月中即将有他的个人独奏会，在做北中南的巡演。那我们音乐过后，我再带着大家，再请听听奇瑞分享他的这个独奏会的分享啊，来听一下这个奇瑞过去在这个音乐会当中的演出曲目。这首是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跟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浪漫派作曲家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第二号，那其实他写了两首的钢琴协奏曲，我们常常听到的是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其实相对是比较少听到的，因为他其实他 它不像我们平常听到的钢琴协奏曲是好几个乐章的，它把好几个不同的片段放在同一个乐章里面。然后呢，这首曲子

0: 它其实只有22分钟，以钢琴协奏曲来讲是相对短小的，可是它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放进了这么不同那么多不同的乐章，四五个乐章都在这个时候都在这个短短的22分钟里面出现。然后李斯特我们通常想到的可能是他炫技的那一部分，他的曲子都很炫，那这首曲子里面绝对也有这样子炫技的部分，不过我觉得他也有李斯特相对其实我们比较少讲到的就是优雅高贵的那一面，然后还有他内敛稍微浪漫的那一部分，然后也有他用铜管来展现出一个非常雄伟 的音乐色彩，都在这首钢琴协奏曲里面被涵盖了。
1: 是，我们就来听听李斯特这一首钢琴协奏曲。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5: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今天我们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邀请到的是钢琴家李奇瑞，除了学习之外呢，他也活跃于在演出的舞台，个人的独奏会之外呢，其实他也和像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台北爱乐管弦乐团、德国歌厅跟交响乐团的协奏曲的合作。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李斯特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就是和歌厅跟交响乐团所合作一同演出的版本。当时要演出这个曲目，对你来说会不会有难度？
2: 这个录音是2023年的演出，
1: 是，对，所以将近三年前
2: 、那这其实是我第四次演这首曲子，哦，这是在德国的演出，然后我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跟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还有林天吉老师指挥巡回过，在全台巡回过这首曲子，那这是第二次，就等于第二次演出。那这首曲子它技术上有非常高的难度，尤其是后面，然后
1: 是你又要有炫技，然后又要有情感，虽然它的曲子的时间不长，但它把好多元素都把它
2: 放
1: 进来，
2: 然后有很多的速度上面的变化，所以在跟乐团的协调上面跟指挥的协调上面也有一点点难度，你怎么样自然的从一个速度转换到另外一个速度，从一段一个段落转到另外一个段落，然后情绪这样子大幅的转变，那这都是难度。然后还有就是力度怎么样，在因为这种非常快速的转变需要的是一种爆发力，肌肉的爆发力，就是突然从很小声很细腻的音变到一个大低音，直接像是用拳头捶下去的那种感觉，这都需要就是肌肉的爆发力，然后还有手指怎么样子不会酸，或者是怎么样弹那么久不会，这都是也是健身需要 在旁边帮忙辅助的，
1: 这也是考验这个我们钢琴家个人除了技巧之外还有你的体耐力，
2: 对
1: 非常的重要，
2: 音乐有一部分就是运动其实
1: 虽然我之前已经跟国台交有合作过，但是又跟德国的歌厅跟来合作的时候，我相信又是另外一种挑战，
2: 是
1: 不一样的，虽然同一个曲目
2: 不一样，像这首曲子里面有一个钢琴跟首席大提琴的呼应，
1: 是
2: 那首席大提琴的呼应其实就是大提琴独奏等于跟钢琴在呼应，所以每一位大提琴家的诠释会不太一样，那这里在这里其实大提琴做的是主奏，钢琴等于是

0: 交响乐团排练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欸，其实是我同学因为那在德国汉诺威旁边，然后我一开始还没有看到他，然后排练的时候因为大提琴独奏来了，我就往上看，哎、欸，这是我同学，是我朋友。然后他，可是我没有跟他合作过，所以呢，他虽然是我朋友，可是我没有跟他合作过。然后他拉的是一种方式，然后结果他们在表演的当天，他好像感冒，
1: 是
0: 他们换了一个他的家。然后就排练的时候，本来抬起头来要看到我朋友，想说，哎、欸，你怎么拉的不一样？就不是同一个人。
1: 那时候应该有点惊吓的，
0: 突然有点惊吓，哎、欸，这个不是不一样的人，他拉的又是不一样的，是他是在每一个。他在哪一个音之间有需要的时间又不太一样，他歌唱
1: 去调整，对不对？
0: 稍微调整，对。可是这就是音乐教我们训练室内乐的时候的默契，
1: 是
0: 就是怎么样大概可以知道predict 他下一个音什么时候会出现的。
1: 是，我想请教奇瑞，因为奇瑞有跟乐团协奏多次跟乐团协奏的经验，然后也包括像这一次独奏会，之前也开过独奏会，
0: 是
1: 那有室内乐的呈现，这种不同的形式。你觉得对一个钢琴家，你自己的角色的诠释转换，会不会有一些你要去做的功课，或者是这样站在舞台上的感觉就会不同？
0: 对，它各有它的难度跟相对的好处，或者是我相对喜欢的地方。就是独奏会的时候，
1: 一人撑全场，
0: 对，一人撑全场，没有人在背后帮你铺成那个音乐，然后整个音乐的颜色跟它整个墙、四面墙跟屋顶都是你自己要建构起来的。那就像李斯特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你可以听得出来，其实是乐团先帮你铺了一个路，他先开始了，他把那个音乐的调先已经铺上来了，你就 lean in， 你就躺下去就好了。你就像他给你一个地毯，你就躺下去就好了。这是一个合作的模式，然后你要可能要想说，我要怎么在这里音色上面直接混的，可以混进去，不要好像很突兀。这是合奏的精髓。那钢琴在当协奏曲的主角的时候，这是一回事；那在室内乐的时候，又有另外一回事。因为室内乐其实是没有说钢琴一定是伴奏，或者是谁是主角，其实是一个合作。我们有时候会轮流有不一样的角色，有时候大提琴帮我伴奏，有时候小提琴帮我伴奏，有时候我帮他们。
1: 有时候是这种不同乐器之间的对话，
0: 有时候是对话，
1: 两人、三人、四人，
0: 对，
1: 有可能。
0: 对，那我们比方说，有时候不一样的。同样的句子要互相呼应的时候，每个音乐家都有他自己对这个句子的诠释。那我们要怎么让它衔接的像是一个很自然的对话，而不是一个突兀不合的对话，不要再吵架。那有时候我们还有平衡上面的考量，就是我这时候可能相对我的音乐没有那么多旋律的时候，我是辅助的角色，那这时候我的音量应该要在多大，那另外一边应该要去多少。然后有时候你音量不够，其实反而独奏家会觉得，哎、欸，我需要多一点你的支撑。你太多，独奏家会觉得，哎、欸，我好像太吃力了。所以这都是其中的协调。那在独奏的时候，这都是自己跟自己的协调，左右手的协调，左手怎么唱，右手怎么唱，然后就是自己跟自己讲话，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协调。
1: 是不同于像是跟乐团协奏，哇，它有很多不同的焦点。讲可听性、可看性更多元了。
0: 对，
1: 但是当所有的目光都在独奏家、钢琴独奏家的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你对上台下所有的观众。
0: 对，我在跟所有台下的观众直接的沟通。
1: 对，那你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呢去听到你的音乐，而且也能够去听到更多音乐背后的？我想，可能也就是要靠独奏家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
0: 是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如果我今天只是弹音把它弹出来，这没有加上任何的诠释，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想法。
1: 老师说 AI 可以取代你
0: 对，应该就
1: 是
0: 这样说。对，
1: 每个音都很准的弹出来，其实机器就可以了。
0: 对，那这个时候我其实没有在跟台下的观众沟通，或者是没有建立任何的连结，
1: 或企图你想要告诉听众什么。
0: 对，他必最后毕竟这样子的钢琴独奏也是一种表达沟通的媒介，那这个是我要表达的是什么，诠释基本上就是我在这个乐谱上面读到可能乐谱上面的音符是三成，那其他七成我要说什么，我在里面发掘了什么，我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我对这个故事的了解，我对这个作曲家的了解，我对他时代的了解，还有 最后是我对自己的了解，我自己对于人对生命的了解，这些东西都会全

0: 全部噼啪被放到全市里面。
1: 是，我不知道其实有没有看过一部日剧《交响情人梦》，这可能对你来讲比较久远。我记得里面的那个指挥玉木宏，他每次要指挥一个新的曲目的时候，然后当然那个不管是漫画或者是那个日剧当中，就会弄得比较搞笑，就讲到他认识贝多芬啦，或者是野田妹怎么去弹莫扎特的音乐等等。他你就会可以看到说，其实对于演奏家来说，音乐家来说，当他接到一个新的曲目的时候，他不一定很马上的就去开始弹弹弹弹，而是他好像会先去跟这个作曲家做一个跨时空的对话。
0: 是，对，这个很而且很有趣的是，也许我刚开始的时候去了解这首曲子的时候，不会发现的东西，有时候会突然发现。其实老实说，我最近突然发现我这次要弹的曲目里面的一个东西。比方说，我现在稍微讲一下，就是贝多芬的这个31号钢琴奏鸣曲，这个他在讲的故事其实是跟跌到谷底怎么找回你的路，或者是怎么回来。他这个是这个跌到谷底，不见得是真的跌到谷底，可以情绪上跌到谷底，或者是身体上面跌到谷底生病，但是它是一个韧性回来的故事。
1: 是，
0: 然后我发现他那个回来，他贝多芬把它写到跌到谷底之后，那个回来他是用一个副歌的旋律，一个很明确单一的旋律。然后我那天才突然发现，这个旋律跟我自己常常想到的一个概念几乎是完全的相关。就我们常常会讲说，我们要在进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要恢复，比方说从一段失恋分手恢复的时候，它常常不是线性的，不是说你每一天一天比一天好，它有时候是你往前2步退后1步，往前3步，对，你往前3步退后4步，往前3步退后2步，那这样子的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又回去，好了又回去，好了又回去，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都会遇到的，
1: 不同情境下可能都有同样的历经。
0: 对，
1: 当你这个来来回回的那样子的情境，
0: 对，那贝多芬用音符呈现了这个东西，他让那个音从一个音降拉开始，往上4度，又回来3度，再往上4度，又回来3度，再往上4度，然后呢又滑下来，
1: 这很痛苦哎、欸，
0: 这很痛苦，
1: 你一直被痛苦摧残着。
0: 对，然后你觉得要好了又回来，你觉得要好了又回来，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也太诚恳，就是太中肯了，
1: 很忠实的呈现这种心境，对不对？
0: 对，
1: 好像你要爬出那个谷底，你往上爬个几步，然后又掉下去，
0: 又滑下来，或者是从婴儿时期，我知道有时候看到婴儿也是一样，婴儿在往上爬的时候会滑下来，这其实就
1: 是
0: 我们
1: 痛苦的历程，
0: 从小就了解的一个心路历程。那这个是在音乐上面有时候会突然领悟到的，或者突然发现说这个音乐懂我，或我懂这个音乐，这是一个大家人类都可以稍微共情的一个经历。
1: 所以在理解音乐这件事情上，就除了你可能要去看啊，这个作曲家他写这个曲子的时代背景，或者是他当下什么什么情境，很多曲解都会介绍这一些。
0: 是，
1: 但是当它变成是你个人去跟这个曲子之间的关联性的时候，你就会从自己的角度再去理解。那每个人理解不同之外，会不会你在不同时期，可能十几岁的奇瑞，二十几岁的奇瑞，甚至到30、40的奇瑞，再去弹这首曲子，
0: 绝对会不一样，
1: 会有一些新的题目，
0: 都是一辈子的曲子。光是我自己，10年前或今天，我10年前有好多我还没有经历过的，我还没有经历过所谓失恋或者是恋爱中的
1: 酸甜苦辣
0: 之类的。对，我记得我14岁的时候去找一个俄国的钢琴大师上大师班，他说我弹的是魔鬼圆舞曲，然后魔鬼圆舞曲引用了浮士德的那个，就是李斯特的魔鬼圆舞曲，是浮士
1: 德那样子。
0: 对，然后他里面中间有一段是浮士德看到一个女生，觉得她很漂亮，然后产生很强烈的欲望。那我14岁的时候，我不了解这个东西。那个大师就问我说，你了解这个吗？你有谈过恋爱吗？你有坠入爱河过吗？我都说哦，没有，我才几岁。那他就想要，因为他想要问我，是因为他想要告诉我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他想要知道我有办法体会多少这样子的感觉。那光是这次演奏的这个贝多芬都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坠落谷底理智回来 重新恢复的那个感觉。那个我之前我还

0: 没有，我如果没有体会到这个，我也许可以用理性的去稍微理解它，可是真正主观的感受过这个东西又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1: 所以其实在音乐会上，除了奇瑞透过他的钢琴告诉大家他自己对这个音乐的一个体悟之外，或许你也可以触发台下的每个观众，他可能也有不一样的体悟。
0: 对，
1: 其实我觉得音乐有一个很神奇的魔力，像我是完全没有什么音乐基础的人，我也看不懂谱，什么讲那个和弦其实不懂，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我每每到音乐厅听的那些音乐，我觉得我很容易会有共鸣。像我听到、我听到那个柴可夫斯基的那个卢哥的行板，我就会眼泪就会掉下来。我就觉得说天哪，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就是我其实我也不会去拉奏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个音乐的共鸣性会让我有很多的感动跟感触。
0: 这个故事太棒了。
1: 所以不是每一个说哎、欸，好像古典音乐只有学古典音乐的人才去听，
0: 音乐应该是最直接的沟通。
1: 我发现就是就像我们这种门外爱去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个音乐带给你的那个情感，或许那个情感可能跟台上音乐家解读了有些不同，但是其实真正触及到我，我觉得那个感动，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0: 真的。
1: 所以我很喜欢去音乐厅音乐会，
0: 真的就是我们其实不见得需要理解作曲家想要表达什么，有时候作曲家也不会那么明确，都是我们在诠释的时候猜想的，观众也不一定需要。
1: 没有标准答案的，
0: 对，他没有标准答案、谁听到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两个人可以有完全同样的主观感受，所以这个东西绝对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一个人感知到的都不一样，每个人被触动的点会不一样、每个人听到的音乐里面的情绪也会不一样，这也是在讲解音乐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给观众稍微有自己的空间去听到他们自己要听到的，不要把它讲到太死这样子。
1: 当然就是奇瑞在理解一个音乐的一个方式、我看到其实最近你一些透过一些讲座，包括你自己的 YT 的那个 YouTube 频道的一个经营，然后你一些影片当中，我看到你其实都一直在分享就是关于你跟音乐这件事情，而且很多都是从你从心理学来谈，我觉得好奇妙
0: 有时候我比方说我讲到幽默感，我会突然想到音乐里面的幽默感，音乐里面幽默感又是怎么呈现的？比方说穆索斯基的展览会之画里面，它就有一些稍微荒诞，所谓荒诞的画面。比方说这首展览会之画里面的第一幅画是一个侏儒，然后他在用音乐描绘那个有一点点荒诞的畸形的一个怪物，他的模样，他的行为，然后他还有一首叫做长着犄角的巫婆的老巫婆的屋子、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荒诞的画面，这就是一种可能幽默感的一种，或者是贝多芬在他的第二乐章里面他引用的是民歌，德国民歌上面写民歌的歌词是我是邋遢鬼，这也是他们那时候那个时代下面的一种幽默感。那我觉得音乐其实涵盖了很多人类的经验，毕竟音乐是人创造出来
1: 的，一直累积的什么智慧结晶，我们都常这样讲。
0: 对，它有点像是人的生活的另一个平行时空，它是一个媒介去表现出语言之外的我们人类的经验，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追溯回人的心理。可是当然人的心理要用什么方式讲，它不只是用科学心理学的角度，也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可以去诠释它。那我觉得我经营这个 YT 也是在分享我怎么样去了解这个世界，怎么样去了解自己，其他人的经验，人类共同的什么样的经验，因为这些东西都会涵盖在音乐里面。在理解音乐的时候，我觉得我都需要理解这些东西。那我用经营 YT 来分享我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东西，
1: 会不会透过 YT 的分享又触发很多新的东西进来？
0: 会，就像是我要描绘，比方说幽默感好了，再讲、幽默感，我在想构想我要讲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时间感这个东西，因为我去听喜剧演员脱口喜剧都发现时间感有多重要那在音乐里面要表达出幽默感，它的时间感也非常重要。那时间感你什么样子，什么时候暂停，什么时候开始，你速度多快最有效果，这都是我们在音乐里面常常会想到的。那这在幽默感里面我会发现

0: 欸，这也是同样的东西。然后我在讲到时间感的时候，突然发现说，欸，其实时间感是我从小到大在音乐里面都在研究的东西。
1: 听了齐瑞呢分享了他如何诠释音乐，然后找到他和音乐之间的关联性后，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想听听齐瑞他在舞台上的演出。那从5月19号开始，齐瑞将展开北中南的这个钢琴独奏会的巡演啊。我们先来听听呢这一次，在这个独奏会当中要演出的曲目之一，这是史卡拉蒂的键盘奏鸣曲。我们稍后呢再请齐瑞来聊聊这一次的独奏会。

0: 我们欣赏到的这是来自于史卡拉蒂的奏鸣曲作品，那也是这一次钢琴家李奇瑞将在个人独奏会当中要演出的曲目。奇瑞来聊一聊啊，关于史卡拉蒂的奏鸣曲。
1: 他其实史卡拉蒂是巴哈时代，所以就是离我们比较相对比较久，巴洛克时代的作曲家。然后其实他叫做键盘奏鸣曲，也是因为他其实不是为我们今天知道的钢琴而写的，他是为当时的大键琴写的。那大键琴发声的方式其实跟钢琴很不一样，他是不是用琴锤去敲击弦发出声音，是拨弦的声音，所以比较像我们今天知道的吉他的声音，应该可以这样说，可比吉他稍微锐利了一点。所以呢，这三首曲子我觉得里面都听得到很多这样子不同的发声系统的影子。
0: 是，我看到在这个音乐会的介绍说，它这是一场人生跟世界，这个视是眼睛视力的视，世界的旅程。为什么会这样形容呢？
1: 因为史卡拉蒂的我选的第一作品32那个键盘奏鸣曲，其实它的标题是咏叹调。咏叹调就是在歌剧里面常常出现的一
0: 抒发情感，
1: 抒发情感。
0: 如果我们用电影来形容的话，就是主题曲类似。
1: 对，那就是用人的声音。其实咏叹调是一个给人声、人的声音的人声来唱的。那贝多芬他是古典乐派嘛，他是19世纪的曲子。那他其实这个里面的最后一个乐章，他也是写了一个类似咏叹调的 arioso， 也是一个类似咏叹调给人声，同样是给人声的一种曲式。那他要等于又是同样用键盘模仿人声。那穆索斯基的展览会之画

0: 他就是真正在记录也在纪念他的好友画家 Victor Hartmann 在去世之后办的一场画展。那他的确是用音乐描绘他看到的那些画，
1: 但每一幅画所描绘的情境不同，
0: 对，
1: 音乐上也就呼应他有所不同了。
0: 对对对，像我们就听得出来长犄角的巫婆老你叫什么坏巫婆的屋子，听起来就很像小时候我们听的虎姑婆要来了的感觉，就那个恐怖的画面。对，他这个就是世界的那一部分，视觉的视。
1: 奇瑞呢，他透过像这个社群平台啦，还有这个影音频道分享很多的音乐，包括我们这次的演出资讯都放在我们的平台上，那听众朋友也可以上他的社群来参考。今天非常感谢奇瑞，谢谢，
0: 很高兴可以来这边分享，谢谢。

今天我们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邀请到的是钢琴家李奇瑞，那分享了他在德国和挪威的一个学习历程，也介绍了即将要登场的北中南的钢琴独奏会的巡演。这一次的音乐会对李奇瑞来说是格外具有意义，因为这是他从德国硕士毕业之后的第一场独奏会。时间是5月19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5月21号在台中歌剧院的中剧院，5月23号在魏武营的表演厅。相关的演出资讯可以上李奇瑞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也可以上两厅院系统查询相关的演出资讯。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这是穆索斯基的展览会之画，也是这一次奇瑞在独奏会当中将要演出的曲目。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下礼拜六早上6点钟我们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再会咯，拜拜。

0: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 我回来啊。
0: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0: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0: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0: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3: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其他的俗语等等，这些新鲜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典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听众朋友，又到了咱播到四季春，咱在言语俗语分享生活风貌这个单元呢，继续依然是传到咱台湾歌词讲四句来。讲起到民间传说故事当中，才会真精彩的人物。听咱顶一单元讲起到这个罗车，
1: 罗车太祖讲抽龙筋嘛，
0: 罗车太祖抽龙筋啊，落去这个海莲王经共乱吼，
1: 乱甲乱吵吵，海莲王阁足上，东海莲王阁足上去。
0: 这个故事呢，还有三个单元，咱陆续再过来讲。今天呢，咱要先来讲到跟罗车同款跳皮，这个传说当中的
1: 孙悟空啊，孙悟空啊，
0: 空哈，
1: 这只
0: 空，
1: 这只高家呢哈，
0: 讲高泽天，高泽天哈，为什么叫高泽天？你知无？
1: 是不是因为伊大闹天宫啊？啥物？
0: 嘿，对，
1: 是哈，哎呦，真正是这个事由就对啊啦，哈。
0: 对，大闹天宫呢，爱祝贺遮天大神嘛，所以叫伊高遮天。
1: 遮天，然后这高遮天就对啊啦。
0: 嘿，今日咱这个论文取自国立台南大学国语文学所的硕士论文啦，哈。四句的内容又完是。四季内容由竹林书局出版，那讲到孙。

0: 悟空大闹水晶棺，这篇呢好亲像伫个资料顶关讲起着，敢那竹林书局做尔啦吼。那讲这个抽龙金瓜啦，或者是讲着大吉白牛王啦，这呢拢各有各种的版本。啊，咱即马咱今日先来讲着悟空啦吼，讲这只高济天的出世啦，咱都边头边来讲哦吼，用四句来讲。啊，咱伫个四句当中呢，听众好朋友在当把这个故事听明白吼，这就是属于咱这个歌词文化当中。真正精彩的所在，啊！即马为客家呢，一边讲四句来讲到，即只高济天安怎出世啦？吼，
1: 何必回头来讲起就对啦。
0: 嘿，高济天又是啥物出世？咱即马开始来讲
1: 哈。好来。

0: 到这天安怎出世，是受到佛祖的生气哦，哈。啊，咱伫其他的这个版本内底嘛，捌听人安尼讲，讲其实受佛祖仙气幻化成原形，哈。这个高形是佛祖的一滴血变化的。啊，但我甲起阿只起码一人四股呢，正豆豆来讲，哈、
1: 啊。这个四股讲完，大家就知影讲，咱拄仔咧讲讲一滴血产生的一个孙悟空的原形是安怎来？人讲花果山下一所在。一粒蕉头受仙胎，蟠桃护花接一拜，如来佛祖对家来。
0: 讲如来卡花念蕉头，年久月清比蕉苞，蕉丸出世天公报，随时会行甲会走。
1: 讲算是佛祖的仙气，蕉受精华真稀奇，专吃山卡的果子，欢喜蕉头。主连吉，
0: 这就是安怎有这只高遮天出世的原因啦，哈。

0: 啊，过来就要讲到讲这只石碗去灵台山拜师啦，哈。来到灵台山呢，讲来到树林的所在，看到妖狐笑嗨嗨，惊我甲伊问看卖，恳求师傅一路来。
1: 讲看伊这个妖狐，就讲，看伊这个高精，讲真好嘴。妖狐想到真吃亏，像那外面讲一条水，一条山路路炸开。
0: 讲山顶就是灵台山，我甲你讲无少瞒，要去得着大宝冠，做书第一主心官。
1: 讲关王起行真欢喜，感谢娇哥温如天，照伊指点，家己去，动我搁山无动离，
0: 动我无拄着人啦吼。

0: 讲看无多东点点徛，老王唔敢大细声，多东出来才知影，看见冤家着一惊。
1: 哦啊，这个时阵悟空就讲话啊，伊讲道兄免惊，搁免烦恼，祖师有知也是无，我是专心来奉道，啊，着老烦通报细下落。

0: 就当入当进去讲，做出上爱团道中，心愿自己讲定动。改名合作孙悟空
1: 哦，所以悟空的这个名都由此已经来定下来了啦，吼。
0: 哈，啊，这个是不赶快的故事版本，才讲到孙悟空拜师学艺，讲到这只高僧呢拜师学艺，都已经好名啊，做孙悟空啦，
1: 吼。对。
0: 啊，起码继续呢，孙悟空咱所知影啊，这个为什么咱讲高贼天呢？

0: 啊，既然呢啊，拜师学道，讲做悟空潜心修道，终得祖师关注了哈。
1: 哦，这段
0: 呢，伊用心学道呢，啊，祖师来给伊提起哈啊，
1: 开始派工课啊吧。
0: 好，啊，祖师就开始派工课，啊，咱看伊安怎学道。
1: 好，来讲。讲叫伊焚香兼扫荡，啊，这个天生聪明哦，做孙悟空，所有功夫尽心创，关心研究在道中。
0: 日月如梭近如箭，年望已经七八年，祖师传道坐道椅，心平来调动心机。
1: 讲祖师黄庭得恭敬，喺悟空心内讲真英灵。天生自然的心性，所学道法讲达行成。
0: 听讲恭敬乌白条，啊，这个悟空呢，毕竟是高我性啊哈。讲听到恭敬乌白条，手舞脚跳动未调，众人骂伊得起笑，无修道鬼最难消。
1: 哦，大家在个责怪这个悟空吼，啊，即嘛这个菩提嘛讲话啊。讲菩提吼，生气就骂悟空，无守规矩，讲乌白撞，这野蛮真是，这野蛮真是看不懂，切心怕乎你外风。

0: 听到钢筋乌白跳，手舞脚跳挡袂掉，众人骂伊得起笑，无收道归讲最难消。
1: 菩提祖师生气咯，菩提生气骂悟空无收规矩乌白撞，也原正是看不懂，切心怕和你歪风。
0: 哎呦，算讲连菩提祖师都生气啊！哈，这个时阵。悟空去用咧生气，知影吼，讲悟空被骂讲卡手指，我的心性感激你，因为听了有趣味，紧甲师傅一通知。
1: 哈、哦，这高兴伊是讲啊，我的心性你敢唔知影，我就是安尼哭哭撞嘛
0: 吼。我讲手底下呢，戆安尼。
1: 祖师听伊讲趣味，问伊入洞有几年，看伊爱学什么本事，为师甲你来救济。
0: 哦，其实嘛是骂懵骂怕懵怕，嘛是解听的，因为这只狗真正是太巧了。
1: 啊，今嘛呢，孙悟空呢，你家已经学一下本事了，今嘛开始去乱乱撞，吼、哦、啊去大闹水帘宫，
0: 哦
1: 啊，把这个帘王也生气呀啦，吼、哦。安遮想起咧，咱即马都玉帝都加宣教孙悟空入京啦，咱即马咧，这个戏出要直接为遮来啊啦
0: 哈！那个安大一个安尼吼，
1: 哈，人这个歌词诶，这个文安尼写啦哈，讲搞诶代志无爱讲，即马要来讲十殿阎罗王，来造幽冥一头种，即位就是地藏王。

0: 名教主徛地勤，阎王徛在暗道前，赵忠下伫道案顶，口分悟空真酷刑。
1: 教主看将带生气，贴身月高坠入天，台湾天主赵玉芝，予伊老高无信息。
0: 哦，真正生气啊！讲最好代志通通教。四海龙王讲招出头，唔惊老狗，一狗走，合声走。

0: 老将讲乱曹操。
1: 即声大家拢来了啊！刷的呢，玉帝升座，凌霄殿，二十八宿排两边，左边之龙是杨戬，正边李靖托塔天。
0: 讲十二星官徛在内，五雷部下两兵败，文部专管用肝带，那边瘟疫是一大。

0: 这是在凌霄宝殿当中的阵仗啦，哈，好大的阵仗排列啦，哈。啊，咱伫个这个形容阵仗排列部分，咱家的
1: 足济啦，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这个阵仗先甲讲到这啦。
0: 好，啊，所有的这个排列组合完成了后呢，哈，玉帝就开始问啊啦，哈，玉帝问宝团玉子，四海随子上丹池，要走悟空的代志，水帘洞口挖水边。
1: 哦，啊，这个时阵，这个地藏王讲幽冥教主，讲幽冥教主一夜到，赵公回过老高头，烧了大铺，伊就走。规阵拍甲乱吵吵，
0: 哈、啊！去地府甲人这个生死大破工烧烧去啦吼！个大刀银斧牛马将，王师声卡个电威风，什么电商大声嚷，实在有影无天良。
1: 哦，迄真正有影无天良，这新玉帝讲生气，讲玉帝听了大生气，
0: 扣分一只高铁丝，
1: 假做两层无天理。
0: 唔知是啥货来生意？
1: 哎呦，阿、啊、这真正有生机啊！
0: 哎呀，啥货来生意？这句话讲当了。
1: 哎、欸，啊，所以讲玉帝生气都开始
0: 变，嘿，
1: 讲玉帝生气，讲出玉子。
0: 什么神仙敢去收铁仙？
1: 玉帝生气，出玉子，啥神敢去收铁仙？见面
0: 一个就太死，
1: 见面一个就太死，凡间唔通要留意。
0: 哎呀，实在是啊啊！这个玉帝发落来，这个太白金仙哈啊，唔敢啦哈，讲太白金仙造玉帝，可分高正伊一个，带领天星的金帝，而且学到有出家。
1: 哦啊，这个就继续讲讲，梦主开下伊改过，
0: 梦主开下伊改过。后摆伊唔敢阁冤家，就来上界甲姐姐。官小和伊做一个，台北金仙替伊求情吼，讲要和伊做啥物？
1: 做一下小官就好啦，甲安插一个安尼。
0: 哈、啊，甲安搭一个。
1: 讲我做啥？迄、那个
0: 官我做
1: 弼，讲我做弼马温。
0: 叫去饲马啦，
1: 叫去扫马吊饲马管马就对啊。

0: 咱听众好朋友听到这，应该会当理解到讲吼，啊，这只狗仔天呢，叫伊去观马，后来又阁出了什么大事咧？甲人追逐拍甲东倒西歪，地府又阁讲讲甲
1: 咪咪毛毛安尼吼。
0: 嘿，啊，即卖呢，玉帝下旨讲要互伊做弼马温啦吼，啊，去做弼马温呢，嘛无一时定睛咧吼。
1: 迄度我那带无三公里。人即卖人讲一年换二四个头家，等于食迄条做过年饭，搁早早。我看孙悟空嘛是差不多是安尼啦。
0: 哈，啊，即卖嘿，去个玉帝凌霄宝殿啊，派官互伊做哈，派官互伊做啊，嘛是做了无欢喜，搁甲凌霄宝殿讲甲。
1: 东倒西歪，迷迷毛毛，
0: 讲甲。
1: 七七喘喘。
0: 哈啊，这个凌霄宝殿嘛，互伊闹甲袂安宁哈，差一点嘛，叫用判刑的，搁走倒登去伊个回锅山嘛哈，走去倒登去回锅山嘛，搁是无安静哈。后来呢，要伫金庙诶，这个蟠桃大会搁讲大闹，闹了后又搁食

啊，烧酒醉，好，再烧酒醉呢，搁去加太上老君的罗丹呢，搁讲食了了。嘿呀吼，是讲这个八卦路中多大神五行山卡定心丸，你这个罗丹讲食了后，又搁出大代志了，今嘛呢，长辈嘛是爱合作出来修啦哈。

0: 续呢，就跳到这个孙悟空大闹水晶棺当中呢，开始讲到，孙悟空甲杨戬、小戰呢，怕输人吼，讲悟空太师想要走，释迦如来也出头，西方佛祖赶来到，要掠铁仙到元教。
1: 讲如来看到想爱笑，大骂铁仙做唔到，初为人心也无笑，讲那通乱做何来招？
0: 真正有影唔受教哈！伊讲，你若本店真是假，我的手掌何你拍？奈拍过迄边打，叫你心愿无精差。
1: 哦，这如来佛祖就安尼讲啊，就对啊。这个时阵，这个时阵，悟空慢慢啊呛声讲话，伊讲吼，我若拍过你的手，玉帝天为我自由，中天予我来承受，嘴甲讲出，你都唔通收。
0: 啊，就是啊，这个到这天呢，既然甲如来佛祖托讲吼，伊若有才调爬过伊的五指山呢，伊要坐中天啦吼。
1: 哟，足假的呢。
0: 好，讲中天，好，我来承受去。谁讲？
1: 谁
0: 讲出？唔通收？
1: 佛祖，你都唔通去收我安尼吼，你都唔通去收等伊安尼。

0: 如来对嘴的印以后，嘴念南无阿弥陀，佛法无边有因果，唔惊你悟空咬开口。
1: 哎，讲佛祖出手何一变，悟空爬过到那边，大念一声如律令，老高在伊面头前。
0: 听我，听我急急如律令哈、哦！啊，既然伫佛祖面头前，人大多啦，
1: 真正唔惊死呢。
0: 讲大念一声如律令啦哈，佮刷落呢，佮较调皮讲哈，高腰放落做暗号来甲佛祖伊啰嗦。心肝想着唔知我年好，凌霄宝殿免惊无。
1: 伊、哦、是讲即嘛？玉帝这位在坐啊，现在凌霄宝殿里算坐中，他想说可能是稳的了啦、
0: 哦、他就是一趴一万八千里、哦、绝对招出如来
1: 手掌心，
0: 那、哦啊、知道他敢放着做记号啦，
1: 刚才被抓包、哦

0: 讲花灯要来报如来啦，将话讲出予伊知。佛祖想到讲好笑代，你也无爬过我的手仔啊，
1: 嘿，你也无爬过我的五指山啊，我镜头啊，你都爬无过啊，哈啊，要提什么做证据？讲凭着手心草高就。
0: 讲
1: 明着手心草高就，代志唔知对倒，代志唔知对倒位着。释迦如来哈哈笑，叫念佛法笑哪有？
0: 哦，这个时阵孙悟空的大难临头啊！吼，讲悟空大难，讲
1: 到这满。
0: 哦，讲悟空大难，讲到这满。将手变成五行山，
1: 如来佛祖将手变成五行山。
0: 讲山楼一粒，讲予伊看，五百年间受妖寒
1: 啊！这就是已经判落来啊啦！哈，讲看顶五行的山洞，丹台三藏往西方，飞雷乱走无完往，五百。

0: 你傲在雄红。
1: 啊，这个孙悟空呢，终于也去，吼、哦，这个如来佛祖给收到灯啦，哈、
0: 哦，就乖乖啊去跪在这个五行山下底啊，呢、哦、哈。
1: 啊，给咱今日所传的这个内容呢。咱并无甲孙悟空大脑最经过诶当中遮个动作呢，用着言语来描述啦吼，咱只是简单过场，讲着伊出世带过伊啥物乱灵宫，又个乱地府，乱地府了后做弼马温，
0: 伊个无欢喜，佮等于天顶佮大乱，然后如来佛就准备要来甲伊收，佮甲伊呛声呢。
1: 等于天顶讲大乱了后，又个乱了，这个要伫金庙的蟠桃大会
0: 哈。阿公佮食了这个哦，做
1: 食酒，
0: 太平阿个太平神君的这个哦，做炼丹丹药嘛，共食食落去安尼哦。嘿，
1: 啊，这个丹药食了后呢，爱去红关三昧真会落地啦哈。所以伊就火眼金睛孙悟空嘛哈、哦。后来咱伫《西游记》当中呢，有各种无同款的法力。人
0: 讲七十二变。不定的这个法力吼，造就这只狗会当变做遮天大圣。
1: 啊，就今日咱这范围内，甲好朋友用到这个四句来讲起哈。啊，唔知好朋友伫个这个四句人当中来讲故事，有适应到这种的讲法无哈？啊，慧晶伫只甲可以用到最大的诚意哈，甲咱这文化在文艺界传承落去哈。
0: 阿妈阿妈讲，大家听了吼会介意啦。啊，那有讲有啥物较无介意啊，会当教阮来指导，啊，阮继续来改进啊。希望从咱的节目做加讲安尼，大家拢会当听到吼。啊，不但有知识，啊，佫会心欢喜。
1: 好，阿兰哥家呢，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阿兰来传进行到第二单元。
0: 好的。

0: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

0: 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是。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4: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3: 你没回复吧？
4: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3: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4: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5: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强调文古总地会西来以寒古古今戏剧古今春秋团文章仁义大大叔强西戏文会经传书，亲爱的观众好朋友，那今麦上红蝶台北广播电台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今麦要来进行到第二单元强西戏文会经传书。阿吉兰强西戏文会经传书，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八秀两千第九十六千。故事要来讲起到山涛与王岩，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陈水溢所演唱的《有量的人》。有量的人，我们在这个歌声了后，就会就回来讲到八秀零千第九十六千山涛与王岩这个江西戏曲。

王衍这两个人倒是比较少出现在我们的民间传说哈啊，但是呢，史书上开始有这两个人了哈。那讲到山涛呢，哈，伊是近代竹林七贤之一哈。在记载当中，公仪为人气量高雅，而且具备了知人识人之明。一看不人哈，看不人，看人真清楚哈，他有识人之明呐哈。所以呢，伊第一次在见到王衍。那当时呢，王衍当少年，所谓的少年时，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23岁了？所以呢，山涛看到他的时候，就惊叹王衍这个小朋友呢，气宇不凡，还给赞赏说他如摇铃琼树，用摇铃琼树这四字来比喻王衍，用摇铃琼树来比喻到王衍。好，摇铃琼树，咱哪简单话来讲呢，是比喻一个人外貌俊美，才智卓越。哈，在文字记载当中，会讲起到山涛见到王衍迄当时，感叹道：“何物老树深齿铃心耳。”意思说是哪家的老婆婆生出这么好的孩子，都一间的父亲家会当生出到这么好的囡仔哈。在山涛见到王衍迄当时呢，哈，伊坚信王衍这个人日后可以成为国家栋梁，后来伊真正改伊提携做师徒哈。如果说到八秀连签第96签，这个签诗的意思呢，这个故事主要是在说到说，只要人才出众，时机成熟，自然就可以成贵了。就算年轻尚未成贵，或者是目前还在经历波折，只要是人才，总是有出头时。在96签的这个故事主角人物说完了后呢，我们现在来为签诗文跟说起哈。这个诗文会说，婚姻主席莫嫌迟，但把精神重复起，40年前思报应，公完行万欲心仪，公园行满欲心儿。哈，咱洪彩公去到山涛看到王衍，感叹公何物老树深齿铃心儿。哈，第四句公公园行满欲心儿，莫哈诶，生活环境呢，是不是要怀孕生子要经过很大的计划哈？啊，我们在这些少年辈回应到慧珍关怀的时候，都会说老师你不知道现在怀孕没有那么容易哈，现在想要孕育下一代呢，有的人因为职场的关系，有的人因为工作关系的关系呢，在这个孕育下一代过程当中出现了种种的考验。哈，已经不是我们以前在说啊，这个法规卡就有机会哈，并没有我们以前想象的这么简单。哈，来说到这个山涛见王衍的信义哈，八秀连签第96签哈，婚姻主席哈，这是重点啦哈。但是呢，一个关键字说到40年前思报应，公完行万欲心仪，这当中提醒到抽签的人是不是有去回想到过去咱做过什么好事，或者是过去有需要搁保温的所在哈？啊，这就是抽签啊，到新鲜或是公关时段。

咱有可能期待的方向。啊，这个方向呢，或者一晚啊，是跟好朋友讲，咱在电台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留电话给你啦，哈。所以呢，咱若有机会来到台东。台东市文化路对面的这间大庙呢，哈，再加慧珍小吹哈，慧珍较侪时间拢伫个台东市这间台东玉色宫，日时啊呢嘛伫遮做录音的工课哈，所以咱也是对着前戏戏出当中要安怎来解破着坚定，或者是呢身体健康这部分目前要个需要。精神上的解剖，咱拢会当来相找啦，哈。

为着生意开始来讲哦，哈，八秀两千九十六千，这个生意讲名利宋池方吉，明甲利经过诉讼都会延迟时间咯，哈。啊，那身体欠安呢，哈。啊，那身体欠安，求神准到三工，哈，会当化险为夷。建议讲婚姻爱结啦，哈。所以这两句讲中年后得子媳，啊，那你这款的这个签是暗示入门喜，或者是真正是签诗当中的四十年前需报应。再看到抽签的人，伊目前稳定的经过哈，啊，咱在空中来交流的时间，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当然啦，需要解决问题的时阵，阿哥爱针对每一个人以即卖气温来做调解哈。讲中年后得子媳，究竟让你入门喜，还是需要等待哈？咱这个倒倒啊看哈。讲问行人未有日，哈，咱伫问当时人客来，咱等待迄个对象哈，目前呢？对方阿未起心动念，要跟咱来相催啦，哈！问行人未有志，哈。八秀灵签讲圣已完，咱会提起到东坡盖。讲到东坡盖呢，伫个九十六签，即句人会讲：谋望虽迟，终有所欲。谋望虽迟，终有所欲。哈，西文第三句讲四十年前需报应。啊，这里、个、啊，这里、个、因果关系来的速与迟，是真紧到到位，还是慢慢啊？有进展哈。跟咱过去的广告的行有所牵连了哈。东坡姐第三句讲福神相佑，扶持门户。福神相佑，扶持门户，有福神在咱的门前给咱倒看过啦，有福神在门前给咱倒看过。说中年运态适宜进取，凡事称心，闲无忧虑。今年来问温度，说今年温度是好的，但是呢阿哥爱努力哦，哈，适宜进取，凡事称心，闲无忧虑。称心，称你的心意呢，也是爱好好啊，思念着咱四十年前种种的因果关系啊。咱伫个来提签的善男信女当中呢，每一个人有无同款的个性哈？接下来参详的时阵，才知影要安怎为伊解破掉前途这条损失的路哈。讲完东坡盖，说的就是撇神主这部分哈。撇神主讲：莫言来速与来迟，自有功名两相持。但看平生多少利，晚来忽报是皆宜。但看平生都消烈，你平生做了多少利哈？我们在社会，我们在社会福利，我们在。

人文关怀这个部分呢，都可以直接回向到我们的运程哈，跟晚来呼报世皆宜哈。意思就是说老温盖后啦，老温盖后在九十六千这边呢，他说起到婚姻主席卖嫌伤慢啦，第一句说婚姻只是莫嫌迟啦，但把精神葬佛持，这个修身养德真重要，卖嫌到说子息来得慢，好，那哪看年长者哈？刚慧珍这个年代的好朋友，是不是希望较早会当相手抱相孙哈？无手通人滚，其他迄个情况哈，其实咱即马嘛点点看见呢，因为即马大家拢生少哈，所以呢，当咱都看到亲朋好友讲，哎呀，忽然间就生了双胞胎哈，等了好多年哈，忽然间就生了双胞胎，因为呢，少年辈大家拢一直延迟孕育下一代的时间哈，所以某可能经过了。医疗体系的安排经过了这个圣尊的祈求呢，忽然间呢，这个孙啊一下就来两个哈。最近呢，这种情况介接看见哈，因此，那看到这个签40岁以后要求指示哈，是有可能的哈，要求指示是有可能的啊。连40岁上下哈，这个数字呢啊，当中包含了玄机啦哈。佛神主公莫言来属依来敌，自幼功名量劫起，但看冰星都消裂。晚来福报属该矣，晚来福报是皆矣。哈，万一事啊，不要紧哈，慢紧张哈，就是有机会啦哈，就是有机会哈。但是莫在求指示的过程当中，把身体冲坏去哈。那抽到这支签呢，目前要搁在进行着试管，还是其他诶医疗体系的这部分呢哈？适可而止哈，适可而止，已经跟你讲，都是有机会啊，不要让身体损耗过剩哈，不要让身体损耗过剩，这里边安怎尊重呢哈？爱看到每一个人无同款的体。

好，讲完呢，东坡街，讲完碧山祖，当然爱过来解说着禅师的意义。好，婚姻主席莫嫌弟，但把精神重佛持，素食莲前殊报应，公完行满欲心仪。人这里意思说，言人求子习者，主身宁心耳，绝对会生到你足介意真将在真古锥的囡仔。他说：“以致凡百谋为，初未遂意，终必欲平正心事。”哈，洪彩兰蝶公，真正你那是为着求子媳来用东啊习惯，听到这个签，咱给你恭喜啦哈，给你恭喜。但是呢，过程当中我这个起落，要不呢，咱举例来说哈啊，过去呢可能不这么流行所谓的冻卵，所谓的试管。第三四十年前呢，我一个同学哈，结婚十多年，想尽办法都没怀孕哈。佮经过了将近第十年的时阵，迄当阵啊，会真个囡仔嘛，差不多被搞毁啊哈。我就忽然间听伊讲，哎、欸，她已经怀孕了哈，我们再见一次面这样子。伊甲我讲，之前就是因为伤过紧张，好伤过在意，所以呢，算好日期、算好时间、算好体温都没有作用。忽然间呢，就感觉讲阿婆接触的卖走，把这笔钱呢提来去剃头哈。啊，夫妻两个在还没有小孩之前呢，啊，想说放松一下哈，出国去玩一趟，好，出国去玩一趟回来，人家真的就怀孕了哈。

所以呢，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哈。我们慧珍在家随口而说，只是呢，跟好朋友提醒讲，既然那是抽到安内签的标示工，以四的倍数，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考量跟参酌。最主要就是不要太紧绷啦哈，太紧绷的话，反而不容易受孕哈。比较已经讲到真明白哈啊，名利远大，得此签者足有四字之印。所以刚才慧珍讲起哈，它是以四的倍数哈，四的倍数啊，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哈？慢慢的等待，不要着急哈。所以这三字呢，咱要各做一个提醒哈。那是问到身体健康这部分，就得这几项爱注意哦哈。好好啊，照顾过卯巳月日可以无事哈。你讲病见凶，过卯巳月日无事哦哈。啊，跟好朋友来讲起到山涛见王岩求子媳噶婚姻之外呢哈，啊，够无赶快呢？案例哈，那讲到案例呢哈，咱中华民族哈几千年文化哈绵绵不断，普通呢噶收录伫个千丝细节当中诶案例呢，拢是古早时秀才赴考诶内容啦哈。第一个案例讲一人苦隐语入庙问情暂迟。好，伊都感觉讲话啊，这个雨一定落，一直落未停，所以就去庙诶，哈，抽着这个签，不知所解哈。一直等个好天啊，即即乃至满日也。一直等个好天呢，伊才知影讲，这个签是你改讲要待满而日出也。哈，好天的时阵，伊才听我着。这个签是你给他提醒说要等十五日啦，要等十五日。另外还有一个说，清光绪九年晋江有一位姓郭的读书人呢，那时候四十岁，他在元旦那天到庙的去祈求财气科名。元旦当天呢，就抽到这个签嘛，哈，希望呢，圣尊的当改到三更能够得到财气，并且呢，也当科举得名，哈，抽到这个签并无所引，哈，一直到年当呢，才得到一个主席，哈，所以第一当一开始讲。中年后得子媳，好，所以呢，年初去求啦，哈，年底可以得到佳子，哈，啊，这佳子呢也生辰，哈，噶以本人同日月，哈，咱好朋友干妈噶注意有安内亲朋好友嘞，哈，反正诶，表亲嘞本身就伫伊个生日迄一天。这个是我想是喊他的小妹啊，所以我的小妹跟我的妈妈是同月同日生哈，是农历的同月同日生哈，这种代志嘛是有可能发生的哈。所以第二个案例呢，相应的西文呢，第三股第四股，一共四十年前需报应，公元刑满遇星儿哈。第三案例讲，惠安县有一个武生要考试的时阵，抽到这个签，原本出给第十名，副本出给二十六名。完问了后呢，他说至拜客诸酒，完后复生一子。好，伊考中了后，有个生下林星儿。哈，这个签呢，主要在讲到子媳甲公名这部分啦。哈。因此呢，咱跟好朋友在这分享到八秀连枪九十六枪三眼剑三套剑王眼这个上吉签呢哈啊，咱跟西文在这呢再回溯一遍哈，然后呢，然后再把这个解释哈，用白话文简单来讲哈，婚姻主席无嫌低，但把精神重福气。素食连前素报应，公完行万欲行疑。该说跟南公不必嫌婚姻子媳来得迟的哈，只要是平正心事，佛神必扶持保佑哈。第三，故公在事实之前一定有因果的报应，

善有福报，功德圆满，智慧生灵心耳。啊，那为着只是这部分抽到这支签，咱给你恭喜啦哈，咱给你恭喜哈。啊，第三句，咱多多个注意啦哈，四十年前需报应哈，这个咱。这跟咱的生活习惯认知也有关系哈。咱那是时时拢保持着善护念一切众生哈，咱自然都唔免烦恼，该来时间自然都会来哈。啊，咱伫只呢，甲好朋友讲起着百寿灵签、九十六签，暂时告诉。啊，咱双倍爱哥再次提醒哈，伊讲善有福报，功德圆满哈。这真重要哈！东坡姐一家公丢谋望虽迟，终有所欲。福神相佑，福慈门户哈！福神相佑哈！个人日常心地的发起，个善念的发扬真重要哈！公事宜进取，凡事称心，闲无忧虑。凡事称心，含无忧虑啦哈！这里称心是下列心意。啊，你的心里面怎请呢？哈，是提亲啊来请。我们是公平平正呢，还是有所挑剔？哈，这当中爱看个人的心理修持哦。哈，啊，咱在分享前期戏文当中呢，我们没有办法帮每一个善男信女做决定。哈，我们只能做适当的提醒。啊，在给分享的八修灵签第九十六签，咱给的分享个家，哈，咱若有需要或者想跟我们做参考呢，啊，咱拢欢迎来修。

0: 一路风中，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唔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临近避难收容。

0: 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这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五月是一个充满感谢的季节，咱拢会想起到母亲的辛苦，阿母的温柔。但是其实在咱的生活当中呢，某一种爱是点点啊，徛在咱后边，无出声，但是一直在付出。我家庭内底，爸爸唔那是爸爸娘娘，伊嘛爱煮饭洗衫，嘛爱安慰家里事事，甚至更爱唱歌来摇囡仔困呢。今日咱这一集心花怒开，咱要透过几条台语歌曲来听一种较少互人讲出来的爱，迄就是父兼母职的温柔甲坚强。我捌伫一摆的这个采访当中，拄到一位单亲爸爸，伊伫时爱做伙温四界奔波，暗时倒来厝里嘛爱煮饭照顾囡仔。迄、那个细汉囝，伊就讲一句话，伊讲：阮爸爸煮的两汤，亲像妈妈同款，遐尼啊温暖。听到这句话，我心肝内足感动的。原来温柔将来唔是一种身份的专利。有当时啊，爸爸的手嘛是同款遐尼啊温柔，会予人想要流目屎呢。今日心花怒开这一集，咱特别透过几条台语歌曲来听一种较少予人讲出来的爱，迄就是老爸佮爱兼老母的这部迄种温柔佮坚强、父兼母职的爱。做伙来欣赏这首歌曲，我的爸爸谢金晶的歌声，大家做伙来收听。